0: 切实保障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1: 证监会表示，下一步打击和防范资本市场财务造假，需要各单位同向发力，协同共治。一是继续完善联合惩戒，加强社会监督，强化失信约束，构建防治造假机制；二是继续强化监管协作，提升信息共享水平，增强风险处置合力；三是继续打击配合造假，进一步完善线索。

0: 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92美元，收于每桶68.58美元，跌幅1.3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8美元，收于每桶71.57美元，跌幅1.89%。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货价格上涨43.9美元，收于每盎司4082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298美元，下跌76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305点，下跌0.0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83点，下跌0.22%。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040点，下跌0.66%。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脸书上涨8.81%，微软上涨3.02%，苹果上涨1.73%，亚马逊上涨1.41%，谷歌上涨1.29%，特斯拉上涨1.12%，英伟达下跌1.25%。
1: 热门中概股普遍上涨，世纪互联上涨9.58%，万国数据上涨5.26%，小马智行上涨4.89%，BOSS 直聘上涨4.74%，好未来上涨4.49%。跌幅方面，大全新能源下跌5.15%，金科能源下跌3.63%，未来下跌1.78%。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781点，下跌0.18%。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8337点，下跌0.79%。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040点，上涨0.18%。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互现，市场风格转化为互强深弱格局，个股普涨，午后指数小幅回落。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12点，上涨0.44%，深证成指报16119点，下跌0.53%，创业板指报4260点，下跌1.89%。
0: 盘面上，养殖板块全线大涨，多只个股涨停，大金融板块、创新药板块走强，酸锂硬件股小幅回调，半导体板块午后走低。如何看昨天的市场表现？下半年市场将呈现什么样的走势？我们来听分析师的观点。
2: 大家好，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
3: 现在市场临近了7月6号，新的新波底接落地，其中呢，券商的新的盈利点嘛，就是做市商嘛，针对创业板。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券商来说是一个利好，券商也形成这种拉升。但是拉升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明显的这种炸板，因为它的利润和利息呢，不能像往年似的券商形成这种连续带动，这是很困难。所以现在来看，我至少说在这段时间呢，上方压力还是比较大，就是很多抛压。所以冲高以后的话，很多是炸板。短时间来看的话呢，最近资金集中比较好的一个呢，游戏，一个就是消费中的医药板块，一些龙头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介入压力，要注意医药板块是不是也出现在这震荡。另外的其他消费像猪肉什么的，这更是一种所谓的预计是低点，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这种拐点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能说市场有这种历史惯性，形成这样一个结构，反向推升了双创回落以后的上证的一个冲高。但是上证的这种上影线也决定了它实际上底层的基本面并没有真正的支撑的一个过程，所以后面的话可能会看到4100附近的上证整理。然后就是双创在这也形成一个判断，毕竟创业板近12交易日已经多次在4380附近形成3根阳线确认了。那么这种状态的话，放量上不去，更可能还是一回撤。确认完成以后，我们再看下周这样一个向上拉升。毕竟呢，我们这一次市场走强的一个关键就是 PMI 数据强势。那后边我们更多的在2周以后，社融啊、社零啊等等这一些，我们都要再去向的观察。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整理位，上方的话是4200，下方的话是4000这么一个区间。然后创业板科创也是一个明显的强区间的整理。风格从现在来看的话是很难有所切换的，就依旧集中是在科技，但是科技不是说天天涨，就像我们在2024年当时的这个大银行一下涨了1年多2年的时间一样。现在仍然是集中在科技，因为人工智能是核心，是发展。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它的一个基本利润，这就是我觉得一个是高位，所以反复做不断，要么就持股不动就行，像最低又取最低。另外的话，可以看一些底部现在跟进走强的一些交易机会，比如说像绿能或者说是算力现在重新涨价，这些方向有交易性的看点。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78点，下跌 0.18%。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337点，下跌 0.79%。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040点，上涨 0.18%。港股市场昨天因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休市一天。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在汇市尾市收于101.39。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兑人民币6.7880元，1欧元兑人民币7.7467元，100日元兑人民币4.1761元，1港元兑人民币0.8662元，1英镑兑人民币8.9936元。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国际财经观察。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美伊间接会谈。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会谈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对于此次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都表示进展顺利。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则表示，伊方在会谈中提出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将组建监督小组审查美方违规行为。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此外，不少国际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来听报道。
4: 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
5: 今年其实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热点从过往的卖产品转向了卖服务。具体的动能的话，我觉得有3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数字化，打破了这个所谓必须在场。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场景融合，比如说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它背后拉动的是旅游、住宿、餐饮。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市场准入有变化。那么15的正式的政策开始，各项细节逐渐次落地，也是在做很多拆门槛的事儿。
4: 毕马威还观察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
5: 商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跟进的一个地图，有一个人在线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他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4: 此外，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变化。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贺小青：
6: 那 IP 经济也是过去2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了，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增长模块。我们的研究表明呢，2025年就是国内的 IP 衍生品规模大概是5000亿，2028年呢会达到7500亿，整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1: 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人专程来淘货。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在华强电子世界2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 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
8: 英国游客，
9: 我想换个更大一点的平板电脑，因为屏幕越大，看比赛越舒服。我就是专门来买平板电脑的。
7: 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
10: 华强北某投影仪专卖店负责人，
11: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五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7: 记者采访发现，AI、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
10: 阿尔及利亚消费者，
12: 我可以看到好多信息，球员信息什么的，我觉得很好，对我来说体验很棒。
10: 深圳某智能眼镜华强北专卖店工作人员，
13: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6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7: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11.4%，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21.5%。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9.3%。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关注欧美高温天气。近期欧洲遭遇创纪录的极端热浪，各地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台记者顾欣走访了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经基本销售一空。来听报道。
14: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10: 总台记者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15: 家电卖场负责人伊文，天气非常炎热，几乎所有人都来买风扇和空调，但我们的库存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比利时所有商店都面临同样情况。
16: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10: 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15: 家电卖场负责人伊文
16: ：But it's quite more expensive, so and it's required.
15: 固定式空调价格更高，而且必须由专业人员安装，因为设备涉及制冷剂，安装过程比较复杂。
16: Loaded or not loaded, and it's more complicated.
10: 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1: 美国国家气象局最近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气象现象，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会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17: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16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号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天气预报还显示，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同样，在7月1号至4号，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记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即使到了晚上，可能也十分炎热。同样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
0: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的极端天气。 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将会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冲击。继续来听报道。
17: 报告预计

0: 在2051年至2080年间，欧洲、中亚和北美等地区的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预计未来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到15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欧洲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在欧洲多国，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等情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1: 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公司旗下的云计算服务平台亚马逊云科技当地时间6月30号宣布，将投入10亿美元设立全新的人工智能部门，专门协助客户搭建并落地人工智能系统。来听报道。
2: 据 CNBC 网站6月30号报道，亚马逊云科技于周二宣布将投入10亿美元成立前线部署工程部门，专门为企业客户提供人工智能系统的搭建与落地部署服务。前线部署工程师则是直接派驻合作企业内部，帮助客户加速技术数字化转型的技术人员。这一岗位概念最早在10多年前被提出，如今各大软件厂商纷纷重启该模式，直接派遣技术团队进驻客户现场，以此提升自家 AI 技术产品的渗透率。亚马逊云科技方面表示，预计将配置数千名前线部署工程师，相关团队将与客户业务研发安全部门深度协作，仅需数周就能帮助客户搭建可自主运维的技术团队，交付完整 AI 解决方案。 CNBC 报道称，亚马逊云科技是全球营收规模第一的云服务商，也是首家推出该类驻场工程师专项业务的超大规模云厂商。
3: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2.8%，低于5月的3.2%。数据显示，六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7%，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后，六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4%。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六月通胀率较5月明显回落，但核心通胀率仍然高于欧洲央行2%的中期目标。欧洲央行在评估后续利率决策时，预计仍将保持谨慎。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大型零售连锁企业克罗格公司1号宣布，将以16.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2亿元）的价格收购美国区域性连锁超市和药房零售商 Giant Eagle。该交易已获得克罗格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预计将于2027年完成，但还需获得监管机构批准。两家公司透露，为获得监管批准，此次交易预计需要剥离少量 Giant Eagle 门店。据美联社日前报道，美国司法部和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等17个州的检察机关指控美国3家大型鸡蛋企业于2022年6月至2025年3月期间私下串通，向市场分析机构提交行业数据时，谎称市场存在更大的鸡蛋需求，从而抬高每日鸡蛋报价。日前双方已就此达成和解协议，三家企业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约合人民币2242万元，并捐赠约5300万枚鸡蛋，但和解方案尚待法院批准。三家涉事企业均否认存在违法行为，并将鸡蛋供应紧张、价格高企归咎于禽流感疫情、天气异常和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据 CNBC 报道，索尼旗下游戏机品牌 PlayStation 7月1号宣布，自2028年1月起，其新游戏将不再推出实体光盘版本，将仅以数字版形式在 PlayStation 商店和零售商处发售。此次调整不会对2028年1月前已经发售 以及原定在此日期前推出的光盘版本游戏造成任何影响。 PlayStation 方面透露，消费者对数字版游戏的偏好已大幅超过实体光盘版本，此次调整是顺应趋势的选择。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该消息发布之际， PlayStation 正全力筹备推出 PS6 主机，这也意味着如果 PS6 在2028年上市，主机可能将不再搭载光驱。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主动 ETF 业务指引正式发布，创新基金品种有何投资价值？
3: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4: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前不久的陆家嘴论坛上，监管层官宣支持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两大交易所同步出台专项业务指引并即刻实行。这款新品种区别于普通指数 ETF 到底具备哪些特质呢？简单来说，主动 ETF 就是主动管理型场内 ETF， 区别于跟踪指数走势的被动 ETF， 由基金管理人自主制定投资策略，自主选股布局，不绑定指数标的，可直接场内上市交易。本次落地的指引从六大维度全方位划定产品运作准则，规范行业发展。新规六大监管要点清晰明确。第一，产品名称、场内简称必须标注主动字样，方便投资者区分品类。第二，抬高基金公司准入门槛，要求机构投研、风控、运维体系完备，首发机构需通过交易所专项验收。第三，从严把关基金经理资质，要求从业经验足，中长期业绩稳健，投资风格恒定。同时，新规严控产品运作规范，要求基金持仓分散、流动性优质，合理管控换手率，坚守既定投资风格。信息披露方面，产品每日披露 ETF 申购赎回清单，实时发布基金参考净值，持仓透明度更高，同时要求机构完整做好风险提示。此外，机构需搭建专属风控系统，交易所常态化巡检，全方位防控运作风险。主动 ETF 既有主动基金专业选股博取超额收益的能力，又拥有 ETF 交易灵活、透明度高、运作标准化的优势。后续沪深交易所将稳步推进主动 ETF 申报发行，完善配套交易机制，持续扩容全品类 ETF 产品矩阵，补齐公募投资工具短板，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资产配置选择。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3: 钱包也要赶时间，美股收盘涨跌榜，央行政策新动向，行业风口早知道。天下财经把重磅资讯装进音频公文包，每天清晨让你的投资决策快人一步，别让信息差成为财富路上的红灯。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州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7月1号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
4: 国际黄金价格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6月下跌幅度超过11%。今年第二季度，黄金价格下跌约14%，为2013年来最大季度跌幅。
1: 美国航空航天局日前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安排，表示已经与三家美国企业签订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将于2028年底执行4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
4: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消费热点观察， AI 会员越开越多，怎样把钱花在刀刃上。
0: 经济之声全媒体专题报道，他们你知道吗？今天请听中国信用消费的破冰者。
1: 财经身边事，保温杯畅销全球，中式热饮海外走红，带动国产保温器皿出口量增长。
0: 跨境电商新突破，从单打独斗到抱团联动，辽宁省全域赋能打通企业出海全链条。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 AI 会员越开越多，怎样把钱花在刀刃上。
2: 如今 AI 工具正在成为很多人手机和电脑里的标配，写文案、做 PPT、 整理会议纪要都想找 AI 师傅搭把手。在各类消费级 AI 软件不断上新的同时， AI 会员服务种类也越来越多，月卡、年卡、专业版、团队版，有人一个月花几百元订阅多款 AI 工具，真正高频使用的却没几个。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发现，消费者对 AI 工具的态度差异明显。
3: 您手机里有 AI 软件吗？
4: 好几个，一个
3: 没有，都没有吗？
5: 不使用那个，
3: 我觉得自己的大脑可以解决生活中的这些事儿。
5: 我都有。
3: 什么叫都有？
5: 我就是搞这个。
3: 您每个月会在 AI 上面付费花多少钱呢？
4: 不花钱啊。
6: 几百肯定有。
5: 几百吧。
4: 最大的帮助解决一些日常的问题，还有一些工作的问题。
6: 搞学术吧。
2: 从免费尝鲜到会员订阅， AI 消费正在进入新阶段。过去很多用户习惯了免费使用 AI 工具，但现在不少平台开始把更强模型和更专业能力放进付费版本中，消费者也开始面临一个现实问题， AI 到底有没有必要花钱使用？
3: AI 推出了专业版，您会为它付费升级吗？
5: 我已经付费了，免费版写不了代码，只有付费版才能写。
6: 要看有什么功能升级。
4: 我现在觉得豆包有点太傻了，所以我不确定它的专业版有多专业，但如果很好用的话，我应该是可以退的。
6: 如果他在工作中就能够解决大多数工作的问题，可以去付费。我觉得不能超过每个月收入的10%吧。
2: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产品大多采用免费额度加会员订阅的模式，像普通聊天、翻译、写短文案这样的基础功能并不收费。AI 会员页面上列出的收费功能其实都指向一个方向，让 AI 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能更快更完整地处理任务。不过在实际使用中，这些功能到底能给用户带来多大帮助？一位 AI 深度使用用户告诉记者，他每个月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大约在400到600元之间，看重的并不是多几个新功能，而更关心能不能省时间。
7: 每个月400到600不等，一般来说就用它搜索一些这种文献资料，然后包括数据整理，然后一些热点信息的这种读取啊爬取。视频生成的话主要是特效生成，不付费的话时间成本太高，它是存在一种插队机制的，会优先给会员先去生成调用算力，然后如果你不充的话，相当于你省了这笔钱，但你的时间成本的上去翻倍很多。普通消费者如果正常使用的话，它的免费额度就已经够日常的生活使用场景了。
2: 消费者在计算购买 AI 会员值不值， AI 厂商则在重新计算服务成本。今年以来，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调整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多次调价，累计涨幅超过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上调。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沈晓分析，大模型服务正在颠覆传统的软件定价体系。传统互联网服务遵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规律，用户激增带来的成本压力有限，而生成式 AI 则面临高固定成本加高边际成本的双重挑战，每一次推理调用都对应着实打实的算力支出，较高的成本压力正是 AI 服务调整定价的核心动因。
8: 有一个数据，就是生一个5秒钟质量比较好的视频，它用的用电量能够充满10部手机的电，因为算力背后就是电力， 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各大 AI 厂商肯定是为了营造一种生态，要大量的砸很多钱进去，让用户觉得我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用到这个东西。但这个生态现在正在慢慢的成型，那这个时候假如厂商再不收钱，它后边它撑不起来的。
2: 沈晓认为，商业化已成为 AI 大模型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平台正逐步从单纯的会员订阅向按量计费、企业级解决方案等多元模式延伸，以覆盖高昂的训练与推理成本。未来 AI 服务的分层机制将更加精细，基础功能趋于普惠，而高阶能力则向定制化、场景化深度演进，推动行业从工具付费走向价值付费。
8: 我觉得这个收费它只是基础的运营的费用，可能我觉得它未来还会涨，但这个涨它不是在涨到订阅的费用上，基础费用可能说不定还会降，就一旦它的生态运营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可以是用生态的各个环节来补贴整个的维持这个算力的这么一个成本，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阶段的收费，就是定制化收费。我觉得未来真正的付费的很有可能大家以后买的是某一种定制的东西，某一个 AI 专门为我的这个生活定制了一整套的服务，那这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它其实就是一种转回到我们人类智慧的一种收费方式，而不是我光靠一种算力靠一种技术去收费，而针对每个人不同的需求进行不同的设计，这个的空间一定会是未来 AI 收费的一个趋势吧。
9: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0: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9: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0: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9: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0: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稍后您将听到经济之声全媒体专题报道，他们你知道吗？今天请听中国信用消费的破冰者。
1: 财经身边事，保温杯畅销全球，中式热饮海外走红，带动国产保温器皿出口量增长。
1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13: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桥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9: 有一群普通人默默铺垫我们日常生活的底色，点滴付出融进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带来的便利，却未必听过他们的名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他们你知道吗？
14: 一进来只有一条公路，一个红绿灯，一个茶楼，一个理发店。常州车站呢，就是在一点点的地方，还是烂泥路来的。我说哇，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15: 1984年，珠海特区方兴未艾，从广州来到珠海工作的周秉志担任起中行珠海分行的信贷员。他每天面对的是面额仅10元的人民币和不方便的异地取款。改变的契机源于他去香港探亲时，在茶楼看到的一幕。
14: 喝完茶了，他们结账了，就拿个卡就出来一刷，哎，就可以搞定了。那我觉得很好奇，我说还有这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来的？他说是信用卡。问他这个东西哪里有那个宣传的资料，或者那些小单张啊，有没有啊？他说哎，我带你去银行看看咯。
15: 周秉志带回的那叠厚册子叩开了信用消费的大门。 1985年，内地第一张自主品牌信用卡中银卡在珠海诞生。卡面上那个经典的古钱币图标，正是由周秉志亲手设计的。
16: 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借钱花是败家子儿，透支是拜金，主观上很难接受，客观上支付条件更简陋，没有POS机，商户得打电话到银行人工核验。
15: 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消费铁律下，周秉志和他的团队在空白的荒原上搭建起信用的脚手架。如今信用卡早已化作手机里的数字，钱包里的卡片，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人们习惯了瞬间支付的便捷，却少有人记得是周秉志这代人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勾勒出了国家金融结算的最初轮廓。从第一张卡片到如今数亿张的发卡规模，信用卡可能会被更先进的支付手段所取代，但隐身于时代洪流之后的周秉志和他的团队却把信用刻进了每个人的生活。他们就是那些支撑我们日常却又鲜为人知的破冰者。
9: 在方寸之间守望万家暖意，于无声之处铺垫日常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媒体呈现，致敬每一位埋头耕耘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15: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柯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7: 财经身边事，保温杯畅销全球，今年以来体验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网友们纷纷体验地道的中式生活，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增量。
18: 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圈粉无数。众多养生潮流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生活方式印象深刻。海外民众对热饮养生的认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相关品类出口，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这份海外热销背后究竟有何秘诀？记者前往上海的保温器皿生产企业一探究竟。总台记者屈涵。
19: 企业的一款智能水杯，上面可以显示水温和含杂质的一个情况，可以监测水温和水质，用起来非常的贴心，而且感觉这样喝水也更加的有仪式感了。
18: 此外，这家企业在产品设计上还巧妙融合国风美学，得到了海外市场的广泛认可。在上海外高桥港区，在这里一批总重6.6吨的保温杯、保温桶等器皿即将装船出海。负责这批货物的外贸企业表示，精准的本地化适配设计是关键。上海海关所属外高桥港区海关查验二科副科长徐伟忠。
20: 今年前5个月，外港海关共计监管海运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超520万个包裹，货值超58亿元，同比均增长80倍。借助跨境电商和社交媒体的东风，智能保温杯等具备一定高新科技含量的保温器皿正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
17: 财经身边事，跟着电影去旅游。随着2026年暑期档红色题材影片热度攀升，多地推出特色探访路线，让沉浸式红色旅游体验成为暑期旅游新风尚。
21: 以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自6月26号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在四渡赤水主要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不少看过影片的外地游客也专程来到贵州实地探寻红色历史。河北游客曹福兴：
22: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21: 在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战斗过的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近期游客量明显增多，而在影片战争戏份较为集中的取景地娄山关景区也迎来大批游客。此外，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北京市民雷子成：
3: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17: 财经身边是坐强航空生态链。海南航空海口往返北京的 HU7281 航班日前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完成保税航油加注作业，标志着海南自贸港进出岛国内航司的国内航线航班加注保税航油政策正式落地。请听总台记者雷江月、何音平发回的报道。
4: 2021年7月，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民航局联合发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出岛航班加注保税航油政策的通知，首次将海南进出岛国内航线纳入保障范围，并实行关税、增值税、消费税三税全免。该政策落地后，可为航空公司提供更多加注选择，支撑航司加密省内外进出岛干线，拓宽国内航线网络，进一步释放美兰机场作为面向太平洋、印度洋航空区域门户枢纽的辐射效应，提升海南自贸港对外通达能力。美兰机场飞行区管理部机坪管理中心经理温海报：
5: 为保障首单业务顺利落地，机场严格遵守民航共油安全标准，在机位调配、作业流程衔接、安全监管协同等方面提供全方位配套保障，海关监管同步到位，作业安全高效，充分验证了机场及驻场单位成熟完整的保税航油全链条运营保障能力。
4: 目前，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已具备长期稳定承接国内航司、国内航线航班保税供油的综合保障能力。美兰机场飞行区管理部机坪管理中心经理温海报：
5: 下一步，美兰机场将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和保税航油成本双重优势，协同各驻场单位持续优化保税供油作业流程与服务保障体系，扩大政策覆盖面，为做强航空生态链、延伸临空产业链提供坚实支撑。
9: 财经从不遥远，它藏在你每天的消费和选择里。天下财经，用生活视角解码经济大事。早安，你的财富管家已上线。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年以来，辽宁跨境电商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依托雄厚产业基底，辽宁省分层分类引导实体企业线上出海，持续释放辽字号产品国际市场潜力。依托平台载体、立体物流、专项政策、金融人才多重支撑，辽宁省搭建起一套完整的跨境电商服务体系，为企业打通走向全球市场的路径。总台记者朝向荣报道。
23: 中小企业普遍缺乏海外运营经验、线上获客渠道。为此，辽宁省主动对接国内外头部跨境平台，落地专业化跨境电商产业园，把短视频、海外直播等兴趣电商新模式引进各地。TikTok 大连跨境电商产业园负责人蔡宏远：
24: 兴趣电商是针对我们产品的这个特性，通过这种短视频和直播的形式进行售卖。客户第一次可能看到这个产品，他没有一个购买的欲望，但是通过第二次、第三次之后，他就被种草了。他种草之后回来，他就会打开我们的这个商城，完进行产品的购买。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这种营销方式。
23: 各大产业园承接辽宁省统一孵化培育任务， 分层分类开展常态化培训，覆盖生产企业、在校学生、传统贸易从业者等不同群体，系统性补齐市场主体跨境运营短板。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大连跨境电商产业园总经理盛亮：
2: 现在培训的主要是覆盖三方面的人群，企业想去做跨境的话，我们会走进企业进行培训；第二类的话是走进高校去进行跨境电商实操的培训；第三类的人的话，就是针对于一些之前做传统贸易、国内贸易、国内电商以及想去创业的这种人员，帮助他们去学习跨境电商的这些知识。
23: 头部平台落地，改变了辽宁省内企业单打独斗出海的旧模式，依托产业带资源整合，推动上下游抱团联动，集群开拓海外市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部教授李李：
6: 头部平台龙头企业资源落地辽宁，实际上为我们省内中小企业借船出海、抱团出海提供了核心支撑。我们本土产业带上的一些中小企业在做跨境电商的过程中，它缺乏海外运营、品牌推广的能力，这些头部企业可以为我们中小企业搭建标准化的出海平台，能够推动上下游企业抱团联动，从单兵作战转向集群突围。
23: 凭借沿海沿边区位优势，辽宁省统筹打造海运、空运、中欧班列、国际公路多式联运网络，同步布局保税前置仓和海外仓，叠加七个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红利，持续降低企业物流通关成本。大连万众云仓科技孵化园有限公司总经理连世超：
7: 出口的商品的话呢，可以通过保税仓来进行前置，那享受海关的这个入区及退税、限查验、后装箱等等一系列的政策便利。春节之后，像我们辽宁本地的食用油、扇贝、苹果、服装、纺织类的这种产品啊，已经通过我们平台销到全球12个国家。
23: 目前，辽宁省已建成43个跨境电商孵化园区，162个海外仓布局41个国家和地区。同时，辽宁省接连出台3年行动方案、9条扶持政策、1252培育方案，设立省市2级跨境电商工作专班，精准化解企业拓客建站难题。金融领域同步创新跨境电商电子信息结算模式，大幅提升企业资金周转效率。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外汇管理一处副处长周向南：
8: 作为跨境电商出口收入结算的最后关键节点，这类创新模式突破了传统逐笔审核纸质单证的限制，银行凭借其后台采集的电子信息和跨境电商的交易指令，即可办理出口收入的入账手续。电商企业反映，在电子信息结算模式下，企业的资金入账效率能够提升约50%。
23: 通过平台引进、物流搭建、政策扶持、金融保障多线并行，辽宁省已建立起多部门联动的全链条服务机制，全方位扫清企业出海各类堵点难点。辽宁省商务厅外贸促进处处长薛晶元：
10: 我们会同工作专班成员单位，为企业提供海关、税务、结汇等全链条服务，助力企业打通跨境电商主流平台、直播电商、独立站等多模式的出海通道。
25: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9: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焦浩、赵科，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券商板块再度发力，哪些投资主线值得关注？政策密集催化，中医药板块能否迎来价值重估？
0: 10点财经态度，从管好到用好，国际数据国标升级了什么？
1: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算力金属大时代》第3集，算力耗材，谈与木屋。
0: 10点50分，一说公募基金上半年成绩单有何特点？
1: 11:20，基金观察将带来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什么是主动 ETF。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券商走强。
1: 宏观大趋势，深化改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起施行，促进开放合作，互利共赢。
2: 生机勃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服务消费增势良好。
1: 市场有看点，多重共振，政策密集催化，中医药板块能否迎来价值重估。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三，美股此前不断升温的 AI 投资热潮在下半年首个交易日出现分水岭。有媒体报道称，科技巨头 Meta 计划把业务重心从 AI 模型转向云计算业务，并向外部出租过剩的算力。这一消息迅速被市场解读为大型科技公司对 AI 基础设施投资的资本开支见顶。投资者担忧眼下遭遇供应瓶颈的高性能存储芯片与算力芯片在未来不久将供应过剩，大举减持半导体股，部分资金继续流向软件股与云计算服务商抄底。美国三大股指周三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微跌0.03%，标普500指数跌0.22%，纳指跌0.66%。热门半导体股中，美光科技与闪迪均大跌超10%，迈威尔科技收跌8.67%。周三，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小组对话活动。沃什在讲话中重申了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并拒绝提供任何货币政策前瞻指引。他强调，如果有任何家庭、商业机构或金融

0: 聚焦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传递出的信号。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缓和，通胀上行风险与增长下行风险可能比几周前更为平衡。欧洲央行内部就是否继续加息的分歧也在加剧，市场认为欧洲央行年内继续加息的必要性减弱。此外，周三出炉的欧元区六月通胀率初值为 2.8%， 低于预期的 3% 和前值 3.2%， 数据巩固了市场对欧元区通胀上行压力趋缓的判断。零售消费、软件服务等类别股票表现较好，但半导体股普遍走低。欧洲三大股指周三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股市跌 0.18%， 法国股市跌 0.79%， 德国股市涨 0.18%。油价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通航的同时，路透社周三援引匿名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主要产油国官员在本周日举行的欧佩克会议上，可能将八月的每日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与六月和七月的增产步伐保持一致。消息引发市场进一步评估原油供应快速恢复的前景，国际油价周三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8.58美元，跌幅为1.3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1.57美元，跌幅为1.89%。贵金属方面，周三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六月新增就业人数为9.8万人，显著低于市场预计的新增11.8万人。加之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天在公开讲话中提及，随着国际油价显著回落，美国通胀上行压力有所缓解。部分投资者认为，就业数据和沃什的言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必要性。国际金价与银价周三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082.4美元，涨幅为1.09%。九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60.51美元，涨幅为0.98%。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券商走强，近期处于低位的券商板块频频发力走强。昨天板块再度爆发，天风证券、招商证券等多只券商股先后涨停。同时，全天两市成交额突破3万亿元，较上一日同期放量近3600亿元。券商板块再度发力，哪些投资主线值得关注？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2: A 股七月迎来了开门红，券商板块也出现了大幅拉升，多只券商股强势涨停，板块成交量放量明显。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朱卓嘉认为，本次券商行情核心是存量资金高低切换为主，增量资金试探入场的结构性行情。
3: 前期科技股高位的获利盘呢，有阶段性的兑现需求，那资金顺势涌入估值较低的券商板块，这个逻辑是很顺的。而且这个两融余额突破3万亿，也说明资金风险偏好提升，为板块上涨提供了局部的增量支撑。
2: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表示，支持近期券商板块走强的因素还有以下三个层面。
4: 第一个是中报业绩是有支撑的，因为一季度已经证明了券商业绩是不错的，二季度呢市场的交易是更活跃的，所以券商业绩应该也是不错的。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讲的在市场风险偏好提高的过程当中，这个其实有助于各类像基金产品发行啊，或者说两融啊，对吧，这些业务的一个持续的回暖，那券商本身会受益于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的持续活跃产品收入或者说产品销售部分的收入会有可观的一个增长。第三呢，就是我们讲之前市场一直担心的就是宽基指数啊有比较大额的一个抛压啊，或者说卖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压力吧。那现在大家都觉得这种抛压呢是在逐渐的减小的，那空方力量呢其实在减弱吧。
2: 过去券商被普遍视作周期板块，靠行情跟佣金吃饭，但近期我们注意到市场上对券商估值逻辑重塑有一种概括，被称为买证券就是买科技。对此，资深市场人士牧羊表示，这是规则层面给券商带来的享受科技红利股权的机会。
5: 由于科创板的这种强制的跟投机制使得像保荐券商的子公司一般是都会跟投一定比例的这个科技型 IPO 的股权。那你就像近期享受很高溢价的这些科创的一个新股，那券商的跟投其实是会带来很好的这个利润嘛。那这是股权层面证券享受科技的红利。那么你像后边有很多这种大型的科技的这种 IPO 的企业，如果接上市的话，那跟投的券商也会持续受益。
2: 业内人士普遍表示，当前非银金融板块估值处在一个相对底部的区域。朱卓嘉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两条核心投资主线。
3: 第一个呢是科创投行的龙头。

0: 受益于 IPO 的扩容跟股权增值，基本面是扎实的。第二个呢，是金融科技与机构业务标的，依托于数字化转型打开长期成长空间的标的。整体而言，券商保险板块底部反转趋势逐渐明朗，或将迎来估值修复与业绩兑现的双重机遇，也是下半年值得重点布局的核心方向。
1: 同时，钱胜东补充道，除了在 PB、ROE 这类常规的券商估值体系下寻找合理的白马公司之外，还可以关注以下方面。
2: 券商本身有自己基金公司的公司这类呢，我觉得会更值得关注一些因为这类券商更有望受益于基金销售回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一部分的收益会更加的有弹性。
3: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4: 深化改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起施行，促进开放合作，互利共赢。
3: 生机勃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服务消费增势良好。
4: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来听总台记者刘颖、张欣的报道。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
6: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5: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
6: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置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3: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此外，不少国际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来听报道。
7: 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
8: 今年其实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热点从过往的卖产品转向了卖服务。具体的动能的话，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数字化打破了这个所谓必须在场，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场景融合，比如说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它背后拉动的是旅游、住宿和餐饮。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市场准入有变化，那么15的正式的政策开始各项细节逐渐次落地，也是在做很多拆门槛的事儿。
7: 毕马威还观察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
8: 商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跟进的一个地图，有一个人在线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他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7: 此外，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变化。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贺小青。
9: 那 IP 经济也是过去两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了，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增长模块。我们的研究表明呢，2025年就是国内的 IP 衍生品规模大概是5000亿，2028年呢会达到7500亿，整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4: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昨天启动，到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暑运开始，列车运行图也有了新的变化。昨天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调图前增加106列。车票预售信息显示，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来听报道。
10: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绍兴北站售票员汪金兰：
11: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图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10: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3: 接下来关注一组信息，经过两个多月的市场技术与业务准备， A 股交易新规将于7月6日，也就是下周一起正式实行。新规优化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同时主板 ST、 星号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调整至10%。
4: 7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没有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日获悉，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有消息称，本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3: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4: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7月1号 A 股大小指数分化，板块方面，中医药盘中走强，中证中医药指数涨超 3%。 消息面上，四项中医药领域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公开征求意见。政策密集催化之下，中医药板块能否迎来价值重估？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4: 最新落地的四项国家标准，优化行业术语与临床质控标准，同时强化诊断环节标准化建设。国家医保局部署中药饮片一物一码，覆盖从种植到流通的全链条监管。政策利好成为行情的直接催化剂，中医药板块在经历连续调整之后出现反弹迹象。6月29号，中证中药指数上涨 4.87%， 7月1号涨超 3%， 板块呈现个股普涨、ETF 放量、主力资金净流入的格局。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分析，板块有望迎来一定程度的价值重估。
15: 第一，以前估值看保密配方，看老百姓的认可度，看毛利润，现在标准化之后看产能，看市场占有率。第二，越来越的中药会成为处方药，价值空间会进一步提高。第三呢，中药以前在 A 股市场上弹性最高的是原料药，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地这个方向，标准制定之后就等于是各个地方的特色产能会发挥的更充分，同时呢，中药现在估值很低，资金就会更多的关注这个方向。
14: 新时代证券投资顾问申瑞认为，政策、需求、供给出清三重共振，中医药可能进入长期向上的景气周期。
16: 政策端在今年二月份，八部门呢已经发布了中药工业高质量发展方案，行业集中度呢会快速提升。那么需求端的话，老龄化加速啊，健康管理啊，需求提升啊， OTC 与慢病调理市场是扩容的，品牌中药现金流啊相对稳定。供给端来看，中药材啊价格已经开始出现回落了，企业毛利率呢有所这个修复，当前的这个小散乱格局呢已经加速出清了，龙头呢市占率加速提升的。
14: 在政策助力下，中医药上市公司加速布局创新药与市场渠道。有机构认为，中医药板块下半年有望迎来盈利修复，但集采扩围、中药材价格反复等风险仍然需要关注。申瑞分析，行业整体可能从题材炒作转向高质量慢成长的逻辑。
16: 我的观点是优先布局品牌中药龙头、独家品种加自有药材基地这种创新中药。策略上来看的话呢，中长期配置逢低布局，特别是 ETF 更适合分散这个风险。
14: 具体来看，尹鹏飞建议关注以下三个细分方向。
15: 一个呢，就是有独家的保密配方这方向，因为保密配方代表着独一无二，这部分公司估值比较低，业绩成长性比较好。第二，片剂类的公司，做药的、做汤剂的这类公司，基本占整个中药的市场份额在 60% 以上，多数也是有行业巨头领导的。片剂类公司主要看的是有没有王牌产品。第三呢，就是原料给出了标准之后呢，药企可能会对这些原料药采用长协机制，稳定的价钱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就是稳定的利润。
3: 2026年以来 ,A 股新股市场持续走强，打新成为银行理财、保险资管、信托等各类资管机构增厚收益的路径之一，相关策略产品密集发行。那么这轮打新呈现出哪些特点，对普通投资者会有什么影响？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凌波。你好凌波。
17: 你好主持人。2026年以来呢 ,A 股的新股市场表现出一定的热度，银行理财公司成为这轮打新潮的参与者。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民营理财、新营理财、光大理财三家理财公司参与深交所 IPO 的网下报价次数和获配次数累计都超过了280次，较去年底都增长了超过6倍，共有50家保险资管机构参与，超过30家信托机构参与。从产品端来看呢，打新策略的理财产品密集发行，大多以固收类资产为底仓，通过参与新股申购增厚收益。从策略来看，理财公司大多采用报高价保入围的策略来提升获配概率。从投资方向来看，大多都聚焦在硬科技的领域，重点布局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赛道。那么从机构规模来看，头部机构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光大理财以18只打新产品居首位，中银理财17只。打新对机构的投研能力、风控水平和跨市场的配置能力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在打新过程中呢，机构首先会遇到的是准入门槛问题。参与沪深往下打新，对于持有的股票底仓有一定要求，而且产品需要是混合类或者权益类，这对长期以固收产品为主的银行理财构成了一定的门槛。 其次的问题是定价，报价过低可能无法入围，报价过高呢，则可能承担上市之后估值回归的风险。第三是市场风险，打新产品配置的权益底仓，如果遇到市场走弱，底仓浮亏，可能就抵消掉打新的收益。业内人士提醒，普通的投资者要认识到，机构参与的是往下打新，和我们平常参与的往上申购，它在配售规则、中签概率上都存在一定差异，收益不能够直接类比。如果要追买打新主题的理财产品，也要注意，这些产品普遍是混合类或权益类，净值波动显著大于传统的固收理财。部分新发的产品已经出现了净值跌破亿的情况，大家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审慎选择，不要把打新的策略产品等同于稳健理财，更不要脱离产品的底层资产配置盲目追高。主持人，
3: 好的，凌波。
13: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经济竞价，上证低开了1.42%，深市低开2.41%，创业板低开2.94%，然后北证50低开1.61%，300低开了1.89%，中证2000低开1.6%，然后上证50低开了1.56%，科创50低开4.33%。
0: 整体上来看，板块方面是科技类品种跌幅明显。那稍后在半点的之后哈，我们来共同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0: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2: 好听在云听。
3: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064点，下跌48个点，跌幅1.16%，成交是618亿元。深市目前是15677点，下跌442个点，跌幅2.74%，成交是1107亿元。北证501245点，下跌18个点，跌幅1.49%，成交13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1898亿元。创业板指下跌了3.66%，沪深300下跌1.82%，中证500下跌2.35%，中证2000下跌1.68%，上证50是下跌了1.01%，科创50跌幅最大，下跌了4.76%。
1: 再来看行业方面，行业里边涨幅靠前的是贵金属、文化传媒，然后汽车、航空、零售、煤炭、制药和银行。跌幅靠前的目前呢是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建材、精细化工和能源设备。
0: 个股方面，目前有2777家上涨，200家平盘，还有2531家下跌。就你别看指数跌成这样，人家个股还是涨多跌少呢。
1: 对，而且红盘家数比结合竞价是翻了一倍。
0: 嗯，然后看一下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开盘之后一共是有29家，相对多一些哈。然后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就别数了，别添堵了。
1: 来，我来数涨幅。
0: 还行，其实就300多家吧。嗯
1: 嗯。涨幅榜，涨幅超过10%的目前是有19家，然后涨幅超过5%家数也可以，能够有110家。
0: 嗯，欢迎大家通过央视财经 APP 的这个交易实况直播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互动，同时也可以通过央视频 APP 的交易实况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看有没有新股申购，今天没有哈，但今天是有两只新股上市的，一个是那个，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中签率最高的那个华润新能源啊，今天上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中签了的话。然后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啊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李小通，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小通。
2: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嗯，今天开盘是一个明显的调整态势，这个也是跟外盘形成了一定的联动哈。怎么来看目前整体的运行表现？
2: 对，今天是这个大幅低开啊，上证指数直接就是50-60个点啊，创业板指跌的更多一些。领跌的刚才您也介绍了啊，主要是这个半导体元器件、通信设备这些过去大热的品种，这种下跌。原因的话，第一的话就是还是很多品种涨太高了嘛，啊，然后估值的话就是处于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再加上外盘的一些消息面一个刺激啊，我们看到韩综指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熔断，然后的话美指那边啊，麦特是缩减了啊资本开支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这样的事件，也导致相关的存储啊，包括这个芯片硬件这样产业链啊，出现了一个较大幅度下跌，啊，能受到影响啊，今天这些板块。就跌幅居前，那么这种迹象的话，其实在昨天市场已经出现了啊，昨天已经苗头了，因为昨天市场，出现情况就是风格的转换，过去是每天很多家下跌啊，然后半导体、AI 硬件这些品种上涨啊，少数品种上涨，我们说一九分化，昨天的话，其实市场是冲高之后40多家个股上涨啊，但是指数的话回落，相关的半导体元器件其实跌幅还是比较明显。那基上状况的话，如果说这个因毕竟前期涨得特别多嘛，啊，如果这地方出现筹码松动的话，可能这个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些啊，就是不能说过去啊跌创新高，然后就没了风险意识，这块是要提醒。但是指数下跌是不是意味着很多品种都要有风险？我个人不是这样看的啊，因为过去指数上涨，很多品种下跌了，好多个股出现了这个大幅下降状况，啊，目前只能说资金做了一个切换啊，或者风格区域均衡或者转换，资金从部分科技股里可能会流出来，然后流向一些价值洼地，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板块啊，包括券商啊，其实券商从底部起来已经好多品种20%-30%这样的幅度啊，它是具有示范效应的。然后这个示范现在在扩散啊，昨天扩散到这个保险板块，大涨了6-7%，整个这个指数，然后包括这医药板块、创新药啊，那么在昨天表现也非常好，这种效应实际上在扩散啊。除了刚才我点了这些板块之外，你看那个电力啊，包括这个家电呀，包括甚至说酿酒啊这些品种，其实今天都是红盘状态。其实今天整体上涨的板块呢并不少啊，市场表现出一个特征就是过去。跌幅比较大的品种，啊，然后剧烈下跌开始企稳反弹；涨幅比较大的品种，然后 在消息面利空影响之下啊，出现一个获利回吐。指数的话，我想会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因为市场，它不会连续下跌，也不会连续上涨，因为它没有形成合力。合力就是一块涨过了啊，都下跌，那就是连续下跌，或者说都下跌之后一块开始上涨，那就是连续上涨。目前的话，其实个股的状态节奏是不一样的啊，有些涨高了可能需要调整，有些跌得很深了，它可能不愿意再次下跌了，然后可能出现反弹。两股力量造成市场，可能在近期啊是围绕着这个几条均线啊，其实都比较近嘛，啊30天均线、60天均线、10天线、短中期均线都在这一线，然后做一个震荡或者争夺。啊，但我个人倾向中期走势的话，就是我们认为的市场，它还有上涨这样的动能啊，就是比如说创业板指和深成指都早已创新高了啊，上证指数还没有突破前期的高点4258点。通过科技股的这个前期的这个运行状况，我们也观察到其实市场不缺钱啊，不缺钱的状况之下，那么如果说钱流出来之后，那么上证指数未来也是具备创新高这样可能性啊，所以我认为今年应该是在下半年还有行情啊，只不过是我们要关注新的动能啊的一个出现啊，如果说还是这些高位科技股 AI 硬件去带的话，我们看很多品种来已经拉了很多很多了啊，但指数的话，上证这块它明显是带不动啊，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去看啊这个市场啊，市场的风格啊，或者新的这个做动能能不能涌现啊，然后我们再做一个这个关注新的品种吧啊，老的品种就是虽然说行业很景气啊，但是估值还是要和股价要匹配。就这行业景气不代表它可以一直涨下去啊，它可能中间需要震荡消化获利盘啊，或者说去修复估值啊，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对 AI 硬件股前期炒作比较高的啊，还是要有一些风险的意识啊，那么之前就是如果真的有价值一些品种经过经济下跌之后，那现在不用在意大盘比如短期的一个阴线或者阳线啊，就是我们认为呢这市场未来还能够创新高啊，未来这个有些板块啊就是还能够崛起啊，关注新的做多能吧。
0: 从当下的一个市场运行来看，大家可能会觉得节奏比较难以把握，而且也比较难以操作，因为就像您说的，可能是处于一个转换的这个阶段当中，但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切换成功，这个现在还要打一个问号。而且我们看到今天开盘之后，很多这个科技类品种在快速下挫之后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承接的力量的。那当下对于大家来说，是不是就是看不懂的话，或者说无法确定方向的话，就可以先这个清仓来进行一个观望，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选择呢？
2: 就是看品种啊，就是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到底它能不能切过去啊？就是高位跳跃之后，下面有没有承接？我想就是每个人需要有标准啊。就如果说，比如说持有时间比较长啊，就拿很长时间了，盈利比较高，那我觉得容忍度高一些。我再看一下可以，如果说本身的话，就是后面追进去的，比如说5月份、6月份追进去的这些投资者，你要给自己一个标准，不能因为过去下跌之后又起来了，下跌之后又起来了，就认为这个市场完全没有事儿。因为过去按照一些市场运作规律来讲啊，就是它在真跳之前，它会有一些假跳啊，就我们要有标准啊。比如说，我们以指数为例啊，或者说以个股为例，就你把5天线啊、10天线做一个标准也可以。或者说内定一个位置啊，就我的股价不能跌破多少，跌破多少之后我出来啊，哪怕再上去之后我再买回也行啊，但是不能够说哎一下跌之后没了标准啊，就我觉得人一定会回去啊，再跌之后不舍得了、啊、很多朋友被套不是这样吗？刚开始小亏啊，然后逐渐往后走的话，就是可能套多之后就出不去了啊，这是我想就是半导体通信元件这一块就是不是说它一定会怎么样啊，就但这个位置我认为第一需要有防守意识，第二的话要给自己一个标准。第二关于这个能不能切的问题，我的看法最起码会均衡啊，因为市场不太可能延续一九分化这种概率，可能未来市场也是分化，比如说啊有一半股票上涨一半股票不上涨，这个正常的，因为现在我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就是目前出现面也不支持全面的一个上涨，可能还是结构行情，但是不至于像过去一样就一九分化。按照历史规律，前几日牛市我们观察来讲，基本上在中间啊都有切换的过程啊，就是它不太可能不切，就是一直一直开盈分化，一边一直涨一边一直跌，这种概率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小 而且从这个市场走势中，我们也确实发现了一些品种，包括券商，包括医药，它确实放量和过去是不一样啊。就是之前的话可能是反弹性质，那现在这个放量，包括每天有些时候涨停加入是比较多的，它在制造赚钱效应啊。一旦有了赚钱效应之后的话，那资金就愿意选择啊，新增资金啊愿意进来买这些品种，低位的品种，然后存量资金的话，可能比如说我的科技股里面挣钱了啊，那我钱会不会闲着？我可能要寻找一些价值洼地啊，重新去找一些啊下步能够去上涨这样的品种啊。所以总结一下就是，高位的科技股，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标准啊，然后的话重心去关注啊低位刚刚确认的品种。这个风格就是最起码会均衡啊，这就是我的看法。
0: 那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标准，通常您会怎么来制定呢？
2: 个股的话就是，一般是这样啊，就是守均线是比较好的方法啊，就是比如说沿着五天均线啊或者十天均线往上行。风险偏好这个比较高的啊，就是我可以忍受度更高一些，我把十天均线当做这个方向标准。风险偏好就是相对低的啊，那就是破了五天线，收盘破了五天线啊，那我就先走就行。或者就是一个固定的幅度啊，就是从高点往下移10%也好啊，15%也好，根据自己的情况我定个标准，这个线破完之后我先出，对吧？啊，这就是这个，当然没有说哪里更好啊，就是不同的标准它可能它对应的风险也不一样啊，但是市场有些波动它应对起来也不一样啊。就关键是要标准啊，就自己去执行就行啊。但是从现在整体我个人看法来讲，就这个板块，包括半导体这个板块，这个市盈率确实太高了啊，差不多180多倍，180多倍，200多倍啊。就最起码我不认为这个地方它是中长期机会，对吧？中长期机会在去年前年你低位拿股票是可以，那现在你做短线呀，做短线的话不能把它做成长线或者中线啊。你就本身就是为了比较成交量比较活跃，我进去做短线。这个地方如果说再看长线的话，我觉得应该不是看长线的位置啊，基于短线就按短线操作，给自己标准，不能把短线做成一个长线啊。当然市场盘中是出现了反弹的话也正常吧，因为资金介入度是比较明显的，它不太可能就是仅以股民的交易，它不太可能就是马上就出现非常明确的变化，就下跌之后肯定会有反弹啊，但能反弹的话，能不能撑得住啊？我要观察一下。半导体现在刚好是达到这个整个板块达到十天均线，这个十天均线如果撑不住的话，可能你十天均线我认为它就是个重要的分水岭啊。十天均线真正破掉之后，那就不要再有太多的想法了。
0: 这是前面的这个科技股的标准。那这个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要有一个均衡的配置。那均衡配置当下您会看好哪些品种呢？
2: 金融配置的话，我看有两个方向吧。第一个的话就是，也是新产业啊，但是股价比较低啊。就是我们也不倾向于去做传统，特别传统一些企业啊，因为时代在发展嘛，我们还是要倾向一些有前景的一些公司，包括这个创新药啊。你说它是不是新产业？它是新产业啊，而且要拐点啊，比如说电力设备啊、存储这个储能这一块儿。那它也是我们的方向啊，比如说商业航天这一块，那它是不是新产业？它也是啊，新的生产力，那这是一个就是在新的生产力方面。

0: 我们还是我们的重点啊，但是这里面要求就是股价位置相对来讲比较有优势啊，就里面一些机构啊它还没有挣到钱，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价值，它可能是老的产业啊，过去的话跌的比较多，但是它确实它的估值水平就特别低特别低啊。你比如说像今天上涨的一些甚至说一些医药股啊，或者说一些酿酒之类的一些食品饮料啊，一些股票啊，那我认为呢它在历史上它属于特别低的这样的水平，对吧？那你可能下跌的空短期上涨可能会有限啊，但是它可能下跌的空间就是也封杀掉了。还有就是我们找这个市场的一些权重品种或者领头品种，比如说证券呀、比如说这个保险呀、那证券板块过去我们讲是牛市起手，但这波行情确实它表现一般啊，可能因为这个整体的这个行业就是也是在整合期吧啊，然后资金的话也被其他板块所分流。但是我们从这个比如海外业务来讲，一些我们说这个出海啊，包括整合之后啊，它一个潜能的一个释放也好啊，那我觉得不至于啊，就是大盘在这个位置未来券商还在坑里面啊，所以券商我觉得是一个配置方向。第二就是新质生产力方向没有涨的。第三个就纯粹从价值角度来讲，就是它在历史估值上特别低了，比如现在这个市盈率水平就特别低特别低，它可能没有发展，但是它就是这个状况啊，在历史上相比啊，处于非常低的这样的位置，那我觉得最起码风险可控的。
1: 嗯，好的，谢谢小通的分析，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今天港股表现挺好的，恒生指数呢目前涨了1.74%，恒生科技涨1.87%，恒生国企涨2%，恒生生物科技涨了5.79%。咱们 A 股这边呢，跌幅在缩窄，上证还跌0.68%，深市跌2.63%，创业板跌3.44%。那以下我们要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你好，颖杰。
5: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4: 您目前怎么看趋势？
5: 短期来讲的话，我觉得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啊，可能会进一步有所扩大。那这个波动扩大的这个背后原因，主要还是我们看到现在资金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高低切的这个迹象。那么在高低切换筹码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显示出一定的这个宽幅的这个波动。当然，同样也受到我们看到海外的这个美股的这个映射链。包括今天早间日韩的这个波动也进一步扩大，所以早上我们看到双创整体的这个低开幅度啊，实际上是略有超预期的。那么创业板现在正好也是打到比较关键的20天和30天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均线支撑了。那么目前有一个向上反弹修复的这个迹象啊，那么如果说这个位置出现进一步下滑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说科技尤其是 AI 硬件所带动的这个调整，那同时国内我们看到现在这一段的领涨的这个科创50啊，就是这一段半导体芯片表现比较强，那么同时科创50也是打出了这个新高，但今天跳空低开的这个幅度应该来说也是不小的。那么短线来讲的话，还有一部分的这个承接力量在啊，所以日内我觉得还会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反弹修复的这个迹象啊，但是我们说资金目前结合进入到中报的这个时间段，实际上是有一个在科技内部啊，我认为会有一定筹码松动和边打边撤的这个迹象啊，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对于双创啊，对于半导体芯片以及我们说的这个光来讲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波动，以及接下去会面对我们说的这个业绩的一些 考验的这个时间窗口。那么反观低位的这部分的这个老灯也好，中灯也好，实际上在近期啊，我们看到资金是有一定的这个分批的这个回流，甚至说在传统的我们说的一些传统消费啊，不仅是这个喝酒吃药，包括部分一些家电，实际上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啊，我们看到很多企业都有大量的这个回购的这个迹象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的接下去的这个波动会扩大啊，同时资金进一步会去寻找啊业绩相对的确定性的一些方向和机会。对，
4: 嗯，好的，谢谢应杰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韩广宇。你好，广宇。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近期这个软商品板块有所走弱，下面我们重点看一下前期涨幅比较高的一个品种棉花。棉花呢最近出了一些新的数据，是关于新年度美国棉花种植面积的一个报告。周二晚间呢，美国农业部发布了最新的种植面积报告。2026年美国棉花总种植面积是985万英亩，高于之前市场平均预测的963.6万英亩，之前预测区间是940到990万英亩。这个985万英亩呢，较上年增长了6%，其中陆地棉种植面积预计是970万英亩，同比增长6%。平网棉面积预计是15万英亩，较去年增长了6%。2035年度每年吸收率30%，上一年度2526年度吸收率是15.5%。对应着呢，2035年度单产是836磅一英亩，上一年度单产是929磅一英亩。目前正在炒作这个厄尔尼诺啊比较火，那么假设今年厄尔尼诺对美棉的影响如果没有在关键期发生，单产我们按照前年去年两个年度的均值880磅一英亩来计算的话，计收率按照也是均值20%计算，那么总产大概率有310万吨。但是5至6月两个月美国农业部供需报告将每年总产一直保持在了289万吨，这是按照这个数据是按照极端天气影响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说极端天气就像我们假设的没有在关键期影响啊，那么后期可能会上调20万吨的一个每棉产量的上修空间，所以国外棉价总体在中期内是可能会偏震荡偏弱运行。
4: 嗯，那这个位置你觉得多头要了结吗？
6: 啊，
4: 这个位置对于拿着这个正棉或者棉花这个头寸的人要了结吗？现在
6: 要
4: 要。好的，好，谢谢广宇的分析，谢谢。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7: 哎，你好，主持人。
4: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7: 我们说近昨日啊，那么美国方面公布的6月份的 ADP 就业的数据啊，那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啊，那么外加上 ISM 的制造业指数啊也是不及于前值。但是我们发现数据走弱，但是美元指数依旧是保持一个高位运行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主要还是源于加息预期不断升温所致。那么昨天美联储主席沃什也是公开发表讲话，那么虽然为对年内的美联储加息的政策呀给出进一步的明确，但是他提到一个目前美联储绝对不会接受高于2%的通胀的目标。所以说从那个信息也能反馈到，那么市场认为啊，那么7月份或者9月份啊，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啊仍然处于一个相对高企的这么一个态势啊，所以说美元指数啊昨天仍然是呈现了一个冲高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今天亚洲市场啊，虽然短期有一个回调的这么一个走势，但是基本上还是围绕在106.35附近波动啊。那么今天晚间啊，将公布美国6月份的劳动力市场的数据。由于明天是美国的独立假期，所以说数据已经是提前到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但是从数据的预期，实际的预期结果来看啊，那么可能会较之前的17万人啊，走弱到10万到11万人这么一个区间。所以说，如果数据大幅不及于预期的话呀，甚至跌到个位数，那么美元指数短线啊，大概率将是呈现一个回落的这么一个迹象。但是由于加息预期持续保持高位，那么外加是整体的避险情绪啊仍然是比较青睐于美元指数，所以说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如果出现短期回调的这么一个走势的话呀，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内啊仍有可能会呈现一个震荡回暖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101.5到101.8这么一个反弹的目标。主持人。
4: 嗯，好。 好的，好，谢谢张晶的分析，再会。
1: 我们把目光转回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8: 好的，环鹏。首先来看招商证券，关注农林牧渔底部投资机会。展望下半年，农林牧渔板块投资机会可能主要聚焦于周期和成长两个维度。周期方面，行业持续深度亏损，叠加反内卷加码，母猪产能去化提速，阻带基引种同比下滑，看好种禽端景气。在成长方面呢，鱼粉价格同比显著上涨，龙头饲料企业有望提升份额，并打开海外的成长空间。而生物育种产业化积极推进，具备核心品种优势的头部种企的市占率也有望加速提升。再来看中信建投，看好金刚石需求爆发，算力领域单芯片功耗持续走高，倒逼散热升级，金刚石的导热系数远超铜材，在 AI 服务器液冷场景啊，优势不可替代。在消费电子端呢，像 AI 处理器、高端游戏显卡等功耗也是同步提升，金刚石铜散热模组适配升级需求。随着量产工艺逐步成熟，成本持续下行，金刚石散热材料的渗透率将持续的提升。再来看中金公司建议围绕中报挖掘投资机会，市场即将进入中报期，配置上把握业绩准绳。一是精挑细选 AI 产业链，近期行情有向拥挤度相对较低的 AI 相关上游原材料以及基础设施领域扩散的迹象，建议关注小金属、化工新材料、建材、电力设备等。第二是供需相对平衡的周期行业，结合产能周期位置和需求回升，建议关注工程机械、细分化工品、光学光电子以及部分创新药等方向。最后来看华泰证券分析，高股息板块底仓配置价值仍然具备吸引力。六月份以来呢，资金延续向成长方向聚集，但是成长内部的波动也明显加大，而红利底仓的避险价值呢，阶段性的回归。展望七月份，在成长拥挤度高企、海外通胀超预期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持续在高位的背景下呢，低估值高股息板块的底仓配置价值仍然具备吸引力，建议重点关注具备防御属性的稳定型红利，比如银行、电力、公用事业、交运等方向。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高敏。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运行表现，恒生指数是23329点，上涨了1.96%，成交是958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44%，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2.1%。A 股这边上证下跌0.54%，深市下跌2.17%，北证50上涨了0.26%。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0: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牛栏山金标牛提醒您关注追梦路上。牛栏山金标牛，轻口味纯粮白酒，36度黄金比例，轻饮新选择。牛栏山金标牛，刚刚好的陪伴，敬追梦路上每一份不放弃的坚持。牛栏山金标牛，我的开心搭子。
7: 深度，
15: 深度，深度，
7: 高度，
15: 高度。
7: 透明度，
15: 透明度，
7: 透明度，财经态度。
16: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昨天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新版标准引导企业将数据治理和深度融合、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供应链协同全业务流程，以数据能力驱动实体经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针对大模型训练数据质量管控、多模态数据治理等新趋势， 要求补充专项能力条款，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见效提供支撑。据了解，首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发布以来，全国已有33个省级行政区的上万家企事业单位依据标准开展能力建设与评估，覆盖制造、通信、能源、金融等20多个重点行业。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6: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管好到用好，数据国标升级了什么？我们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您好，吴教授。
17: 主持人您好。
16: 那么据了解，这一次新国标的修订主线是从规范数据管理转为激活数据价值。那么对于一家企业来说，这种变化会带来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
17: 因为这次国家标准的这个出台啊，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或者说顺应了目前的这个业务发展的这样一个走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一些能够明显感知的这些变化。一个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去
16: 喂
17: 一个价值中心。换言之，在这个过程当中，数据本身它的价值能够得到了真真切切的这个实现。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本身事实上是能够催生新的这个商业模式的。另一个变化呢，就是比较突出的，从内部管理到这个业务赋能

0: 这个组织管理和外部的这个流通当中的匹配适应，应当说具有非常突出的一个作用。另外的话，就是它能够促进企业从数据治理的这个粗放建设进一步演进到这个精细的运营，让数据治理工作更有章法，包括从能力项的建设方面啊，安全合规的要求方面啊，成熟度的这个实现路径等各个方面，应当说内容非常多。
1: 嗯，
0: 主持人。
1: 嗯，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新国标还专门补充了大模型的训练数据的质量管控，多模态的数据治理的专项条款，直接对接人工智能加行动。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把人工智能的相关的数据治理作为这一次修订的重点方向，能够给 AI 的产业发展解决哪些实实在在的痛点？
0: 嗯，因为这一次的修订啊，我们需要看到这里面它本身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方法论的一个演进，就是从把数据管好转变为把数据用好。而目前在 AI 场景下，可以说恰恰是释放数据价值赋能实体经济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标准的投入使用呢，可以说对于很多的痛点问题都有积极的作用。比如说一个呢，是目前AI 本身它的数据质量可能需要进一步提升的这样一个痛点，这也是在业内非常关注的一个这个因素。第二个呢，就是目前在业务场景当中存在一些复杂多样的数据类型难以处理，那对于这种比如说多模态数据治理的要求，这个事实上也是这一次的这个标准修订当中所针对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重点。另外的话，因为在目前的一些 AI 应用的场景当中啊，这些数据分布在不同的部门，标准不统一，使得 AI 模型训练对于数据的使用实际上是存在一些偏差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能够看到这次的标准事实上涵盖了或者说覆盖了数据的资源化、资产化、要素化的全链条的这个能力框架，对于这个痛点也能够给出很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一次的标准应当说相比较早先的这个版本，应当说对于 AI 场景的重视程度和对具体痛点的回应还是非常明显的。主持人，
1: 嗯，您刚谈到了数据的资源化、资产化和要素化，咱把这块稍微展开一下。这次新国标是搭建了覆盖数据的这个三化：资源化、资产化、要素化的全链条的能力框架，还提到了要给数据的要素市场确立统一的能力准绳。那么这样的一套框架对于当前咱们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配置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能够为企业进入到数据要素市场提供怎样的帮助？
0: 嗯，这个标准对于数据要素市场的作用啊，应当说首先第一点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这个规则。而这样的一个规则呢，一方面能够帮助各方主体去搭建全链条的操作指南，特别是打通流通的这个关键环节，另一方面呢，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构建必要的这个市场进入的这个资质，能够为市场的参与啊，可以说这个在提升水平的过程当中提供一个有效的这个尺度。那么对于企业本身来讲的话，在运用这个标准的过程当中，其实本身就形成了自身的一个清晰的这个数据要素市场的一个参与的一个路径。一方面呢，获得了清晰的方法论和度量衡；另一方面呢，也是通过运用这个标准，能够系统的构建自身的核心能力。同时呢，在一系列的操作当中，比如说在数据资产入表的这一系列操作当中呢，有了一个可行的这个操作方案的指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0: 它的价值是比较多样的。
1: 嗯，
0: 主持人，嗯
1: 嗯。第三个问题，那么新国标里还强调要把数据治理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供应链协同全业务流程，最终服务实体经济降本增效。那么对于制造业、能源、通信等这些实体行业来说，数据能力从管转向了用，具体能够带来哪些看得见的经营价值？
0: 嗯，这个价值应当说还是有比较多样的这个表现形式的，比如说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演进。另一方面呢，这种操作的方式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从粗放的管理到这个精细的这个业务的管控，这个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它的另一个价值是能够促进参与主体啊，实现一种这个被动的参与者到一种主动的赋能中心建设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样的一个价值呢，可以说在制造业、能源业以及通信行业应当说有着非常具体的表现，并且呢，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样一种操作方式啊，其实也是将现有的一些积极的成功的这种经验做法纳入到了标准当中，能够使得这些有价值的经验做法成为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这种业务模式，所以它的价值应当说是比较突出的。
1: 嗯，那我们再来做一下新老标准的对比。那么首版的标准实施到现在，我们看到全国已经有上万家的企事业单位都开展了数据能力的建设和评估。那么在新版标准正式落地之后，已经按照旧版完成建设的企业，您觉得最需要补齐的能力方向是什么？不同行业推进的侧重点会有哪些差异？
0: 嗯，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事实上这个标准的第一版本它本身的时间还是比较早了，换言之，这两个版本之间啊，其实时间间隔是比较久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以说它所针对的、它所适应的这个业务场景或者说数据生态，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在近几年以来，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大的语境之下呢，应当说这个标准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种新旧能力的这样一个迭代更新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说最需要的这个补齐的能力方向是什么，应当说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个呢是需要有一个数据资产的这个新的思维，因为这个是在标准的第一版本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还没有到这样一个程度。第二个呢，需要注意的是数据应用流通的这样一种能力。因为客观的讲，在早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包括数据的安全、个人信息的保护等等，但现在呢，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数据要素的流转利用，换言之是一种动态的一种管理的思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需要注意到人工智能和智能化所带来的一个影响。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实际上在这个标准当中也是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条文的设计的。此外呢，要特别关注落地和量化的实现方式，这一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因为这个标准它的一个实践性、业务性这个比较突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将落地过程当中的操作要素能够在企业业务开展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流程的设计、工作的程序设计过程当中能够实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这种思路或者说这四个能力啊，其实在不同的行业有一定的这个差异，包括比如说在制造业、能源业、通信业或者金融、医疗业等等，其实这四个能力它不是一个相同的、完全相同的权重，而是有一定的这个不同比例的 权重分配的，这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
1: 嗯，
0: 主持人，
1: 嗯，那最后我们站在宏观的发展层面再来看一下新国标的落地，您觉得对于夯实咱们国家的数字经济底座，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长远意义？
0: 嗯，首先我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背景的变化，就是在今天我们去看待或者说我们去追求人工智能语境下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过程当中，有效的国家标准的实施啊，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各方主体的业务以及整体的数据要素生态的构建带来很多积极的价值，包括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构建统一的这个能力标尺，来激活全国的数据要素市场。此外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强化技术的这个前瞻布局，特别是支撑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化的转型问题，因为这个其实是相当一部分的企业所存在的一个能力短板，但这个标准能够帮助各方去补齐这一块的能力。此外呢，它还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行动的蓝图前进的这个路径方向，而这个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呼应了服务了国家的相关战略的这个发展，特别是在15期间我们对于高质量数据的重视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能够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加速实现以数据为驱动的价值创造，换言之是超越了我们以往比较关注的比如说降本增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以数据作为驱动的新的价值创造的方式。
1: 嗯，好的，嗯，好，非常感谢吴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谢谢。
1: 嗯，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海宁，监制冯雅，稍后将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算力金属大时代的第三集，算力耗材钽与木钨。10:50一说，公募基金上半年成绩单有何特点？11:00财经态度，物理一键断电成标配，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严在哪儿？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还是先看一下盘面，上证目前还跌0.98%，深圳跌2.38%，创业板跌3.09%，北证五零翻红了，涨0.34%，三百还跌1.99%，中证2000翻红了，涨0.22%，上证五零目前还跌1.64%，科创五零还跌3.80%。
0: 行业方面，林木、贵金属、汽车零部件、汽车、家居用品、休闲用品和纺织服装是涨幅居前的，跌幅居前的是通信设备、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券商、软饮料和包装。
1: 个股目前红盘家数3612家，平盘163家，下跌1755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5916亿。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神州数码子公司预中标7.17亿元国产智算磁源工厂项目。
1: 行云科技控股子公司签订55.08亿元算力服务协议。
0: 金利永磁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31.17%到50.84%。
1: 雷赛智能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55%到65%。
0: 一组增持回购的公告，上海医药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增持股份占总股本的1.995%。
1: 科伦药业截至6月30号，公司累计回购股份35万股。
0: 国邦医药截至6月30号累计回购1.32%的公司股份。
1: 风险提示方面，雅克科技市场对公司电子业务发展存在过高预期。
0: 浩华科技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没有生产电子级氢氟酸。
1: 多氟多公司目前没有六氟化钨生产线，没有实质性产品。
0: 永金股份实控人之一曹佩凤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0万元。
1: 厦门物业控股子公司洛阳玉露矿业因原料断供基本停产。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要连线的嘉宾是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渤。您好，黄渤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2: 今天两市大盘在大幅低开之后，呈现一个这个抵抗式反弹这样的一个格局。那如果从三大指数去看的话，近两个交易日我们看到指数在整体的风格还有市场的盘面上出现了相对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如果从三大指数的形态上去看的话，那整体依然保持一个相对良性的震荡，或者说这个合理的一个箱体震荡范畴之内。所以如果从指数的趋势上去看，那我们觉得向上的趋势是没有发生改变的。但是引起市场波动或者说个股波动比较大的，还是短期风格上的这种切换的这种变化。一方面我们看前期涨幅比较大的，比方说光模块 PCB， 还有这个上周强势的半导体板块出现了短期的这种大幅的波动和调整。但另外一方面的话，那我们看到低位的一些品种，比方说券商、创新药，还有近两个交易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等板块出现了底部的放量反弹。那我们觉得进入到七月份之后，那第一个呢，就是市场整体的风格会趋于均衡。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市场对于半年报和业绩的考量，以及估值的这种合理性，可能考量的这种权重会不断增加。所以对于后市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市场可能产生的一些变化，就是第一个呢，市场的这种主线的风格切换可能不会特别流畅。那么在科技股内部来讲，那我们觉得无论从前期涨幅比较高的半导体还是 AI 的硬件，那可能一部分资金会开始去寻找一些中低位的品种，比方说具有科创和成长属性的人形机器人还有创新药。但是在整个 AI 硬件领域的话，那我们觉得随着短期的这种调整逐步这个落地之后，那么半年报来到半年报这个披露期的话， AI 硬件的龙头品种依然会呈现一个比较强的态势。所以我们觉得市场的核心主线可能大概率在七月份还是会维持在科技和成长方向，只是在科技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高低切，或者说在估值上的这种考量。那么在蓝筹股的内部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在半年报期间其实最值得关注的，我们觉得还是券商板块。 无论从券商板块近期整体的表现，还是从半年报和目前板块估值的位置上去看，那我们觉得券商板块可能是在七月份会反复活跃的。好的，主持人。
1: 嗯，这是对市场格局总体的判断哈，指数趋势仍然向上，然后呢，热点板块有所扩散哈，这是目前您的判断。那目前给投资人策略什么样的建议呢？比如说在这种怎么说科技股、小灯股和老灯股，如果想都拿的话，这个比例你目前有什么建议吗？
2: 啊，我觉得当前如果从配置上去看，第一个呢就是整体的这个仓位的权重上去看，我们觉得可以在。首先科技以及半年报业绩预期不错的蓝筹里面保持一个均衡的配置，如果说按照比例上去看，可以各配50%这样的权重。那么这里面着重要提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无论现在我们去拿科技股，还是说去寻找一些低位品种的这个板块的话，那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考量的一定是半年报的业绩预期。那如果从这个代表性比较强的，比方说传统行业里面，很明显我们看到近期非银金融、券商啊、保险，实际上这个是明显强于白酒啊，还有食品饮料这些板块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业绩，实际上无论是拿科技还是拿这些中低位的品种，那业绩是第一要考量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看短期涨幅比较大的这些科技股。那如果是很明显有一些科技股近期的上涨是因为板块的扩散，或者说热点的这种题材的话，那这类品种从短期来讲这个风险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那我们建议来讲的话，在目前的时间点不具备业绩支撑的科技股是考虑要适当的逢高降低仓位，把这个风险敞口降下来的。好的，主持人。
1: 嗯，那后面想听听您对于券商的观点，因为其实市场对于券商应该说历次老股民历次对于市场来说的记忆来说，券商都是牛市的旗手，但今年其实从这一波吧，从24年的10月924行情以来，每一次对券商寄予厚望的时候都表现的持续性没有那么强，那么这一次和以前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觉得当前的时间段去看的话，首先券商板块就如主持人所讲，在去年到今年的行情里面，其实整体的表现是相对比较弱的，没有出现很明显的这种持续性和板块的行情，那就是它积累了这个比较多的这种做多的这种动能，然后板块是在相对低位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正好是临近到半年报的这个时间窗口，一方面科技股很多的品种实际上维持在高位，包括板块的轮动也相对来讲比较充分，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那么一些高位的科技股在海外的扰动之下出现震荡和筹码松动，那里面出来的一部分资金自然而然去流向什么，就是安全边际比较高，同时半年报业绩预期比较强的板块，那恰恰券商在这个时间点处于这样的一个比较不错的这种可选择的位置。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去看板块内部的表现上去看，其实涨幅相对靠前的，甚至说在券商板块出现翻倍的品种，主要是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一部分偏中小市值的品种，但是这类品种的话，由于它我们讲市场讲的这个很多券商股的科创属性开始体现出来了，因为它投了这个很多这个创新类包括科创类的公司的这种股权，那市场的一个逻辑的话，就一部分券商股它是有科创属性的。那还有一类的话，就是很明显是板块的大市值的龙头。
1: 嗯，
2: 那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去观察和
1: 嗯，好的，好，谢谢黄渤先生的分析。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以考古视角走进富豪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算力金属大时代，本期主题算力耗材谈与木屋。AI 算力的爆发正在重构小金属的需求逻辑。分析认为，随着 AI 服务器供电稳定性要求增加，高端钽电容用量将是传统服务器的10倍以上。钽是新一代轻量化 AI 芯片的关键散热材料，钨的核心增量呢来自于六氟化钨电子特器等等。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你好，旭然。
8: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0: 2026年以来呢，钽矿的价格从年初每磅79美元左右飙升至每磅260美元，涨幅超过2倍。上涨的原因有哪些？持续性如何判断呢？
8: 根据国信证券还有中信建投研报的数据显示呢，2026年钽的价格暴涨，主要是受于三方面的因素驱动。第一个呢是供给收缩，第二个是需求扩张，第三个呢是战略补库。在供给端呢，受到了严重的扰动，刚果金的这个矿难也是。出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对于供求方面的影响。这个矿区呢占据全球这个供给的15%以上，所以首先第一是直面的这种整体刚果金的这种政策。那么第二呢，就是刚果金自身在全球的这个供给中呢占据52%，所以呢实际上在其他的这种矿中呢也出现了无法替代的特点。第三个呢也是今年的1到3月连续遭受了武装冲突，所以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那么第二方面呢，在供给扰动的背景之下，需求还是受到 AI 影响爆发，像 AI 服务器的这种钽电容的需求出现了激增。英伟达的 GB200 GB300 系列服务器大量采用了聚合物的钽电容。那么2024年呢，美国的这种钽的表观消费量就已经同比增速超过了75%，所以这个增长趋势在25到26年仍然还是非常快的。同时呢，半导体靶材的增长需求呢也是非常显著的。尤其是28纳米以下先进制程中，钽的靶材作为关键的组合材料，其实也是渗透率不断提升。而且呢，随着未来的这种高温合金的应用预期，像商业航天还有燃气轮机等的领域，对于钽的需求也进一步旺盛。此外呢，随着全球地缘冲突的背景之下，各国也是加大了金属的这种重要的这种库存的力度，所以补库这方面也叠加钽的这种需求和供给。所以增加了更多的补库需求。那么从持续性来看呢，根据国金证券6月24号的研报显示，钽的价格中枢有望持续上移。第一方面呢，还是受到供给的约束；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整体的 AI 需求服务器和这个市场的需求还是保持一个持续的旺盛，而且未来5年呢，复合增速仍然有望达到15%以上。主持人。
0: 25年以来长期低位运行的钨价在1年多时间内也是快速抬升，涨幅一度超过6倍。那钨价上涨背后的原因有哪些？目前这个位置您怎么判断后市的走势呢？
8: 根据银河证券和五方证券的研报呢，25年以来钨价的暴涨主要也是三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呢是供给收缩，第二方面是需求增长，第三方面呢是政策管控。那么在供给端呢，我们看到开采的配额持续收紧。2025年呢，全国钨金矿也就是65%品位的这样的第一批的总的开采控制指标是5.8万吨，较2024年同期减少了这个减少了4000吨，同比下降了6.45%，也是创下了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环保督查的加码，像江西、湖南等核心产区呢，环保督查实现了常态化， 而2025年累计关停的中小矿山就超过12座。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来自于出口的管制啊，像从25年2月开始呢，我们国家对7种核心的这种污制品啊，实施了出口的这个许可管理。1到10月呢，我们看到整体的累积的出口污品是1094吨，那么同比呢也是下降了25.04%。那么另外呢，还有部分的这种这个资源品的品类下降，这个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行业特征。所以上三个方面都来自于这个供给端的刚性收缩。那么此外呢，还有就是需求的爆发，像光伏的钨丝技术替代。那么光伏呢，在整个的行业中，我们看到从23年的15%已经飙升到了这个25年的60%，而且呢，全年需求超过了4500吨，是23年的3倍。此外呢，军工刚需也是非常的稳固，像钨合金呢，在穿甲弹、还有这个导弹的配重以及战机的陀螺仪等这个领域中呢，目前没有替代，所以军工订单的行业增速是28%。那么在高端制造领域呢，新能源汽车的一体化压铸带动了模具需求增速超过30%，5G 的基站还有 AI 服务器推动 PCB 的这种微型的钨钢钻针，年需求超过2000吨，增速呢也是达到了15%。那么反观库存来看呢，截止到25年的10月，国内的库存呢也是进一步下降到了1027吨，同比下降36%。钨粉的社会库存呢也不足500吨，处在3年的低位。所以从后市的展望判断来看的话，根据银河证券6月9号的研报显示呢，钨价仍然还是进入一个牛市的通道，而且短期供给趋紧，从中长期来看的话，那么仍然会维持着一个2028年前的这种短缺状态。所以从整个行业数据来看，那么仍然还是保持一种历史的这种高位的运行状态。主持人，
0: 分析认为 3D NAND 突破300层后，传统钨材料触及物理极限，钼一跃成为自限金属山脊的首选方案，正式跻身核心战略材料。那怎么来看待这个以钼代钨的趋势，对钼的需求量有多大呢？
8: 这个趋势呢，在6月开始大家非常关注，尤其是像财联社和我的张姐这边出了很多的这种研报，都专门讨论这个话题。那么研报中呢，有一些观点我们可以提炼。第一个呢，就是技术替代的逻辑。钼呢，它的电阻比钨低30%到50%，尤其是超细的这个钨线电阻会增高，所以呢，会造成芯片读写的延迟和同等的这个线宽下，这种数据的这种指标的下降。所以来看呢，钼的导电性是更好的。第二呢，就是无需阻挡层，沉积的钨呢，还是需要这种碳化钛等阻挡层，而且占用芯片的垂直空间，而钼的这种薄膜材料呢，它可以直接的提升这个流出空间，无需额外的空间来安排这个额外的阻挡层。那么在突破的堆叠上限方面呢，实际上现在钨架构是很难突破300层的，而三星的286层其实就已经验证了产能的瓶颈，而钼的方案呢是顺利的突破了375层。从成本端来看呢，六氟化钨的价格是从25年6月的518元每公斤，已经涨到了今年3月的1778元每公斤。而钼的前驱体的价格优势呢，也更加明显。从产业化的进程来看，三星这边呢，在24年的量产9代286层 3D NAND 中，就已经开始采用钼的金属钨线，而第10代呢，有望在今年的下半年推出。而 SK 海力士这边呢，2026年底计划375层 3D NAND 也首次规模化的导入钼作为重要的材料。所以根据三方机构的预测来看的话，那么到2030年的话，实际上未来整个还是保持一个持续的放量需求。那么相较于2025年30.4万吨的这个庞大的体量呢，实际上半导体这部分的需求呢增量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呢仍然还是在集中占比不高，还是整体的这种需求在出现集中式的爆发。主持人，
0: 那此外分析认为，随着 AI 服务器出货量的激增，单台服务器所需的钼基散热组件价值量也是显著提升，怎么来综合判断人工智能发展对钼的需求拉动作用呢？
8: 这部分的数据呢，我们从国金证券和中金的研报中找到了很多的这个数据支撑。第一点呢，来自于散热的需求，它的功耗激增驱动液冷的需求。英伟达的 AI 服务器单柜的功耗呢，从这个最早的 H100 的这个30到80千瓦，提升到了 GB200 到 GB300 的这个100千瓦，而新一代的这个 Rubin 的这个机柜呢，已经迈入200千瓦以上。传统的风冷无法满足这种散热需求，所以液冷已经从选配变成了标配。 而负极散热组件的价值量也出现了显著的提升。木呢具备着优异的导热性能，在高端 AI 服务器的系统之中，它的应用是出现显著增加。但是短期内来看呢，仍然现在主流还是以铜铝为主。同时呢，在金刚石的这种和这种全液冷的需求方案中呢，也占据了一定比例。那么根据 IDC 的数据来看呢，2024年的液冷规模同比增速是67%，此后从24到29年每年的复合增速达到了46.8%。而我们从表观数据来看，25年到26年全球 AI 液冷服务器的规模有望达到这个37和85.8亿，还是出现了一个短期的集中爆发。所以根据国金证券的6月24号的这份研报显示的，其实 AI 需求的发展的拉动还是火箭第三级的传导路径。第一级呢，首先是 3D NAND， 它的确定性的增量是最为明确的，而且像三星和海力士这边大家看到数据是非常清晰的。那么第二级呢，实际上是 HBM， 那么它是下一个增长级。那么在 HBM4 的这个规格里面，钼的渗透率已经接近100%，单颗的 HBM 的这种钼板的用量差不多是普通的3到5倍。那么第三级就来自于散热，那么它的价值提升量也是相对来说有限的。所以以上方面我们看到，这都是来自于行业未来确定性的需求。主持人，
0: 嗯，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000962东方坦业拥有从坦尼矿石施法冶炼到各类坦尼制品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公司表示，公司坦尼新材料产业在行业内具有突出的地位。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8: 这个主导突出地位是非常明确的。根据公司自身的2025年的研报和国投证券的研报显示呢，公司覆盖的施法的这个分厂，还有活法分厂，以及坦粉分厂，还有坦丝分厂以及制品分厂，在业内就形成了全产业链的体系，具备着完整的坦尼产品的生产能力，也是国内唯一、全球少有的重要的坦尼波的全产业链龙头。那么它的市场地位中呢，在电容器级的这种坦粉呢，我们看到在国内的占有率达到了50%，全球的市场占有率超过20%。那么在电容器用的这种坦丝呢，全球占有率全球占有率是50%左右。超高纯的坦粉的话，全球占有率是超过25%，而超级的这种超导的坦材，那么公司也是这个重要的子公司，来形成这部分的市占率超过60%。那么在技术方面呢，公司是最早规模化量产坦尼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经过了这个60年的这种累积和沉淀发展，公司的这种施法冶金和活法冶金技术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而且从公司在这个历史来看的话，获得了重要的奖项，比如说2024年获得了这个自治区的科技进步1、2、3等奖共5项，还有中国金属工业协会的科技进步1等奖1项。那么公司在研发中呢，也常年投入，所以整个保持了一个公司正处在行业领跑的位置。主持人。
0: 相关资料显示，截至2026年2月，公司电容器及坦粉国内市场占有率50%左右，全球市场占有率20%左右。那 AI 服务器对于公司这块业务的增量需求有多大呢？
8: 最早对这块进行研究的，实际上我们看到25年10月份国投证券研报就做了一个详细的拆解，当时的拆解数据是 GB200 的这个需求是，单台使用是2000颗的坦电容，而 GB300 呢，单台使用是21000颗的坦电容，而整个的出货量呢，实际上预期在26年 GB300 有望达到10万台，所以从市场空间保守来算的话，那么这部分仍然还是保持一个坦电容量成本占比35%到45%，然后坦粉的价值量是30%，所以仅以这个英伟达单家公司给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带来的增量来看，就有望带动超过50亿。人民币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的增量。而从整个的这个行业景气程度来看的话，实际上坦电容仍然还是处在一种提价的周期，比如说在这个2025年的2季度以来，像松下的30到40万坦电容涨价是15%到30%，而在这个整个的行业来看的话，目前也仍然处在一种26年持续进入涨价周期的过程，所以对公司来看，这部分的增量是比较明确的。主持人。
0: 那坦制品方面，公司已经掌握12英寸超高纯坦靶坯全流程生产技术。超高纯坦靶坯能够满足先进制程芯片需求，这块产品的需求空间如何来展望呢？
8: 首 首先呢，它在技术壁垒和应用场景方面，从14纳米以下的这种先进制程的同互联工艺中，碳靶材已经成为关键的这种阻挡中的材料，为了防止铜原子向硅基底座来进行扩散，所以先进制程来看的话，往往先进制程是越先进，碳靶材的这种需求也是越高的。那么从需求的驱动来看，像台积电的这种2纳米的工艺中，那么碳组的这种需求厚度已经从5纳米节点向2.1纳米啊，甚至缩至1.3纳米，所以未来单位晶圆的碳材的消耗量也是同比增速超过40%。而在总量扩张的背景之下，全球的晶圆产能扩张，像中芯国际的北京新厂的产能爬坡啊，也是带来了整个的需求。那么根据 WISA 的这个数据呢，2025年整个全球半导体这部分的这个规模就是增速达到了750亿美金，而美国的这个市场也是受到 AI 芯片数据中心的这种热潮推动，碳靶材也是突破这个300吨，而且全球五大芯片制造商的采用量也是出现了18%的增长。所以从整个来看的话，公司呢在高纯度的碳粉占有率超过25%以上，而且呢已经切入了中芯的这种7纳米的制程和建设的靶材的供应链，所以公司自身在这部分未来有望达到30%以上的复合增速。主持人。
0: 此外 AIDC 建设带动对燃气轮机的需求，而坦尼产品呢又因其不可替代的性能被广泛添加于各种高温合金型号当中，那这块应用对于公司的产品需求有多大呢？
8: 首先呢，在这个行业中，我们看到行业处在一个景气的周期中，跟中国能源网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球的燃气轮机的缺口就达到了30到40吉瓦，而且景气程度呢还在不断上升。随着 AIDC 也就是人工智能的这种数据中心带动了整个电力需求的增速，那么燃气轮机整个行业处在了爆发。那么钽在高温合金中呢，实际上还是重要的添加剂，还可以提升合金的高温的这种强度以及抗这个耐腐蚀性能。那么整个的这种单晶高温的合金转化中呢，钽的需求量增加也是比较确定的。而从需求的拉动来看呢，根据国际证券6月24号研报的这个数据显示，高温合金是钽的第二大的这种消费领域，它的消费量是达到了19%，而且在军工、在航天和在燃气以及核电里的这个终端中呢，也同时保持着一个稳中有升的态势。而且呢，未来整个 AI 电力的这种高需求，燃气轮机的拉动的需求的确定性也是非常强的。因此，从整个行业来看的话，那么公司25年的销售就达到了949吨，同比增速也是超过了35%，未来整个行业增速的确定性还是非常强的。主持人。
0: 公司还是全球超导泥材和泥钛材的主要生产者之一，这块业务未来市场空间如何预计呢？
8: 这部分呢主要是来自于公司的子公司，刚才我们提到它的这种泥材的占有率超过60%，也是全球少数能够稳定供应超导泥材的企业之一。那么它的驱动呢主要来自于几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大科学设施的这种建设，像随着国家这种大科学装置落地，尤其是像粒子加速器对于超导泥材和这种泥超导的这种枪的这种需求也是逐渐的攀升，而且呢这种大的这种需求项目也是不断的增加。那么此外呢，在自由电子激光的技术突破领域之下，那么也被应用于下一代的 EUV 光刻机的这种光源重点方向，未来市场预期在2030年，那么这部分有望突破200亿的这种需求。那么第三个呢，还是来自其他领域，这里包含了像核聚变的实验装置、医用的加速器以及科研设备。所以从公司自身来看呢，2025年的年报显示，年产100支的这种超导枪的生产线已经完成了机改投产，年产新增400支的这样的智能生产线也是完成了主要设备的安装调试，而且呢，在今年3月定增项目落地之后，募集资金呢也是进一步去完善产能的布局。所以根据这个三方数据的测算呢，如果2030年这部分的市场需求达到200亿，那么按照公司60%市占率的规模的话，也有望去分享120亿左右的市场份额的蛋糕。主持人。
0: 25年末公司存货高达14.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85%。当前存货当中，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的占比结构如何？是不是存在减值风险呢？
8: 首先呢，原材料的占比呢是同比出现了大幅的增长，而且呢增幅达到了116%。从存货结构来看呢，根据公司的这种存货的构成，原材料、待产产品和产成品是三方面，其中原材料整体的占比是47%。那么这种库存呢，首先是基于公司的这种精准的判断。那么五月四号的民生证券的这个研报其实也显示，公司的25年是战略性的增加了库存的储备。那么今年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的它的价格还是出现了明显的上行，截止到4月30号的数据，其实就已经达到了200美元每磅啊，同比涨幅是接近99%。而且原材料的这种保障其实也是公司的重要方向。25年的公司已经这个和这种集团收购公司签订了3000吨的铁坦尼的这种合金合同，也是明确的确保原材料的保障。那么从减值风险来看呢，26年价格大涨，公司的只能体的库存实际上是不降反升的，公司更多来看还是主动的积极备货，所以这里减值风险并不大。而且呢，刚才我们谈到了下游像 AI 服务器、半导体以及高温合金的汽车强劲，公司呢又是全球的龙头，在产品的销路方面呢是有保障的。因此呢，我们认为公司整体的减值风险较低，而且呢战略的这种不顾的行为有望在未来价格上涨中获得利润弹性。主持人。
0: 那我们再来看公司股价日前是创出了历史新高，滚动市盈率呢是180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8: 从整个的投资价值来看呢，公司还是处在一个行业的景气风口，而且呢目前的这种市盈率水平也是比较高。一方面呢来自于行业景气，刚才我们谈到了产的价格呢，从79到100到200，那么后面呢，现在是260美元每磅。那么行业的增速也是比较明确，而且未来5年保持15%以上的增速。公司处在龙头地位，且目前呢处在这个26年整个的这个木头项目和整个行业的这种扩展周期。民生证券的研报预测显示，26到28年营收的增速是55、26和15，而且呢产的这种库存是进一步增加。所以整体来看呢，目前市场多家的卖方机构，像民生国投和方正，都给予了这种增持和买入评级，而且呢也都给出了一个30到60倍的这种市盈率水平。所以短期来看呢，那么目前的180倍已经远超了市场的安全水平，所以实际上市场还是已经把未来几年的一种乐观预期体现在股价中进行了反馈。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旭然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以下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公募基金上半年成绩单有何特点。
9: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0: 你好，我是易建涛。随着 A 股上半年行情正式收官，公募基金2026年的中考成绩单也新鲜出炉了。今年上半年市场极致的结构性行情直接传导到了基金业绩端，全市场超过400只基金上半年收益翻倍，与此同时呢，也有超过500只基金同期跌幅超过 20%。首尾业绩差距悬殊，分化程度远超市场平均水平。那这份成绩单最突出的特点呢，就是业绩两极分化的极致化。主动管理型基金中排名首位的产品，上半年收益率达到183.67%，多只头部产品的收益呢超过170%。十多只产品的收益突破150%。从持仓的方向上来看呢，绩优基金几乎全部集中在科技成长赛道，重仓覆盖存储、光通信、PCB、芯片等 AI 产业链板块。被动指数产品端的分化呢同样明显，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的 ETF 上半年表现亮眼，普遍收益在130%以上。头部产品的收益超过17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港股通互联网主题的指数产品上半年普遍跌幅超过30%，是表现最弱的品类之一。这种极致分化的背后是上半年 A 股典型的结构性行情。今年以来 AI 全球资本开支上行，叠加国产化两大逻辑共振，算力硬件、光通信、半导体等科技板块持续领涨，而消费、地产等传统板块持续走弱，市场呈现清晰的 K 型分化特征。行业景气度的巨大差异直接决定了不同方向基金的业绩表现，压对赛道的产品收益翻倍，踩错方向的产品则回撤明显。那对于当前科技板块的高波动与后续的走向，行业内已经形成相对一致的判断了。近期科技板块波动率加大，核心原因就是前期涨幅较大之后累积了可观的获利盘。 那叠加市场对于产业前景的信心存在分歧，出现震荡回调也属于合理的现象，并不意味着行情终结。核心科技标的未来几个季度的业绩支撑仍然是较为扎实的，需求端逻辑稳固，更多的是供给端受限的问题。目前市场定价已经隐含了部分看空的预期，持续下跌的系统性风险并不明显。同时，业内普遍提示，随着板块整体估值的扩张，后续市场分化会进一步加剧，资金会持续向有基本面支撑、有明确业绩兑现的板块去集中，纯概念炒作的标的呢，会逐步的被市场抛弃，上半年普涨式的赛道行情难以再续。那下半年呢，将进入业绩验证的分化阶段了。关于下半年的整体市场走势，近期也有多家公募机构发表了最新的观点。多数机构认为 A 股中期向好的趋势是不变的，慢牛行情依然可期，市场主导驱动因素有望逐步的从估值扩张转向盈利兑现。在风格层面上呢，当前极致的结构分化是景气度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传统经济增长预期出现明确改善之前，成长风格占优的格局大概率还会延续。但是随着七月进入半年报业绩验证期，市场风格会逐步的向均衡方向修复，过度极致的交易结构有望得到缓解。配置方向上呢，除了聚焦 AI 产业链中有业绩支撑的核心龙头，新能源、工业金属、化工等受益于制造业复苏的上游板块，以及券商、保险等低估值金融品种，还有红利低波类的资产，都被机构普边看好，可以作为组合均衡配置的重要补充。面对这样的半年报业绩与市场展望，普通投资者要避开几个常见的误区，做好理性布局。第一呢，就是不要盲目的追逐短期翻倍的绩优基金了。基金过往业绩并不代表未来的表现，极致赛道型产品收益高的同时，波动和回撤的风险也同样高，追高买入很容易被套在阶段性的高点。第二呢，就是配置上不要单压单一的赛道，极致结构性的行情不会永远持续的，下半年可以在科技成长主线之外呢，适度的配置低估值的周期金融类品种，通过均衡组合来降低整体的波动。第三呢，就是投资指数类的产品要摒弃纯题材炒作的思路，优先选择有产业基本面支撑、业绩确定性强的赛道，规避仅靠情绪推动的纯概念主题。第四呢，就是进入半年报的业绩验证期，可以重点跟踪持仓标的的业绩兑现情况，保留基本面扎实的核心品种，逐步剔除没有业绩支撑的跟风标的。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6: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北京时间11点整。
1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18: 报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从昨天开始，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相比旧版标准，此次新国标在多项关键安全指标上进行了升级。整车层面，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把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响应。电池层面，新国标进一步明确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技术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并将热失控后的观察时间由此前的五分钟延长到两小时，所有监测点温度不高于60摄氏度。新国标还增加了底部撞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后的防护能力，增加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要求电池经过300次快充循环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满足不起火、不爆炸等要求。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物理一键断电成标配，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严在哪儿？我们有请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您好，王主任。
2: 主持人好。
0: 您怎么看本月落地的两项新国标，相较于以往有哪些变化？核心的升级逻辑是什么？
2: 这个我觉得最核心的变化呢，还是在两项强制的一个安全的国标的改变上。那么实际上来讲呢，还是应该是针对新能源汽车的安全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升级。那么彻底应该重构了整车和动力电池的一个安全的底线。那它的逻辑呢非常清晰。那么原来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注重续航啊、充电速度啊，可能安全呢以被动的预警和事后的这种撤离为主。那么新的国标呢，那实际上来讲呢，这里边呢就是把我们所说的这个从事后的啊这种被动的预警呢，转向了一个主动的预警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上。虽然就是用强制的标准来倒逼整个行业啊这个去改变。这个提升我们的安全容易度，那么推动行业呢，应该说向这种高质量的一个道路上的去发展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那咱们看一下具体的要求。新国标里明确，电动汽车配备实体物理结构的一键断电装置，不再依赖软件控制高压回路。那为什么这一变化如此重要？它能解决以往电动车碰撞系统死机场景下的哪些安全漏洞？
2: 这里面呢，实际上来讲呢，主要呢还是就是对整个的碰撞过程当中，我们所说的这里面的一些车辆的变形电损，这个导致呢整个的安全触电的隐患。那么在这个一键的这种这个断电呢，实际上来讲呢，它是一个物理上的，但它不受这个整车的软件控制的。我是可以经过检测之后呢，我可以通过实时的就是物理的一个断电的处理。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来讲呢，对这种特别是碰撞事故的场景下呢，对整个的车内的救援以及驾乘人员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安全呢，可能是有很大的直接的帮助的啊。
0: 那么在电池层面，新国标调整了热扩散的测试要求，从过去起火前五分钟报警升级为不起火。

0: 或者是行驶中突发的电池的故障，那么这种可能对一些行动不便的或者是一些老人儿童等的人群呢，他这个五分钟的时间应该来说是非常短的，对他们来讲呢，这个安全呢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呢时间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景。这样的话就是说对整个车内的人员啊，这个安全以及我们是救援人员的这个时间的保证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在一些地下的车库或者密闭的这种啊这个车库的场景，那么禁止呢去充电啊，这个充电的过程中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充电的安全的风险。那这样的话时间来讲呢，从这样的一个不起火不爆炸没有烟的话，时间来讲呢对整个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车的安全呢，以及舟车的那这些安全，包含我们所说的可能甚至一些这个救援啊和一些我们所说的灭火等等这些做这个工作呢，应该说都有很大的一些帮助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功率长时间的充电后的静止的故障，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可能是这个电芯老化，热失控，那么它又没有提前预警，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如果这个车发生了一些这种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它也可以有效的去规避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1: 那第四个问题，咱们来看一下成本的情况。那么此前我们看到一项测算显示，为了满足新国标的要求，动力电池的系统成本可能会增加15%到20%，但是不少车企表示呢不会涨价。那么新国标在您看来会如何影响研发投入、成本控制还有产品的定价？
0: 这个成本的上升是客观的，因为主要呢在一些阻燃的隔热材料啊，包含可能一些高强度的底部的防护的壳体，还有那独立的物理的断裂的机构，包含呢可能也会新增一些测试和认证的费用，那么这个呢可能是一个客观的一个现实。那但是从整个的这个车企啊，包含电池企业的一些技术的研发投入上呢，实际上来讲呢，它是也是重点布局的一些安全的材料，包含一体化的我们所说的 CPCP 的一些基层，那么还有呢全域的制热管理的啊，包含我们说阻燃的电解液的这种材料领域啊，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来讲呢是车企呢是一个竞争的一个赛道。那么从成本的控制上来讲呢，就是在这里面呢它可以通过还是依靠电池电底盘一体化的集成的设计，包含在结构设计上，那么去对冲我们所说的一些新增的防护材料的一些成本啊。那么另外呢它还要依托规模化的一些产能来进一步的去摊薄相应的前面所提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成本。那么这方面呢在产品的定价上来讲呢，目前来看呢应该说企业还是以价格的稳定为主基本上没有说宣布去将价格调高。那么主要呢还是就是刚才讲的，主要是从整个的零部件的一个量产、安全的工艺的普及，那么这个呢通过一个规模效应逐步的去分摊它的成本，等到了一定量的之后呢，应该说这个成本呢相对来讲呢应该是可以摊到一定的程度呢，基本上来讲呢对整个这个定价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啊。
1: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新国标不会追溯已购车辆，而是主要针对新申请准入、新生产的车型。那么消费者在选购新能源汽车时应该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指标？
0: 这个我想呢可能还是首先要看车型的这个准入的时间，因为我们的国标是从7月1号开始嘛，那可能它前面的它还是老的标准，那么7月1号新上市的新生产的一些车型呢应该是新的标准，这个首先要去看了。那么另外呢这里边还要去核查呢，就是它的高压的安全配置，刚才讲它是不是有机械的一体式的这个断电的一个开关不是软件层面的，是机械的，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动力电池的硬件的防护上，那么看看一些是不是有高强度的防护的地板，包含电芯的这个分区的隔热结构包含我们所说的全域的一些这个液冷的一些电池的一个控制技术。然后在这里面还要去理性的看待一些快充的参数我们不能盲目的去追求这个高效的一些快充的功率这个还是。那么当然在整个还要去看待就是说在整车的这个配套的体系的指标参数上，那么另外呢尽量要不要去私自去改动这个我们所说的一些可能相关的一些跟电池帮我们说这个整车的一些这个快充技术相关的一些这个设备。

0: 这个主要呢应该说还是这些方面。
1: 那最后咱们稍微展望一下未来，随着固态电池、高压快充还有智能驾驶等这些新技术的发展，您觉得新能源汽车它的安全标准还会朝着哪些方向去持续升级？
0: 这里边呢我觉得第一个呢，实际上目前来讲主要呢还是从被动安全的防护，那么升级为应该是全生命周期的主动安全的一个预警为主。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来讲呢是需要把整个车端云端包括充电桩的数据，那么包含可能依托我们自驾的配套的和感知的一些 AI 的算法，那么我们要实时的监测电芯的一些内阻啊温度的异常，来提前的预判啊热施工的风险，那么主动的限制一些充电的功率，降低这个弄这个降温的干预啊，然后呢把这个隐患呢这样的人消灭在故障的初期啊，也就是说这个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呢是在这个新型电池的体系上要建立一些专属的安全的规范，因为这里面我们现在是标准的，当前的标准都是适合传统的液态锂电池嘛，那么后续由我们对固态电池啊钠离子电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新型的电池，那么都会出现，所以说从这个体系上来讲呢还是要从电芯的底层去提升我们安全的上限。那么当然这里面第三个呢就是要完善的高压快充的一些安全的标准，因为随着我们现在800伏一千伏甚至1200伏的一些高压平台的普及，那么这里边的一些标准要细化这些长期的我们所说跟电池工作工况有关的一些详细的技术的参数，来平衡呢我们所说的就是快充以及它的长周期的啊这个使用的一个安全的平衡。那么还有呢就要考虑呢一些这个拓宽的一个全舱型的机械工况的啊考核的边界，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在我们现有的这个以还是以道路行驶为主，可能有的时候一些突发场景甚至可能说涉水啦，可能在一些极寒的条件下，甚至说我们所说的一些这个拆解回收等等这些方面的，是不是我们要构建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闭环。那么总体来讲呢还是要去构建一个电芯的一个安全硬件的结构的阻隔，还有智能主动的干预，那么以及机械硬件兜底呢，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全立体的一个安全的标准的体系啊。
1: 好的，好，非常感谢王宁主任带来的分析，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再会。
0: 好，对，
1: 再见。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冯雅，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什么是主动 ETF。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教育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盘面，上证目前是下跌0.71%，深市还跌1.69%，创业板跌2.83%，北证50上涨1.82%，300跌1.63%，中证2000上涨0.62%，上证50目前是下跌1.44%，科创50下跌3.63%。
0: 行业方面是通信设备、电脑硬件、半导体、软饮料、券商、电子元器件跌幅居前，涨幅居前的是贵金属、林木、汽车零部件、汽车、石油化工、工程机械和基本金属。
1: 个股空盘家数有3103家，平盘185家，下跌是2236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1795亿。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88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为1.4%。
1: 记者从工信部获悉，今天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进一步严格许可要求，提升产品品质，明确要求生产企业建立原辅料供应商审核制度与采购验收管理制度。
1: 从昨天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
0: 今天第21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拉开帷幕，由中国商飞研制的 C909 医疗机将参展，首次亮相中亚。
1: 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什么是主动 ETF， 对话嘉宾基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2: 基金观察，
3: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主动 ETF 和传统的被动指数 ETF 它最本质的区别在哪些方面？
4: 传统的被动指数 ETF 的核心呢，是精准的跟踪指数，需要严格的复刻指数的标的的成分股的，包括权重，包括调仓的节奏啊，都需要跟指数完美的契合。它的核心目标呢，是要最小化的跟踪误差，贴合呢所跟踪指数的收益的水平。主动 ETF 呢，是彻底打破了被动的复刻指数的这样的投资的模式。投资的核心呢，是依靠基金经理的专业技能，完成呢全市场的选股、行业轮动、仓位调整等相关的投研的操作。核心的目标呢，是赚取相对业绩基准的超额收益。被动的指数 ETF 费率相对的是更低的，风格也更透明，更适合长期的投资。主动 ETF 的费率相对要更高一些，它的业绩呢也更多的依赖基金经理的投研能力。优秀的主动的 ETF 基金经理更有机会穿越结构性的行情，获取超额收益。
3: 您刚才也提到啊，就是主动 ETF 呢，它不用严格跟踪指数，基金经理呢，它可以自主选股。那么它运作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
4: 主动 ETF 基金的核心逻辑是体现在投研决策的逻辑上。基金管理人呢，需要预判宏观政策，分析行业周期，通过调研上市公司来筛选投资的标的，调整行业的配置，判断市场的走势，主要的是依靠基金经理主动的投研管理能力来进行投资。那第三个逻辑呢，是体现在投资目标上。主动 ETF 投资目标呢，是以超额收益或者是阿尔法收益作为核心，基金经理的选股、调仓、风控啊，都是围绕这个核心的投资目标展开的。
3: 我们看到有一种观点认为，主动 ETF 它是这个主动管理的基金，只不过呢，它是披上了一个 ETF 的外衣，这个说法您觉得准确吗？
4: 首先从表面上来说呢，这句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主动管理基金以主动管理的 ETF 基金呢，在投资目标、投资逻辑、风险控制上是有相似的地方。不过呢，两者在运作规则、持仓的约束、成本结构等方面还是存在较大的区别的，不能简单的概括为只是换了件外衣啊。首先在运作规则上，场外的主动基金呢，只能按照当日的收盘净值来申赎， 主动 ETF 呢，可以在场内的二级市场实时的竞价交易，盘中呢可以随时买卖。机构呢还能通过一揽子股票实物的申赎。那主动的 ETF 基金，它的资金效率、流动性是远高于普通的场外主动基金的。在持仓约束方面，普通的场外主动股票基金呢，仅针对股票仓位的下限有个明确的要求。那主动 ETF 呢，是受交易所发布的规则的约束呢，需要每日披露持仓净值以及相应的这些风控也要严格的多。第三个是在成本结构方面，场外的主动基金呢，普遍的申赎费率是较高的啊，大额申赎呢也更容易影响原有持有人的收益。主动 ETF 呢，它在场内交易，佣金相对的低廉啊，大额资金的进出呢，对基金的净值影响相对较小。
3: 主动 ETF 它支持实时买卖、实物申赎、每日披露申赎持仓清单，还有就是实时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些特有的机制分别是什么意思？另外，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他们有什么实际意义没有？
4: 实时买卖呢，是指主动 ETF 呢和股票一样，可以在证券的二级市场中连续的竞价交易，在开盘期间呢，也可以随时的挂单买入卖出，价格呢是随着行情实时变动。所谓的实物申赎呢，这是主动 ETF 独有的一个大额申赎的模式，它是只面向机构投资者的。那在机构申赎呢，不是直接交钱，而是用一揽子对应的股票来换取相应的 ETF 的份额，赎回呢也不是拿回的现金，而是转出基金份额的一揽子的股票。所谓 PCF 每日申赎持仓的清单，是指呢对应的基金实物申赎的一揽子的股票的清单，要求呢基金公司每天开盘前呢必须对外公布的，需要写明申赎需要的股票的种类、数量、现金的替代金额。这份清单呢，相当于基金当日持仓的一个底仓的参考，它的透明度是远高于场外的主动基金的，方便投资者可以看清基金目前的主要的布局的个股以及行业。对于 IOPV 实时份额参考净值呢，是指呢交易所根据 PCF 清单里的股票的实时价格，通过实时的计算并及时的公布实时份额的参考净值。场内的 ETF 交易价格围绕 IOPV 上下小幅的波动的。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上述机制呢，既保留了主动基金的自主选股赚取超额收益的优势，又可以依靠呢 ETF 标准化的交易规则实现高度的透明、高度的灵活，实时的判断价格是否合理，交易的体验和信息的透明度是全面的升级。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文泰斌。你好，泰斌。
6: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6: A 股市场的整体的趋势，大的趋势啊，我们依然认为七月份还是要向上的，但是呢，短期的走势上来可能存在一些变数。特别是以双创指数最近特别的强，然后呢，短期可能有小幅调整的可能性，但这种调整呢，我认为幅度不会太高。比如说科创50，我们认为，比如说跌到20均价，我们认为就算是一个差不多的极限位置了，然后会重拾升势。那也说科技股呢，短期以芯片半导体为主的自主可控方向，短期涨幅比较巨大，加上外围呢，昨天的隔夜也下跌，所以今天低开之后，可能大概我认为调整个2到3天，的这种预期，然后呢，然后气氛科技可能还会成为下一波的主线。对于上证指数来讲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认为气氛收阳线的概率比较高，那么基本上呢，现在是一个窄幅的震荡区域，所以对于蓝筹类的相对偏低位低估的金融，特别是证券。我们依然认为还是当作机会，回踩，主要以回踩逢低去做关注为主。也就是说，我认为七月份的行情有可能是科技加上低估的金融消费之中以创新药为主，那么这样的一种局面来维持一个不间断性的同时不间断性的震荡上涨的格局为主，可能行情比以前的单边的科技上涨略微要扩散一些，这是我对于大概七月份整体的一个看法。 只是短期的科技来可能有一些震荡调整。
1: 嗯，稍微展开一下券商吧，因为这一块最近看的人比较多，然后市场也确实在券商股上表现也相对比较强一些。那这一波券商的走强持续性和以往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6: 它的券商的这一波，我看好它的话，原因是第一，它的估值确实比较偏低，这是其一；其二，它确实在相对的低位。然后呢，通过从去年的八月份下跌以来，其实下跌了11个月了。而且下跌这11个月之后，它确实在底部啊，它已经出现了放量突破大的下跌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科技股又涨得高，而金融股位置比较低，估值比较低。
1: 嗯，好的，谢谢太斌。
5: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7: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8: 你快把箱子给我！
9: 你说什么箱子？
8: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10: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1: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爸好啦，
14: 嗯，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0: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075点，下跌了37个点，跌幅0.9%，成交10,185亿元。深市是早盘收报15782点，下跌336个点，跌幅2.09%，成交12235亿元。北证501300点，上涨35个点，涨幅2.79%，成交是156亿。A 股半天合计成交22576亿元，略有缩量。创业板指下跌了3.47%，沪深300下跌1.85%，中证500下跌1.68%，中证2000涨了0.28%，上证50下跌1.64%，科创50下跌4.61%。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贵金属、林木、工程机械，然后汽车零部件、石油化工、汽车整车和日用化工。跌幅靠前的是通信设备、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子元器件、饮料、券商和贸易。
0: 个股方面，半天有3222家上涨，157家平盘，还有2145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半天有18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181家。
1: 涨幅超过10%的半天一共有112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是有370家。
0: 嗯。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财经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央视财经 APP 当中的交易实况直播间参与互动，还可以通过央视频的交易实况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分析今天上午的盘面运行表现。你好云龙。
9: 你好。
0: 嗯，市场在昨天有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风格切换之后呢，今天上午是这个和外盘联动出现一定的这个低开，但低开之后呢这个跌幅是有一定的缩窄，怎么来看整体的这个运行表现？
9: 我们先说这个风格切换，这个风格切换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从上周开始，这两周都是在去进行酝酿，当然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说这个医药啊金融啊或者低估值的这些传统行业要反弹的话，它会类似科技股那样出现大幅的反弹，它不是，它是多次试探之后现在才开始慢慢的有向上反弹的这个延续性，或者这向上反弹的市场共识。从今天来看呢，指数低开，这个指数低开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外盘的科技股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调整，把我们的市场开盘的这个定价给它往下带下来了。但是呢很快这个市场的跌幅就开始收窄了，慢慢的往上去形成反弹，所以整体来看到对市场的整体趋势影响不大，即便是科技股趋势影响也并不是特别大，最主要的就是市场可能会未来在选择上面的话会有所区别，而不是像之前一样所有的目光全部都集中在极少的那些科技的这个品种上面去，那么现在的话会有所分散。这从盘面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刚刚在报盘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数据，就是今天指数两市全是下跌的，但是呢从涨跌家数来看呢上涨的数量会更多一些，即便是像深圳跌幅比较大，但是呢上涨家数的话也是相对比较多的，这就说明了现在就是整个市场在慢慢的愿意去接受，说我除了科技股之外呢其他的一些品种呢也能够去挖掘机会，也会有一些机会，甚至是说它对于整个市场的强度呢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带动作用。这里面今天一个比较明显的亮点就是你看有色金属的相关板块走的还是比较强的，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反弹，那么最近这两周时间呢它也频频的出现了这个反弹，它是不是具备持续性以及未来的整体的强度怎么样，未来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整个市场的这个风格呀，以及未来市场的这个强度。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很多人是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如果说未来科技股停歇了，那么会不会引起科技股在高位出现比较大幅的这个调整，就所谓的集体调整，造成的一个集体出逃的这样的这个情况，会影响市场的流动性啊，包括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那一下子把整个非常强势的这个行情给它带到一个比较相对来说热度没有那么高的这样一个阶段了，进而它会影响到所有的市场，影响到所有的这个板块和所有的个股。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盘面其实能看出来，早晨的开盘的第一件事就是科技股大跌，然后呢第二件事就是你发现很多非科技的这些板块它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呢在逆势的反弹再去撑这个指数，当然主要撑的我觉得是主板的，就是上证这样的一个指数，那这其实隐隐的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是说这个市场它可能不是那么极端的，不是未来不是说只有一个选项可走的，有可能未来是当科技股在高位没有办法继续往上集体大涨的情况之下的话，那市场会主动去寻找其他的这个选择和一些其他的板块，当然这个如何去寻找以及这些板块如何进行如何形成反弹呢，它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的去看。那从现在来看的话，市场的选择无非是这样几个，一个呢就是位置很低的这种像消费医药相关的这些品种，他们的趋势性越来越强，那么另外一类呢就是相对来说蓝筹属性比较强的大金融的相关的这个品种，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长周期的这个品种，就是有色，这三类它的上市公司数量足够，然后呢它的整体反弹现在市场也慢慢的开始有所认可了，所以 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去展望，因为今天是7月2号刚刚开启下半年，去展望下半年的时候的话，那其实市场会给了另外一个选择，我们去看一下未来会不会往这方面去走。那另外一点的话，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上证指数，如果你把上证指数去拉长了去看的话，你发现从今年初甚至从去年年底，大概是去年11月份吧，稳稳的站到了4000点以上之后，那么到6月底，其实它都是一个横盘震荡的这个态势，我震荡幅度就几百点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幅度，这种横盘震荡呢，在之前其实不太常见，不是特别的常见，特别是连续形成比较大幅的上涨之后，比如说2000多点涨到了4000点以上，甚至说4200点以上的时候的话，它迎来的不是大幅的这个趋势调整，而是反复的在这个位置去形成横盘的这个震荡。这表明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就是现在市场强度确实比以前要更强了，投资者呢，你容易接受市场在高位横盘而不是向下的这个调整，它其实下一步的它的希望就是说我预期未来迟早是要突破的，是要形成向上这个扩大涨幅的。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其实反映了一个市场的失衡，科技股继续大涨，但是呢并没有带蓝筹股这个传统的板块并没有带动他们，那这些板块呢现在有些位置是非常非常低的，有没有上涨的可能，有没有上涨的空间，有上涨的空间呢，其实整个市场是给它预留了上涨的空间的，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去适当关注一下，在风格转换的过程之中能不能介入这种风格的转换，让上证指数啊这种主板指数去形成这种补涨，或者形成一个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这样的普涨的这个行情。这点呢虽然说很多人不相信，但是呢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从现在的市场盘面来看的话，它实际上是给它预留了这个空间，给它预留的这个可能性的，所以呢大家重点就为了去关注一下这个品种，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景气度又高，估值又低，位置又低，这个基本面又非常好的这样品种，比如说工能机械这样的一个品种，它其实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理由不大涨的，但是呢它就是也因为市场的流动性不往这方面去走，它就是还没有到它上涨的时机，所以未来的话这类的个股我们可以稍微关注一下。那我们再讲两句科技类的这个品种，科技类的品种的话，虽然说你看今天低开之后它慢慢是往回收的，有些个股呢大家也习惯了他们的大涨大跌，就是快速回调，大家一点都不害怕，然后呢还向上很快就能收回来，很快就能向上反弹，而且频繁的出现这种快速下跌之后的向上的这个反弹，大幅的上涨。但是呢从最近这几天盘面感觉来看的话，它的分化其实会越来越大，那么压力呢其实也会逐渐的在增大。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很多投资者可能在这个分化的过程之中的话，他会有另外的一个选择，所以呢这个时候很多投资者就是不要过早的或者不要过于激进的去追高一些这个高位的品种，因为这类高位品种呢他们之前的这个上涨主要还是依赖于这些龙头品种持续不断的在高位反弹和高位继续冲高所带动的，那么这他们是一个基础，那么除了这些高位的龙头品种之外呢，其他的一些相关品种它每次上涨的时候都有理由，也都有逻辑，也都能够研制成物，但是呢我们要考虑一下它为什么之前没上涨而现在形成了一个补涨，它最主要的还是这个资金扩散的效应和热点扩散的这个效应，那么这个扩散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根源是这些龙头品种，所以我们最好去盯住这些龙头品种，他们如果说出现了明显的这个震荡，因为一些韩王啊之类的这些品种的话连续的出现加速的大幅上涨，特别是突破了市值10000亿的这个水平之后的话，我觉得市场分化的压力一定会加大，所以呢后面其实会有不小的这种震荡的风险和一些特别是二线三线品种的这种回落的风险，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往上游找，就是一些什么半导体材料啊半导体原料呀、以及相关零件呀这样的上游去找，往这种上游去找的话，他们又无法去从基本面角度去承接它的高涨幅和比较高的这个估值，所以呢一旦龙头个股 回落的话，那么这些个股的他们的热度消退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投资者就是在高位介入了这些品种的话，那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这个风险，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尽量不要那么着急的去在高位介入这些这个品种。所以总体来看的话，现在市场是有震荡有分化，但是呢在酝酿这种风格的转换，这中间的就是风险跟机会都有，但是不太容易去把握，大家还是要就是稍微谨慎一点，不要过早的说我们去下结论，或者过早的我们去做一个明确的这个判断。那么相对来说，低位品种啊和低估值的这些品种，他们的确定性相对强一些，但是呢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涨，这个确实是不太确定，大家如果有耐心的话可以适当的去关注，对不对？
0: 嗯，也就是当下可能更多的还是观察，然后等到这个市场的方向选择之后，或者说我们所期待的有可能存在的这种普涨的格局出现的时候再进行操作。
9: 没错，这个时候的话保持点耐心，这种看不清楚的时候先等一等是一个不会犯错的一个选择。
0: 嗯，那现在如果说比如说手中还是有很多这个前期上涨比较多的这种科技类的品种，今天因为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开盘之后有调整，一度调整的幅度还是挺大的，但盘中呢又拉回来了。像这种手中有持仓，可能成本当然也要分一下，就成本低的和成本高的投资者而言，在操作上有什么不同的要注意的点吗？比如说如果说成本低的，是不是还可以就是看到这种单日的大幅下跌的时候还可以再稍微等一等，然后这个成本高的投资者可能这个风险意识就要更强一些呢？
9: 对，如果成本很高的话，这个时候说白了是任何一次大幅的调整它都有可能是顶部，但是呢之前每一次大幅的调整它都不是顶部，也给大家一个错觉，就是我不惧调整，不用害怕调整，甚至说有的时候大家会把技术指标反过来看，就是我跌破了均线反而是我加仓的这个时候。当然之前每次都应验了，因为它每次都向上突破，但是呢它总有最后一次它没有应验的时候，就是它真跌下去了，它收不回来。那这个时候的话，但我们没法去做提前的预判，那我们只能去做预案了。就是说，如果它真是说跌破了均线或者跌破了趋势线的话，那么热度市场热度又比较低的话，那我们该减仓的时候，该规避风险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去规避风险的。这是对于就是新进入的这些投资者，那么对于可能成本非常低的这些投资者，但这个我觉得比例是很少的。其实很多投资者他是这样的，他是在低位去买入，买入完了之后赚了一小波钱之后卖出，卖出之后看他没跌反而在往上涨，他又在买入，然后呢又赚一小波钱又卖出，他很反复的这样。你说他成本低不低呢？其实成本相对来说还比较低，但是呢他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低。这种呢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容忍程度啊，就是回调的这个忍耐程度稍微放宽一点，但是呢也是需要去关注一下它的就是是不是会出现持续高位回落的这种风险。但是我需要多说一句啊，就是这一轮的科技股呢很多人是害怕它会出现类似像2015年那样的直接 A 字型的持续的大幅下跌的这样的，而且连续大幅下跌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一轮可能性倒没那么大，当然它估值确实非常高，位置呢也确实非常高，历史高位。但是呢大概率会走出一个就是震荡分化的这个走势，然后呢调整的话也不是说集体的这个调整，所以呢大家其实是给了很多投资者参与或者是去进行高位了结或者高位兑现的这个机会的，所以我们掌握一下节奏就可以了。
0: 嗯，好，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问的是中天科技600522，55的成本，然后清仓，这个位置能不能补仓？
9: 55的成本，这个时候不适合补仓，不适合补仓，因为，这个位置的话，它从技术来看的话是跌破了它的趋势，然后呢，探底向上回升，这种向上回升，的话，在盘中我们做一个超短线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位置我们要如果去做补仓的话，最好再等等，等到它的，走就是股价呀。反弹到了它的趋势线，就是至少是2.1线吧，反到2.1线之上，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做补仓，可能会概率更大一些，就是会更安全一些。
0: 嗯，300394天福通信成本310，五天跌了将近30个点了，哎，要不要割肉？
9: 这就是核心的个股啊，龙头的个股，核心的个股。那么这几个龙头个股，它其实跟另外几只个股也是有区别的，它其实就走的没有那么的强， 然后呢回调的幅度呢反而相对偏大一些。其实我们发现这个龙头股之间的话也是有区别的，那最强的那个它其实没有大幅的调整，但是呢稍微不那么强的品种的话就出现了这个调整了。所以这个位置首先第一点一定是有风险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如果说还有盈利的话，适当的把仓位降一降应该是有必要的。那么后面能不能反弹，我觉得是有可能是能反弹的，但是呢未来呢创出前面的这个新高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就是370多块钱那个高点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所以呢未来更多是反弹，而不是说会再度向上创新高或者连续大幅上涨。所以呢你把握一下节奏，就是你如果有反弹的时候该减仓的时候呢必要主动的去找一个高位去进行减仓。
0: 600207安彩高科成本价5.83块，能不能继续持有，后市是不是还有上涨的空间？
9: 这个位置反弹的空间上涨的空间没有那么的大，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传统的这个品种，然后呢在这个位置呢一轮行情之后就持续的向下这个调整，本质来说它的基本面没什么太多的看点，然后呢它的市值小，大家很多人注意到了就是最近小市值的个股反弹的幅度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并不是说所有的小市值的个股都能形成大幅反弹，它更多是一些上市时间不久的之前没有经历过长时间交易的这样的小盘的个股，它才能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上涨。那么像安彩这种呢就是典型的这个市场上很老的个股了，同时呢又是基本面没有看点的这样的很老的个股，所以呢它的反弹幅度可能不会特别大。所以下一轮的话它当然还会有反弹，就是跟着市场会有反弹，就是下一轮如果说有个波段反弹的时候就不断找个机会做减仓就可以了。
0: 688711成本28，目前是有所盈利，这个位置能不能加仓？
9: 这个位置不要着急加仓，像这类个股呢反弹的时候上涨的时候加仓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那相反呢再继续往上涨，当然它有可能再继续往上涨，而且有一定的这个空间，上涨的时候的话应该逐步去进行减仓，因为一般来说这类个股呢它形成一个加速上涨之后后面的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也因为它属于我刚刚讲的那种低市值的个股形成的这个上涨或者形成的资金的驱动，但这种资金驱动的话随时可能会结束，所以呢不要着急去进行加仓，相反如果说未来有反弹有创新高的话找机会去做减仓。
0: 下面这位问的是云铝股份000807，这个位置算不算止跌企稳了，能不能加仓？
9: 铝的个股呢这个位置我觉得应该是有企稳的迹象了，连续的回调之后到这个位置是有可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程度的反弹，而且基本面也是有支撑的，因为你看5倍的这个市盈率应该属于历史低点了，但这个位置的话如果说我们基于长线而且现在你的仓位啊又相对比较小的话可以适当的去再加仓，然后未来逐渐的会形成上升反弹，它不可能长期去处于5倍市盈率的这样的一个超低的估值区间的，未来估值一定是能够往上涨，但是短时间之内是不是能够大幅的上涨这个有不确定性，所以呢我们要按照大波段的这个思路去进行关注。
0: 600343航天动力成本价24.25块，能不能继续持有？
9: 这个位置的话在反弹的幅度不是特别大，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空间，还是有空间可以继续看它，再往上来一波小幅的这个反弹，基本上未来再有大概是到32块钱到33块钱左右的话这个空间可能是能看到的，那我们基于这个判断的话那就去看一看，如果说你觉得仓位也合适或者是你的整体持仓也是风格也是能够符合的话，我觉得适当的可以做一个这个加仓或者是做一个这样的操作，博的下一个波段。
0: 好，600183生意科技成本180，仓位是3成，后市该如何操作，要不要割肉？
9: 180，那就是刚买的呗，就是高位买的呗。高位买的话，现在有破位的话，还能不能向上反弹，这个谁也不知道。现在乐观的投资者认为每次调整都是机会，但是呢，我觉得我可能并没有那么乐观，所以呢，我就建议，首先第一点不要去加仓，然后呢，后面应该还是会有反弹的， 会有反弹，因为现在资金关注度非常高，会有反弹。如果有反弹的话，到成本价附近的时候，可以降低仓位。
0: 嗯，下面这位问的是中国神华601088，成本目前是35，这个位置要不要加仓？
9: 这个位置我觉得可以加仓的，我觉得可以加仓的，因为这一类的个股呢，最近这段时间的风格正好适合于它。就是市场资金没有更多可以选择的话，他会选择这一类的个股，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仓位合适的话，是可以去进行适当加仓的。
0: 嗯，再看啊，下面这位朋友问的是北方稀土，同样也是资源类的品种。刷过去了，这个啊，这儿呢，成本价58，也是问能不能加仓600111。
9: 嗯，58这个位置，如果仓位合理的话，我觉得是可以适当去加仓的，因为它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了前期横盘的一个低点了，理论来说应该是有反弹的，而且现在这个有色啊之类的这个品种，它的强度其实是有利于它后面持续形成反弹的，所以呢，可以适当加仓这个波段。
0: 嗯，好，再看下面的朋友问的是，科创50 ETF 588000，他想建仓，什么位置合适？
9: 这个时候去建仓，我觉得是不是有点高了呀？这个位置连续出现了加速上涨之后，后面怎么走不太好去预期了，所以我觉得你最好再等一等吧。如果说有大幅调整之后的话，你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去适当建仓，这个时候我个人不推荐去建仓。
0: 嗯，最后问一个哈，因为这个中签的个股还中签这个个股的人还挺多的，001248，这个应该是华润新能源啊中签的，是想问还有多大的上涨空间，估值大概是多少钱，怎么操作？
9: 嗯，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有可能未来还有一个小波段的这个反弹和上涨，但是呢，这种就是新上市的这个品种呢，一般来说，第一波上涨之后，后面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所以呢，这个位置我觉得最好再等一等。如果说中签的话，你不要抱着拿长线的去思路去看，第一波涨完之后该减仓你就减仓，然后呢，后面如果说至少我觉得半年之后我们再去看它后面的这个行情。
0: 嗯，好的，谢谢云龙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此外，不少国际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来听报道。
13: 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
21: 今年其实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热点从过往的卖产品转向了卖服务。具体的，比如说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它背后拉动的是旅游、住宿、餐饮。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市场准入有变化。那么15的正式的政策开始，各项细节逐渐次落地，也是在做很多拆门槛的事儿。
13: 毕马威还观察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
21: 商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跟进的一个地图，有一个人在线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他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13: 此外，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变化。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贺小青：
22: 那 IP 经济也是从过去两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了，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增长模块。我们的研究表明呢，2025年就是国内的 IP 衍生品规模大概是5000亿，2028年呢会达到7500亿，整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下半年 A 股强者恒强还是均值回归？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算力金属大时代第四集，算力底盘硬资产铜。
0: 15点40分，月学财经，关于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旅游该怎么创新。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专家分析美国不满贸易逆差扩大，借不续签向墨西哥加拿大施压。美联储主席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重申确保物价稳定是优先事项。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多家国际机构看好中国服务消费增长潜力。系列报道《首发经济上海观察》，今天请听：政策支持打造首发经济集聚区，从单点落地到生态承贷。证监会通报21家严重造假公司被强制退市。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75点，下跌0.9%，深证成指15782点，下跌2.09%，创业板指数4112点，下跌3.47%。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3154点，上涨1.19%，恒生国企指数7648点，上涨1.19%。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9321点，下跌1.64%，韩国综合指数7947点，下跌4.28%。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日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这一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者这一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根据美国方面7月1日消息，2020年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如今，美国为什么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这协定未来命运如何？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李富一的分析。
2: 总的来看，美国啊不会轻易的放弃北美自由贸易体系。当前呢这种不续签的表态呢，更多是对于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的不满，因而进行的这种威胁和施压。事实上确实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自2021年以来是持续扩大，当然这个和美国非常多的单边主义措施是相关的，但是在特朗普的这种重商主义的考虑之下呢，他把贸易逆差作为他要施压谈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利用美国的市场的这种核心地位来增强自己在北美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同时不排除还可能将移民啊、毒品走私等等广泛的非贸易议题涵盖进这个谈判中去。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他们都把这个美墨加协定视作提振经济的一个重要杠杆，比如说墨西哥在美墨加协定啊等多重有利因素的带动之下呢，2023年以来成为了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比如说加拿大就希望通过谈判啊减免特朗普政府对于钢铝啊、汽车啊、零部件等等征收的一个关税，所以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都想使这个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那么特别是美国是更想要夯实它的市场核心和供应链核心的地位。未来的情形呢，很有可能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呢，就是墨加在让步之后，那么美国同意延长这个美墨加协定，但是这个谈判呢，预计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很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跨越这个年度的审查。 那么也有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通过谈判完全不能达成一致啊，那么最终呢，可能美国会提出正式的一个退出的书面通知。
1: 在美墨加协定之前，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之下进行区域贸易的。那么美墨加协定是如何替代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呢？一起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多次威胁终止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该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重新谈判。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于2018年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协定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1号，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北美自贸协定。美墨加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章节对北美自贸协定进行了更新与升级，但是在制定汽车原产地规则、设定自贸协定有效期等方面，更多体现了特朗普政府

0: 大程度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当时宣称该协定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当时就分析认为，该协定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将导致北美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同时减少投资和就业机会。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协定的初始有效期为16年。 每6年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2026年7月1号进行。如美墨加三方有任意一方表示不同意延长协定，则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模式，直到三方确认希望将协定延长，或直到协定自动于2036年到期。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6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是并没有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沃什表示，美联储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他认为，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路透社报道， 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 2.8%， 低于5月的 3.2%。 数据显示，6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8.7%， 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后，6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 2.4%。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6月通胀率较5月明显回落，但核心通胀率仍然高于欧洲央行 2%的中期目标。 欧洲央行在评估后续利率决策时，预计仍将保持谨慎。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大型零售连锁企业克罗格公司1号宣布，将以16.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2亿元）的价格收购美国区域性连锁超市和药房零售商 Giant Eagle。该交易已获得克罗格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预计将于2027年完成，但还需获得监管机构批准。两家公司透露，未获得监管批准， 此次交易预计需要剥离少量 Giant Eagle 门店。据美联社日前报道，美国司法部和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等17个州的检察机关指控美国三家大型鸡蛋企业于2022年6月至2025年3月期间私下串通，向市场分析机构提交行业数据时，谎称市场存在更大的鸡蛋需求，从而抬高每日鸡蛋报价。日前双方已就此达成和解协议。 三家企业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约合人民币2242万元，并捐赠约5300万枚鸡蛋，但和解方案尚待法院批准。三家涉事企业均否认存在违法行为，并将鸡蛋供应紧张价格高企归咎于禽流感疫情、天气异常和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 据CNBC报道，索尼旗下游戏机品牌PlayStation7月1号宣布， 自2028年1月起，其新游戏将不再推出实体光盘版本， 将仅以数字版形式在PlayStation商店和零售商处发售。 此次调整不会对2028年1月前已经发售以及原定在此日期前推出的光盘版本游戏造成任何影响。 PlayStation方面透露， 消费者对数字版游戏的偏好已大幅超过实体光盘版本，此次调整是顺应趋势的选择。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该消息发布之际， PlayStation正全力筹备推出PS6主机， 这也意味着 如果PS6在2028年上市， 主机可能将不再搭载光驱。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即刻出发，开启全新财经资讯之旅。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一组最新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天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

0: 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制度支撑。 今天第21届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览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拉开帷幕， 由中国商飞研制的C909医疗机参展。 这是C909医疗机首次亮相中亚。 C909医疗机由C909基本型改装而来， 其舱内可根据不同需求灵活布局，能够满足医疗救援队伍出行、边远地区医疗救助、伤病员转运等多场景应用。 据央行官网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 开展了2885亿元 7天期逆回购操作， 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之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请听总台记者刘颖、张欣的报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 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 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此外，不少国际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来听报道。
2: 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今年其实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热点从过往的卖产品转向了卖服务，具体的动能的话，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数字化， 打破了这个所谓必须在场。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场景融合，比如说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它背后拉动的是旅游、住宿、餐饮。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市场准入有变化。那么15的正式的政策开始各项细节逐渐次落地，也是在做很多拆门槛的事儿。
1: 毕马威还观察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
2: 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商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跟进的一个地图，有一个人在线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他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此外，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变化。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贺小青。
3: 那 IP 经济也是过去两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了，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增长模块。我们的研究表明呢，2025年就是国内的 IP 衍生品规模大概是5000亿，2028年呢会达到7500亿，整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1: 聚焦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浙江义乌，昨天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昨天晚上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义乌的高896次列车准时发车，今天清晨已经抵达义乌。来听总台记者宋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主打的是西发朝至。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32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46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西发朝至。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之称。那香港的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啊，往返义乌与香港之间，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更多商务洽谈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路中转的出行难题，更是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1: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浙江义乌，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总台记者走访了义乌国际商贸城，一起来听听商户们怎么说。
5: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陶菊英早在2019年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动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6: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5: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2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他正在为10月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7: 我们每年2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即使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这对于我们客户来讲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香港展会结束以后，他们可以多做那个动卧来我们义乌互相串联。
5: 义乌海关数据显示，1至5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3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同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1: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首发经济上海观察。随着今年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落地推行，上海全面构建政策加空间加品牌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推动首发经济从过去单一品牌单点落地转向特色商圈集聚发展、业态联动、品牌共创的全新生态，为城市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8: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休闲松弛的街区氛围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前来打卡。一家英国时尚品牌在这里开出首家中国漫闪门店，成为街区新晋首发品牌。每天下午都有众多前来选购的消费者在门口排起长队。上海市民刘海云告诉记者，
9: 你买东西不光是购物，那一刻就是花钱消费的快乐，你在整个消费体验里面也很重要。在露天的环境下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可以看到外面的就是树木夕阳，这种也挺好的。

0: 依托紧邻南京西路商圈的区域优势，永源路街区精准锚定潮流生活方式赛道，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形成极具辨识度的新锐时尚首发矩阵。入驻永源路的海外品牌普遍采用全球在地化运营思路，结合中国消费习惯、本土文化与季节特点，定制门店风格与产品。亮眼的经营数据也印证了街区模式的成功。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说，
1: 那通过首店、首展、首秀，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它就变成了街区嘉年华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态。
0: 首店扎堆集聚，不仅带来人气与消费，更打破了行业品类之间的壁垒，推动品牌跨界联动、资源共创。在南京西路新业态谷汇，依托商圈国际化定位与庞大客流，法国音响品牌首家中国旗舰店在此首发与国际网球品牌的联名合作款，这也是该系列除法国本土外唯一的海外展示空间。上海市民周维说，
2: 这也是我平时会用到的两个品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这一次如此的创新，他们做了一个跨界的联名，就很新奇，把所有我们感兴趣的或者说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新兴品牌都集中到一起，那我觉得对于购物体验上来讲也是非常不错的。
3: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4: 中国证监会日前表示，自从2024年7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以来，工作成效逐步显现，累计查办财务造假案件247起，作出行政处罚156起，罚没90.51亿余元，21家严重造假公司被强制退市。来听报道。
5: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6: 用巨额罚没、刑事追责、集体诉讼赔付形成立体的震慑，打破过去财务造假成本偏低、追责偏软的痛点，央地协同加行刑衔接加压实中介第三方责任，从单点的处罚转向全链条的追责，同时畅通先行赔付、集体诉讼等民事渠道，把惩戒压力传导至实控人、中介机构等关键主体。这既清理了市场的存量风险，净化了上市公司的生态，也切实保障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5: 证监会表示，下一步打击和防范资本市场财务造假，需要各单位同向发力，协同共治。一是继续完善联合惩戒，加强社会监督，强化失信约束，构建防治造假机制；二是继续强化监管协作，提升信息共享水平，增强风险处置合力；三是继续打击配合造假，进一步完善线索通报与反馈机制，加大处置力度，坚决破除造假生态圈。
4: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75点，下跌0.9%；深证成指15782点，下跌2.09%；创业板指数4112点，下跌3.47%。下面连线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阮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4: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7: 我觉得应该说今天早盘期整个市场震荡，一个是就是主要因素还受到万盆的一些科技股的一些波动和影响。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一点，AI 的硬件段是在国内目前是这一段时间走得最火热的。那么短期有一些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了以后，早盘应该说他们整体跌幅都很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点，今天大家应该看到涨最佳比是3000家上涨，2000多家下跌。其实整个的体感是3:2，但是我们也看到一点，整个的3000家下跌依然还是一类的超跌，就是超跌的个股或者说前期几乎涨幅不大的个股为主。那么从整个的趋势来看的话，我觉得科技股暂时的倒下可能说对市场的情绪杀伤力会比较大一点，因为毕竟科技股是这段时间最热的品种，而且里面的堆积的资金也更多。那么如果说从这个趋势来看的话，我们估计整个的科技股的调整将会延续一段时间，而且现在也正好是7月份的上旬。那么这样来看的话，未来短期能够让科技股真正走出底部，或者说止跌企稳，或者说走出新的机会的，可能就是看中报的预告。那中报预告 科技股只有超预期或者说强烈的符合预期，那么这样的话才能够引来资金的重新的包场和归位。除此以外的话，那整个科技股的调整的趋势和节奏有可能会延长。那么第二个来说，我们看了一下今天整个成交量还不错，2.2万亿。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可能尾盘大概也有3.4左右的一个成交量。那三点成交量虽然说比昨天要偏小，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昨天是放了一个4000辆出来，所以说进入七月份，头两天给我们的感觉是市场的成交量依然稳定。那么这样的话，从六月底到七月份的话，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的趋势或者说增量资金依然是流入的。那么对下午来的话，我们建议大家第一个关注指数的一个波动，因为指数的话，目前指数短期的承压会比较的明显。那早盘最高反弹到4093点，那下午的话，一个就是看，尾盘的话4100点左右能不能收回去。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关注成交量不能萎缩，因为早盘2.2，我们碰到很多情况，下午成交量一萎缩变成3.2到3.3都不到。那么这样的话，缩量相对会有些压力。那么第二个就是注意科技股的情绪修复，因为早盘有些科技股到后续依然是走的比较弱，那么就看下午科技股能不能顶住。因为我们所谓的顶住就正常不要奔跌型就可以了，主持人。
4: 好，感谢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既要抗暑也要悦己，解码今夏消费者的清凉账单。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盛夏炎炎，清凉经济热力全开，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兼具健康功能和文化寓意的产品。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凉感床品、制冰机、冰杯、夏日味道香薰等商品销量显著增长。与此同时，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正成为海内外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成为今夏外贸新增长点。天天315本期聚焦，既要抗暑也要悦己，解码今夏消费者的清凉账单。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盛夏炎炎，一波清凉换新，让清凉经济热力全开。有电商平台发布的家居日用618全周期数据显示，凉感床品整体销量同比增长168%，夏日味道香薰凭借清凉自然气息销售同比上涨163%，夏日多巴胺风格家居饰品同比增长150%。消费者李女士最近看中了一款西瓜色系的清凉被，她还买了商家店铺里推送的同款凉感抱枕和睡衣。
2: 这个夏凉被到货后真的让我很惊喜，这种自带凉感的科技面料非常舒服，我选的是西瓜配色，看起来视觉上就非常清爽。本来我还觉得再买一个抱枕有点多余，可是到货后确实非常满意。
1: 随着年轻消费群体成为市场主力，消费者开始更倾向于选择兼具健康功能和文化寓意的产品。数据还显示，具有传统国风韵味的端午香囊销量同比增长高达673%，满足了消费者对节日氛围与健康的双重追求。IP 文创类产品成为了新的消费热点，整体取得同比345%的亮眼增长。此外，防晒伞还有旅行收纳这样一些高颜值的出行用品同比增长116%。消费者张女士在入夏之后买了一款造型独特荷花味道的香氛。
3: 每年夏天我都特别喜欢去逛有荷花的公园，特别喜欢这种香味。我今年就买了一个荷花造型的香氛，放在家里真的是赏心悦目，神清气爽。
1: 有人说，清凉经济既是高温下的刚需，也是中国消费市场从冲动跟风迈向理性务实的生动缩影，未来将会呈现三大趋势。一是消费理性化，告别网红溢价；二是场景全时化，从夏季消暑延伸至全时段消费，露营、下午茶、伴手礼等场景持续拓展；三是产业融合化，冰淇淋、茶饮、旅游、家电跨界联动，清凉资源与文化生态科技深度融合。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嗅觉敏锐的商家们也抓住了清凉商机。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爆款主打轻便和有趣。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正在成为海内外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防暑降温产品的订单激增成为了今夏外贸新的增长点。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电子产品，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地浸湿甩一甩，瞬间就变得冰凉。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巴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
4: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好。

0: 故事的那种感觉，然后冰干的时间也会更持久。
1: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的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就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在给外贸客户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的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的功能。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风扇语音控制功能，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够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2: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八月份了。
1: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只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岩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的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会延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3: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1: 冰感毛巾、腰挂风扇还有 AI 台扇突然间爆发，踩中了当下海外销售市场哪些具体的消费痛点？这说明中国制造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呢？来听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咨询委员会李明涛的分析。
4: 我们义乌的很多的解暑啊、降温的那些产品呢，它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它可以适配你有需求降温的各种场景，而同时呢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产品的价格并不是很高，普通老百姓都消费得起，在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基础上适配了一些降温的这种具体的这种场景。那么它背后体现的其实是我们商家端通过这种产品差异化来去匹配不同场景的这种细分需求能力的提升。那么这种能力呢，我觉得恰恰是我们走出原有的这种同质化呀、低价竞争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夏日炎炎，各地加快创新夏日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带动周边住宿、餐饮等消费。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以冰雪体验、冲浪、皮划艇为代表的清凉运动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进一步激活发展的蓝色浪潮。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高性价比的出游体验持续拉动毕业旅行、家庭避暑游的热潮。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的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的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明表示，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场馆推出了优惠的政策。
5: 我们现在大约一天接待游客是在3000人左右，尤其是到了夏天，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冰火两重天的这种特殊的体验。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游客们漫步在万亩高山草甸间，尽情舒展心声。来听听游客的说法。
6: 夏天出来旅游，大家都比较喜欢到凉快的地方。巴山大草原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 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 这个夏天兰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六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以文旅人气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兰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7: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表示，从躲高温到追清凉，中国避暑游的火爆折射出旅游消费的升级与文化自信的提升。要想进一步让中国的清凉经济走向世界，还需要在动态旅游活动上进一步的进行开发。
8: 暑期最火热的服务消费就是旅游，我们也预期随着两新的扩围，服务消费包括旅游消费呢还会有更好的表现。我们比较弱的是海滨产品以及呢海滨的一些亲水项目，这是因为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山岳、对土地、对这种静态的旅游活动呢更加喜好和擅长一些，而对一些动态的、宽广的和大海相关的呢，由于自然禀赋和文化传承的因素呢，我们开发和这个运维的较少，经验也比较少。要提高国际吸引力呢，有两个大的方向呢是值得我们去深挖的。中国未来的消费品呢，应该通过我们的入境游客的足迹呢，使它呢畅享全球。中国在电子产品以及呢文化创意产品方面呢有着冠绝全球的竞争力，可以在这方面呢来提升我们的国际旅游吸引力。现在呢由于我们国内的国潮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推广已经跟以往相比呢越来越有了自己的中国味道和中国特色，所以说呢我们说的这种中国风光啊，或者叫中国新风光，也是呢吸引未来国际游客的一个重点。
9: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0: 昨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9: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1: 正式
10: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9: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12: 我是主持人石薇，
13: 我是主持人丙文，
14: 我是主持人李成，
15: 我是记者赵薇，
16: 我是记者胡波，
17: 我是记者唐明，
18: 我是评论员思远，
19: 我是评论员唐静，
20: 我是评论员文慧，
21: 我是评论员富江。
10: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9: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9: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22: 盛夏炎炎，清凉经济热力全开，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兼具健康功能和文化寓意的产品。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凉感床品、制冰机、冰杯、夏日味道香薰等商品销量显著增长。与此同时，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正成为海内外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成为今夏外贸新增长点。天天315本期聚焦，既要抗暑也要悦己，解码今夏消费者的清凉账单。
1: 有请今天节目的点评嘉宾，北京市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进入盛夏冷饮啊，水上乐园啊，还有避暑的民宿啊，制冷的家电啊，冰镇的生鲜防晒驱蚊用品都迎来了消费的高峰。那么夏季消费纠纷有哪些高发的特点？跟其他的时节相比，您认为维权的难点主要有哪些呢？
11: 夏季的特点不用说，高温高热。那么围绕这个特点，我们会发现啊，夏季消费纠纷有很多，它具有突发性、严重性的后果。比如说食物突然变质，那么消费者食用之后，那么出现一些问题。再比如说家电容易罢工，像什么空调、冰箱突然不制冷，没有办法提供正常的工作的时候，又迟迟等不到维修的工人啊等等，这些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它都具有突发性的一个特点。那么另外呢，我们会看到夏季呢叠加暑假，游玩的需求呢也增加，相关场所的这种安全性也面临挑战。比如说这个景区的人员突然特别多，再比如说游泳池的水质不达标，再比如说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出行和住宿的时候，我订好的机票、订好的民宿突然被退单，那么这些它都属于夏季的一些特殊的点。所以相应的我们会看到啊，它在维权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共性。首先呢是证据方面，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食品变质它比较快，现场的痕迹很难保留，那这个时候消费者在举证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些挑战。那其次呢，夏季消费对于维权的时效性的要求也比较高，那比如说我们去游泳以后突然身体不适，那你就要证明是这个水质不合格，但如果说你拖着迟迟不投诉，那么等到你再去投诉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去确认你当时游泳时的那个水质是不是合格，执法部门也很难为我们提供帮助。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夏季这一类纠纷的话，切记第一时间要进行维权，不管说找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也好，报警也好，我们都要去第一时间做出一定的这个举措，来避免证据灭失，导致后续的维权困难。
1: 嗯，我们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雪糕刺客的这个事儿，可能大家都还有印象啊。那么，现在呢，又有商家把雪糕和标签来分离，或者说标价和结账的价格不一样。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11: 而雪糕刺客这种做法，它严重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那么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时它也违反了价格法里面关于明码标价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有维权的底气。雪糕可能没有多少钱，但是你商家这么做，这就是违法的，只要投诉一定会得到支持。当然在具体的维权过程中，建议要先保留好证据，比如说现场进行拍照录像，保留好销售现场的信息，那么你去结账的时候发现不一致，给小票也拍个照，跟商家进行沟通，把这些录音证据也保留好。如果说商家呢拒绝解决问题的话，那么没关系，我们向商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进行投诉，一般来说就能够得到一个解决。
1: 嗯，那么夏季网购西瓜还有冰镇小龙虾这样一些冷链生鲜，如果消费者遇到商品有质量问题的话，商家以这个生鲜不退不换为由拒绝理赔，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11: 首先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再厘清一个观点，明确一点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网购商品的无理由退货和因为质量问题来发生退换货，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那么这种无理由退换，它是保护我们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那么生鲜不退不换是在无理由退货这个过程中这个体系里面的一种例外情形，是对商家和消费者权益的一种平衡。但是呢，因为产品质量存在问题，跟这没关系，那么是因为你商家没有提供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合格产品，是你应当承担的一个违约责任，所以说他们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于这个生鲜食品的质量问题，关键就一个字，要快，要在收货的第一时间我们要进行一个验收，发现问题或者存疑的都要马上和商家进行联系，同时呢你要对这个商品的情况和沟通的记录进行保存，一旦商家的回复不能解决问题，我马上要向平台投诉，或者甚至直接考虑向卫生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这样才有利于你后续问题的一个解决。
1: 嗯，刚才我们说的是吃的，下面呢我们来说一说玩的啊，像水上乐园就肯定是夏季清凉的好去处了， 了。不过呢，在这个泳池啊，还有水上乐园游玩，不仅需要注意防止这个滑倒、摔伤、被异物划伤等等风险，而且呢，还要注意水质的安全。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如何避免由此引发的消费纠纷呢？
11: 要避免这一类的纠纷，首先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经营场所，而且最好是那种长期经营，而不是短期临时的突然的那种很小的服务点。那咱们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呢，要查看一下设施是

0: 不是完好，比如说有没有一些防滑装置、防护栏，它的警示标志是不是齐全，对于这个年龄啊、身高啊、游客须知的这些是否都有公示。再有呢，它的救生设备是不是充足，比如说有没有救生圈、救生绳，有没有救生椅，有没有安全员等等。那这些我们都要先做一个观察。其次呢，去查看一下它的证照是否齐全，它的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救生员国家职业资格证等等，这些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是能够找到公示的。如果能够提供水质检测报告的，那就更好了。当然呢，由于夏季游玩的人员比较多啊，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不要过分依赖于这个城管方，自己也要随时注意环境的一个变化。尤其是我们带着小朋友或者老人出游的，更要提高警惕。那么游玩回家以后，如果出现身体不适，比如说眼睛发红啊、皮肤出现疹子啊等等，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保留好我们的诊疗记录，方便后续向这个城管方提出一个维权要求。
1: 嗯，那么随着年轻消费群体成为了市场的主力，消费者开始更加倾向于选择兼具健康功能，同时也具有文化寓意的产品。这一类的商品呢，既有实用性，也能够很大程度地为消费者提供这个情绪价值。那么从这些消费趋势的变化来看，消费者的权益的保护重点应该随之发生哪些变化呢？
0: 我们传统的这种保护的重点呢，更加集中在这个质量是不是合格、描述是不是一致这一方面。那用大白话说，你别给我卖假货，不要给我卖货不对版的东西，别坑我的钱。那么当下这一类新消费，它同时融合了文化消费、情绪消费等等，那么这个也意味着我们相应的权益保护的范围在扩大。那么这个保护的重心呢，更多的从交易公平走向了这个信息对称、场景责任和情绪价值兑现等等多个维度。所以呢，从法律角度来讲，我们可能不仅仅要考虑产品质量法、广告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些传统的法律要求，那么这个商家呢，还必须同时受到知识产权法、民法典、合同编以及对应的行业中一些更加具体的法律法规的这个要求的制约。所以我在这里也提示我们相关行业的经营者，一定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合规要求，避免因为对法律要求认知的不足，造成对消费者权益的一个损害，从而也导致自身的一个不必要的经营损失。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午后的盘面表现。 A 股今天低开之后展开弱势整理，前期的一些热点题材呢都出现了回调，其中存储芯片概念是出现了明显调整。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4075点，下跌0.91%，深成指15774点，跌幅2.14%，创业板指数4109点，下跌3.56%，科创综指2417点，跌幅2.78%，北证50指数逆势上涨2.79%，最新报在1300点。小微盘方面涨跌互现，其中中证500指数下跌1.79%，中证1000指数跌幅0.78%，中证2000指数上涨0.23%，微盘股指数的涨幅1.23%。目前市场合计成交22952亿，个股上涨3274家，平盘143家，下跌2111家。接下来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一下目前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贵金属、工程机械、林木、汽车零部件、化纤以及汽车，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通信设备、半导体、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券商以及贸易。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进入年中 ，A 股市场在极致分化的行情中迎来风险提示的密集释放。6月30号晚间，72家 A 股公司集中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或股价异常波动公告。整个6月以来，已经有超过500家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同类公告，标的主要集中在半导体、电子材料、机器人等上半年涨幅居前的科技赛道。今年上半年 A 股走出极致的19分化格局，截至7月1号，代表硬科技方向的科创50年内涨幅达 60.17%， 创业板指紧随其后上涨 33.02%， 成长板块弹性凸显。而同期沪深300指数仅上涨 7.11%， 代表大盘蓝筹的上证50反而下跌了 1.51%， 赛道间的估值与涨幅差距持续拉大。对于下半年行情走向，市场分歧逐步显现。有机构认为 AI 主线行情的切换核心在于半年报的业绩兑现，只要产业景气与盈利增长持续匹配预期，成长主线格局就不会发生根本转向。而也有观点判断，极致分化难以长期持续，下半年市场或偏向于均值回归，金融、创新药等板块的错杀优质标的有望迎来修复，低估值蓝筹、红利低波资产的配置价值正被更多资金关注，市场风格再平衡预期持续升温。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下半年 A 股强者恒强还是均值回归？有请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你好，陈立先生。
2: 听众好，主持人好。
1: 上半年市场走出了一九分化的行情，那么下半年您判断这种强者恒强的格局是否还能延续，还是说会均值回归成为主基调？
2: 对，确实今年上半年这种结构性的行情还是非常突出的。那么如果从这个科创的赛道来看的话，我们要注意到这背后是国家战略转型、产业自主可控的一个长期逻辑。那么核心的一些硬科技企业的这个业绩兑现能力正在逐步被检验，那么头部优质的这种标的啊，还是具备这个中长期一个上行的基础。但是我们也看得到前期确实也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那么的拥挤度呢也是在一个相对的高位，那么也是出现了阶段性的一些获利了结带来的回弹压力。而对于传统的这种一些产业，比如说上证五零的大盘蓝筹还有这种核心资产而言呢，随着国内需求在逐步回暖，那么企业的盈利边际改善，估值肯定也是会出现一个相应的逐步修复。所以在近阶段也看到一些个股已开始反弹，那么市场在下半年呢会进入一个相对成长、内部分化、淘汰性更明显的一个区间，那么对于这种价值板块这种阶段性的反弹也会逐步的看得到。同时科技呢也会进一步的在选取更好的这种个股、成长性更好的标的，那么也是会相互交替的一个表现。
1: 六月份以来，上市公司的风险提示不仅数量密集，而且披露内容呢也比往年更加的细化具象，标的主要集中在了半导体、电子材料等上半年涨幅居前的科技赛道。那么您怎么看这一轮其中风险提示释放的信号？
2: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

0: 直接针对相应的，比如说行业所在的这个热度，还有业绩的确定性，以及还有市场炒作泡沫等核心问题，都有一些明示。那么在这个背后呢，我们看到既是监管层面防范题材炒作过热，引导市场理性投资的一个主动引导的作用，那么同时市场呢也是在提前释放一些这个不确定性的风险。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呢，对于整个的高景气的一些赛道，那么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结构分化。而仅仅靠比如说靠故事或者题材炒作，没有实际订单和营收去做支撑的这种标的，那它的估值随着公告的一个提示，那么也会出现明显的这个缩水。而真正去扎根产业升级，有业务有订单有业绩还有进入壁垒的细分行业和公司，不会受到明显的冲击。所以呢，从这个业绩的信号角度来讲的话呢，重心要放到这个业绩的基本确定性、基本面作为一个真实的一个定价核心要素，那么也是会使得这个资金从这个题材的一个追逐转向更加具备一个业绩支撑的一个实际性的支撑角度来做配置。
1: 接下来进入到半年报的披露期，也成为了本轮科技行情的试金石。那么您认为半年报出现哪些具体信号会影响科技成长的后续走势？而如果业绩整体匹配预期，行情又会如何演绎？
0: 在当前这个整体的市场对科技非常关注的这个背景之下呀，确实到了一个中期业绩检视的时候。那么核心的一些因素包括主营业务营收同比增速是否符合预期，核心产品的这个毛利率是否保持稳定，还有未来的这个下游的订单是否充足，以及还有这个经营活动的这个现金流是否健康，这些都是我们去观测的重点的一些指标。如果说一些科技公司它的业绩是大幅低于市场预期，以及它的这个技术迭代性不足的话，这些因素都会使得它的这个配置价值出现这个明显的这个减少。那么如果说一些大量高估值的个股如果没有把这个经营放在第一位的话，那么对于它的这个业绩检测和判断还有市场的这个配置估值的比较也会更加突出。那么在当前呢，整个市场资金会进一步的还是往比如说有核心技术、规模化盈利能力强以及产业链不可替代的一些企业去集中，那么行情呢结构性的这种分化也会逐步显现出来。
1: 近期公募、外资等机构资金都在密集的讨论风格再平衡的问题，一边提示科技赛道拥挤交易的回调风险，一边开始悄悄的布局低估值的方向。那么您觉得下半年如果出现风格切换，是彻底的主线轮换，还是只是这种阶段性的轮动修复？
0: 对，那么首先如果我们还是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讲，科技成长跟当前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国家战略是高度一致的。那么从整个市场股价的这个调整角度呢，它更多的是一些基于经营的情况以及还有个股的本身的情况去做的一个比较。那么低估值板块当前呢，在这个时候呢，对冲高位的波动、分散组合的角度，它是起到一定作用，但不一定能全面取代这个科技赛道。因为现在整个科技赛道的这个大的方向上，有一些重点领域啊，还是代表着未来，以及还有很多这个我们看到的成长性，比如说高端制造、创新药，以及还有这个半导体等等，这些呢，它既受基本面的支撑，那也是受到了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需求支撑。那么从这个领域角度而言呢，它的这个景气度啊，其实从实业角度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重点呢，我们是要看一些这个估值角度的一个比较。
1: 随着这种风格再平衡预期的升温，像低估值蓝筹以及红利低波资产近期都重新回到了资金的视野。当然也有不少观点看好前期被错杀的行业迎来估值和利润的这种双击修复。那么哪些方向真正具备中长期的配置价值？而高股息红利资产能不能够成为科技高波动下的资金避风港？您的判断是什么？
0: 对，那么首先从这个周期的一个基本面拐点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些这个盈利在持续改善的这种低估值的龙头企业，它不少都是各自行业的这种最顶尖的企业。那么还一类呢，是包括像公用事业、交通运营这类高股息的核心资产，它长期是具备这个稳定的现金流和分红能力的，这类资产其实还蛮值得关注的。然后还一类呢，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出口啊 也是有一些重要的这个变化，包括家电的出口。那么这种在出口上有优势的产业呢？

0: 业受益于海外需求的一个大增，那么也是值得重点关注的。从结论上来看的话，高股息红利资产它是可以作为一个大幅波动环境下的一个资金避风港，而如果从中长期的一个配置角度来讲的话，它的价值更显突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对于一些传统的这种领域，它的这个观测以及还有它的这个配置啊，也要重新重视起来。
1: 嗯，金融方向您看好吗？
0: 金融方向它是相对比较有一个结构性的，有些领域它受一些调整，比如说政策调整啊，还有一些经营调整的影响还是有的。但是从大方向上来讲的话呢，整个金融它从这个资金的比如说回报率角度以及还有稳定性角度，还是有不少的这种值得配置的蓝筹的。
1: 嗯，像券商这个方向，您觉得在中报的业绩当中是否能够兑现大家对于它的预期？
0: 对，那么券商这个角度而言呢，整体的这个盈利啊，一方面受到这个市场的行情还是有一定对应关系，另外从这个整体的券商的这个尤其是上市券商的这个盈利角度来讲，我们看到最近一两年的这个经利润收入还有这种经营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其实可以重点关注。
1: 嗯，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当下要不要去追高已经大涨的科技赛道，还是去提前布局一些低位价值板块，等待均值的回归？所以结合当前的这种市场环境和风险特征，您认为普通投资者最该规避哪类陷阱？而年终调仓的话，需要把握哪些核心原则？
0: 首先第一个最容易这个盲目跟风炒作的就是基本面热点的一些题材，那么在短期的情绪带动下追涨杀跌，这一个一定要杜绝。第二呢，是过于满仓压住单一的赛道或者单一的投资风格，那么尤其是市场出现风格切换的时候，这时候这种波动率会比较大。那么在核心原则角度呢，首先还是要坚守基本面的一个底线，那么包括不管是所选的行业还是个股，它的真实的盈利经营情况都要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分析，同时呢还要做好这个资产的分散配置，合理的去搭配，比如说成长赛道、科技赛道、价值蓝筹、红利资产，做一个更好的组合。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一个趋势角度呢，也不要被每天的这种盘面波动所干扰，更要基于一个理性的投资，那么从中长期角度选好一个更好的这种方向，以及从这个不管是从技术壁垒还是经营的这种能力，以及还有这个重点政策一些解读角度去选好大的方向，这样做配置更会更好一点。
1: 嗯，好的，感谢陈立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罗海宁，监制冯雅。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2026年7月2号星期四下午的1点16分，欢迎来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5: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 内容显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202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创新高，冰川强烈消融，北极海冰年度最大范围创历史新低，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开行积极探索推广金融支农创新模式，截至五月末，全行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发放同比增长57%，助力农业生产良好开局。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对现代设施农业、农田建设、种业振兴、农垦发展等重点领域中长期融资支持，因地制宜服务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助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各地集群鸟类种类数量明显增加，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显著成效。
5: 上海市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昨天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同时，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1: 13:19，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的盘面运行。分时走势继续回落，沪指下跌1.13%，最新报在4066点。深成指15704点，下跌2.57%。创业板指数跌幅超过了4%，最新报在4079点，下跌了4.26%。科创综指2407点，跌幅3.21%。只有北证50指数逆势上涨2.42%，最新报在1295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24542亿，个股上涨3047家，平盘143家，下跌2337家。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朱超先生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朱超先生。
6: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市场在低开之后呢，展开了弱势的震荡，指数除了个北证五零之外呢，基本上是一个全线调整的态势。盘面上，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前期的一些热门，像半导体设备还有算力硬件整体是跌幅居前的，但是像人形机器人、包括有色、先进封装以及氟化工这些板块都有逆势活跃的表现。而且今天从个股的角度来看，上涨家数还是要多于下跌家数的。您对于目前的市场趋势有哪些最新的判断？
6: 首先呢，我觉得从整个七月份的一个配置角度来讲啊，我们更倾向于可能是去一个均衡啊，毕竟在整个六月的这个最后两周吧，我们看到这个极致的行情应该说是把整个科技的拥挤度啊，应该说是推到了一个近两年的一个基本上算最高的这个位置了啊。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拥挤度呢，肯定是不利于这个科技本身的这种长期的一个走势啊，再叠加了海外的这个这两天的一个快幅调整之后呢，应该来讲对于科技的这种短期承压还是比较的明显啊。但就像主持人提到的啊，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也看到，包括像整个市场的这种盘面来看，其实并没有出现这个特别明显的恐慌啊，可能更多的恐慌是来自于创业板或者说双创指数的这种获利回吐的这个压力。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从整个技术形态去看的话呢，其实上证指数大家可以喜欢研究技术面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就是以今年的3040连接这个去年的3040连接今年的这个3794这个两个低点，我们画一根切线的话，那其实目前的整个上证指数它是一直在沿着这根下轨在走。那么上方呢，它是有一根这个4258连线这个我们的这个4164两个高点，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形成了一个短期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啊，所以呢，我觉得从短期来看的话，其实从主板端来看的话，更多的是倾向于一个窄幅整理啊，也就是 现在已经离短期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的末端越来越近啊。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走势去看的话，可能要到七月这个中左右会选择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啊，差不多在七月十号左右。那么到时候我们再去看方向性的一个选择。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几个点还是跟大家分享啊。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波行情到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各大指数，包括其实股指期货合约这边，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近期 IC 合约的一个创了一个历史新高。那么也就意味着呢，整个市场虽然说，前期可能更多的是一种1928的这种分化，那么到了七月份之后，可能八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反弹啊，就是说跌得过头的那一段啊，其实应该是先有一个这个反弹的一个动作，包括我们最近看到了这个微盘股指数啊，包括像部分的这个创新药啊，这都是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轮动式的反弹啊，所以呢，我们认为短期去看的话，其实八的品种就是前期累计涨幅啊，累计跌幅比较大的这些方向呢，我们认为短期应该是一个至少进入到一个筑底和轮动反弹的这个过程。然后再讲一下科技啊，就科技这一块呢，我觉得昨天可能大家更多的是因为这个 Meta 的这个消息啊，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算力啊是不是太多了或者怎么样啊，这个你自己都要搞云端了。那么我个人的理解呢，其实 AI 这条线包括整个这个周期啊，其实说实话我个人认为没有结束啊，那么可能是部分的公司可能还是有这个自己的一个原因啊，但我个人认为就是整个产业的逻辑目前看还没有看到黑天鹅，但是要谨防如果第二家公司再出现类似 Meta 的这种消息的话，那么可能会动摇啊这一波这个科技的这个场内的很多的资金啊，因为大家觉得现在只是第一家啊，那个第一家可能还不能作为一个这个完全的样本吧，就是只是第一次的这个警告或者说第一次的一个信号。所以呢，我觉得科技端呢，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本身这个获利盘啊，就是实在是太多了啊，以及这个拥挤度实在是太高了。所以我认为短期的话，科技可能会回踩一次这个十日均线附近啊。那么我们从我们的视角来看的话，接下来的机会啊，我觉得七月份机会还是比较多的。第一个呢，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量啊，它始终是在3万亿左右，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如果说整个市场3万亿的话啊，整个市场几乎很难形成系统性下跌，因为只要比方说东边的跌了，那西边的就有可能反弹啊。其实它始终会，只要有这个3万亿的这个容量，那本身这个场内的资金就会去营造这个机会啊。无非前期的机会更多的在科技，可能最近的机会在于这个收缩防线啊，这个超跌反弹。那么过段时间可能又会去挖掘一些新的这种题材或者说新的主题。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个3万亿只要不有效，这个成交量只要不出现明显的萎缩的话，整个市场可能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宽幅震荡啊，我不倾向于这里的这个调整或者说会有一个深度的调整，这种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1: 嗯，您怎么给目前的这种机器人的这个方向今天的这种反弹定性？
6: 机器人应该说是这个本周算有这个超级资金比较介入比较明显的啊，特别是这个周二的时候啊，这个反包的这根阳线，应该说还是比较的这个有资金回补的这个信号。那么我觉得这从整个逻辑去看的话呢，第一个呢，这个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物理 AI 今年，大家对于这个不管是英伟达也好，包括一些这个海外的一些巨头吧，就大家其实已经开始往应用端的这个方向去切，包括像这个除了这个物理 AI 之外啊，其实还有这个 AI 工厂啊等等，就是大家会看到很多制造业端的这个 AI 的这个就是下游的这个应用啊，其实这种合作啊正在开始加速。所以呢，我认为下半年可能硬件涨了那么多之后，可能会去寻找部分的这个应用，只是说现在应用大家能够看得懂的，或者说能够看到业绩的啊，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是机器人啊。但是你说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啊，如果说这个景气爆款没有出现的话，那么可能场内资金又会回到那个上游去啊。那我个人觉得就是短期市场呢，可能更多的是倾向于一个获利回吐的一个点啊。但那么像机器人这种呢，我觉得包括这个物理 AI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未来 应该是会在整个下半年会反复。
1: 再说一下今天盘面上的有色板块，短期呢是受到了美国加息的预期影响以及这种强美元的压制。当然从目前券商给出的一些研报来看，也觉得市场对于有色板块目前的定价偏悲观，是不是这个下行的空间也有限，具不具备一定的这种估值修复的弹性？
6: 我觉得主要还是今年上半年一季度这一波跌的涨得有点多啊。那么一方面呢，大家对于宏观周期现在这个下半年可能到，特别是当今年的这个三季度吧，啊，这三季度的后半段，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整个这个宏观的一些高频数据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复苏的这个预期。然后呢，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个加息预期啊，其实我们的视角来看的话，啊，今年连续加息的概率还是比较的低啊，所以我觉得短期可能会受到美元指数的这个影响和干扰。但是中长期要看的话，还是要等高频数据的一个回暖啊。现在可能这个节点还没有到啊。那么我们觉得到三季度的后半场啊，大家再去看一下。
1: 好的，谢谢朱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要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算力金属大时代。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三妹，赶紧说话呀！
2: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3: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2: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4: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5: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继续聚焦算力金属大时代。本期主题：算力底盘硬资产铜。从数据中心配电系统液冷散热模块到高速铜缆连接器、服务器 PCB 板，铜的身影贯穿算力全产业链。单台 AI 服务器的用铜量达到了15-20公斤，是传统服务器的3-5倍。而一座1吉瓦规模的制算中心，铜消耗总量近3万吨。当前，全国已经有23个省份布局制算中心建设。未来5年之内，隐含铜消费增量可以达到数10万吨级。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吴伟先生好。
3: 您好，主持人。
2: 从产业链的角度去观察的话，从铜矿开采到精炼加工，再到铜箔铜缆连接器，最后呢到终端的应用，那这其中呢哪个环节最受益于算力需求的爆发呢？
3: 好的，那我觉得在这个产业链中啊，可能最受益于算力需求爆发的是两个，第一个就是铜箔啊，第二个就是高速的铜缆，还有这种连接器这样的一个环节啊。首先我们看铜箔，那它主要是这种 AI 服务器啊、5G 通讯啊，对这种高频高速的复通板的需求激增，带动了这种极低轮廓的铜箔的供不应求。那 AI 服务器单机的耗铜量啊，也是远超传统服务器，所以直接拉动了这种高端铜箔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这种高速的铜缆连接器了。那我们看 AI 数据中心内部的这种互联，也是推动了高速铜缆对光模块这样的一个部分的替代啊，来降低成本和功耗。同时呢 ，AI 服务器方面内部啊，也是大量使用了高速铜缆和高速连接器，也是直接拉动了这种高速铜缆和连接器这样的一个需求。主持人。
2: 光进铜退，就是用光纤代替铜线传输信号。近年来，因为智能汽车和 AI 算力需求再次被讨论，那随着传输速率向 800G/1.6T 演进，铜的物理极限是否即将到来？铜会被光互联或者说新材料逐步蚕食，还是凭借性价比和散热的优势继续固守底盘的地位呢？
3: 好的，那我觉得光进铜退啊，它是这种 AI 算力爆发还有这种智能汽车啊眼睛下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那铜我们看到它的物理极限确实已经显现了，但我觉得就是铜它不会完全被蚕食，更多的会形成这种长短结合啊、互补共存这样的一个局面。首先我们看铜的物理极限，就是铜线呢，它是主要受限于这种屈服的效应还有介质的损耗。那高频信号啊，在这种铜线中衰减还是非常快，那有效的传输距离也是非常短。同时呢，我们看到铜线传输的这种高速信号时啊，功耗大，发热高，也易受电磁干扰，这已经无法满足这种 AI 超大规模的一个集群，还有就是智能汽车的指数级的一个增长的需求。那这时候光互联的优势就能出来了啊，它就是传输过程中损耗极低，带宽极大，还有就是抗电磁干扰啊，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在光互联更多是在长距、高带宽、低延迟、低功耗上啊，对铜形成了一个降维的打击啊。但以后呢，也是 AI 算力集群还有智能汽车这种长距通讯的一个绝对主力。但是呢，我们又看到铜啊，它还有一些短距场景的一个不可替代性，比如说在这种机柜的内部2米以内，那单板和芯片间啊，它的这种极短距离的传输中，那铜缆呢就具备了极低的功耗、零延迟、高可靠性。还有就是成本低廉，这一些绝对优势啊，也是一个能效比的王者，所以短期呢也是无法被这种光互联所完全取代的。所以未来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短距用铜、长距用光这样的一个格局。主持人，
2: 我们来看公司，首先来关注601899紫金矿业。公司呢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有色金属矿业企业，核心的聚焦金、铜、锂三大战略品种。公司矿产铜产量、保有铜资源量情况怎么样？市场占有率如何？
3: 好的，那我们首先看铜矿产铜的产量啊。那在2025年，它的矿产铜的产量是109万吨，也是中国唯一一个百万级铜的啊这种矿产铜的企业啊。那 行业排名呢，国内是第一，那全球呢也是第四位啊。未来呢规划呢，我们看到2026年计划产量是到120万吨，到2028年呢规划的产量是到150到160吨啊，产能也是持续释放。那在保有铜这一块呢，我们看到截止到2025年末，那公司保有的探明加控制加推断的总资源量是达到了1.1亿吨，那证实的和可信的一个储量也达到了5661万吨。啊，那市占率方面呢，我们看到在去年啊，全国的矿产铜的产量大概是180万吨，那紫金矿业的产量大概占比是60%啊，也就是说在国内的这种铜矿市场还是占据一个绝对的主导地位。主持。
2: 2025年的公司主营矿种毛利率、毛利贡献占比情况怎么样？从产品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矿产铜、金矿、电极铜、电解铜毛利率情况分别如何？
3: 好的，那我们分类来看啊，第一个就金矿这一块，啊，它贡献的毛利率大概是40%到41%之间。那金矿呢，也是2025年金矿业它的毛利率贡献的第一大板块，这个主要得益于就是金价的大涨，还有产量的一个提升了。然后第二个就是铜矿啊，它的毛利率大概是34%左右。那铜矿呢，也是紫金矿业的一个核心的战略的基石啊，虽然毛利率比这个金矿低啊，但也是利润的一个主要支持。那其他方面包括含银啊、镍啊、铁锌这些矿种，大概是25%到26%的这样的一个毛利率的一个贡献占比情况啊。那整个去年矿产铜这一块啊，包括精细铜，我们看到它这一块的毛利率大概是在64.85%。那铜金矿啊，铜金矿这一块啊，铜金矿是64.85%，它是矿产铜中啊整个的一个毛利率最高的一个产品。这个呢，主要得益于这种铜价的上涨，还有一个就是公司良好的一个成本的控制。那电极铜这一块的毛利率，在整个矿产铜里大概占的是52.73%啊，这个呢，比24年是有所提升的。电极铜主要得益于就是电极铜

0: 抛售价格的上涨，还有一个就是单位成本的一个有效控制。另外呢，我们看电解铜啊，它的这块主要是 49.01%。啊，那电解铜的毛利率同样也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啊，这也是得益于电解铜价格的上涨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嗯，2025年公司矿产铜109万吨，2026年计划矿产铜120万吨，铜增量主要来自于哪里？
0: 好的，那大概有一个11万吨的新增。啊，那首先第一个国内方面呢，就包括西藏的巨龙铜矿27。啊，那这个呢，预计贡献有一个10万吨的增量啊，10万吨的增量。那我们看，到2026年预计的产量会达到30万吨啊，比2025年啊有一个显著的增加。还一个呢，就是国内增量这一块呢，就是西藏的朱诺的铜矿啊，它预计呢是到2026年的年底去完成投产啊，新增产能是逐步释放。那海外方面呢，我们看到有刚果金的啊，卡穆阿的铜矿。它预计贡献呢，可能会有一个3到5万吨这样一个增量的预期。那当然产能也是逐步的去提升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塞尔维亚的一个铜矿群了啊，这个预计贡献有一个2到3万吨的增量，那也是部分产能逐渐达成啊，包括改扩建的工程在持续的推进中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果金的这个克鲁维奇啊铜矿，这个呢预计呢也会贡献一个1万吨左右的增量，主要是这些啊带动了它今年的一个铜矿的增产。
1: 公司2025年业绩创出历史新高，实现营收3490.8亿元，同比增长约15%，实现规模净利润517.8亿元，同比增长61.5%。那么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可持续性如何？
0: 好的，那我们看，它这一块的增长，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整个金属价格还有产量啊，双轮的一个增加的驱动啊所带动的。首先，价格我们看到2025年国际金价啊，还有铜价都处于一个历史较好的水平啊，这就直接提升了矿产品的一个盈利的空间。那产量方面呢，我们看到这种啊矿产金，它的产量达到了90吨啊，同比增加了23%。矿产铜的产量是109万吨啊，同比增加了2%。那锂电板块我们看也实现了一个从零啊到规模的一个量产啊，这些量价的共振啊，可能也是推动了啊，它的利润的一个扩容，啊，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就是成本这一块啊，它通过这种矿石流的五环归一这样的一个精细化的管理模式啊，还有就是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个矿山改造，也实现了这种啊相关的氪金成本呀，啊吨铜的成本的持续优化，那这样的话也会提升它的综合的毛利率。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些啊项目的一些放量，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西藏巨龙铜矿的27啊，还有刚果的一些。还有塞尔维亚的一些铜矿啊，产能的逐渐的释放啊，这样也贡献了一些增量啊，是这样的一个带动它的整个的一个利润呀啊同比的一个增加。那从可持续性上来看啊，我们看第一个它的这个产能在持续的释放，成长性我觉得还是相对确定的。那公司也是制定了从2026到2028年这样的一个产能扩张的规划，那陆续的在这种在建项目啊也是陆续的投产。那未来3年它的业绩增长的动能还是比较强劲的啊。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它这一块，就是公司拥有这种全球领先的金铜锂相关的资源的储量，而且呢都是一些低成本的优质资产啊，这样的话为长期的稳产扩产去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资源的基础啊。那还有就是成熟的一些矿山盘活，还有一些价值的再造的能力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逆周期的并购这样的一些布局，也是保障了公司持续获取这种优质资源，而且可以转化为业绩这样的一个动力啊。主持人，
1: 嗯，公司目前滚动市盈率10倍，市值呢达到了7286亿元，近5年的现金分红总额达到了431.4亿元，占上市以来分红的总额近61%，年均增速超过41%。那么怎么来看待它的长期投资价值？
0: 好的，那我们看预计啊，就是未来2年，随着这种铜金价格中枢啊，还是一个稳步上移的过程。我觉得公司铜金锂啊，它整个这个产销量还是稳中有升的啊，包括净利润呢也能保持啊，每年有一个800到900亿元这样的一个增长，这样的一个规模净利润啊，那我觉得还是具备这个中长期的投资价值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6016009金田股份。 公司呢是全球铜加工行业的量产龙头，2025年铜及铜合金材料总产量达到190.61万吨。公司在芯片

0: 锻炼领域同材的布局以及销量情况如何？
1: 好的，那首先我们看这种整个在这种芯片啊算力这一块的同材的一个布局啊，第一个就是液冷的一个散热材料啊，主要布局了这种高精密的异形的无氧铜牌啊，还有就是铜热管啊，液冷铜管，还有就是液冷的机架的一个母线，那还有呢就是在芯片封装还有互联材料这方面呢，主要布局的是高端的一些高强铜带啊，还有高精密的铜合金的带材，那还有一个就是高速的链接材料这一块啊，主要布局的就是高精度的紫铜棒，还有这种高导低阻啊这样的一个铜缆的材料。那整体的销量这一块，我们看到在2025年，那公司的芯片半导体领域的铜材的总销量是达到了4.1万吨，同比增长21%。那细分呢，我们看就包括在算力啊散热领域，它的铜材销量是1.11万吨，同比是大幅增长了55%。啊，这个主要是得益于这种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快速放量。啊，同时我们看到在客户和这种产能布局方面呢，也是成功，公司的产品也是成功导入了全球多家啊这种第一梯队的散热模组的企业，包括一些头部的 GPU 散热厂商，还有一些头部的算力服务企业，是这样的，主持人。
0: 芯片功耗呢突破风冷物理极限，液冷散热呢进入规模化应用窗口，那公司这部分的业务的前景我们该如何去展望？
1: 好的，那今天呢整个的一个液冷散热还有这种算力铜材，我觉得它的业务啊正迎来一个高景气的一个周期，那未来业绩增长的确定性啊还是比较强的啊。那首先第一个我们看行业啊，在整个的算力驱动下， AI 大模型的训练也是导致了这种芯片啊功耗突破这种风冷的物理极限，那这样的话液冷成为整个 AI 数据中心啊超算中心啊它唯一的一个合规而且是高效的一个散热方案，那市场正在从这种可选项向这种 B 选项去切换，所以整个行业处于一个爆发期。那整体的2025年，我们看到金天股份它的算力散热的铜材销量啊1.41万吨，同比也是增速接近60%，那占芯片半导体铜材的比重在持续的提升，这也是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引擎。同时呢，我们看到公司在技术壁垒上啊，就是它也掌握了这种异形铜材的精密加工、超薄壁的这种液冷管成型这些核心技术啊，产品也是成功导入了啊全球多家的这种顶级散热模组的企业，还有一些头部的 GPU 企业的一个散热方案啊。那在客户和地域优势方面呢，就是跟国内的一些头部的 IDC 运营商，还有云计算的厂商和一些海外的数据中心基建商啊，建立了一个深度的合作。所以我们能看到它海外这块毛利率产品的占比也在持续提升，这也会进一步增厚它的利润空间。主持人，
0: 公司同级同加工产品毛利率仅为2.4%，这是同加工行业的普遍特征吗？公司采用了哪些措施来提升盈利水平？
1: 好的，那我们看今天的同和同加工产品的毛利率是2.4%啊，那基本符合这种同加工行业的普遍的特征啊，但是整个可能今天的毛利率在同行业中啊，属于一个正常偏低这样的一个水平。那面对这种情况呢，今天它主要通过的做的是这种产品的高端化、市场国际化、产品再生化还有业务多元化啊来提升。那在高端化方面，我们看重点去发展了 AI 服务器的液冷啊散热的铜牌、机架母线铜牌啊这些高附加值的产品，那毛利率可以达到25%以上。同时切入英伟达、华为啊这些高端供应链啊还有呢就是升级了一些新能源车的用的铜材啊，包括扩大这种高压的电磁点线的产品的产能和出货量啊，提升整个新能源车这一块的一个用铜材的一个毛利率。还有呢就是布局了 PEK 的材料啊，这些高端的国产替代材料切入到机器人呀、半导体这些高端领域啊。另外呢我们看在国际海外市场啊，它的产品毛利率呢是4.5%左右，还是高于国内2.3%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通过扩大海外的销量占比，也可以提升啊整体的盈利能力。同时呢，在再生的一个铜业务方面，那也是利用这种规模优势布局再生铜啊，包括一些符合下游产品绿色化的要求啊，通过这种合规的产能获取这种相关的溢价，来降低整个一个部分原料的成本啊，是这样，主持人。
0: 今年公司正从传统铜加工向高端化、国际化、再生化转型，重点切入 AI 算力散热、新能源汽车扁线等高附加值赛道。公司在国际化及新能源汽车扁线方面的业务发展情况

0: 好的，首先我们看国际化这一块儿啊，就是在去年一年，那公司境外的主营业务收入是155.49亿元，同比增长了27.86%啊。这一块儿呢，包括铜管、电池线、铜带啊这些铜材的海外销量是达到了20.47万吨，同比增长也是达到了20.48%。那公司呢也是积极来推进全球化的产能布局啊，包括越南基地啊也投产，而且持续扩大业务合作。还有就是泰国基地的建设进展顺利，也有效的去辐射了包括东盟啊、南亚的一些市场啊，进而降低这种单一基地的风险。同时呢，在海外的客户和渠道拓展上啊，包括北美、欧洲、东南亚啊这些多家的科技制造公司去建立一个合作的关系啊，包括获得了福特、现代、博世、LG 啊这些全球知名客户的一个认可。那海外的市占率也是在持续的提升。那在整个的一个新能源汽车变现方面啊，我们看到啊已经形成了6万吨这样的一个产能的规模啊，也是全球新能源领域铜和铜合金产品的一个核心的供应商。那随着这种800伏还有以上的这种高压平台的一个电磁变现项目的批量供货，那么看到2025年它的高压电磁变现的占比啊，就是这样整个出货量的占比提升到了47%啊，同时也是成功切入到包括比亚迪、吉利、小米啊这些相关的新能源汽车呀，还有宁德时代、博世啊等等的这种啊三电系统的一个头部企业的一个供应链，是这样，就是。
1: 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收364.76亿元，同比增长33.68%，规模净利润1.7亿元，同比增长12.91%。但是扣非之后呢，净利润呢，只有8086.56万元，同比下降21.79%。那怎么来看待盈利质量的波动？
0: 好的，那首先我们看营收啊这一块啊还是不错的。那增量这一块呢，主要是公司的一些高端产品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高压电磁的变现，还有 AI 算力的一个散热铜材的放量啊，叠加一个海外市场拓展啊，带动了它的销量的增长。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铜价的上涨，还有一些高附加产品的占比的提升，也推动了它营收的一个显著增长啊。但是毛利率这一块呢，可能会有波动啊。这种高端产品虽然占比提升啊，但是我们看到部分的一些传统产品的毛利率还是比较低的，而且铜价的波动可能对整体的毛利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这样的话让它的整个利润增速可能低于这种营收的增速，就是。
1: 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002130沃尔合材。高速铜连接器领域的领军企业，那核心业务呢覆盖电子材料、通信线缆、新能源汽车产品、电力产品四大板块。在 AI 算力爆发的背景之下，公司通信线缆领域业务发展情况怎么样？
0: 好的，那确实在整个的一个 AI 算力爆发的背景下啊，沃尔合材它的通信线缆啊，它的业务迎来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那我们看到在去年的上半年，那公司通信线缆业务实现的营收是12.46亿元，同比增长了62%。啊，那其中呢，我们看到高速的这种通信线，那实现的营收是4.66亿元，同比是大幅增长397.8%啊。那还有呢，就在市场地位上，我觉得它也是领先的。那公司呢，它也是国内高速铜缆的这样的一个领军者，国内市占率大概是第一的一个位置，大概是24.9%，全球市占率呢是占25%啊，也是居全球第二。同时在技术方面，我们看公司呢也是国内唯一的一个能量产相关的一些224G 的啊 PAM4 这样的一个高速铜缆，而且是批量供货英伟达啊这种 GB200 啊 GB300 的一个企业啊，技术领先在国内啊还是保持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同时呢，在客户的绑定上，我们看到产品也通过了安菲诺、泰科啊这些国际头部连接器的企业，而且间接去切入到了包括英伟达、谷歌、华为啊这些全球 AI 算力巨头的一个供应链，就是。
1: 公司卡位20余台进口发泡芯片解除机等核心设备啊，是否能够构成稀缺产能壁垒？
0: 好的，我觉得还是能构成的啊，因为我们看，首先设备本身啊就有稀缺性。那高端的发泡芯片的一个解除机，它的技术壁垒比较高，那全球的年产能啊也十分有限，可能就十几台，而且交货的周期呢一般都是12到18个月，那单台的价格也是比较贵的，超千万元。那沃尔合材呢，通过提前锁定这种大量的进口设备，也是锁定了啊，就是国内大部分的一些顶级设备的资源，挑战了一个先发优势。同时呢，在整个 AI 算力需求爆发、高端铜缆供不应求这样的一个窗口期， 那有效产能的天花板也是卡在设备侧。那沃尔恒才凭借它的一个设备优势，可以快速的去响应一些头部客户的巨量订单，那将产能优势转化成市场份额啊，形成了这种从设备到产能到客户的一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壁垒。主持人，
1: 嗯。英伟达 GB200 GB300 机柜快速上量，带动铜缆需求井喷，公司在这方面的产品交付与营收情况如何？
0: 好的，首先在产能和这种设备保证上，我们看到沃尔恒才锁定了这种高速的铜缆核心设备就是刚才说的发泡机的这样的一个产能。那2026年高速铜缆的产能预计会突破100万套，那保障了整个订单的一个交付能力。同时我们看它的订单还是非常饱满，那公司的高速铜缆订单它目前排期已经到了今年的三四季度，那部分的一些上游订单呢可能就排单到了2027年的下半年了。那交付周期的饱满，它整个基本上处于一个马不合理的。那同时我们看在这种产品的迭代和验证上，那公司呢单通道的 224G 的这样的一个高速铜线了，通信线也是稳定的量产，而且是批量交付。还有就是 448G 的产品也已经完成了这种样品的开发，而且达到了一个送样验证这样的一个过程。那 1.6T 的多通道产品呢也已经量产，而且能够充分的去匹配包括 GB200 啊 GB300 啊还有一些下一代平台的一个升级的需求。那在营收空间上呢，我觉得它的整个的一个业绩还是呈一个爆发增长，未来的增量还是可以期待。主持人，
1: 公司目前滚动市盈率22倍，市值256亿元，今年以来股价陆续回调，如何来看待投资价值？
0: 好的，那我们看公司在电子材料啊、通信线缆呀、电力产品啊，还有以及新能源汽车产品啊，这些需求在持续提升啊。我觉得整个各业务板块它的营收都实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增长啊，包括其中就是通信线缆、新能源汽车业务啊，增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可以进行一个中期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吴伟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4: 北京时间13:5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指出，功率器件板块正在迎来二轮涨价周期确认与 AI 电源需求爆发的双重催化，预计本轮涨价趋势有望延续至2027年，相关厂商有望开启新一轮收入快速成长，同时盈利能力显著修复，看好功率器件板块整体上行机遇。
1: 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展望后市，机构间 REITs 供给年底有望实现翻倍扩容，市场或将呈现三大发展主线：一、外资加速布局盘活不动产；二、储价式序列发行与存量扩募走向常态化；三、各类首单底层资产持续落地。长远来看，在监管体系逐步完备的支撑下，机构间 REITs 将成为盘活不动产存量资产服务实体经济的长效权益融资载体。
4: 华泰证券的研报认为，锂电产业链七月预排产数据发布，旺季效应持续，国内外储能需求维持强劲，全球汽车电动化持续加速，叠加年底出口退税抢出口加储能并网旺季，预计下半年排产有望加速提升，重申看好本轮锂电涨价周期，同时看好钠电池从 1 到 N 产业趋势，固态电池新技术产业化。
1: 北京时间的13:56，来关注午后盘面的运行。午后呢 ，A 股市场持续低位窄幅震荡，沪指最新点位4056.96点，下跌55.48点，跌1.33%，成交金额12697亿元。深成指目前15639.02点，下跌482.14点，跌3.01%，成交金额15195亿元。 北证50依然逆势飘红，目前1289.12点，上涨

24.21点，涨1.91%，成交190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8108亿元，上涨家数3084家，平盘128家，下跌家数2312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交易机制优化升级，投资者该留意什么？15点收盘见分晓，大同证券张成、太平证券赵宇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旅游该怎么创新。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作揖、短期作揖。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4: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13: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4: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13: 哎，在哪儿买啊？
1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今年四月，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发布了修订后的交易规则 ，A 股交易新规将于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实施。新规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进一步扩围，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证券范围将从此前的科创板、创业板股票扩展到全部 A 股股票和沪深 ETF。交易时间为每个交易日15:05到15:30。沪市 A 股和 ETF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申报时间为每个交易日9:30到11:30、13:00到15:30。深市 A 股 ETF 以及北交所 A 股申报时间为9:15到11:30、13:00到15:30。二是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交易机制调整。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号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比例从5%调整到10%。三是基金收盘交易机制进一步优化，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交易方式从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通过集合竞价形成收盘价。四是创业板交易机制进一步完善，深交所在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同时创业板股票协议大宗交易成交确认时间由盘后统一确认调整为盘中实时确认，与科创板保持一致。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交易机制优化升级，投资者该留意什么？有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你好，杨先生。
2: 哎，主持人你好。
1: 整体来看，您认为这次新规对于普通投资者的实际影响有多大？哪一类投资者受到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
2: 整体来看的话，新规呢对绝大多数的稳健长线的普通投资者影响还是偏正面的、偏温和的。没有这种颠覆性的冲击。那么核心的是交易呢更公平了，包括定价也是更合理，踩坑的风险呢也会有所降低。那么真正的影响有限的呢是长期的持有这种蓝筹宽基 ETF， 不会频繁交易的、不会频繁操作的这种投资者。那么如果说从这个受影响最直接最大的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认为整体上有三类短线交易者。第一类呢是这个频繁尾盘做基金套利的，还有就是这个博弈 ETF 这种折价折溢价的这种投资者，包括还有专门炒作主板 STSDC 的这种股票的投机者，这是第一类。那么还有呢就是习惯这种尾盘三分钟临时买卖的，包括还有这种撤单做 T 的短线的选手。那么这部分人群呢，他的原有的交易模式、套利空间，包括还有这种风控的逻辑都会被彻底的改变，必须要做出快速的这种调整交易的习惯。主持人，
1: 我们来说一些细节，比如投资者最关心的主板的 ST 和信号 ST 股票，它的涨跌幅限制由此前的5%统一调整到了10%。那么您分析这个调整主要是出于哪些考虑？
2: 哎，好的，主持人，当然这里面调整的核心的考量呢，它也是解决这个旧制度的一个弊端，统一全市场的一个风险。风险股的一个交易规则，来打破 ST 股的这种无量的涨跌停，包括价格的失真，还有流动性卡死的这些问题等等。

适配全面的这个注册制，包括还有让风险和整个价值呢，能市场化的正常的一个初清理过程，这也是可以说是，这个叫良币。

0: 短期呢会有一个小幅提升 ST 股的单日的一个波动，但呢不会加剧整个市场的整体的一个波动，反而呢是利于市场的一个长期稳定的。旧的5%的规则呢，让这种风险的一个长期积聚，连续这种一字跌停套牢投资者，那么10%的这种涨跌幅，让这个利空利好的快速消化，溢价效率呢也有一个大幅提升，包括还有一个避免了风险的一个堆积，本质上呢是，用短期的一个合理波动，换长期的一个市场健康，主持人。
1: 嗯，回到这些 ST 股本身哈，涨跌幅放宽之后，您怎么看 ST 股的这种投资机会和风险？特别是目前这个时点，半年报公布在即，结合新规来看，您对于喜欢交易 ST 股票的投资者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哎，好的，主持人，咱们先看第一个，就是投资机会与风险。当然机会呢，仅集中在少数包括基本面见底，有明确这种摘帽预期，债务化解的 ST 标的，价值修复速度呢会更快，但是呢风险会被显著放大，单日的最大亏损呢也会有个翻倍，暴雷个股呢它的下跌会更迅猛，整个退市出清的效率呢也会更高，整体上风险呢是也大于机会的，绝非是这种投机套利的一个工具。再看呢就是建议这块的话，我们整个来看半年报的一个这个期间呢，它的实操来看的话，首先呢要严格的控仓位，杜绝重仓啊满仓的博弈的一个 ST 股呢可能是风险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是这个比起 ST 的这种波动小安全的一些旧认知，半年报呢是 ST 股关键的一个分水岭，坚决要规避这种持续的亏损、审计飞镖，包括资不抵债、有明确退市预警的这些标的，我们只清仓博弈、确定性摘帽的一些标的，严格这个设置止损，不抄底，包括这个不扛单，杜绝呢盲目的盲目的去重组的这些标的，
1: 不是。而在基金交易这方面呢，此前采用的是尾盘连续竞价交易的模式，而从7月6日开始，包括 ETF、LOF 以及 REITs 在内的基金产品，在收盘前的最后3分钟和股票一致实行收盘集合竞价，并且以集合竞价撮合结果来确定当天的收盘价。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调整？这对于喜欢尾盘交易的投资者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哎，好的，主持人。当然调整原因呢与核心的好处呢，它的核心在于堵漏洞，防操控，还有就是要促进进一步的一个交易的公平性。此前呢沪市的 ETF 像 REITs 尾盘呢3分钟呢是连续竞价，少量的资金呢就能用小额这种大单刻意拉高或者是砸低收盘价，制造这种虚假折溢价，当然收割的像定投和尾盘的交易者。那么改成和股票一致的一个集合定价之后呢，它以最大的成交量计价，那么单笔资金呢也无价格，所以说收盘价更贴合了真实的净值，大幅减少了这种尾盘的这种套利的乱象，也保护了这种普通投资者的一个权益，不是？
1: 嗯，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范围呢，扩展到了全部 A 股股票和沪深 ETF， 这项调整会给市场带来哪些变化？对于机构投资者、中长期资金和普通投资者都会有哪些影响？
0: 当然，这项调整呢是全市场交易机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优化，它的核心的变化呢是新增了，就是从15.05分到13.30分的标准化盘后的一个交易通道，也彻底分流了大额的交易，杜绝整个机构尾盘集中砸盘拉盘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是有效收敛市场的一个日内波动，让整个收盘价呢更加真实。当然对机构和中长期资金呢是重大利好的，这种大额调仓减仓，包括指数的这种调仓，可走盘后的一个通道啊，这种零价格的一个冲击，包括还有这个锁定成交成本，大幅的提升了这种长线资金的一个入市意愿，对普通投资者而言的话，也是多了一次收盘的一个补仓止损，包括 ETF 定投的一个稳妥的机会，还是适合尤其是上班族闲置时间的一个交易。但是要注意小盘的冷门的一些这种股票盘后的流动性差，可能成交也比较难，不适合做短线的一个博弈，仅适合中长期的一个配置，主持人。

0: 同时呢，新规还包括了深交所在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优化大宗交易确认机制。您怎么看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1: 哎，好的，主持人。那这两项呢，这改革呢也是补齐了整个创业板的一个交易短板，构建了像竞价为主、做市为辅的这样的成熟市场交易体系。首先呢，做市商制度呢，它能为创业板中小这种创业板中小盘的冷门股呢提供持续的双向报价，收窄买卖的一个价差，解决流动性不足，买就是想买买不到，想卖卖不出的这个问题，大幅也提升了整体流动性和价格发现的一个效率。其次呢，就是大宗商品，就大宗的一个交易呢，全天实时的一个确认，也打破了此前这种机构大额的一个股权转让，这种错峰的一个完成了，避免了集中这种抛压引发的市场恐慌。整体呢，能有效的平滑个股的一个极端波动，稳定板块的运行，进一步呢，吸引机构和长线资金配置向创业板进科技企业来适配注册制发展的一个需求。主持人，
0: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的话，交易机制调整之后，投资者的交易环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您觉得哪些交易习惯需要及时调整？而面对新的交易规则，您会有哪些风险提示和建议？
1: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呢，普通的投资者，对咱们普通投资者而言的话，核心呢要调整三个交易习惯了。第一呢是这个改掉尾盘最后三分钟冲动交易的习惯。那么沪市的基金尾盘也不可以，基本上是不可撤单的，操作的可以说是全部前置的。第二个呢是这个要重塑 ST 股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风控的逻辑。接受10%的一个宽幅波动，降低甚至呢规避 ST 的一个投资的一些习惯。第三呢是要学会利用盘后交易做长线的一个配置，摒弃呢短线的一个博弈的一个思维。当然如果是从核心风险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要摒弃这种尾盘被动成交的一个风险， ST 股还是有大幅波动的一个这样退市的一个风险的，像小盘股成交后呢，它也有个失败的风险，因此呢，给大家做一个实操的一个建议，就是放弃尾盘套利、ST 投机两类的一个旧模式，坚持基本面投资，严控呢高风险标的的一些仓位，熟悉沪深交易的一些这种规则的一个差异，理性交易，杜绝这种情绪化的一些交易，当然也是适配全新的一个市场化的一个交易环境。主持人，
0: 好，谢谢杨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冯雅。
3: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时间来到了14:17，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午后呢 A 股持续低位震荡，目前沪综指4053.17点，跌1.44%，成交呢是13477亿。深成指目前15610.28点，跌幅来到了3.16%，成交是16079亿。除此之外呢，北证50目前涨1.56%，1284.65点，成交200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已经来到了29775亿元，上涨家数呢还是要多于下跌家数的，目前呢是2939家对2453家，此外平盘呢是129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桂杰你好。
2: 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前期 AI 硬件呢是持续回落啊，带动指数呢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深幅的调整，尤其是两创指数呢这个调整幅度更深。那么桂杰如何来看待行情的进一步的分化？哪些低位的板块具备交易的价值？
2: 在当前来说，行情其实主要是沿着三条线来动啊。第一条呢是科技线，咱们今天看到其实科技线上在短线上维持强势之后呢，今天是出现了暂时的一种调整。还有一条呢是金融线啊，金融线是银行啊证券为代表的，给了市场在关键时刻应该说给足了一些信心。那第三条线呢是这个医药线啊，尤其是以这个创新药为代表的，那么这些低位的板块呢在今天也是有所表现的。如果从近期的市场来看呢，应该说主要是围绕着这三条线在不断的去做一些轮动的变化。从短线的这种状态上来看呢，如果说这三条线其中啊有两条比较强势的话，那对于指数或者整个大盘来说还是能够维持比较强势的状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去看，虽然今天指数呢从这个涨跌幅上来说调整的幅度比较明显，但是如果说从这种轮动的状态和结构上来看，我们可以去看到包括像银行啊，尤其是午后银行啊，还有这个整个低位的创新药和医药的这种方向，甚至说能看到一些消费的方向，比如说木业啊、酒类这些方向上呢，还是有资金再去做相应的这种轮动的。那至少在我看来，在这些热点有序的轮动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给了市场企稳或者说未来逐渐去走强的一种信心。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今天调整比较明显的呢是科技线上的，尤其是以硬件为代表的这些这个上市公司和行业呢，调整的幅度会更明显一些。但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在这个调整过程当中呢，也是在短线或者中短线的涨幅上积累的这种幅度确实是比较大了，那也是源于一种技术上的这种调整。所以说呢，可以这么去做一个结论。那么目前我认为市场的轮动是比较有序的，那即使说在今天能够看到科技出现了暂时的调整之后，那依然还是结合接下来比如说这个中报的预告或者中报预期当中，应该还会有足够的信心能够在短期上形成这种走强或者说反弹企稳的这种格局。所以说对于整个指数上来说，我暂时没有太多的担心，还是有企稳或者说去反复走强这种机会，只是在内部结构的轮动上要去做一些重新区分啊。如果说是对于短线上来去看，调整过后的科技还有这种走强和反弹的这种机会，如果说是从稳健的角度上来去看待寻找中期的一些方向上的话，那么创新药在经过相应的快速的调整之后，这一轮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说它的价值也凸显出来了。那另外一些方向上来去看，金融行业和板块，尤其是以券商为代表的这些方向上呢，应该说也出现了趋势性走强这种机会。所以说呢，可以根据咱们自己的一些投资的一些偏好吧，在不同的节奏上来去对他们进行参与和关注。
1: 您提到了这个低位的板块，具体提到了创新药和券商啊，因为他们是有这种券商，尤其提到了一个词，就是趋势性的机会哈。那么能不能来理解为，就是您更加看好这个低位品种具备交易价值的，集中在创新药和券商这两个板块？

0: 确实，那如果说是从交易价值上来说，创新药在之前包括我们也去做过相应的一些关注和观察，因为创新药来说有，不管是基本面还是说政策上的利好呢，应该说给了足够的这种想象的空间。那在市场的风格可能会尝试着逐渐资金再去做一些高低的切换，或者说有一部分资金从这个科技的抱团当中啊，有序的撤离的情况之下，那对于这些低位的有一些前景的行业和板块呢，应该说参与度啊在逐渐的增加。所以说呢，对于创新药的方向上来说，能够看到在近期资金参与的程度还是非常的，这种信号还是非常强烈和明显的。另外对于证券上来说呢，也是能够去看到 两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从高低的切换的角度上来说，有一部分资金在对于这种偏权重能够去维护和维持市场信心的这些大的这个金融行业当中的主要的这种标的呢，有参与的迹象。另外一个呢，那就是从高低切换轮动的角度上来说，也对于他们有所关注。所以说呢， 从这两个视角上，他们还是有些共同点的，所以说也是对他们有一些看好的基础和逻辑在。那么具体的针对这两个板块的操作策略如何去制定？对于这个创新药的行业上来说，我认为还是以中期的策略为主啊。我们之前在 这个低位的时候去讲过一种思路，就是以右侧交易为主。什么叫右侧交易呢？可能说的，也就是说它涨上来之后，在目前的位置上，如果说调整到中短期的均线有回踩这种动作，是可以从中线的角度上来去进行这种布局和相应的资金安排的。那这个是对于 创新药来说，因为我们其实看好的或者说从根本的逻辑出发，是对于它的中期的业绩和未来行业发展是有比较有信心的，所以说是从中期的这个角度来去进行关注和参与的。那对于金融上来说，刚才去提到了基本的观点，就是更看好它的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科技如果说有一部分资金选择 去调仓或者说撤离的时候，因为在之前整个市场的抱团的资金集中程度是比较高的，那这时候很可能会引发指数比较大的这种波动。那相反来说，如果说想要去平滑整个市场的波动的，那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在金融上 有资金来去做相应的回流。那么这个角度上来说，包括银行，包括我们去看到的证券，
1: 那么它有这个相应的基础，所以说是从短期来去平滑整个市场的波动的角度来去参与的，所以它更倾向于是短线当市场热点轮动起来的时候，那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这种调整和低吸，尤其是当这个科技出现回落和调整的时候，可能是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短期的交易点。
2: 那么如何去判断 AI 硬件股的调整是否到位了？
0: 对于 AI 硬件股的调整，来去看，我觉得还是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吧，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来说，是从因为这次引发的调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短期涨幅的积累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更倾向于是短期获利盘的回吐。那我们这时候要去观察它的市场 基本成本的这种回归，所以说主要观察的位置呢，应该是技术上可以去参考，比如说10日均线，或者说如果说两条均线离得比较近的话，有的可能是20日均线的这个位置附近。那基本上技术上的支撑和前期的，如果说价格有一个小的震荡的这种小平台，那也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技术上会有比较强的这种支撑的力度。另外一个就是从轮动的角度上 来去看的话，如果说在短线的比如说银行或者说创新药啊，遇到相应的市场的这种压力的时候，他们出现调整的时候，那我相信就刚才说市场当前主要轮动的是三条线，那医药线和金融线如果出现调整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这个科技线会重新的再起身势。那另外 在当前来去看，对于半年报市场的业绩的预期，大家还是普遍比较乐观的，对吧？尤其是一些重点的这种科技硬件的行业当中，几乎它的业绩出现上行，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判断。那所以说，在这种市场业绩基本面没有出现明显变化，或者是超出预期出现恶化的一种情况之下，应该说资金对于它的短期的关注还没有完全的撤离。所以说在科技线上来说呢，更倾向于是短期调整到重要的技术位置，那应该会有获得比较明显的这种支撑，还可以进行相应的这种短期博弈的参与啊。这也是我们原来提到过的一种思路，叫在科技上可以考虑的一种思路，叫看长做短啊。它本身业绩上基本面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是从长期的行业的角度来去考虑的。那么短期上来说要更灵活一些啊，不要去追高，在短期调整这个接近重要的技术支撑位的时候，那可以去做相应的这种博弈和反弹的机会。
2: 好的，感谢张桂杰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再会。好，时间来到了14:29，我们再来看看目前盘面板块之间的轮动。目前呢，领涨的行业呢，分别是贵金属大涨4.63%，此外呢，工程机械、纺织服装、造纸、林木、煤炭和日用化工呢，今天呢是涨幅居前的。而跌幅居前呢，多半集中在前期涨幅较大的 AI 硬件领域，通信设备呢是领跌市场啊，板块大跌了7.55%，半导体呢跌了7.43%，电脑硬件跌了7.24%。此外呢，像电子元器件、贸易、能源设备和包装呢是跌幅居前的。稍后我们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将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来关注今天外汇市场的最新动态。稍后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14:30，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包括9家出行行业、5家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有效发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
3: 经过2个多月的市场技术与业务准备， A 股交易新规将于2026年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起正式施行。新规优化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主板 ST 股涨跌幅由5%调整为10%，与主板普通股票保持一致。
2: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构建一加一加 N 活动框架，吸引了近40个国际高级团组、1000余名海内外行业嘉宾参会。
3: 今天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
2: 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101.3，下跌了11个点。接下来我们请中国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资阳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张资阳。
4: 主持人你好。美元最近一段时间大幅上涨，目前仍在高位震荡。从技术面来看，美指在周线层面反弹至2025年1月以来下跌趋势的38.2%的斐波那契阻力位，以及100周均线的阻力位，进一步反弹的动能目前有所放缓。对应欧元在1.1350到1.14的支撑区间下跌放缓。最近外汇市场围绕美联储年内加息时点前置的可能性，以及美国。

0: 经济数据展开交易。昨晚新特拉年会上，沃什的发言相对比较模糊，拒绝透露是否会在下次峰会会议加息。与此同时，昨晚美国公布六月 ADP 就业数据以及 ISM 制造业 PMI 均小幅不及预期，美元昨日小幅走高后重新回落。展望后市，今晚公布的非农数据以及美元中旬的 CPI 数据将会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目前非农新增人口调查值在110,000人左右，但考虑到市场近期美月多头仓位拥挤，美元进一步上涨需要显著超预期的数据支撑。
1: 好的，谢谢张自阳。
2: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3: 14:34，回到 A 股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资深权益策略官张新茂。新茂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今天主杀双创啊，主杀 AI 硬件。但是呢，个股呢仍然是有2723家是上涨的，还有比下跌的家数多一些。那么新茂如何来看待这个七月以来啊这两个交易日带来的一些新的变化，以及如何去调整我们的交易策略？
4: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指数啊都是集体的调整啊，那么特别是双创指数跌幅是非常的大啊。那么虽然说指数啊这个跌幅比较大，但是个股方面啊还是这个涨多跌少。那么上涨的板块啊，主要是像纺织服装啊、煤炭呀、银行啊这些传统行业这些板块。那么跟 AI 啊、跟科技硬件方向相关的啊，是跟延续昨天相对来说比较这种降温的或者说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今天两市的成交额是比昨天啊是明显的缩量啊，那么预计全天也是3.4万亿左右。那在市场层面，我们看到啊，我们认为的话就是七月份啊，仍然还是 A 股市场啊重要的一个做多的一个窗口期。那么指数我们判断七八月份啊正常向上的这个趋势还是不变的。那短期啊因为这种情绪的冲击啊引发的这种指数的调整，那么空间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本周我们看到指数啊继续维持一个高波动的状态，那么在周一啊到周三连续3天反弹。那么在今天就出现了一个集体调整，那么指数今天的调整主要是归因于啊整个跟 AI 科技股的啊这一个大方向的一个集体的走弱。那么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讲到啊，就是目前在 A 股的主要指数里面啊科技股的权重啊是越来越高，那么科技股近期啊波动也非常的大啊，那么这种大波动也会对于主要的这些宽基指数啊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沪指目前是在啊4000点啊上下波动啊，4000到4100点这个小区间的啊震荡。那么科创板跟创业板啊波动就更大一些，像啊这个创业板今天是失守了20日的均线啊，科创50是跌破了10日均线。那么不过好的地方就在于啊整体的啊这个成交额啊还在缩量啊，那么这缩量就意味着短期啊这种资金这种去这个抛压呀这种杀跌的动能啊应该是有限的。那么更多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些板块啊这个筹码拥挤度过高之后的一种啊调整优化。那么我们预计的话七月份啊还是指数上升的窗口期，那么在科技主线行情之外啊整体的市场风格可能会更加的均衡。那么如果说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啊就是过去啊这个六月份的整体的 A 股行情，就在风格方面啊我们看到就是整体跟科技啊跟 AI 跟成长那相关的风格啊，对别的这种行业啊，就是一个虹吸啊吸血的这种行情。那么首先是现在的市场，我觉得对于大的风格方面，也是在过去几个月也是形成了共识啊，也就是 AI 是目前啊最具确定性的这种产业的发展趋势啊，所以说啊这种大的机构资金也会选择将筹码压注在跟 AI 产业链相关的啊这些这个细分行业当中。那因此的话啊，走出来相对来说。交易拥挤度比较高啊，但是呢投资回报仍然是比较丰厚的啊这个五六月份的行情。那么到了七月份啊，到了七月份，那么七月份的话我们看到外边啊随着啊这个外围的美联

0: 楚啊，这个沃什的他的首秀落地啊，包括像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预期啊，开始逐步消化。那么这个整个外务部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啊，对于我们 A 股市场的冲击搅动啊，从这种冲击型降为这种叫跟踪型啊，就相对在减弱。那么此前压制市场的一些宏观不确定的因素啊，也是在下降的。那么进入到七月之后啊，随着这些外部不确定因素的下降啊，那么资金会重新的开始评估啊，对于这个就是此前在五六月份大家对于 AI 产业趋势的一个强烈的共识啊，主要在聚焦在这个即将披露的啊上市公司中报的业绩预告。那么市场将会从这个前期的这种主题炒作啊，开始转向这种业绩的验证。那同时的话，七月份啊，市场对于整个国内的政策端啊关注也会提升。那么一方面啊，那就这就意味着在风格方面，一方面市场可能会经历啊这种震荡调整啊，去等待这个中报业绩的验证啊。这种在这种验证阶段，一方面就是像这种啊高股息资产啊可能会阶段性的走强，例如像今天啊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科技板块的内部啊会通过这个财报啊，会通过这种中报去去伪存真。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传统行业当中啊，也有一些部分的这种细分的领域啊，例如在上周啊，在上上周跟大家都讲到，像这种创新药啊，像券商这类的行业啊，可能也会交出一份啊相对来说比较漂亮的一份啊这种中报的业绩。那么这也有助于啊吸引一些从这个前期啊从这种科技板块里面流出来的啊这些这种作为做这个风格平衡的这些资金啊，可能会吸引这些资金的一些关注啊。所以说，我们认为整体从七月份来看，市场的风格会比五六月份会更加均衡一些。那么不管是 AI 啊 AI 还是非 AI 啊，甚至是非科技的一些板块，可能在七月份也都会有一些机会。所以说我觉得在投资策略方面的话，可以配置的均衡一些。主持人，
1: 好，您提到了哈，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前两个月啊，这个市场去拥抱 AI 硬件产生了一定的这种虹吸效应哈。那从最近这两个交易日的这个整个个股的反弹情况来看的话呢，很多的所谓的这个非 AI 类的股票呢都出现了超跌反弹，但是这里边可能有一些是单纯的去修复前期的这种流动性折价，有一些可能是面临着基本面的这种边际的改善啊，甚至是它可能直接净利润增速就已经改善了。那么怎么样去自下而上也好啊，或者说按照这种中观的行业逻辑也好，去挖掘这些既能够有这种流动性折价带来的估值修复的这种改善，又可以有这种业绩改善啊带来的这种小级别的这种双击的交易性的机会。
0: 好的，那应该说在过去的两周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就是一些传统的这种所谓的老灯的啊这种一些细分的行业啊，其实已经是呈现出了这种触底反弹的这样的走势了。那么例如在这个上周以及这周周初的时候，就是刚说到的是券商跟创新药是出现了这种连续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在昨天是像农林牧渔这种传统的农业板块也是前期跌幅非常大的板块，也是出现了反弹包括像电动车这些板块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我觉得就是刚说到的，就是属于从 AI 这边这种高位止盈出来流出来这些钱它有一些这种去做一个再平衡的需求所以它有这种这样的一个配置的动力在这里面。所以说刚刚就像主持人讲的一样我们既要找到的确也是在过去这段时间超跌的那应该说整个跟非 AI 相关的大部分的行业在过去的几个月都有多多少少都有点这种所谓的超跌的这种因素在就是股价一直在下行的这种因素在这是一方面。那么其实就是从这里面要去选一些基本面真的还是有一定支撑的我们整体来说中报这一块还是业绩能够不错的这些行业我觉得很重要。那么除了刚刚讲到的像券商整体我们上半年每天的日均成交额大概3万亿左右，那么对于券商这个板块的业绩来说可能增速还是能够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增速。那么创新药的话主要就是这个 BD 出海今年上半年 BD 出海的整体的增速比去年的上半年还要再加速还要再加快这也是相关公司业绩可能也还不错的主要原因。那么除了这个以外除了这两个行业以外，那么我们看得到就是在这个五月份的，就是我们六月份公布的当时五月份的工业企业的这种利润的数据我们来看，那么就这种中上游的这种采矿以及一些原材料像制造业相关的这些景气度仍然是比较占优的。那么其中包括像这种化工品

0: 化工啊，还有有色金属啊，它这除了这个电子啊 TMT 之外啊，这个唯二这个净利润增速能够维持在50%啊以上的这种行业啊，所以说这些板块其实过去的表现也比较，过去两个月表现比较疲弱一些啊，我觉得业绩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么除了化工跟有色以外啊，还包括刚说的这些这个创新药券商以外，还有一些像这种锂电啊，像锂电新能源这里面的锂电其实也还可以啊，也还可以，包括像电动车啊，也是最新公布的这种六月份的这个汽车销量数据啊，那么我们这些电动车企这个出海这个销售的这个增速是非常的快啊，非常快，有些车企几乎能够实现就是国内的销量跟海外的销量是一半一半的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里面来看啊，就是刚说到的，一方面去高科技的景气啊，这种 AI 链里面，你去找一，就是通过这个中报去验证到底这些细分的领域里面哪个是真的有业绩啊，哪些是可能是蹭概念的啊，要做一个去伪存真啊，去伪存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非 AI 的里面啊，非 AI 的里面除了刚说到的券商创新药啊，还去可以在接下来去关注一些像化工、有色、锂电啊这些方向啊，主持人。
1: 嗯，好。除了这个新茂刚才提到的创新药和券商，这是在第一轮这个对话当中呢，就是首推的这个两个板块哈，一个是 BD 出海加速的逻辑，一个是这个中报业绩啊，增速比较刚性的这样一个逻辑，成交在3万亿，日成交在3万亿左右。此外还提到了这个化工有色，包括锂电、电动车出海增速相对较高，这几个呢就相对在非 AI 领域里边的这个中报业绩是比较能够得到保障的啊。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这个 AI 硬件板块。AI 硬件板块呢是这个所谓是走出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一轮行情哈。在最近这两个交易呢回撤非常的明显。市场普遍觉得呢这个 AI 叙事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千金难买牛回头，主要是因为交易过度拥挤导致了一个大幅的回撤。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再上车，但与此同时这种交易不高波动带来的风险和交易的难度也是极大的哈。那对此新茂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0: 嗯，好的。那所有的板块都遵循着随着这个板块的交易拥挤度的上升啊，包括这个板块股价的一个持续的上升之后啊，那么它的这个筹码结构的这种脆弱性啊就会上升啊，也会增加，那么就反映在股价方面啊，就是在这个波动里面就经常就是出现这种大涨大跌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在过去的这一两周啊，不管是咱们 A 股里面的这些 AI 的科技股啊，还是像这个韩国啊这些美股里面的这种 AI 都是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昨天啊，应该说这两天的一个 AI 科技股的集体的这种大幅的调整啊，那么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催化剂啊，有一些因素在扰动大家的这种情绪。我觉得主要情绪在哪里，就在于昨天晚间啊，大家看到一个消息啊，就是这个 Meta 啊，将他自己的这种 AI 的算力啊，要进行这种出售或者是出租的啊，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应该说大家第一反应啊，觉得 Meta 要出租自己的算力啊，是否就意味着现在啊，这个美国那边的 AI 算力是不是美国那边 AI 算力是不是产能过剩了啊？大厂的这个算力在过去两年是不是买的太多了啊？服务器买的太多了啊，所以说呢，接下来资本开支是不是就要放缓了？我觉得这就是市场最担忧的一个点。那么我们这里我们的观点相对来说比市场相对会乐观一些啊，乐观一些。乐观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这个 Meta 它出租它自己的这个算力啊，它不是突然间发布了一个新的计划，主要就是以为之前的话它的这个出租是它这个营收就回收现金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案啊，重要的方案。另外一个主要就是 Meta 自己的这个大模型啊做得不太行，在过去两三年的大模型的竞争当中啊有点掉队，所以说他可能就想到了，就把自己这种买的这些算力啊去搞一些这种现金流出来啊，搞现金流，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除了这个美国这边的一个因素以外，我觉得其实还是要重视咱们国内的这种 AI 的这种硬件的这个市场啊，因为在过去两三年啊，全球这个 AI 资本开支里面，美国相关公司的开支增速是最大的啊，也是最快的。那么我们国内的资本开支 AI 的资本开支相对来说是滞后一些。那么我们回到我们国内来看啊，目前我们国内整体的算力啊是一直是很紧张的。那么国内的现在的整个互联网的包括搜索啊、广告啊以及这种 AI 智能体啊，对于整个算力的这个消耗啊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也没有多余的算力去对外出租啊。

0: 那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啊，比如像国内的这些数据中心 AIDC 啊，开始算力供应商开始涨价啊，包括像我们的国产这个一些算力啊，进入到这个韩国市场啊，就是海外市场的一些因素，它其实意味着我们国产的 AI 算力硬件还是相对来说啊，有一些自己的这个逻辑啊，在这里面的。那因此，如果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认为 AI 算力硬件啊，现在这个产业趋势应该说，只是市场上这种大家到了这个位置以后会有点惊吓啊，有点惊吓。一旦出现这种啊所谓的这种利空消息啊，市场就会有高波动。那么等到这个消息被大家啊过两天消化完之后啊，可能市场又会有这个 AI 链可能还会有一波反弹啊，这是这种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还有我们投资者啊，一个是如果是持有这些 AI 链的投资者啊，我觉得现在的一个策略啊，就是如果仓位太重了啊，可以适当的啊把仓位稍降一些啊，稍降一些。但是呢，我建议还是啊，还是要维持一个相对来说啊这个比较低的一个仓位啊，因为整个产业趋势还没有结束。那么如果是此前没有买的啊，没有买 AI 的这个公司的这些投资者，我觉得呢，这个位置其实就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大跌的时候啊，连续大跌啊，特别是如果是再向下，像跌破像这种指数啊，跌破20日均线或者说30日均线这个位置，可以去做一个啊这个少量的一个埋伏。那如果说不敢去这个位置，不敢在调整的时候去买的话，那么去刚刚去说一下，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些就是中报业绩可能也还不错的啊这种非 AI 的这些板块，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也还是具备这种配置的价值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新茂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2: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3: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临近收盘，目前指数呢在全天的分时低位运行，沪指下跌2.17%，最新报在4023点，深成指跌幅4.03%，创业板指数下跌了5.99%，科创综指跌5.96%，只有北证50指数目前微涨0.28%。怎么来看待今天的回调？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嘉宾，请汇研智投的投资顾问徐世荣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你好，徐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嗯，盘面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4: 我觉得进入到这个第三季度啊，也是三季报哦，不，这半年报的一个开局，所以呢，整个市场的变化呢，肯定是从现在就开始了。那么从昨天跟今天的这两天的市场表现上来看，确实整个资金开始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转移。比如说最近的这两天的这个红利啊，这个像煤炭啊，这个银行啊，这个银保险啊，包括这个证券板块，都已经是实打实的拿出了一定的这样一个表现的情况啊，出现了整个资金一个抄底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最主要就是前期热点非常高的这个高科技板块，这个也是在上两周我一直在提醒的，就是说高位放天量，那么说明整个市场在这里做超短线的人就特别特别多，而这种超短线的行为是最不能看这种阴线的。一旦这根阴线破了50日均线、10日均线，那么这些人就会马上的开始这样的撤离。那么从今天的这个半导体板块的走势上来看，也充分说明这一点。我们说今天早上那个低开，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因归咎于啊这个外围，比如说像韩股啊里面的韩国股市的啊这个一个下跌所引发的。所以前面两个小时我们看到是一个低开高走，但是真正这个外因是如何转变为内因的，那就看今天下午这两个小时。所以今天下午半导体板块这样一个下杀，那就说明这个下跌就不仅仅是外因了，而是我们的内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也就是说很多的人，或者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这里面开始撤出来，要去做一个半导体方向的一个避险的这个情绪。那么从今天盘面就非常的明显。至于他们撤出来以后后面什么再回来，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就今天而言肯定是一股脑性出了再说。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看到像红利的这些方向，比如说很明显就今天这个银行最近这个走势走的跟其他板块比起来是非常的拉垮，但是今天银行跟半导体完全是相反的一个走势。那么如果说半年报的行情就此开始拉开序幕的话，那么整个市场的业

0: 可能就不再围绕着高科技的这个方向，可能更多的围绕相对比较踏实的啊，那个能够有分红的或者是底部的这样一个机会。如果这种局面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的话，那么大盘指数下跌没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高科技板块这个下跌可能才刚刚开始，这是我们需要去重点去关注的。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像昨天有一个叫养殖板块突然间开始起来，而且很有些个股还是封上了一个涨停板，那么这会不会对于今年下半年 CPI 这个数据到 2.0 这样一个总体的目标啊，是不是有一个市场的预期，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因为从今天板块上来看，很多的一些像食品饮料啊等等，包括休闲食品这些个股其实也是得到资金关注。那么从红利板块的这个情况，包括证券板块以及医药板块，最近还有一个医药板块的一个上涨，这几天这些板块包括今天的这个食品开始也出现这样的上涨，是不是预示着第三季度的整个市场的风格已经开始出现端倪？也就是从原来的高科技谈预期啊，谈这个想象，开始转变到真正的与业绩复苏相关的一些方面。如果说七月八月这两个月都是这样一种局面的话，那么我想五六这两个月的形成的这种惯性思维肯定要改一改了，要改到低位的方向上来。毕竟来说到八月底才是整个半年报全部落地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在八月底之前可能更多的资金愿意走一些比较稳健的一个操作市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七八两个月可能它的一个真正的这个收益的方向可能不是在高科技这一块，而是更多的是跟实体经济相关，跟业绩稳定相关的那些方向。
1: 嗯，所以我能认为您的主观判断更倾向于风格会进行一个明显的切换，而不是朝着均衡的方向发展吗？
0: 那肯定是，因为你现在没法均衡，你五六这两个月是一九行情啊，就是一九行情，它如果再均衡的话，那你觉得这个高科技那些就是股价远远大于低估值这一块的高科技的方向，它至少也得有一个拉回的一个动作吧？其实两个都是拉回，不是说你说这个银行是不是也是拉回超跌，然后应该向它的红利这一块去拉回？那你这个高科技这个股价超涨是不是也应该拉回？这两种不可能均衡嘛，所以一定是从高位的方向出来了以后向低位的方向去流转，而这个流转不可能一周两周就结束，可能要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当然到了八月底之后要进入到九十这两个，因为九月份和十月份可能也是一个相对这个比较空闲的时间，那么到九月份可能高科技是不是再回来，那后面我们再来看。至少七八这两个月我觉得整个资金或者大量的机构资金的方向不可能再去追那些高高在上的科技这个方向。
1: 好的，谢谢徐世荣。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大同证券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赵宇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后见。

0: 总，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北京时间15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1，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迎来了指数的下跌，而个股呢是跌多涨少。沪综指全天报收在了4028.90点，下跌了83.54点，跌幅达到了2.03%，成交金额15772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5498.81点，下跌了620.36点，跌幅3.85%，成交金额18734亿元。此外呢，北证50指数呢今天逆势微幅飘红，收涨0.1%，最终报收在1266.22点，成交金额236亿元。今天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依然在30000亿之上，达到34742亿元。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科创综指和创业板指呢是跌幅较大，科创综指呢下跌幅度达到了5.64%，而创业板指呢下跌幅度达到了5.71%。科创50指数呢下跌的幅度啊，达到了7.70%。此外呢，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下跌了2.96%，中证500跌了3.71%，中证1000跌2.83%，中证2000跌1.80%。微盘指数呢是逆势飘红，涨了0.08%。此外呢，上证50呢也是收跌了2.44%。个股层面，尽管指数呢多数深幅调整，但呢全天收盘仍有2216家。

上市公司的股票呢是飘红报收的，平盘家数呢是149家，下跌家数呢是3159家。今天呢，跌幅较深的行业呢，集中在前期累计涨幅较大的 AI 硬件领域，其中呢，半导体指数下跌7.85%，达到第一位。此外呢，通信设备跌7.74%，电脑硬件跌了7.68%。此外呢，电子元器件、贸易包装和软饮料呢是跌幅居前。相反，逆势飘红的行业呢，分别是贵金属涨4.52%。此外呢，工程机械、纺织服装、林木、公路、日用化工和造纸呢是逆势飘红，涨幅居前。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点评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以及云听客户端，相关在交易实况的直播间或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我们的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赵宇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市场全天出现了明显的震荡调整，指数低开低走，其中科创50指数收盘下跌了超过 7%， 而且今天黄白线的分化继续明显。从量能的表现来看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萎缩。盘面上的热点呢，依旧围绕着人形机器人概念展开。此外，有色金属板块今天同样走强，创新药概念出现了逆势的上涨，但是半导体设备延续了这种调整的态势。张成先生，对于目前的这种市场指数包括热点的这种切换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
2: 好的，那么看到昨天的市场啊，就已经体现出这个资金开始从科技股撤退的这么一个迹象啊。那么同时昨天我们也看到以创新药为代表，确实表现比较强。那么今天呢，应该说一方面还是受到了这个全球这个科技股集体调整的一个影响啊，对于整个的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明显啊。的美股方面的存储，包括今天韩国股市开盘后的熔断啊，那么都对整个科技股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情绪影响啊。其实，在早盘低开之后啊，我们也看到还是有一部分资金在逆势进行抄底。但是呢，很明显啊，就是这种抄底的这个趋势没有能够形成啊，尤其是在外围市场依旧在不断下探的这个大背景下，那么最终，科技股未能不慎起身。那么原因呢，我觉得也很简单啊，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前期整体涨幅过大，而在整体涨幅过大的大背景下，而且这个涨幅过大，它不仅仅是说 A 股的科技股啊，它是全球科技股整体涨幅太大，盈利度过高。缺乏这种新增资金，或者说整个科技股的这个趋势啊，已经来到了一个阶段性改变啊。如果说这个时候稍微有一些不及预期的利空，或者说是这个出现一些可能过去传统逻辑没有再加强，那么都可能造成整个市场一个这个溃败啊。那么这样一来，这个科技股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大调整已经在进行中了，而且这个力度应该说来的也是非常的猛烈。但是呢，除了科技股，我们再看其他方向。其他方向呢，包括昨天看到这个养殖啊，包括一些这个低位品种确实有表现啊。但是呢，很明显，包括昨天人形机器人。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一个现实，就是说在创业板和科创板跌幅继续扩大背景下，那么上午的时候，其实上证指数还表现的比较坚挺啊，但是到了下午啊，也是依然是出现了大幅的一个杀跌啊，个股也没能像昨天一样。昨天我们看到，虽然说这个整个科技股也出现了一个不小的一个回撤啊，但是个股整体上还是呈现出一个这个涨多跌少的局面啊。但是今天很明显啊，整个个股依然是一个这个大幅下杀，集体这个除了像那个创新和一小部分有色等少数的一些品种之外，还有锂电池的一些个股之外，应该说没有什么真正的。就是能够说形成那个局部涨停，或者说是这个显出非常强的资金流入的这么一个板块啊，所以说也证明，就是。

如果市场的科技股啊真的进入到一个持续的下行和下跌的轨道，那么对于非科技啊，或者说我们说那些偏传统行业啊，他们也不能说因为科技股的资金啊这个溢出了，他们就能独善其身。所以说整体上市场第一个就是科技股确实是来到了一个调整阶段，而且这个调整它会以一种大震荡方式啊。就

0: 大方向，我个人认为，整体上从目前的盘面结构来看，啊，也不具备太大的机会啊，也就是说，不意味着说，在这个位置上啊，我们就可以说把资金从科技出来啊，立刻去找，类似于像这个其他的消费啊、周期啊、低位低价红利这些方向啊。所以现在对于投资者来讲，应该说整体上保持一个谨慎心态为宜。
1: 那能理解说科技现在会进入一个阶段性的下降通道吗？
0: 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科技股整体上已经开始有两条通道了，一个是不少头部的这个公司啊，就是说这个前期涨幅比较大的，已经连续3个交易日之后啊，我观察到今天不少已经实质跌破了这个20天线，啊，或者是连续跌幅已经超15%了啊，这某种程度来讲，意味着就是说这些板块已经进入到实质性比较大的调整过程中。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这个调整，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一个无差别，就是跌多跌少、先跌后跌的一个。包括像这个以中签为代表的这些头部品种啊，过去实际上基本上很少是连续跌破50天、10日线、15日线啊，但是最近的市场也几乎是无阻力型的一个杀跌啊，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就是已经就是今天的逆跌啊，进入到一个下降轨道里头。但是就像我说的，啊，短期的急跌呢，意味着可能这种啊报复性反弹或者阶段性反弹随时会出现，它可能会围绕着后面会围绕着一个中枢吧，可能是沿着某一条50线或者10线进行一个震荡啊。那么这个震荡呢，它可能也是要向下，只不过这个向下我们要观察斜率啊。如果说是无抵抗的直接往下杀，那可能那波强度会很深啊。如果说它是能以一个啊来来回回这个就是反弹，或者是再调整调整再反弹的方式啊，有可能它能通过一种这个大震荡的这个快速这个震荡的方式啊，消化一部分这种高位筹码。这个呢，还是要看后面整个市场就是它的这个调整的一个方式，可能会决定啊，就是它的下降通道到底要调整有多深啊，是以时间来换空间，还是说通过一个快速的空间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暴力的一个清洗，那么完成一次调整，就是
1: 目前我们怎么厘清现阶段的这种投资逻辑？一方面，大家可能觉得 AI 产业链它的基本面景气上行的周期还没有见顶，行业成长的逻辑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但是短期场内的这种分歧在持续的放大，资金高位避险的情绪也在升温，所以它到底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调整，还是可能出现一种阶段性的见顶？
0: 我认为首先还是一个从拉长趋势，我们以一个年度的角度去看啊，我认为并不是说它就是历史或者是今年的一个顶部了啊，就是起码不是所有的这些里面的品种啊，但是后面我觉得分化是在所难免的啊，因为我们看到在4月到5月这个阶段啊，整个就是只要跟光通讯有关的、跟半导体这些设备材料有关的啊，或者是在一些细分概念上啊，比如说像玻璃基板啊，比如说像什么功率半导体啊，基本上无差别的上涨啊。但是下一阶段，我觉得它会分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目前来看呢，大家全说这个觉得科技啊，一方面是就到底这个 AI 算力那个所谓的全球共振的这个叙事啊，能不能持续啊？到底这个算力有没有产能过剩，或者能不能实现这个商业的这个路径啊？现在肯定市场在这个阶段是充满了一些问号和质疑声啊，但是呢，这个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说这些个股的调整啊，这个比较深的时候啊，那么回头来说，他们的估值可能回过头看啊，就是在接下来的再看，可能也没那么高了啊，因为现在大家的疑问，一个是属于就是说逻辑是否在，那么第二个疑问是逻辑能否支撑那么高的估值，但是估值下来了以后，可能这个逻辑啊，它慢慢的可能会被市场所接受。啊，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在全球目前的这个，一个经济或者说是整个产业的一个结构和阶段来看，确实就是抛开整个 AI 算力，包括国内抛开芯片产业啊，我们似乎这个环顾其他的行业，也找不到目前有哪个行业可能是从前景增长性、市场共识、确认性上啊，或者说从整个新的一个支出的这个方向上来看啊，有能够去跟他掰一掰手腕的这个方向啊，除非说我们说，比如说，又说像一个新的一个题材概念啊，不管是人形机器人还是什么样的计算可控核聚变，它也能够啊支撑起那么大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大的一个就业上下游， 有这么多比较成熟的

0: 这个上市贝上的公司，起码目前来看啊，我觉得确实也找不到能和它媲美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说最后啊，资金在这个估值回落了啊，这个所谓的利空的这个情绪消化的差不多了啊，再加上这个随着半年报啊，国内外的这些企业发布之后，大家可能看看啊，相比之下，可能还是这个算力啊，或者是芯片这些，还是这个可能这个叫艾斯巴江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比较优势也好啊，那么还是会选择这些。所以他们的机会，我觉得后面在这个调整过后啊，只不过说这个调整到什么时候，市场能认为它的这个估值能够再次匹配它的逻辑，或者是匹配这个成长的故事，那这个呢是让市场来通过这个走出来这个趋势给出答案来。主持人，
1: 好的，逻辑非常清晰了。那接下来我们也和赵宇先生来谈谈目前的市场，在像算力硬件这些品种陷入到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同时看到了，比如说像创新药，像一些金融板块在不断的有所表现。所以目前市场，您认为是否进入到了这种高低切换、风格重构的关键阶段？赵宇。
2: 好的，主持人，说三块吧。那么一块呢，就是说说眼下的一个指数啊，后边的一个情况；一块呢，就是说重点说说今天的日内吧。日内我觉得还是挺有的聊的，估计大家这会儿收完盘了但是情绪呢可能还在波动啊。第三块呢，就是说说后边的一个风格和方向吧。那么先来说第一块啊，第一块从指数方面来讲，今天的市场呢，就是相对来讲的话，如果你从日内的情况来看的话，肯定很难看，对吧？但是如果你要是说把整个指数的一个 K 线图去打开的话，你去看大盘，还是说去看深市方面，就是谁也没那么难看。说实话，就是说从形态上来讲，除了富时 A50 以外啊，那么这个它是这个很难，非常难看啊。那么如果只看咱们自己的几个指数呢，基本上从形态来讲的话还可以接受。你说今天这所谓的将近百点的调整吧，那么这个深市可能更多一些啊。你说哪个指数破位了，或者说有哪个指数创新低了嘛？其实并没有啊。那么，而且像大盘来讲的话，毕竟就是六月份的低点也在那儿嘛，对吧？下方的一个年线也在那儿的啊。那么深市来讲的话，到现在为止的话，深市还都处在高位，对吧？也没有说是一个指数因为今天的下跌就漏了这种感觉。所以说，先跟大家说一个，从指数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先别太着急往下去看啊，这个也别慌啊，这个还不至于说这个一根阴线改三观啊，最起码从指数层面来讲的话是这样啊。那么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说今天的日内啊，今天的日内呢，其实为什么刚才这个说指数呢，其实也跟第二点是有关系的，就是通过今天日内的一个观察，你会发现啊，就是单说今天日内啊，也说三点吧啊。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说整个市场呢，你要说从整个今天日内这个跌幅榜去看啊，很难看啊。那么白股跌停，或者说是跌停超过10%以上吧。但是你翻头来一看，这样的盘面，是不是大家一下这种热情就冷却下来了？涨幅榜基本上没仨瓜俩枣红的，或者说基本上就各把数啊，这个涨停的也不是，今天涨停的也超过100只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形成了一个日内这个就是两极分化非常鲜明的一个交易日。换句话说，不是说今天市场有多差，而是说现在的资金分歧或者说两极分化很大。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讲的话是这个让大家重点观察的一件事儿啊。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说从整个今天尾盘有点恐慌盘啊，我们必须要承认最后半个小时有点恐慌盘。如果要是说没有最后半个小时的话，其实全天来讲的话，涨跌家数也是50%对50%的。那么就是因为最后狂盘，对吧，让下跌家数多了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整个市场的这种热情也并没有说是因为这种白点的杀跌，所以说就一下退化了啊。那么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的日内啊，如果你要是说尤其是今天下午啊，或者说全天吧啊，你要是随便打开大盘或者说是一个科技的指数，你去对比一下它的分时，无论你打开一个高股息或者说是红利啊，这些指数去做一个对比的话，明显日内是见到差。那么从这点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市场呢也并不是说一看不行了大家都在买逃，其实很简单，就是所谓的一个风格切换或者是高低切嘛，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三点的日内表现来讲的话，也映射了我们刚才聊指数的那个层面，就是市场呢看上去很糟糕，其实你一细看没那么糟糕，只要你别到现在为止的话还全仓那些爆头股，对吧，可能你今天的交易体验就没那么差，说实话啊。所以说呢，咱们必须得有什么说什么。 那么这是想跟大家说了一点这个日内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后边啊，后边说两点吧。那么在第一点呢，就是说从目前的一个科技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首先我们明白一件事儿，就是你要能够这个就是享受科技股，或者说这些相对来讲的话波动或者说活跃度大的这些股票啊，给你带来的收益，你就要去接受他们有可能给你带来的亏损。现在就是这样，我们上周连线的时候也谈到了，市场其实从上周开始在干嘛，我们重点就来到了就是说一些传统行业开始有机会了，上周对吧，包括我们上周连线的时候说到了重点可以考虑开始均衡配置了，为什么呢？因为传统行业有机会了，不要去扎堆在科技行这方面了。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就是你看市场随着这种风格的切换，其实整个的资金也在搬家，那么整个的科技股呢，其实到最后就是边拉边出，边拉边出，到现在为止的话基本上也真的没人接了，所以说就开始多杀多啊，就导致了整个科技股出现了一个今天的这种调整。那么短期之内呢，碰它们肯定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了，但是是不是真的市场进行了一种所谓的风格切换，完全切换到所谓的以二这部分行业为主，我们觉得可能他们交易性机会会更大一些。但是说你要说二的这部分，或者说是就以高股息或者红利，那么会形成阶段性马上出来以他们为主的主线，你就比如说一下活跃两三个月，我觉得可能还得来观察市场是否会一下就切到传统行业或者说二这部分的股票以他们为主线式的这种上涨，那么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啊，我觉得可能得观察一下。那么先
1: 好了，谢谢两位的精彩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3: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15点21分，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的问题。先来问一下张成，投资者问的是688041海光信息，成本是305一成仓，近期震荡比较厉害，后市上升趋势还在吗？目前该如何操作？张成，张成在线吗？
0: 在的。
6: 来，
0: 那这个投资者如果仓位相对比较重的话呢，你还是建议适当的降低一下仓位啊，因为这个调整，但是现在就是
6: 一成仓位啊，305，
0: 因为刚才听到说仓位比较重啊，那么一成仓位的话，我觉得倒不必太担心啊。但是呢，就是把握，如果说超跌了啊，有我说的是超跌了，是指的就是跌到前期，比如说290左右的这个位置附近，但是呢，这个又没有明显破位能形成支撑，那么其实还是可以考虑在适当关注。但是呢，对于整个这个半导体板块，还是要紧盯一下美股方面的这个芯片相关概念，这个相互之间的情绪的冲击还是比较大啊。短期破位之后，其实可能还不至于一下子直接进入到一个这个走下行通道的趋势，后面还是继续保持关注一下吧。有一可能机会随着这个调整加深，会大于风险，不沉。
6: 赵宇002465海格通信，成本16.5，三成仓位，止跌了吗？可以加仓吗？后市如何操作？
2: 465啊，你要说现在止跌了吗？今天还差点创新低啊，那显然并没有止跌。那么也就是说，最起码止跌的标准就是说连续几天先不创新低，另外呢就是说把底慢慢做起来。你像这种标的的话，你最起码先过了十日线吧，而且就是必须站得稳在十日线，现在完全还达不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先让它做到底吧，争取在这个位置能够把底做成。后边我们再考虑补仓的事儿啊。
6: 好，张成，下一个问题。002498汉兰股份，成本11.6，两成仓，套了28%，能否持有或补仓？
0: 好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前面啊，就是科技股 涨的时候它也是在跌啊。当然说今年这个股票在前一段时间涨幅比较凶啊，就从年初到五月中旬，但很显然现在进入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上升通道，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到啊，就是在它的11.64块高点做了一次历史级别的一个放量，50多个亿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每天成交量就是3个亿左右，而且毫无疑问还在下降通道里，所以我觉得就是短期啊，个人还是建议啊，一旦有反弹，还是减仓良机，除非啊，说是能出现一个放量在至少我觉得6个亿以上的这种啊，就是6个亿以上成交量能够形成一个上涨阳线的这么局面，再考虑去参与或者是去持有，否则的话还是以这个谨慎调去降低仓位为主。主持人，嗯。
6: 兆宇002463沪电股份成本135元重仓，还可以继续持有吗？支撑位在什么位置？接下来如何操作？
2: 嗯，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沪电今天这根阴线基本上阶段性趋势已经破了。那么你要说支撑位在哪儿？说实在的，下一个支撑可能是120啊。那么所以说呢，目前来讲的话还有一段距离啊。那么首先你要先关注一下这片能不能止跌吧。明天如果科技股还是这样的话，对吧？那就只能去寻找下一个支撑了，所以说就是这个票，看看谨慎操作吧。那么要不要考虑有一个这个少亏这个当赚的这种心理吧？所以说从这方面先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心态吧，主持人。
6: 好，来张成下一个问题：30023北京军政成本256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稍等。看一下北京军政是吧？
6: 对，30023。
0: 好的，北京军政实际上也是啊，它也是跟着整个这个存储概念题材啊，包括它自己有这个就 ISC 的这个芯片供应商啊，那么所以整个也是跟着这个半导体题材概念一起在往上走啊。坦白说，这几天它走势已经强于大多数的这个芯片股了啊，但是也未能幸免啊，毕竟还是说这样的一个大的题材概念啊。如果明天能够回到50线啊，回到站回50线啊，那么整个板块如果还能继续表现得不错，那我觉得可以再去观察一下。但是反过来啊，如果说这个明天整个板块因为稀里哗啦，它自己也没能够表现出这个资金很强势独立的一个情形，那后面一旦补跌了啊，可能它这个短期跌幅可能还要高于其他的这个半导体板块，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明显表现强弱度之后啊，去决定我们是抓紧去减仓，还是说可以继续持股观望。
6: 兆宇300739明阳电路成本35元一成仓位，后市是逢反弹了结，还是目前加仓到30%？
2: 好的，主持人，就是走势还行啊，就是成本价稍微高了一些啊。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也只是不温不火，整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趋势还在啊。先观察一个就是30日线的一个附近的支撑吧，这个位置先别破，看看能不能未来再震荡上行。这个位置从大趋势来讲的话呢，应该属于一个中期震荡，没有说是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所以说不是一个加仓很好的选择，看看做小波段是不是有机会啊，主持人。
6: 002439启明星辰成本15.1，后市如何操作？没有写仓位，张成。
0: 好的，那么整个这也是属于在这个网控信息安全啊。那么这个应该说不是短期市场太大热点啊，但是前期的每一次这个所谓叫 AI 应用和 AI 软件的这个概念炒作的时候，它也都是有所表现啊。短期呢，实际上是要看啊，就是整个科技股现在调整，那能不能形成一个所谓的概念题材切换啊？由硬件转到软件啊？如果说这个明天啊，市场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硬件跌幅这个企稳啊，同时呢有软件方向的这个热点啊能够起来，那么继续就可以持有。短期呢不跌破50线，个人建议可以继续观望一下。但是如果再跌破50线，尤其是把前期12块多的那个低点破了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坚决一点，降低仓位。
6: 好，来下个问题问一下赵宇。投资者问00725京东方 A 成本6.81块，没有写仓位哈，问还能不能继续持有。
2: 京东方 A 已经算是今天逃过一劫了，那么很简单，短线不能破50线啊，就跟刚才有一直问的那标的一样，这种持续快速拉升阶段的股票一旦破50线，接下来就不好说了啊，就看。
6: 好，我们来看下面。

0: 一个问题，张成，投资者问的是，6019-18新吉能源成本是9.06元，半仓能不能继续持有？
1: 好的，那么它最近反而是这个走出一小阴后底，然后整个应该说是煤电题材概念，那么这个位置上，我觉得这个持有这个成本还是比较舒服的啊，但是还是它的问题。最近量提升啊，后面我觉得应该是有继续一个放量的一个阳线，来进一步这个夯实它的底部，它能继续持有啊。但是反之，如果说大盘继续表现不好，它也破位，那个破50线的话，那也要考虑降低仓位，把盘仓位降一降。所以接下来2个交易日个股能否放量上涨，是决定贴合流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
0: 好。赵宇下一个问题，6018-68中国能建成本是2.68元，两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好的，先看这位置能不能企稳啊，就是在2.6元这个附近啊。现在如果在这个位置能企稳的话，那么并且能够向上的话，机会再有。主持人，
0: 好，谢谢赵宇，也谢谢张成带来的观点分享，并且回答大家的问题。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的广告之后，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港股以及期货市场的交易动态，稍后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6: 对，
5: 江姐要绣上5颗红心。
6: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7: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8: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岩》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9: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等着你。
10: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5:31，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2974点，上涨0.41%，大市成交3280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了0.73%，最新报在4438点。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造纸与包装、汽车与零配件、医药生物、日常消费零售和食品饮料。而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了半导体、硬件设备、电气设备、企业服务以及软件服务。
0: 继续来关注商品市场，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多数下跌，其中的能源品跌幅居前，原油下跌了5.67%。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浙商期货分析师田连峰，连峰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1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就看原油，原油近段时间近一个月左右。实际上从国内的价格已经回到了2月28号之前下面去了。价格的下跌主要是受到了霍姆兹海峡的就是运输通道重新开放之后，那么全球的原油供应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包括欧佩克加还在恢复闲置产能，包括部分的原来的欧佩克加成员国退出，它退出的目的是要增加产量，也就供应端的压力是导致原油价格下跌，这个驱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是价格跌得多，特别是国内跌的实际上比国际原油价格跌得更凶，跌得更多。那么这个是 会不会就是有跌过头的嫌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暑期实际上是汽油消费的旺季，因为从传统的角度来讲，一般来讲暑期的时候全球居民就是出游的热情会比较高，那么开车出游的热情比较高之后，带动汽油消费需求的增加，这是全年实际上是最旺的旺季。那么在这个旺季中，受需求的支持，短期之内一个是前期跌幅过大，另一个受需求的支持会不会有一个反弹，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排除出现这种反弹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是觉得就是从长期来看，原油价格继续向大概$60左右回归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但是短期之内不排除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的这种可能性。主持人
0: 好，谢谢连峰，再会。
1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0: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什么是主动 ETF？ 对话嘉宾，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14: 基金观察，
15: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主动 ETF 和传统的被动指数 ETF， 它最本质的区别在哪些方面？
16: 传统的被动指数 ETF 的核心呢，是精准的跟踪指数，需要严格的复刻指数的标的的成分股的，包括权重，包括调仓的节奏啊，都需要跟指数完美的契合。它的核心目标呢，是要最小化的跟踪误差，贴合呢所跟踪指数的收益的水平。主动 ETF 呢，是彻底打破了被动的复刻指数的这样的投资的模式。投资的核心呢，是依靠基金经理的专业技能，完成呢全市场的选股、行业轮动、仓位调整等相关的投研的操作。核心的目标呢，是赚取相对业绩基准的超额收益。被动的指数 ETF 费率相对的是更低的，风格也更透明，更适合长期的投资。主动 ETF 的费率相对要更高一些，它的业绩呢也更多的依赖基金经理的投研能力。优秀的主动的 ETF 基金经理更有机会穿越结构性的行情，获取超额收益。
15: 您刚才也提到啊，就是主动 ETF 呢，它不用严格跟踪指数，基金经理呢，它可以自主选股。那么它运作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
16: 主动 ETF 基金的核心逻辑是体现在投研决策的逻辑上。基金管理人呢，需要预判宏观政策，分析行业周期，通过调研上市公司来筛选投资的标的，调整行业的配置，判断市场的走势，主要的是依靠基金经理主动的投研管理能力来进行投资。那第三个逻辑呢，是体现在投资目标上。主动 ETF 投资目标呢，是以超额收益或者是阿尔法收益作为核心，基金经理的选股、调仓、风控啊，都是围绕这个核心的投资目标展开的。
15: 我们看到有一种观点认为，主动 ETF 它是这个主动管理的基金，只不过呢，它是披上了一个 ETF 的外衣。这个说法您觉得准确吗？
16: 首先从表面上来说呢，这句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主动管理基金与主动管理的 ETF 基金呢，在投资目标、投资逻辑、风险控制上是有相似的地方的。不过呢，两者在运作规则、持仓的约束、成本结构等方面还是存在较大的区别的，不能简单的概括为只是换了件外衣啊。首先在运作规则上，场外的主动基金呢，只能按照当日的收盘净值来申赎。主动 ETF 呢，可以在场内的二级市场实时的竞价交易，盘中呢可以随时买卖，机构呢还能通过一揽子股票实物的申赎。那主动的 ETF 基金，它的资金效率、流动性是远高于普通的场外主动基金的。在持仓约束方面，普通的场外主动股票基金呢，仅 针对股票仓位的下限有个明确的要求。那主动 ETF 呢，是受交易所发布的规则的约束呢，需要每日披露持仓净值以及相应的这些风控也要严格的多。第三个是在成本结构方面，场外的主动基金呢，普遍的申赎费率是较高的啊，大额申赎呢也更容易影响原有持有人的收益。主动 ETF 呢，它在场内交易，佣金相对的低廉啊，大额资金的进出呢，对基金的净值影响相对较小。
15: 主动 ETF 它支持实时买卖、实物申赎、每日披露申赎持仓清单，还有就是实时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些特有的机制分别是什么意思？另外，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他们有什么实际意义没有？
16: 实时买卖呢，是指主动 ETF 呢和股票一样，可以在证券的二级市场中连续的竞价交易，在开盘期间呢，也可以随时的挂单买入卖出，价格呢是随着行情实时变动。所谓的实物申赎呢，这是主动 ETF 独有的一个大额申赎的模式，它是只面向机构投资者的。那在机构申赎呢，不是直接交钱，而是用一揽子对应的股票来换取相应的 ETF 的份额，赎回呢也不是拿回的现金，而是转出基金份额的一篮子的股票。所谓 PCF 每日申赎持仓的清单，是指呢对应的基金实物申赎的一揽子的股票的清单，要求呢基金公司每天开盘前呢必须对外公布的，需要写明申赎需要的股票的种类、数量、现金的替代金额。这份清单呢，相当于基金当日持仓的一个底仓的参考，它的透明度是远高于场外的主动基金的，方便投资者可以看清基金目前的主要的布局的个股以及行业。对于 IOPV 实时份额参考净值呢，是指呢交易所根据 PCF 清单里的股票的实时价格，通过实时的计算并及时的公布实时份额的参考净值。场内的 ETF 交易价格围绕 IOPV 上下的小幅的波动的。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上述机制呢既保留了主动基金的自主选股赚取超额收益的优势，又可以依靠呢 ETF 标准化的交易规则实现高度的透明、高度的灵活，实时的判断价格是否合理，交易的体验和信息的透明度是全面的升级。
1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0: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旅游该怎么创新。
17: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18: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17: GDP CPI 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9: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7: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8: 倍儿有面，
17: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20: 旅游景区怎样才能设计好抓住游客的感情钩子？古城古镇如何突破千城一面的困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吸引年轻游客？为什么不装路灯的小村落这边风景独好？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旅游该怎么创新？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21: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22: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1: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从一个父子俩的故事说起，主人公父子称作老林和小林。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的旅游的事情。确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旅游在国内是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假日啊，包括平时啊，经常都会想着出去转一转，旅游一下，所以国内的旅游呢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父子两个人的这个有关旅游出行的讨论呢，可能也会产生到它背后有很多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
22: 你要设计这种巧妙的设计这种对情绪的情感的钩子，把人勾住，然后他愿意去传播，他把这个钩子交给他的朋友的时候，你的这个钩子就有了生命力。就比方说我们这个淄博的大爷，大家都觉得很好玩， 可能我把这个就转发给侯杰了，或者转到我们共同在的某一个群里头，我们说哈哈大笑，哎，这个太搞笑了。然后你就转到另外一个群里头去，这个钩子就是你淄博创造出来的一个钩子，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你一定要把它抓住，成为你的下一步传播的一个点，一个钩子，然后让它成为这个网上的，我们现在叫它梗也好，或者要叫什么也好，这个不重要，但是你一定要让它具有可传播性。嗯，
1: 这个可能也是打破原来咱们传统的脑子里想到的，比如说古城、古村、古镇的这些千篇一律、千城一面。
22: 对，
1: 我这些年去的古村落、古城不少，确实大部分都成了食品街。
22: 对，
1: 这个还是需要改变。
22: 对，而且食品街里头卖的食品也是高度的同质化，特色都不够明显。
1: 你看就是那会儿淄博刚刚火的时候，它有一条街嘛，不是说迅速就被资本占领，迅速就变成了全是跟大家一样的那些大鱿鱼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了。
22: 对，
1: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反而又回归了。
22: 每个地方有一个食品街，有一个这个旅游纪念品街，卖的东西基本都一样。
1: 对，
20: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小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小长假网红景点人太多，还要跟团，这是出去休闲还是出去受累啊？我要的旅游是人又少景又好，放松休闲自由自在，要不换时间，要不就换景点，最好自由行。父子俩一段关于旅游的对话又带给我们哪些经济学讨论呢？
1: 所以因为我的童年和中学时代啊，是在这个故宫和王府井之间的那条路上，
22: 对，
1: 那块上学。
22: 然
1: 后呢，在我上中学的时候，那儿有一条街夜市，那
22: 东华门夜市，
1: 东华门夜市，那可能是北京很早的一
22: 个很早的一个夜市。对，
1: 我当时是每回晚上放学之后要到那里去吃一点什么小零食啊之类的，就是或者上晚自习之后吃一点东西，所以那个我感情非常深。但是后来它被拆掉之后，在王府井街里边又曾经又重新建立一条
22: 小吃街，
1: 小吃街，
22: 嗯，
1: 你就会觉得那样的小吃街就像每个城市的步行街当中的小吃街是一样，
22: 对，
1: 就已经没有了那种感觉。
22: 对对对，这个记忆确实是很珍贵。我虽然来北京来的比较晚，但是我还赶上那个东华门夜市的一个尾巴了啊，也去逛过。当时那些东西呢，可能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初啊，就说大家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还有一定的吸引力。
1: 是，
22: 但是你这个东西常年的不创新，常年的同质化，那的确没有竞争力的。我觉得未来我们的这个旅游点在哪儿呢？就是说，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当地的，我们说文旅，让这个文化火起来。文化火起来的这个关键在哪呢？是让我们当地的这些文化的工作者，他都不是说我们是文化馆啊或者怎么着，他就是我们当地的年轻人，当地的从业者，也可能是个酒吧老板啊，也可能是个小吃店的这个老板，也可能是个街头的歌手，或者是回乡的一个大学生等等等，你让他火起来。你看我现在有时候我看看这种网上短视频什么的，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在墙上去画画，对吧？
1: 啊，对对对，
22: 哎，
1: 尤其前一阵哪吒特别火的时候，
22: 哎，画个
1: 哪
22: 吒，哪
1: 吒画申公豹，哎，
22: 对对对，包括我把一个大楼跟当地的街道啊什么谈下来，我给你画成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让这些当地的这些真正有创造力的人，他们去想办法，解除他们的束缚，对吧？你不要管得很死，你说我这个地方一定要白墙，我这个地方一定要这个门头都给你规定的死死的，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对吧？
20: 旅游景区怎样才能设计好抓住游客的感情钩子？古城古镇如何突破千城一面的困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吸引年轻游客？为什么不装路灯的小村落这边风景独好？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旅游该怎么创新？
1: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让年轻人发挥他们的创造力特别重要的。
22: 对，
1: 还是说这个之前的这个假期，我去了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小村子，叫碧山村，我一般不点地方，但是就是这个地方确实给我印象很深。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小山村子，而且呢，实际上商品化并不是非常强，它就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当地的年轻人和周边的一些年轻人，在那里做了一些 年轻的实验性质的一些小的产业，但是规模都不是很大。
22: 嗯、对，
1: 同时呢，这个当时这个小村子，我当时特别信我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呢？他说，当时他们的这些和这个村庄一起商量，说我们怎么要建设一个有文化的这种古村镇。
22: 嗯，
1: 说我们不修路灯，
22: 不修路灯，
1: 不修路灯。
22: 嗯，
1: 晚上只有每家每户的灯火
22: 啊、哦，
1: 让这个村子回归到原始的一个村庄的状态。
22: 哦，
1: 然后我到了这个村子以后呢，真的是。晚上走在那里、
22: 嗯嗯嗯，
1: 就是一盏一盏的那个楼里的灯，
22: 哦哦、家里的灯火，
1: 家里的灯火、
22: 嗯嗯。
1: 然后呢，路边的这种蝉鸣和蛙鸣、蛙叫，
22: 对对对，
1: 哎呀，那
22: 对
1: 当时那个感觉特别好。
22: 对对对对，
1: 嗯、它就不一样。
20: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如何让品牌口碑快速传播，玩景区做攻略，如何才能捷足先登，为什么说网红景点都具有偶然性，借助铺天的富贵要先做哪些准备。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10: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来听总台记者刘颖、张欣的报道。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0000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
4: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3: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
4: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1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此外，不少国际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来听报道。
23: 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
24: 今年其实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热点从过往的卖产品转向了卖服务。具体的动能的话，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数字化打破了这个所谓必须在场，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场景融合，比如说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它背后拉动的是旅游、住宿、餐饮。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市场准入有变化， 那么十五的正式的政策开始，各项细节逐渐次落地，也是在做很多拆门槛的事儿。
23: 毕马威还观察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
24: 商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跟进的一个地图，有一个人在线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他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23: 此外，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变化。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贺小青。
5: 那 IP 经济也是过去两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了，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增长模块。我们的研究表明呢，2025年就是国内的 IP 衍生品规模大概是5000亿，2028年呢会达到7500亿，整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0: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吴雨婷，监制侯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进入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

0: 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质量发展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力，四大亮点展现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2: 2026年上半年，实体经济持续壮大，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拉动全产业链升级。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科创成果密集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为科技产业发展筑牢资本根基。上半年，我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外贸逆势增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3: 特别是出口韧性持续彰显，贸易伙伴结构更趋多元，有效分散了外部风险。高技术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出口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优质商品进口不断扩大，外贸提质增效和进出口平衡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 今年体验消费成为热词，服务消费逐渐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全新指标。今年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
3: 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落地见效，优质服务供给不断扩大，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新型智能消费加速扩容，假日消费保持活跃，文旅业态融合创新，文旅、物流、数字服务成为内需的稳定增长点。
2: 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产业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随着六张网规划建设动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投资出现较高增长。数据显示，六月份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5%以上，新订单指数升至51%以上。
4: 今年以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重大战略的领域的投资增长保持较高增速，不仅仅是推动了我国的这个投资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增长，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未来的投资的潜力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

0: 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前沿技术与成果。
1: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0: 科技创新正在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今年以来，外资持续加大对中国硬科技资产的配置。最新数据显示，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尼伊里此前接受财经频道采访时表示，中国这个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
2: 我经常跟我跨国企业的 CEO 说，中国的健身房你必须要进入的，这个 toughest gym in the world 你不能不参与的。你愿意参与，第一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二你能倒逼你自己本身的公司、本身的国家也能进步。
0: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不少国际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服务消费增势良好。来看报道。
3: 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
4: 今年其实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热点从过往的卖产品转向了卖服务。具体的动能的话，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数字化，打破了这个所谓必须在场。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场景融合。那，比如说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它背后拉动的是旅游、住宿、餐饮。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市场准入有变化。那么15的这个正式的政策开始，各项细节逐渐次落地，那么也是在做很多拆门槛的事儿。
3: 毕马威还观察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
4: 商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跟进的一个地图。有一个人在线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他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啊，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3: 此外，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变化。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
5: 那 IP 经济也是过去两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了，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这么一个增长模块。我们的研究表明呢，这个2025年就是国内的 IP 衍生品规模大概是5000亿，2028年呢会达到7500亿，整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消息。昨天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昨晚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义乌的高896次动卧列车准时发车，并于今天早上5:30左右到达义乌。
6: 我现在在香港西九龙站，那我身边的这趟高八九六次列车呢，即将开往义乌站。高八九六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

0: 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夕发朝至。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之称。那香港的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啊，往返义乌与香港之间，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更多商务洽谈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路中转的出行难题，更是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1: 昨天晚上9:48，高895次跨境卧铺动车组缓缓驶出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开行直达香港西九龙的动卧列车。商户李小飞便是这趟首发列车的旅客，依托义乌成熟的货源优势，香港成了李小飞对接海外客户的关键中转站。此前他常年往返义乌和香港两地，每次均需多次中转。昨天他专程来体验这趟夕发朝至的卧铺动车。
2: 那我选择这一趟呢，第一是今天是首次，我想来体验；第二呢，就是我白天还可以把国际商贸城的生意做完就结束，然后晚上出发，这个省了我很多的时间。
3: 晚上9:48，列车准时发车，伴着铁轨平稳的节奏休憩，旅客经过9个小时的卧铺行程，将于次日清晨7:25抵达香港西九龙站。对不少商户而言，这条跨境动卧线路夜间出行、清晨抵港的模式精准匹配他们的出行需求。
2: 这边去那边客户是那个非洲的客户，他在香港有业务，他就不来义乌了，我过去见个面，就是圣诞节的一个业务。
3: 像李小飞这样扎根义乌、依托香港辐射海外的外贸商户不在少数。陶菊英早在2019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动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4: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3: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2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正在为10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5: 我们每年2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即使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
3: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义乌海关数据显示，1至5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通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1: 继续我们的从科创中心看未来产业系列报道。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串起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早上在香港做实验，下午到深圳聊产业，这是大湾区独有的节奏。在这里，科创要素如何助力未来产业？接下来我们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起划重点。
6: 香港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科研管理制度与国际接轨，数据与人才流动自由开放。澳门与珠海横琴共建联合实验室，深圳超过2.6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6.67%， PTC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广州集聚广东高校资源和国家级实验室，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起点，也是大湾区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的交汇点。全球每5部智能手机就有1部来自东莞。佛山是全国重要的装备制造基地，从样品到批量产线，这里拥有全球最密集、响应最快的供应链网络。 两小时车程内，从图纸到样品的闭环即可完成。从香港实验室的原始突破，到深圳的工程化落地，再到东莞、佛山的规模化量产，实验室连着生产线，论文变成产品，样品跑成爆款。2025年

0: 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
1: 在粤港澳大湾区，平均每两个小时就有一项高价值专利达成转化的意向，每天超过400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今年以来，大湾区硬科技不断的升级，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2: 在我身后这片400亩的园区里，藏着一台给各种材料做检测的超级显微镜。飞机发动机的叶片在高速运转中，内部会不会产生微小的裂纹？金属有没有疲劳？那么这些肉眼根本看不见的问题，怎么能提前发现呢？答案就在这里面。
3: 中国散裂中子源坐落于广东东莞松山湖，这是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式散裂中子源，用中子束流作为探针，通过研究中子入射前后状态的改变，科学家就能繁衍出材料的微观结构和动力学行为，从而看清材料内部的应力、缺陷等关键信息。
4: 今年我们散裂中子源的束流功率已经提升到了185千瓦，单个中子实验的时间可以缩短到原来的约1/2左右，实验精度也会大幅的提高。
3: 项目本上实验排期密密麻麻，约1/5的用户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目前这里已经完成了2500项用户实验，
4: 目前每年运行时长大概5000小时左右，运行效率大概96%，这是远远超过国际同类装置24小时运行，整个基石是供不应求的。
3: 目前散裂中子源二期工程已经开工，计划2029年建成，届时实验终端数量将从现在的11台增加到20台，束流功率将提升至500千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大湾区的硬核创新不仅要看清物质世界，还要让机器拥有超级算力。这里是位于珠海横琴的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你看我旁边的这个盒子，不到1立方米，也就是小冰箱这么大，它内设了1152个 CPU 的核心，所提供的计算能力能达到一个大型数据中心才能够提供的算力输出。
3: 这个盒子叫智者一号，体积不到1立方米，功耗只有传统超算的1/10。它搭载了原创性直觉神经网络类脑算法，模仿了人类大脑的神经网络结构。
5: 底层计算逻辑上和传统的计算就是不同，它做的是像大脑一样神经元的连接，当我们学习新东西的时候，它的网络就会新增连接。这种配置呢，它其实已经能支持我们现在大多数模型的训练。
6: 发布以后接到了不少的行业订单，那7月份会做集中的交付，主要行业像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领域，包括一些智能制造的领域。
3: 从聂磊的实验室窗口望出去，不远处就是澳门，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就在这一水一桥之隔的横琴，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与澳门大学联合成立了认知与类脑智能联合实验室，两地科研人员共用设备，共享数据，协同共关。
7: 我们医院呢，400多名的科技人员中间呢，有20%有澳门背景。类脑智能技术的突破，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产业上面发挥的效应，我们是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协同创新。
2: 真正的智能不仅要有大脑来算，还要有神经去精准的感知这个物理世界。如果算法是机器人的大脑，那么灵巧手就是人形机器人与外界交互的关键触角，它不仅要懂得思考，还要懂得感知，而这正是打通具身智能产业化的最后一厘米的关键。
3: 这枚直径仅有8.5毫米的传感器产自大湾区，已应用在全球数百家企业的机器人中。从手术机器人到航空航天，它赋予机器感知物理世界的神经。
8: 传感是实现智能的前提，人形机器人正需要在其中装配高精度的多维力传感器，才能让它有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用制度创新打通人才流动堵点，让香港科研人才通勤更便利，企业产品出海更顺畅。
8: 我们要持续研发，需要大量的人才的引入，通过河套从香港这个区域内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基础技术研究需要强有力的研究人员，而内地呢，我们会需要招很多的有工程开发能力的工程师，各有分工。
9: 我们呢，在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过程中呢，主要强调这个创科体系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强调上中下游协调发展，建设创科生态圈。
1: 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正在推动原始创新从概念加速走向现实。香港实验室里诞生的顶尖技

0: 主如何变成产品。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科创摆渡人，让我们跟随镜头看一看他们的日常。
1: 我叫林黄泉，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也是一名技术经理人。香港的高校有很好的技术，内地的市场需要大量的项目，而我就是那个搭桥的人。
2: 林黄泉经手过100多个初创项目，涵盖了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诸多原创成果。
1: 香港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超过40位两院院士，有很好的科研成果。但是一个科研成果，它如果不能转化、不能落地，它就是一篇论文。
2: 今天林黄泉要跟进的项目是基于 AI 大语言模型的语言障碍精准诊疗系统。这套系统能评估儿童读写障碍、老年人语言功能衰退，并提供干预方案。
3: 必须要走出香港，能够收集更多的数据，能够跟社会上的长者接触到，有这样的数据呢，我们的技术就能够扩大它的影响力。
2: 走出香港，跨过深圳河，林黄泉每天往返，如今这条路更方便了。
1: 随着这个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的完善，高铁啦、跨境车啦，那大湾区内的这些城市就实现了1个小时的生活圈了，跟同城一样方便了。
2: 跨过深圳河，林黄泉手上的项目落地也并不简单，他每天要处理的是一个个的跨境难题。
1: 本地的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问题、建设的方案，还有建设的成本，还有所设计的时间，这个我们要赶紧去解决一下。
2: 为解决数据跨境的问题，林黄泉团队在深圳前海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数据中心，数据就地存储、就地处理。香港的算法团队远程调用算力和数据进行模型训练，
1: 很紧急的要收集不同的数据，要找很多合作伙伴，医院、养老院、社区诊所等等，跟他去合作，技术不断的在迭代，要很快速的去做。
2: 物流、资金、人才、信息流，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卡住，而他做的就是一件事，把堵点一个个找出来，再一个个拆掉。
1: 他有政策的优势、区位的优势、融资的便利，还有这里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生态集群，上下游的企业都在这里。
2: 不仅是数据，科汇通让科研设备48小时通关，人才迁驻让科研人员自由往来，制度创新的软联通让跨境项目跑得更顺、落得更快。
4: 通过我们香港平台呢出海，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总共培育的有13家的独角兽企业，超过2000家的中小型企业。
5: 通过区域协同创新，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全链条创业生态体系，大湾区的科研资源平台布局将持续优化，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好，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双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展开磋商，重点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保障霍尔木斯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6: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3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接触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 伊朗的

0: 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及美墨加协定。
2: 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州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白宫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墨双方讨论将包括提高汽车及各类工业品享受协定零关税的北美原产地门槛，收紧原产地规则等。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称，墨方愿意配合解决美国关切的就业流失、贸易逆差等问题，但在美国要求抬高汽车本地零部件标准上仍存明显分歧。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美国媒体报道称，2020年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时，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但如今，特朗普对美墨加协定的热情有所减退。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十年每年需进行复审。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七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
1: 当地时间7月1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任何认为美联储会容忍高于2%通胀率的人最终一定会失望。除了重申通胀目标之外，沃什回避了有关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他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的指引。
3: At my press conference, I said I'm not going to give forward guidance because we're meeting in 6 weeks, but I have an update for you. We're meeting in 4 weeks.
4: Helpful. So is July on the table for a rate hike?
3: So, Sarah is trying to get me to break this rule. She's going to fail.
4: No matter what the president wants.
3: We've been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for a very long time. We're going to be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at this moment, and you're going to see no changes on that.
1: 随着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40年来新低，市场正在关注日本政府何时展开新一轮汇市干预。据彭博社报道，日本财务省官员7月1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近期政府干预汇市效果明显，而且获得美方默许乃至支持。这一表态强化了市场对日本政府随时可能再度进行干预的预期。
5: 报道称，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大臣三村厚志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4月到5月，日本政府针对外汇的干预行动，从此后市场走势来看，显然是有意义的。他同时透露，美方从未就此表达异议，甚至有一些更具支持性的表态。值得注意的是，三村厚志此次并未重复日本财务省过去常用的将毫不犹豫采取果断行动等表述。分析人士认为，官方刻意淡化口头警告，可能意在保留未来干预行动的突然性，避免市场形成明确的干预点位预期。本周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创下1986年以来最低水平。鉴于日元本周持续下跌，日本政府展开外汇干预的可能性相当高，很可能在日元汇率跌破163日元兑换一美元水平时实施，也可能会选择在美国假期的交易清淡时段进行，因为在交易量稀薄的情况下，同样的资金能释放更好的效果。
1: 好，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

0: 数报23,055.03点，上涨0.76%。国企指数报7,612.48点，上涨0.72%。恒生科技指数报4,454.28点，下跌0.40%。今天上午，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此次 IPO 募资总额约245亿元。作为一家央企绿电龙头企业，华润新能源 A 股上市被市场视为红筹企业境内上市的重要案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华润新能源正式登陆 A 股，开盘报每股21.6元，开盘涨超110%，市值突破2900亿元。
2: 今天上午，华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主板正式。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泰等人。
6: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7: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5: 就地枪决？
6: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5: 你的意思是
6: 解囚车？
5: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8: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7月2日，今年 A 股共有76家企业完成 IPO， 同比增长 55.1%， 募资总额960.98亿元，同比增长 147.41%。 从行业分布来看，上市新股主要集中在电子行业、半导体、新能源以及汽车和电力设备等领域。
2: 创业板、科创板募资的家数和募资的规模都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一些在比较尖端的领域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企业这样的一些行业，现在目前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估值水平。那这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IPO 企业在首发时募资规模的提升。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
4: 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饮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等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中药饮片的生产、经营和使用等各环节信息进行追踪和溯源。按监管要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核验追溯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鼓励中药饮片经营企业在入库、出库药品时，将收货机构等配送信息上传至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各级医保部门应当推进中药饮片追溯码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应用，依据定点医疗机构上传的追溯码信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针对中药饮片集采，新规拟探索将追溯码作为评分指标，对按规定建立药品追溯码、符合相关信息采集上传要求的中药饮片，在集采竞标时可给予一定加分，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选择采购具有追溯码的中药饮片。
3: 中药饮片就是经过清洗、切片、炮制的中药材成品，像黄芪、当归、金银花等等都是很常见的中药饮片。但是由于产业链条长，产品标准化程度相对比较低，中药饮片面临着回溯源头难、监管难的困境，也容易出现以次充好、掺假牟利以及欺诈骗保等等行为。而中药饮片

0: 便有了电子身份证之后，就可以实现从生产源头到消费者的全流程可追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医保基金安全。
1: 安徽省要求自今年7月1号起，毒性中药饮片、全国联盟采购中药饮片、桂系中药饮片及使用趁鲜切制中药材生产的中药饮片需实行一物一码管理，生产流通使用环节均需扫码入出库，并实时上传追溯数据至省级平台。浙江省从2024年开始探索建立中药全链条追溯体系，在澄清县中医院入库的中药饮片目前已实现企业生产信息溯源码全覆盖，药房工作人员通过扫码可直接获取药品信息，下一步分拣给患者的中药饮片患者也可扫码获取信息，
2: 通过微信扫一扫能看到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药品的检验报告啊，甚至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种植信息，种在哪里，含量是怎样的，我们都能够清晰的了解到。
1: 据了解，在没有追溯码之前，中药饮片监管面临看不见摸不透管不住的困境。一位合格的中药饮片从田间地头开始，历经种植、采收、炮制、流通、煎煮等环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信息层层衰减，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源头难以回溯。另外，中药饮片质量受产地、种植年限等多重因素影响，外观相似，但内在品质与价格可能天差地别。这为开贵药、发贱药等串换药品、欺诈骗保行为提供了便利。
2: 中药饮片推行赴码，核心是解决过往两大乱象：一是高价饮片掺假牟利的问题，二是不同炮制规格饮片混用的问题。实行一码一物后，饮片实现全程可追溯，监管可落地，用药安全性大幅提升，同时也让医保报销变得更加的透明，饮片的品质、费用支出都有据可查。
1: 业内人士介绍，对患者而言，中药饮片追溯码不会增加购药成本，但药材质量和药效更有保障。依托追溯码，医生可根据诊疗需求挑选适配产地的饮片，用药效果与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对企业来说，不同追溯码的饮片不能混用，会产生一定物料损耗。长远来看，这项政策可改变中药饮片行业小散乱的现状，逐步向规模化、集中化、高品质方向发展。
0: 好，下面我们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一下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3: 好的，众们来关注农机出海。近年来，我国农机出口呈现稳步递增的趋势。浙江永康作为农机企业的聚集地，多家农机企业正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小马力拖拉机等主力产品持续走向欧美、东南亚等地。来看记者的探访。
4: 在浙江永康一家农机生产企业的金属加工车间里，数十台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化加工设备正通过车削、铣削、打磨等步骤加工出一个个农机零部件。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年企业割草机、拖拉机等产品的海外销售占比不断提高，他们车间的零件加工需求也以约年均7%的速度在增长。
5: 公司这两年主要出口的地方还是以欧美为主，欧美的占比大概会超过90%。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收入其实相比去年同期有了将近50%的增长。
4: 在另一家主要做拖拉机出口的农机企业，一台台组装好的拖拉机正在打包下线。记者注意到，企业将拖拉机组装分为了10多个模块，产线上工人们正忙碌地按模块将零部件进行预装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批产品明天就将发往东南亚地区。
6: 线上正在生产的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急需要发货的5个柜。目前我们车间的这些员工都是加班加点啊，在赶货的一个状态。
4: 记者走访多家农机企业了解到，目前欧美和东南亚地区是农机出口的主要地区，其中小马力拖拉机更受国外消费者青睐。
6: 主力产品主要有拖拉机、微耕机、插秧机、园林机具等。从出口地区来看，欧美和东盟为主要消费国，近年来非洲市场增长迅速，市场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
4: 数据显示，1到5月，我国农业机械累计出口金额为336.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6%。

0: 其中，拖拉机一到五月累计出口金额为43.1亿元，同比增长18.4%。
1: 随着国产农机在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企业也在加大研发投入，针对海外客户的多元需求，定制化的进行产品创新。继续来看报道。
0: 在浙江永康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场地，张宝欢正在给新研发的大马力拖拉机加上推土铲和旋耕机，测试在实际场景中的应用情况。这种机器可以实现前挖后耕同时作业。他告诉记者，正在研发的90马力和120马力的拖拉机预计下半年就能出样机，同时还针对东南亚地块零散、作物多样、南美大平原作业场景多等地区特点研发适配的农机具。
2: 拖拉机毕竟是一个行走的动力平台，它要干什么工作，它要做哪些事儿，还得需要它这个挂接的机具。那我们现在就是重点开发这种机具，不管是旋耕的，不管是这个割草的、铲土的、出口到欧洲的、东南亚、南美。
0: 近年来，欧洲和北美等地区的割草机需求也在逐年增长。一家主做割草机的企业也在加快新产品的研发进度，针对作业面积、草坪的种类、硬度的不同，设计相应的刀片和刀盘。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预计会推出10余款新产品。
3: 北美的客户来讲，就是草割掉以后，他们喜欢直接铺在草坪上。那对于欧洲的客户来讲呢，他希望这个草割掉以后，能够后面有带一个集草箱把这个草收集干净。那么刀片跟整个刀盘还有整个风道的设计方面，我们就要考虑。
0: 多家农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不仅在加大研发投入，做产品端的适配，同时也在加大品牌端的海外布局。
4: 一方面呢，目前我们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了全产业链的出海，很多头部企业已经开始走这个产品加配件加服务，再加上本地化组装的这种模式。另外一方面呢，产品竞争从原来的价格竞争，那么现在已经转向技术的竞争。
1: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仲文，
5: 好，谢谢永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例行发布会，预计七月份我国将迎来4轮高温天气过程。此外，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预计有2到3个台风生成，台风强度总体偏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
6: 预计七月份，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高温日数，也就是日最高气温大于35摄氏度的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至8号、7月10号至16号、7月18号至22号、7月25号至28号。
7: 未来10天，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内蒙古西部、华北南部、黄淮和江南东部等地，其中西北地区有6到9天持续性高温天气，最强时段出现在7月3到8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41到44摄氏度，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6: 台风方面，专家介绍，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编号台风之一目前为南海热带低压，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加强为热带风暴级，3号下午至夜间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号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另外一个为今天上午刚刚生成的第9号台风巴威，它位于关岛以东洋面，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大强度将达超强台风级，7月10号前后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
8: 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5: 另外，发布会上针对我国天气形势，专家也发布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实况。
6: 专家介绍，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攀升，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夏秋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8: 那么受其影响，发生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那与此同时呢，厄尔尼诺的发生期间呢，台风生成的位置会偏东，在西行的过程中，这个发展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呢，吸收了热量而增加。那么一旦登陆我国，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个风和雨的影响。
6: 专家提醒，七月份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

0: 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等地暴雨洪涝灾害风险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较重，建议防范阶段性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
1: 这两天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的高温天气，专家提醒，未来几天随着湿度增加，华北平原部分地方会感到闷热，高温高湿的环境更容易中暑，建议大家尽量减少高温时段外出。
2: 昨天新疆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吐鲁番市、哈密市、克拉玛依市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或将超过50摄氏度。北京市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起北京将连续三天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昨天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局地最高温可达39摄氏度。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天内蒙古、甘肃、山东、河南、安徽等地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出现。
1: 眼下福建宁德霞浦县的6.5万亩生蚝迎来了集中采收期，养殖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起笼、分拣和运输作业。
3: 在宁德霞浦县福宁湾的生蚝养殖区，一排排彩色养殖浮球在海面上整齐排列，养殖户们驾驶着渔船穿梭其间，不一会儿渔船上就堆满了新鲜的生蚝。
4: 这批生蚝是我们十月下海的，今年整体展示肥度倒不错，像今天最大的可以达到六两。
3: 近年来霞浦不断完善生蚝加工与流通体系，推动生蚝从传统养殖产品向标准化品质化产品转变。
5: 现在我们这一块找的是批发渠道，除了国内市场，我们还包往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目前我们三两以上的生蚝出口价格是7到8块钱。
3: 据统计，今年霞浦县生蚝养殖面积约6.5万亩，产量约10万吨。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目前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6: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与此同时，还有4099名国际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他们正在迅速扩大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并加大粮食援助。当前的目标是向地震受灾最严重地区的50万人提供援助。
7: People who lost everything are in shelters or staying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So WFP is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o get food to them while also supporting the logistics for the wider response. Recovery will be a marathon, not a sprint. Sustained support for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is critical, and it's exactly what we're doing.
1: 不久前遭遇发射台爆炸事故的美国商业航天公司蓝色起源正尝试采用替代方案恢复发射能力。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林普6月30号表示，公司不会按照原有方案重建受损的发射设施，而是改用起重设备替代损坏的运输起束架，力争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
3: 蓝色起源首席执行官林普在公司官网发布消息称，为尽快恢复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发射，公司不会按原有设计重建36号发射台，而是引入起重设备取代被炸掉的运输起束架。 具体来看，火箭一二级将在总装设施内完成水平组装，随后整体运至发射台，利用起重设备将火箭竖立放到发射台上。火箭上的有效载荷也要通过起重设备运送到火箭顶部，最后完成组装。据了解，这种方法较为传统且成本低，在世界上其他火箭发射场有所应用。根据此前的估计，受损发射台可能在2028年才能恢复运行。公司希望能借助这一方法，在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5月28号，新格伦火箭在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36号发射台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发射台及部分关键地面设施严重受损。该发射台是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新格伦火箭发射设施。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初步分析显示，问题可能出在火箭第一级尾段。蓝色起源公司还是美国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故可能影响美国未来部分月球任务的进度。据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可能考虑转向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承担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
1: 最近，欧洲多地遭遇罕见高温天气。7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说，英格兰地区经历了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
8: 英国气象局7月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平均气温达到 17.1 摄氏度，超过2025年创下的 16.9 摄氏度纪录，成为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飙升至 37.7 摄氏度，创下英国6月最高气温历史纪录，当月也是英国整体有系统观测以来第二热的6月。极端高温和湿度增加对博物馆内的藏品构成直接威胁。伦敦大学学院动物学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高温可能导致部分标本开裂和变形，加之博物馆未安装空调，只能依靠移动空调和风扇为藏品降温。
9: A lot of museums, certainly in Europe and the country, are in historic buildings that don't have modern temperature controls o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at are like perfect for museums. So the challenges are really seeing how the collections are managing the change.
8: 7月1号，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政府已经发布高温预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自7月1号起，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此外，葡萄牙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及较高等级预警，以防范野火风险。西班牙也经历了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 3.2 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根据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也就是 CNBC 日前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
2: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 79% 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10: That extreme periods of however also have a big impact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ecause these operators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specialized chips and AI data centers can keep running without disruption. And we saw this actually in 2022 when there was another heat wave, and then Google and Oracle had announced that their data centers in London actually experienced periods of disruption because their cooling infrastructure failed. And this is also hap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ata centers are increasingly moving to sort of suburban and more rural areas, and therefore they're exposed.
11: 技术风潮网站表示，正当微软、谷歌、亚马逊和元宇宙等公司竞相建设

0: 庞大数据中心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时，极端天气却让这些设施的运行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报道将气候变化对人工智能繁荣的威胁归纳为三大维度：电网稳定性受损， 数据中心制冷成本飙升，以及保险费用急剧增加。
1: Data centers need a lot of energy just at the right time when the grid has perhaps like the least amount of energy to give. And that's because, you know, people are us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which puts that kind of extra strain on the grid. And therefore, it can kind of cause this disruption effect for data centers.
0: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 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1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成为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的重要节点？2026年7月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罗马政体演变脉络，探寻奥古斯都称号的历史渊源。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5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一扇门，
10: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9: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9: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1: 1万2的这个额度呢，我认为是我们这个必修课。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也要需要有我们的选修课。
12: 年金保险这种形式会相对更为合适，会以生命相等长，活到一定的年龄就会有对应年龄的现金流。
13: 我再加进来，加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投资的这个产品池，我觉得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对养老投资的这些普通投资者来说，养老金投资普通投资来说，因为国债这个产品不需要解释。
14: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那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年6月起，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国债产品了，这是继储蓄理财基金和保险之后，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的第5类产品。所以我们看到政策在加速扩容，产品的种类也在越来越丰富，但是几个核心的关于养老的问题始终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我的养老金到底多少算够，那要储备这么多的养老金我们怎么规划，以及除了财富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邀请了3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财富新观察。首先是来自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欢迎白总。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
14: 还有一位呢是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台畅，欢迎台经理。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今天呢在线上还有一位嘉宾在跟我们线上连线，他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13: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那我们今天进入第一个环节，就是国债入池，我们的个人养老金是不是更香了这个话题。那先请现场的2位嘉宾分别分享一下大家各自投资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的一个情况吧，台经理先来。
15: 我是23年的时候就已经每年去足额存这个12000的个人养老金，对，足额每年12000，然后存的呢是一个年金型的这种保险产品，
14: 养老保险。
15: 是的，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存到了第3年，36000了已经。
14: 体验怎么样？
15: 体验感非常好呀，就是存第一年的时候就觉得，哎呀，12000好像存下来就这样了。到第2年呢，刚好年底的时候有一些资金的这个压力，但是呢，考虑的如果说不存的话，那第2年税收就享受不到了，所以第二年。

0: 年就咬咬牙又存上了，到了第三年的时候，看账户里不知不觉多了36000，就感觉很好。
1: 那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产品，比如说像基金，或者是刚刚这个新上架的国债？
0: 从我的个人感受的话呢，我可能更加是倾向于年金型的保险，因为对于我这种消费型比较旺盛的这种人群啊，如果说我要是存国债或者是基金，很有可能今年存明年拿出来，然后之后呢，可能一方面的话呢不知道是放到哪个地方了，另一方面的话呢可能它的收益不确定，但是年金型这种保险它就可以确定性的让我退休的时候拥有一大笔资金，对我来说比较合适。
1: 好，那请教一下白总，您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投资的情况。
2: 我应该也是在2023年的时候，应该是足额按1年12000的这个额度去交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呢主要还是配置的一些基金和理财产品，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光大理财有自己的一个理财产品，养老理财，我会除此之外，我还会再配置一些我们自己的养老理财产品，从实际收益来看呢，也还是不错的，无论是像公募基金，可能在过去几年有一些稍微的市场的一个波动，但是从今年开始，其实它的收益是不错的。还包括像养老理财产品，那个它可能有一些长期的属性，有一些投资的一些便利，其实使它的这个投资品最后的收益其实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另外我投了我们自己理财公司的一些理财产品，我自己的收益也是得益于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收益吧。
1: 所以说白总除了这个咱们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之外，还做了其他的这个养老理财的产品的购买。
2: 对对对，
1: 能听出来这个12000的额度是不够白总储备的啊。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是从2022年开始试点，2024年全国范围的推行和铺开。
2: 对，
1: 然后呢今年我们2026年看到了6月份正式这个储蓄国债纳入了产品池，那产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了。但是结合我们前期跟其他这个就是消费者、投资者以及包括网友的沟通，然后我们发现呢大概有这么几类情况，就是还是有相当一批的这个可能说是潜在客户吧，并没有看户个人养老金这个产品，对于他们来说目前还没有什么吸引力。然后还有一批呢看户了，但是呢没有，几乎没有做相关的投资。那拿我的情况来说，可能就只是象征性的为了体验这个产品买过一只养老基金，然后发现这个基金的持有的体验还不如我自己去外面投资基金对这个体验或者是收益更高。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像这个白总和谭经理每年坚持买购这12000的额度，大概有这么几类。目前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它的看户的规模怎么样，包括它的缴存的这个规模怎么样，以及实际的投资率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一下董主席。
3: 个人养老金制度这个从试点到全国推开，应该说整体上还是取得比较大的成绩的。那么首先最直接就体现在开户数这个爆发式增长。那么2022年末是不到2000万户，那么现在是到2025年底啊是1.5亿户，应该说开户的数量还是增长很快的。当然呢，因为它试点推出来时间不久，然后呢老百姓对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认知还需要一个过程，然后制度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所以它存在着就我们一直在说的开户热缴存冷这个情况。应该说2023年以来实际缴存的户数占比基本是徘徊在20%到25%占的水平，到了去年底实际缴费率大概是21%，也就是说接近80%的人是开了户没有缴费。然后在已经缴费的这部分客户里边，他缴费的这个金额并不高，然后呢投资的人数占缴费的人数比例也不是特别高。所以呢我们说到2025年底真正完成了开户缴费投资这个全闭环的比例，应该说是不到30%的这个比例呢，应该说是低于我们的预期。然后也可以说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它的沉睡的账户占到70%左右，就70%的账户它没有进行投资啊。
1: 那为什么几年过去了，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还依然有看户热缴费冷？继续连线一下董主席。
3: 从一项新的制度、一项新的产品推出来，从原来是

点。那么现在全国铺开，那么大家对它的认知，就是说投资者对它认知，的确它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目前出现的情况呢，也有一定的客观的因素。但如果从个人养老金制度它的运行来看，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那首先呢是激励方式的适配性不足，这主。

0: 有时候它可能还起到一些反作用，是吧？因为本来这部分群体他不用缴税，你然后通过缴那个人养老金，到时候还要缴3%的税，是吧？对他们显然是形不成激励。然后对中高收入者来说，他可能觉得相对是鸡肋，是吧？1.2万这个抵税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突出。然后呢，对于领先群体也缺乏一些针对性啊，这是激励方式方面。产品方面呢，产品结构跟养老的核心需求存在一些脱节，也难以满足多样化的养老储蓄的需求。总的来说呢，目前个人养老金产品它还是以储蓄保险这些低收入的产品为主啊，它的稳健性相对是还可以的。但它呢，收入高一点的这些理财基金这些产品，尤其是基金的这些产品，过去几年特别刚推出来的1、2年，整个市场不是太好，有一些投资者他出现了这个浮亏，所以呢，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的信心。还有保险产品呢，对不少的投资者来说，他就看不懂，所以呢，整个产品设计啊。这个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当然，现在把国债加进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产品种类是一个丰富，也能吸引一部分投资者。
1: 那个白总也提到了，就是自己除了这个1万2的额度之外，额外还会去配置其他的养老产品，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理财类的产品。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每年去买这个1万2的额度，您觉得未来等他退休以后，等他要过自己的养老的生活以后，这个是够不够？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当下再去补充一些其他的理财产品？
2: 感谢主持人。我觉得可以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可以自己的这个储蓄体系，更像是给退休的自己盖一座房子。那这座房子呢，其实我们有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我们第一支柱呢，更像是我们的这个社保体系，它能够把我们的地基，搭满。但是呢，可能这房子还不一定够住。这时候可能就我们的第二支柱，就是我们企业年金。但是企业年金不是所有企业可能都能有企业年金的，而我们的这个个人这个养老金账户呢，可能它作为一个第三支柱，它是把我们这个房子的这个架构给它搭起来啊，能够让我们整个把这个房子撑起来。我们也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目前我们可能城镇人口的这个社保替代率大概是40%到50%，也就是说我们税前可能退休前我一个月可能是1万块钱的一个收入，那我退休之后我可能能拿到4000到5000块钱的一个这个社保，同时呢就如果我从30岁开始每年把这个12000给它打满的话，连续到30年，等我到退休的时候，我可能能够拿到这个100万左右的一个回报啊。那如果我再换算过来的话，那我可能就有大概每个月有3000块钱的一个收入。那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这个社保替代率由40%能够提高到70%。70%，我们认为呢，对于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对于一个工薪阶层来说是够用
1: 够
2: 的。
1: 用，
2: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高收入群体啊，如果你的这个投资收益偏稳健，或者是你只存不投，或者你对养老的这个规划可能是，起步的比较晚，或者刚刚起步啊，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不一定够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看哪些风险呢？其实我觉得有3点。第一点是长寿风险，也就是说，我这个人可能活到80岁到90岁，但是我人还在，但是钱没
1: 钱
2: 了。
1: 没了，
2: 第二个类呢，就是我们的通胀风险，就我们同样是3000块钱。我们现在看的3000块钱，和我们30年之后看3000块钱，它购买力
1: 没
2: 水
1: 错，
2: 平可能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呢，坦白说，就是普通投资者对于投资的这个偏移可能不太一样。我如果都存银行存款的话，它不一定能够跑赢我的通胀。但是我如果就是都去搏一些高收益的话，但也许我看不清市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就是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养老储蓄看成是一个体系，它不是一锤子买卖的一项工作。这里面就有我们的必修课和我们的选修课。我们的这个1万2的这个额度呢，我认为是我们这个必修课。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也要需要有我们的选修课啊，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年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投的这个公募基金，长期项的一些公募基金啊，比如说像刚才女士说的，我们这个保险
1: 保险。
2: 啊，能够给我们。就弥补一下，我们搭成一个必修课加选修课的一个

0: 合理的一个养老储备的一个体系啊，这个我觉得才是可能需要进行一个补充的一点。
1: 好，刚刚白总也提到了，首先对于普通人来说，即便现在去投这个每年缴够这12000的额度，到了这个老年以后大概率是不够的。如果你想追求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是向往的养老生活，那肯定是更美好一些，那所以需要的这个资金也会更多一些。那白总提到了，目前来看这个个人养老金可以说是一个必修课了，也就是一个必选项。除此之外，您建议大家配置什么东西来补充自己的养老金的这个体系？
2: 好的。那其实从自己的多层次的补充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的话呢，就是在国家鼓励的这种个人养老金之外，那通过一些低风险的这种投资的方式，比如说低风险的理财啊、基金，甚至是一部分的国债，去将自己的资金作为提前的储备啊、在我们自己未来养老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基础的养老生活有一些，比如说每年出去旅游呀、去看一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这些旅游基金、文娱娱乐的一些方面的储备。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其实就像刚刚白总所提到的，那其实到达一定的年龄，比如说75岁甚至是80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到达失能的阶段。那尤其像比如说我们平时所熟知的阿尔兹海默症，到达这样的失能阶段的时候，它不光是会不记得家人，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比如说会不记得自己吃过饭，或者是不记得一些生活的习惯，比如说不记得曾经排便，甚至是会对自己的家人会出现一些打骂的情况。那在这些阶段的时候呢，其实就需要更加专业的护理。而在这些的资金如果没有提前储备好的话，在失能阶段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生活的质量的下滑。所以在另一方面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一些失能护理的提前的资金和环境提前储备。
1: 好，那我们再来点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提到是今年6月起，个人养老金可以买到储蓄国债了，也就是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产品端有了一个新变化，是因为这个是去年11月财政部和央行联合发布了一个通知，定于今年，也就是2016年的6月份正式开始把储蓄国债电子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这个产品池里面。那国债进入了养老金产品池意味着什么，带来了哪些信号？我们来连线一下董首席。
3: 国债加进来，加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投资的这个产品池，我觉得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因为国债现在你看一推出来就一抢而空，是吧？所以普遍就这就反映出这个投资者对于国债是非常欢迎的。国债它本身也具有比较强的这个优势啊，它这个比较稳健，以国家信用作为支撑啊，然后呢，目前呢在存款利率下降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国债它的在收益方面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因为从5月份发的这些国债来看啊，这个收益率相比同期限的定期存款还有一定的优势，优势一度还比较明显。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受到大家欢迎。而且呢，国债呢，它在这个本来就具有较强的国家信用的背书，所以因为对养老投资的这些普通投资者来说，养老金投资普通投资来说，因为国债这个产品不需要解释，是吧？你基金跟理财，大家可能因为它确实可能亏损，是吧？它后面的底层的资产怎么样，可能相对还复杂一些。大家说国债是不需要解释的产品，保险产品呢相对也会复杂，是吧？你保险这些条款你怎么来认知，是吧？所以呢，国债这个加进来，对丰富养老金融产品，满足投资者需求，进而激活个人养老金账户大家投资的热情，我觉得都会带来多方面的帮助。
1: 白总，我有关注到，就是有网友啊，在这个网上提出过自己的疑问。现在当下是一个低利率的市场环境，
0: 对。
1: 那国债虽然它比这个普通的储蓄存款感觉是个香饽饽产品，把它放到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子里面，您觉得性价比到底高不高？
0: 首先先说结论啊，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我可以说这个网友，我觉得他的这个眼光是非常敏锐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看啊，就是我们3年期的这个国债利率大概是1.6几，而5年期大概是1.7，啊，我们这个数字虽然不算亮眼啊，但是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们这个4大行的活期存款利率，可能3年期是1.25，4年期是1.3，

0: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个国债已经比我们的活期存款利率已经高30到40个基点了。与此同时呢，这个国债我还是有国家背书的，我这个安全性我是可以有保障。我们还处在一个降息的一个通道里面，也就是我国债我可能是1年、2年、3年，等我再去续的时候，我可能还达不到原来的一个利率。
1: 没错。
0: 但是我3到5年的一个国债，我可以锁死它的利率，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这个国债更像是一张旧船票，而我这张旧船票可能显得又更加的值钱。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把国债的这个定位放在这个产品池里的一个定位呢，它可能不像是一个攻击型选手，它更像是一个压舱石。就好像我们一个足球队没有前锋，我们可能去博收益，比如说我们的公募基金理财。有我们的这个后防选手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国债和储蓄，当然也有我们应对极端风险的一些这个守门员，那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保险啊。那我觉得我们国债可能更像在这个体系里面的是一个这个清道夫，一个后卫运动员，他可能是防守的是我们的一些在不确定性的极端情况下的一些风险。
1: 好，一方面宣传就是个人养老靠自己这个信号，现在在大家的认知里面是越来越清晰了。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对未来几十年以后的这个老年生活有巨大的焦虑或者是不确定性。您觉得大家在焦虑什么？包括我们说向往的养老生活，可能这个能达到向往的养老生活需要的就是一笔巨大的这个财富的储备。那财富储备这一端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缓解一下他的焦虑？
2: 好，那其实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焦虑，大家主要焦虑的是什么嘛？那我认为的话，可能焦虑主要是在于4个不确定。第一个不确定是关于自己未来需要多少医疗费用，这件事情是不确定的。那第二就是关于我自己想要的品质的养老生活，我希望满足自己的各项爱好，那这些爱好的资金到底要花多少钱，这件事情不确定。第三的话呢，就是对于自己未来如果说经济持续通胀，像刚刚白总所提到的，现在的3000可能跟未来的3000是不一样的。那未来的通胀水平，到我60岁、70岁，甚至是8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通胀与我现在的储备是否相匹配，是我第三个不确定。而最后一个，也是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大家经常说的，就是对于寿命的不确定。就像是我人活着，钱没了怎么办？所以其实就于这四个不确定呢，最终我们回到一个共同的主题的话，就是对于人生寿命的现金流的不确定。我很担心到我自己70、80，身体还健在，并且医疗水平是可以保证我还可以活得更久的时候，现金流不够了要怎么办？那所以基于这个最后的不确定的话，其实最好的一种储备方式，我个人的感受和建议的话呢，最好是通过那种强制储蓄的形式，并且能够拥有和寿命等长的终身现金流的形式，是最好的一种财富储备。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方向的话呢，那可能一方面对于年金保险这种形式会相对更为合适。为什么更为合适？因为它就是会以生命相等长，活到一定的年龄就会有对应年龄的现金流，保障我们自己生活的四个不确定的一种安全感。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它相对来讲，一方面固定型有分红型的年金的话呢，它会有固定的生存金，同时还可以有额外的分红，在未来经济环境上涨的时候依然可以有更好的收益，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未来通胀水平之下也能够保证我们对应的一种养老的生活品质。所以可能这样的一个财富储备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1: 既从那个战略角度给大家理了一些方向，然后也提了一些像年金险这样的工具。那白总请教一下您，因为您是这个头部的金融机构的从业者，那从您的这个从业经验来看，要给自己搭建一个养老金的这个储备体系、投资体系，您有什么一个资产组合的这种建议？
0: 对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感和这种未知感，可能还是大家普遍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来源吧。这里面可能有几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说，我未来挣多少钱，我可能不知道啊。第二点就是我挣这些钱，我这个钱这未来现在的钱，到未来来看换算来看还够不够，这不知道。第三个呢，就是说以前可能更多的是国家兜底、企业兜底，但是现在呢，你可能从国家兜底到企业兜底到自己去兜底，这个转变可能带来大家的一些不确定性。这种配置的角度来看呢，我可能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做。第一个呢，还是说要把我们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也就是第一个点，我们要先坐下来认真的算一笔账，我们究竟退休的时候能拿到多少钱。刚才我提的说到了有一个替代率，当然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收入 你可能有一些投资的一些收入，你可能有一些保险的收入，你算一算，你到退休的时候，你大概有一个数，你有了这个数，你就心里面就有底了，你可能也不会去恐慌。第二个点呢，就是可能给自己搭建一个叫自动驾驶的一个体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这个12000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它更体现的是一个定存的概念，我每个月我都去存，我一年有一个额度。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把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些东西变成习惯啊，变成每天每月定期去做的一件事情。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自己的被动焦虑变成一个主动的积累。第三点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接受我们的不确定性啊，同时呢，我们要抓住我们确定的。我有些东西我们不确定，比如说我们的寿命多少我们不确定，比如说市场的好坏，可能有些专业人士他能看准一部分，但是真对于广大的投资者来说，他可能对于市场他不一定能把握得准。这时候我们要抓住我们确定的东西。什么是确定的东西？首先社保，他退休之后给我们的多少钱，这些是能够确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国债，刚才所说到了，它可能是一个3年到5年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压舱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保险，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保险要给我们进行一个兜底。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的复利啊，就是我们早投早去做准备，去滚的话，去配置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时间的复利，有一个红利出来。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观点。
1: 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感谢白总。
0: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好，也感谢这个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谭畅，谭经理。
2: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3: 要不要通知老方？
2: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3: 千里江山图，
2: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4: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大家好，我是易言。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首先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证监会网站消息，证监会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接下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大幅低开，早盘低位震荡，但上涨个股多于下跌个股，午后继续震荡下行，跌幅扩大。板块方面，银行股走强，纺织服饰盘出大幅拉升，有色金属大幅上涨，汽车股一度涨幅靠前，通信股领跌两市，电子板块表现低迷，非银金融震荡走低。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028点，下跌2.03%，深证成指报15498点，下跌3.85%，创业板指报4017点，下跌5.71%。A 股全天成交3.47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2089亿元。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2: 周四的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双创指数下跌最为明显，超过5%。前期比较热门的一些 CPU 呀、存储芯片呀、包括玻璃基板这样的一些 AI 产业链，在上半年表现得如火如荼的，在周四是出现了低开走低的长阴线，从而引领了整个指数大跌。上证指数跌幅也不小，超过2%，深成指下跌超过3.8%。这样一个下跌是由于前期热门赛道受国际市场上国际股市的相关品种的大跌所产生的一个连锁的效应。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外围市场的一些事件驱动，比如说像 Meta 这样的一个全球的互联网大厂，它的算力要出租，要做云计算业务，这个显示了它对 AI 的投资表现出迟疑，或者说它认为它未来的算力会过剩，这是一个信号，蝴蝶效应导致了过去涨幅巨大的 AI 产业链在周四出现了大跌，这个是一个事件驱动的因素的影响。全球的相关的板块个股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去跌的，但是呢还有一个潜在的效应的话，就是过去涨幅巨大，它的累计涨幅巨大，周四跌幅相对比较大的其实都是一些过去涨幅巨大的科技蓝筹。我说的科技蓝筹就是像 CPU 啊、存储啊，他们业绩最亮眼，行业地位最高，但是这一次下跌的话反而跌幅最大。一些小票呀，或者说一些传统的消费类的，在周四反而是没跌，出现了逆势的上涨。这个说明市场目前的话还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还在延续，因为 AI 产业链的牛市的状态和消费类板块的熊市的状态在日线级别它会有切换，切换过以后往往是此消彼长的一个格局。未来的 AI 产业链它到底会不会这个基本面情况还在往上走，或者说泡沫破裂了，我认为 AI 的产业链未来1到2年或者说2到3年预期还是非常优异的。
0: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76%，报23000

0: 55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0.72%，报7612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1.8%，报3735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25指数下跌2.47%，报68733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7.89%，报7648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0.16%，报8724点；新西兰指数下跌0.21%，报13582点。
0: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531点，涨幅0.51%；法国 CAC 40指数8387点，涨幅0.61%；德国 DAX 指数25185点，涨幅0.58%。
1: 环球新财讯投资风向标，来关注 A 股交易新规。沪深北三大交易所今年四月发布的修订后交易规则将在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实施。新规优化了盘后交易机制、风险警示股票交易等多个方面。
0: 我们先说说投资者最关心的，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号 ST 股票涨跌幅限制比例从5%调整到10%。这个调整主要是出于哪些考虑？它会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加大市场的波动性？来听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的分析。
2: 这里面调整的核心的考量呢，它也是解决旧制度的一个弊端，统一全市场的风险股的一个交易规则，来打破 ST 股的无量的涨跌停，包括价格的失真，还有流动性卡死的这些问题等等。适配全面的注册制，包括还有让风险和整个价值呢，进行市场化的正常的一个出清理过程，这也可以说是要良币驱逐劣币的正常的一个操作。那对市场的影响来看的话，短期呢会有一个小幅提升 ST 股的单日的一个波动，但呢不会加剧整个市场整体的一个波动，反而呢是利于市场的一个长期稳定的。旧的5%的规则呢，让这种风险的一个长期积聚，连续这种一字跌停套牢投资者。那么10%的这种涨跌幅，让利空利好的快速消化，定价效率呢也有一个大幅提升，包括还有避免了风险的一个堆积。本质上呢是用短期的一个合理波动换长期的一个市场健康。
1: 此前基金尾盘采用连续竞价交易模式，7月6号起，包括 ETF、 LOF、 REITs 在内的基金产品在收盘前最后3分钟将与股票一致实行收盘集合竞价，并以集合竞价撮合结果确定当日的收盘价。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调整？这对喜欢尾盘交易的投资者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杨超的分析。
2: 调整原因呢，它核心在于堵漏洞、防操控，还有就是要促进进一步的交易的公平性。此前呢，沪市的 ETF 像 REITs 尾盘的3分钟呢是连续竞价，少量的资金呢就能用小额这种打单刻意拉高或者是砸低收盘价，制造虚假折溢价，当然收割的像定投和尾盘的交易者。那么改成和股票一致的一个集合定价之后呢，它以最大的成交量计价，收盘价更贴合了真实的净值，大幅减少了这种尾盘的套利的乱象，也保护了普通投资者的权益。
0: 下周一开始，盘后固定价格交易范围将扩展到全部 A 股股票和沪深 ETF。杨超认为，这项调整是全市场交易机制的一个重大优化。
2: 它的核心的变化呢，是新增了从15:05到30分的标准化盘后的一个交易通道，也彻底分流了大额的交易，杜绝整个机构尾盘集中砸盘拉盘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是有效收敛市场的一个日内波动，让整个收盘价呢更加真实。当然，对机构和中长期资金呢是重大利好的。这种大额调仓减仓，包括指数的这种调仓，可走盘后的一个通道啊，这种零价格的一个冲击，还有锁定成交成本，大幅的提升了这种长线资金的一个入市意愿。对普通投资者而言的话，也是多了一次收盘的一个补仓止损，包括 ETF 定投的一个稳妥的机会，还是适合尤其是上班族闲置时间的一个交易。但是要注意，小盘的冷门的一些这种股票盘后的流动性差，可能成交也比较难，不适合做短线的一个博弈，仅适合中长期的一个配置。
1: 交易机制调整后，投资者的交易环境将发生一些变化。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哪些交易习惯需要及时的调整？面对新的交易规则，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风险？
2: 新规落地之后呢，对咱们普通投资者而言，核心的要调整三个交易习惯了。第一呢，是改掉尾盘最后三分钟冲动交易的习惯。沪市的基金尾盘基本上是不可撤单的，操作可以说是全部前置的。第二个呢，是要重塑 ST 股的交易的一个风控的逻辑，接受 10% 的一个宽幅波动，降低甚至呢规避 ST 的投资的一些习惯。第三呢，是要学会利用盘后交易做长线的一个配置，摒弃了短线的博弈的一个思维。当然如果是从核心风险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要摒弃这种尾盘被动成交的一个风险， ST 股还是大幅波动的这样退市的一个风险的，像小盘股成交后呢，它也有个失败的风险。因此呢，给大家做一个实操的一个建议，就是放弃尾盘套利， ST 投机两类的一个模式，坚持基本面投资，严控高风险标的一些仓位，理性交易，杜绝这种情绪化的一些交易。
0: 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今年以来 A 股新股市场持续走强，打新成为银行、理财、保险、资管、信托等各类资管机构增厚收益的路径之一，相关策略产品密集发行。那么这轮打新呈现出哪些特点，对普通投资者会有什么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凌波的报道。
3: 2026年以来呢， A 股的新股市场表现出一定的热度，银行理财公司成为这轮打新潮的参与者。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民营理财、新银理财、光大理财三家理财公司参与深交所 IPO 的网下报价次数和获配次数累计都超过了280次，较去年底都增长了超过6倍。共有50家保险资管机构参与，超过30家信托机构参与。从产品端来看呢，打新策略的理财产品密集发行，大多以固收类资产为底仓，通过参与新股申购增厚收益。从策略来看，理财公司大多采用报高价保入围的策略来提升获配概率。从投资方向来看，大多都聚焦在硬科技的领域，重点布局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赛道。那么从机构规模来看，头部机构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光大理财以18只打新产品居首位，中银理财17只。打新对机构的投研能力、风控水平和跨市场的配置能力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在打新过程中呢，机构首先会遇到的是准入门槛问题。参与沪深往下打新，对于持有的股票底仓有一定要求，而且产品需要是混合类或者权益类，这对长期以固收产品为主的银行理财构成了一定的门槛。其次的问题是定价，报价过低可能无法入围，报价过高呢，则可能承担上市之后估值回归的风险。第三是市场风险，打新产品配置的权益底仓，如果遇到市场走弱，底仓浮亏，可能就抵消掉打新的收益。业内人士提醒，普通的投资者要认识到，机构参与的是往下打新，和我们平常参与的往上申购，它在配售规则、中签概率上都存在一定差异，收益不能够直接类比。如果要追买打新主题的理财产品，也要注意，这些产品普遍是混合类或权益类，净值波动显著大于传统的固收理财。部分新发的产品已经出现了净值跌破亿的情况，大家要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审慎选择，不要把打新的策略产品等同于稳健理财，更不要脱离产品的底层资产配置盲目追高。
1: 中国证监会日前表示，自从2024年7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财务造假综合惩防工作的意见以来，工作成效逐步显现，累计查办财务造假案件247起，作出行政处罚156起，罚没90.51亿余元，21家严重造假公司被强制退市。来听报道。
4: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5: 用巨额罚没、刑事追责、集体诉讼赔付形成立体的震慑，打破过去财务造假成本偏低、追责偏软的痛点，央地协同加行刑衔接加压实中介第三方责任，从单点的处罚转向全链条的追责，同时畅通先行赔付、集体诉讼等民事渠道，把惩戒压力传导至实控人、中介机构等关键主体。这既清理了市场的存量风险，净化了上市公司的生态，也切实保障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4: 证监会表示，下一步打击和防范资本市场财务造假，需要各单位同向发力，协同共治。一是继续完善联合惩戒，加强社会监督，强化失信约束，构建防治造假机制。 二是继续强化监管协作，提升信息共享水平，增强风险处置合力。三是继续打击配合造假，进一步完善线索通报与反馈机制，加大处置力度。

0: 坚决破除造假生态圈。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什么是主动 ETF？ 对话嘉宾静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2: 基金观察，
3: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主动 ETF 和传统的被动指数 ETF， 它最本质的区别在哪些方面？
4: 传统的被动指数 ETF 的核心呢，是精准的跟踪指数，需要严格的复刻指数的标的的成分股的，包括权重，包括调仓的节奏啊，都需要跟指数完美的契合。它的核心目标呢，是要最小化的跟踪误差，贴合呢所跟踪指数的收益的水平。主动 ETF 呢，是彻底打破了被动的复刻指数的这样的投资的模式。投资的核心呢，是依靠基金经理的专业技能，完成呢全市场的选股、行业轮动、仓位调整等相关的投研的操作。核心的目标呢，是赚取相对业绩基准的超额收益。被动的指数 ETF 费率相对的是更低的，风格也更透明，更适合长期的投资。主动 ETF 的费率相对要更高一些，它的业绩呢也更多的依赖基金经理的投研能力。优秀的主动的 ETF 基金经理更有机会穿越结构性的行情，获取超额收益。
3: 您刚才也提到啊，就是主动 ETF 呢，它不用严格跟踪指数，基金经理呢，它可以自主选股。那么它运作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
4: 主动 ETF 基金的核心逻辑是体现在投研决策的逻辑上。基金管理人呢，需要预判宏观政策，分析行业周期，通过调研上市公司来筛选投资的标的，调整行业的配置，判断市场的走势。主要的是依靠基金经理主动的投研管理能力来进行投资。那第三个逻辑呢，是体现在投资目标上。主动 ETF 投资目标呢，是以超额收益或者是阿尔法收益作为核心。基金经理的选股、调仓、风控啊，都是围绕这个核心的投资目标展开的。
3: 我们看到有一种观点认为，主动 ETF 它是这个主动管理的基金，只不过呢，它是披上了一个 ETF 的外衣。这个说法您觉得准确吗？
4: 首先从表面上来说呢，这句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主动管理基金以主动管理的 ETF 基金呢，在投资目标、投资逻辑、风险控制上是有相似的地方。不过呢，两者在运作规则、持仓的约束、成本结构等方面还是存在较大的区别的，不能简单的概括为只是换了件外衣啊。首先在运作规则上，场外的主动基金呢，只能按照当日的收盘净值来申赎。主动 ETF 呢，可以在场内的二级市场实时的竞价交易，盘中可以随时买卖。机构呢还能通过一揽子股票实物的申赎。那主动的 ETF 基金，它的资金效率、流动性是远高于普通的场外主动基金的。在持仓约束方面，普通的场外主动股票基金呢，仅针对股票仓位的下限有个明确的要求。那主动 ETF 呢，是受交易所发布的规则的约束呢，需要每日披露持仓净值以及相应的这些风控也要严格的多。第三个是在成本结构方面，场外的主动基金呢，普遍的申赎费率是较高的啊，大额申赎呢也更容易影响原有持有人的收益。主动 ETF 呢，它在场内交易，佣金相对的低廉啊，大额资金的进出呢，对基金的净值影响相对较小。
3: 主动 ETF 它支持实时买卖、实物申赎、每日披露申赎持仓清单，还有就是实时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些特有的机制分别是什么意思？另外，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他们有什么实际意义没有？
4: 实时买卖呢，是指主动 ETF 呢和股票一样，可以在证券的二级市场中连续的竞价交易，在开盘期间呢，也可以随时的挂单买入卖出，价格呢是随着行情实时变动。所谓的实物申赎呢，这是主动 ETF 独有的一个大额申赎的模式，它是只面向机构投资者的。那在机构申赎呢，不是直接交钱，而是用一揽子对应的股票来换取相应的 ETF 的份额，赎回呢也不是拿回的现金，而是转出基金份额的一揽子的股票。所谓 PCF 每日申赎持仓的清单，是指呢对应的基金实物申赎的一揽子的股票的清单，要求呢基金公司每天开盘前呢必须对外公布的，需要写明申赎需要的股票的种类、数量、现金的替代金额。这份清单呢相当于基金当日持仓的一个底仓的参考。 它的透明度是远高于场外的主动基金的，方便投资者可以看清基金目前的主要的布局的个股以及行业。对于 IOPV 实时份额参考净值呢，是指呢交易所根据 PCF 清单里的股票的实时价格，通过实时的计算并及时的公布实时份额的参考净值。场内的 ETF 交易价格围绕 IOPV 上下小幅的波动的。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上述机制呢既保留了主动基金的自主选股赚取超额收益的优势，又可以依靠呢 ETF 标准化的交易规则实现高度的透明、高度的灵活，实时的判断价格是否合理，交易的体验和信息的透明度是全面的升级。
0: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接下来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公募基金上半年成绩单有何特点？
5: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你好，我是易建涛。随着 A 股上半年行情正式收官，公募基金2026年的中考成绩单也新鲜出炉了。今年上半年市场极致的结构性行情直接传导到了基金业绩端，全市场超过400只基金上半年收益翻倍，与此同时呢，也有超过500只基金同期跌幅超过 20%， 首尾业绩差距悬殊，分化程度远超市场平均水平。那这份成绩单最突出的特点呢，就是业绩两极分化的极致化，主动管理型基金中排名首位的产品上半年收益率达到 183.67%， 多只头部产品的收益超过 170%， 十多只产品的收益突破 150%。 从持仓的方向上来看呢，绩优基金几乎全部集中在科技成长赛道，重仓覆盖存储、光通信、 PCB、 芯片等 AI 产业链板块，被动指数产品端的分化呢同样明显，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的 ETF 上半年表现亮眼，普遍收益在 130% 以上，头部产品的收益超过 17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港股通互联网主题的指数产品上半年普遍跌幅超过 30%， 是表现最弱的品类之一。这种极致分化的背后是上半年 A 股典型的结构性行情。今年以来 AI 全球资本开支上行，叠加国产化两大逻辑共振，算力硬件、光通信、半导体等科技板块持续领涨，而消费、地产等传统板块持续走弱，市场呈现清晰的 K 型分化特征。行业景气度的巨大差异直接决定了不同方向基金的业绩表现，压对赛道的产品收益翻倍，踩错方向的产品则回撤明显。那对于当前科技板块的高波动与后续的走向，行业内已经形成相对一致的判断了。近期科技板块波动率加大，核心原因就是前期涨幅较大之后累积了可观的获利盘，那叠加市场对于产业前景的信心存在分歧，出现震荡回调也属于合理的现象，并不意味着行情终结。核心科技标的未来几个季度的业绩支撑仍然是较为扎实的，需求端逻辑稳固，更多的是供给端受限的问题。目前市场定价已经隐含了部分看空的预期，持续下跌的系统性风险并不明显。同时业内普遍提示，随着板块整体估值的扩张，后续市场分化会进一步加剧，资金会持续向有基本面支撑、有明确业绩兑现的板块去集中，纯概念炒作的标的呢会逐步的被市场抛弃，上半年普涨式的赛道行情难以再续。那下半年呢将进入业绩验证的分化阶段了。关于下半年的整体市场走势，近期也有多家公募机构发表了最新的观点，多数机构认为 A 股中期向好的趋势是不变的，慢牛行情依然可期，市场主导驱动因素有望逐步的从估值扩张转向盈利兑现。在风格层面上呢，当前极致的结构分化是景气度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传统经济增长预期出现明确改善之前，成长风格占优的格局大概率还会延续，但是随着7月进入半年报业绩验证期，市场风格会逐步的向均衡方向修复，过度极致的交易结构有望得到缓解。配置方向上呢，除了聚焦 AI 产业链中有业绩支撑的核心龙头，新能源、工业金属、化工等受益于制造业复苏的上游板块，以及券商、保险等低估值金融品种，还有红利低波类的资产，都被机构铺 普遍看好，可以作为组合均衡配置的重要补充。面对这样的半年报业绩与市场展望，普通投资者要避开几个常见的误区，做好理性布局。第一呢，就是不要盲目的追逐短期翻倍的绩优基金了。基金过往业绩并不代表未来的表现，极热赛道型产品收益高的同时，波动和回撤的风险也同样高，追高买入很容易被套在阶段性的高点。第二呢，就是配置上不要单压单一的赛道，极热结构性的行情不会永远持续的，下半年可以在科技成长主线之外呢，适度的配置低估值的周期金融类品种，通过均衡组合来降低整体的波动。第三呢，就是投资指数类的产品要摒弃纯题材炒作的思路，优先选择有产业基本面支撑、业绩确定性强的赛道，规避仅靠情绪推动的纯概念主题。第四呢，就是进入半年报的业绩验证期，可以重点跟踪持仓标的的业绩兑现情况，保留基本面扎实的核心品种，逐步剔除没有业绩支撑的跟风标的。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6: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04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555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7月2日第九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73.78美元，变化率为-15.47%。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825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7月3日24时1日。国内汽柴行情延续弱势，市场购销气氛偏淡。具体来看，国际原油收盘下跌，消息面利空压制重启，且零售价宽幅下调预期作用市场，部分主营单位报价继续下行。但月初市场观望气氛较重，主营报价仅小幅下行，实际成交政策较为灵活。受全国范围降雨影响，需求面影响偏弱，中下游多退市销库，市场观望气氛浓郁，交投气氛偏淡。后市来看，美伊对会谈表态不一，消息面支撑不足，市场静待本轮零售价下调窗口开启，交投气氛维持观望，预计短期国内汽柴油价格走势窄幅趋弱。山东地炼，一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普遍下跌，原油收盘下跌，消息面利空加码，市场情绪谨慎，业者择低按需操作，成交气氛平平，预计行情短线或偏弱整理。西北地炼，一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稳中下行，国际油价走跌，且下调窗口临近，业者谨慎观望为主，入市补货有限，市场购销平淡，预计短线地炼价格承压。
7: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发布，计划在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发布实施自动驾驶系统等其他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最新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服务收入、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7: 世界黄金协会1号发布报告指出，尽管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然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 KTV 里的 AI 魔改 MV 这笔版权账怎么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牛栏山金标牛提醒您关注追梦路上。牛栏山金标牛，新口味纯粮白酒，36度黄金比例，轻饮新选择。牛栏山金标牛，刚刚好的陪伴，敬追梦路上每一份不放弃的坚持。牛栏山金标牛，我的开心搭子。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2: 此番行动代号
11: 卫星计划。
12: 你快把箱子给我。
13: 你说什么箱子？
1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14: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5: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6: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

0: 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明，
1: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说 KTV 里的 AI 魔改 MV， 这笔版权账怎么算。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最近去 KTV 唱歌，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屏幕上突然跳出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着机枪四处扫射，原本酝酿好的感情瞬间全没了。
1: 还有小猫开飞机的，斗牛犬持枪奔跑的，你唱你的，他放他的，画面和歌词可以说是各忙各的。那最近呢，不少消费者反映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的视频替换了。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达到几百万。
0: 记者联系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回应确实有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 MV 没有版权或歌曲本身没有 MV， 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原版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无法控制。
1: 那这些 AI 生成的画面到底是怎么来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是由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所有更换 MV 的行为都由厂家进行。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设备公司为了规避 MV 版权于是更改了画面，二是部分老歌画面比较旧无法修复，厂家便自行替换，有的自己拍，有的用 AI 生成。
0: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花钱唱歌本来图一个气氛和体验，结果面对的是驴唇不对马嘴的 AI 画面，体验感大打折扣。但从商家的角度看，版权费的压力真实存在， AI 似乎成了一个低成本解决方案。
1: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的。网友小王说，点了一首后来，屏幕上出现一只狗在开飞机，我直接笑场了，一首好好的歌全毁了。
0: 网友之下说，有些老歌没有 MV， 用 AI 生成替代画面我能理解，但明明有正版 MV 却被换掉，这就说不过去了。我花钱来唱歌，不是来看 AI 生成的 PPT 的。
1: 网友版权从业者半川说，商家以为换了画面就能省版权费，这是典型的误区。词曲版权和 MV 放映权是两回事儿。换了画面，词曲的钱照样要交， MV 的侵权风险还多了一层。
0: 那么 KTV 用 AI 换掉原版 MV 到底侵犯了谁的权利？如果老歌本身没有 MV， AI 生成画面算不算无中生有？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1: 赵律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KTV 用 AI 画面替换原版的 MV， 从法律上看，这种行为到底侵犯了什么权利？
2: 这个问题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哈。首先呢，这个原版的 MV 它本身是一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视听作品，那么制片者呢，他享有完整的这个著作权。KTV 未经许可将这个原来的这个 MV 的画面替换成 AI 生成的内容，并且公开播放，那这种情况下，他直接侵犯了这个视听作品权利人的放映权，也就是说在公开场所放映播放作品的权利。如果说他替换的过程中，使用了原 MV 的画面作为这个 AI 训练的素材，或者进行了加工修改，这种情况下他还侵犯了这个作者的这个复制权，就制片方的复制权和修改权。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无论这个画面怎么换，这个词歌曲本身啊，它仍然在播放，那么词曲作者的这个表演权呢，它也需要获得授权。所以呢， KTV 不能因为说换了画面就认为可以规避这个全部的版权义务。
1: 好，那我们再拓展来具体看一下不同情况下的侵权性质有什么不同。比如有正版 MV 但是故意换掉，和老歌没有正版 MV 用 AI 生成一个替代品，这两种情况在法律上是一样的吗？
2: 法律上性质不同。那么第一种呢，它是有正版 MV 但是故意替换，它属于典型的有恶意规避版权的行为。那么权利人他已经提供了合法的这个视听作品， KTV 或者设备商呢，为了节省这个版权许可费，用 AI 画面来替代，这种情况它不仅侵害了原 MV 的放映权，那么还可能因为篡改行为 侵害了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老歌本身没有 MV， 那么用 AI 生成一个画面来配合播放，这种情况它不等于完全合法，但是呢它仍然是需要向音著协等机构呢缴纳这个词曲的这个版权费。如果说 AI 生成的画面呢它所使用的训练素材来自于他人享有版权的作品，那么还可能引发其他新的这个版权的纠纷。
1: 嗯，刚才您也提到这种魔改侵犯了音乐作品著作权中的改编权和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那谁来主张这个权利呢？是词曲作者、唱片公司还是 MV 的拍摄方？
2: 这个是需要区分作品的类型哈。词曲作者呢，他可以就音乐作品本身呢，他主张保护作品完整权。那么这个 MV 的制片者，那一般是这个唱片公司或者是制作方，他可以针对他的视听作品呢被歪曲来主张权利。如果是这个 AI 画面丑化扭曲了原来 MV 中的这个表演者的形象，那么这个表演者呢他也有权保护自己的表演形象不受歪曲。所以呢一首歌啊包括 MV 啊，它可能会涉及到多方权利主体同时维权。
1: 嗯，记者也联系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了解情况。那 KTV 说画面是设备厂家换的，厂家说是为了规避版权。那在这条链条上 ，KTV 的经营者、点歌设备厂家和曲库内容提供商，谁应该为侵权承担责任呢？
2: 直接实施这个 AI 替换，并且把画面提供给 KTV 的这个点歌设备厂家，或者是曲库内容的提供商。他们是这个侵权的直接主体，那么他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这个首要的这个责任。那么 KTV 经营者呢，他不能说是以这个画面是厂家换的，自己无法控制，不能以这样的理由来完全免责。因为 KTV 作为经营主体，他从播放活动中呢直接获利，那么法律要求他对于播放内容的这个合法性负有合理的这个审查作业义务。所以如果他明知或应知这个画面侵权仍然使用，就构成共同侵权。那么实践中呢，这个权利人可以将这三者作为共同被告来起诉。那么法院通常他会认定 KTV 作为服务提供者就难以主张这个合法来源的抗辩，需要首先对外承担一个侵权责任，然后呢他可以根据他和厂家设备厂家的合同的约定来进行追偿。这样的话既便利这个权利维权呢，同时也倒逼这个 KTV 要谨慎选择合作伙伴。
1: 嗯，那有消费者说，我们花钱唱歌本来是图个氛围，结果画面和歌词是各忙各的，体验全都毁了。从法律角度来看，商家提供与原版 MV 严重不符的 AI 替换画面，算不算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或者公平交易权？消费者能不能要求退费或者赔偿？
2: 这个应该侵犯的可能是这个公平交易权，因为这个消法第四条规定公平交易权，就要求服务质量呢有保障。同时呢，按照民法典啊，就 KTV 提供的服务质量本身呢，它应当符合这个消费者订立合同，尽管没有书面合同，它可能是个事实合同，应当符合订立合同本身的目的。应当这个当这个画面和这个歌曲的意境如果说严重割裂，导致唱歌的整体的这个体验啊显著下降，这个就属于它服务存在明显的瑕疵，既可能侵害了这个公平交易权，也同时构成这个合同违约。所以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讲的话，还是可以先和这个 KTV 厂家呢，这可能这个 KTV 啊协商退还部分费用，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可以向12325这个投诉。
1: 嗯，那 KTV 作为娱乐场所播放未经授权的 AI 替换画面，除了民事侵权的问题，是否还涉及到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那文化和旅游部门有没有监管的职责？违规的 KTV 又会面临什么样的行政处罚？
2: 对，确实可能涉及到这个行政责任，因为根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13条，那么娱乐场所的这个提供的这个娱乐内容不得含有像宣传暴力、淫秽色情、赌博等法律禁止的内容。那么如果说 AI 画面中它出现像这个大猩猩这个持枪扫射等暴力的或者是低俗的内容，它就触碰红线。那么文旅部门呢负有法定的这个监管的职责，发现这个KTV 啊播放这种违规的画面，就可以依据条例进行查处，包括没收违法所得、罚款。那么情节严重的话，可以这个停业整顿，责令停业整顿。另外，即使它的画面不涉及到刚才所讲的这些内容的违规，但是如果说因为

0: 被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呢责令要整改这个曲库，所以呢这个 KTV 呢不能因为用了 AI 他就觉得是安全的，仍然是需要对播放的内容呢进行合规的审核。
1: AI 进入内容创作领域是大势所趋哈。那从法律实践和产业政策的角度来看，这类行为未来的趋势是会被严格的禁止，还是会催生出一种新的授权模式？比如未来会不会出现这个 AI 画面加歌曲的合法授权机制呢？您怎么看？
0: 严格禁止应该说是不太现实的，但是 AI 进入内容领域呢，应该说已经是大势所趋，所以法律和产业政策呢，它会走向这个就是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总体的趋势不是说一刀切的禁止 AI， 而是这个催生出新的这个合法的授权模式。那么未来很有可能会形成就是 AI 画面加上这个正版音乐一揽子的这个版权授权的机制，然后由音著协等基地管理组织来统一的管理，将这个词曲的授权还有这个录音的授权与合法合规的 AI 画面来进行授权的打包的授权。那么由 KTV 呢按照使用量来缴纳这个版权费，然后再在这个权利人还有 AI 的这个提供方以及这个 KTV 经营者之间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同时呢，这个按照现有的关于 AI 的相关的监管的规定，比如说对 AI 生成内容本身呢是需要进行明确的标识，要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并且明确 AI 训练数据它本身是需要有合法的来源，而且要打击这种盗用原画面的行为。那么同时呢，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有一些相关的案例会进一步的理清就是 AI 生成内容本身它受版权保护的边界，什么情况下本身它受版权保护，同时呢也会恶意的这个就遏制这种恶意替代市场的行为。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就未来的这个监管包括司法会构建一个从保护权利人鼓励技术创新到维护消费者体验三者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授权的生态。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仗领的解读，再会。
2: 去 KTV 唱歌图的是氛围和体验，一首歌的画面和歌词对不上，不光扫兴，还让人觉得自己花的钱不值。商家想省钱可以理解，但是用 AI 换掉原版 MV 不仅省不了版权费，反而可能多背一份侵权的风险。版权费该交就得交，这是尊重创作者的基本底线。 AI 可以成为内容生产的新工具，但是不能成为版权不清、体验降级的挡箭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 AI 算力成了信用卡新权益，信用卡加 AI 算力模式能否拉动刷卡交易量？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多家商业银行接连推出搭载 AI 算力大模型 token 权益的特色信用卡产品，将算力资源作为获客卖点。这类搭载了算力权益的产品核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最近一些商业银行接连推出面向 AI 算力的 AI 智算卡、工程师信用卡，都把 AI 算力资源纳入权益体系。这类产品有什么功能？某银行信用卡中心客户经营部副总经理康凯介绍，
5: 这款产品的一大特色是新户可以享受到 AI 算力的权益礼包，客户可以领取到 MiniMax 提供的大额的 token 算力资源，用于其在代码开发、 AI 内容的生成以及多模态办公等应用场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客户降低相关工具的使用成本。此外呢，我们也会在这款产品上为客户提供 3C 类的数码设备48期免息分期的服务，帮助客户更加灵活地进行设备上的投入。
4: 传统信用卡的权益包括餐饮折扣、航空里程等，本质上是消费返利，而 AI 算力权益具体表现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 token。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这样的 token 权益相比以往有很大区别。
6: 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好比是 AI 时代的电费啊，或者说是油费。你刷卡消费换来的不是消费品，而是你确实需要能帮你写代码、做设计、分析数据、生成内容的生产资料。

0: 这类产品的服务人群和从前也有不同。金融专家曾刚说， AI 算力权益的核心优势之一是能精准圈定高价值客群，提升客户粘性和使用频率。
1: 比如说 AI 开发者、科研人员、内容创作者、这个以及、高频使用大模型的一些自由职业者，这些人群啊，往往是目前银行最想获得的增量客群，年轻、收入较高、数字化程度较强，而且呢，他的职业发展空间可能会比较大。相对于以往啊那种广撒网式的无差别的权益策略的算力的入卡，它可能可以帮助银行以更低的获客成本更加精准的触达这种高价值的客户，然后再通过后续的一些设计的来进一步深化金融绑定关系。
0: 近年来国内信用卡发卡量增速持续放缓，对应的消费信贷规模也同步进入收缩通道。在存量博弈的行业大背景下，算力入卡的模式能否拉动刷卡交易量的提升？田立辉说，短期要看权益设计，长期要看 AI 是否能进入用户的真正工作流。
2: 短期机制来看啊，逻辑是通的。招行工程师卡要求新户刷满一笔36元才能兑换18亿的 token， 这是典型的刷卡达标换权益，确实能拉动那些需要用到 token 这些用户的开户和首刷。长期来看 token 能不能持续拉动交易，取决于用户拿到啊这18个亿的 token 啊，会不会真的去用 AI 干活呢？ token 的价值啊在于使用，你用的越多就越需要续费，越离不开这张卡。只要 AI 啊持续变成工作工具，用户呢就会越来越频繁地面对算力、额度和权限的问题。
3: 昨天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昨天晚上8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义乌的高896次列车准时发车，今天早上抵达义乌。来听总台记者宋华发回的报道。
4: 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主打的是西发朝至。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32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46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西发朝至。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之称。那香港的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啊往返义乌与香港之间，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更多商务洽谈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路中转的出行难题，更是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5: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浙江义乌，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总台记者走访了义乌国际商贸城，来听听商户们怎么说。
6: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陶菊英早在2019年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动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7: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6: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2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他正在为10月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8: 我们每年2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即使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这对于我们客户来讲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香港展会结束以后，他们可以多做那个动卧来我们义乌，互相串联。
6: 义 乌海关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同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3: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首发经济上海观察。随着今年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落地推行，上海全面构建政策加空间加品牌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推动首发经济从过去单一品牌单点落地，推向特色商圈集聚发展、业态联动、品牌共创的全新生态，为城市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9: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休闲松弛的街区氛围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前来打卡。一家英国时尚品牌在这里开出首家中国漫闪门店，成为街区新晋首发品牌。每天下午都有众多前来选购的消费者在门口排起长队。上海市民刘海云告诉记者，
10: 你买东西不光是购物那一刻，就是花钱消费的快乐，你在整个消费体验里面也很重要。在露天的环境下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可以看到外面的就是树木夕阳，这种也挺好的。
9: 依托紧邻南京西路商圈的区域优势，永源路街区精准锚定潮流生活方式赛道，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首店，其中高能级首店近20家，形成极具辨识度的新锐时尚首发矩阵。入驻永源路的海外品牌普遍采用全球在地化运营思路，结合中国消费习惯、本土文化与季节特点，定制门店风格与产品。亮眼的经营数据也印证了街区模式的成功。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说，
11: 那通过首店、首展、首秀，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会串联我们前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它就变成了街区嘉年华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态。
9: 首店扎堆集聚，不仅带来人气与消费，更打破了行业品类之间的壁垒，推动品牌跨界联动、资源共创。在南京西路新业态谷汇，依托商圈国际化定位与庞大客流，法国音响品牌首家中国旗舰店在此首发与国际网球品牌的联名合作款，这也是该系列除法国本土外唯一的海外展示空间。上海市民周维说，
12: 这也是我平时会用到的两个品牌，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这一次如此的创新，他们做了一个跨界的联名，就很新奇，就把所有我们感兴趣的或者说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新兴品牌都集中到一起，那我觉得对于购物体验上来讲也是非常不错的。
13: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唱。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0: 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大幅低开，早盘低位震荡，但上涨个股多于下跌个股，午后继续震荡下行，跌幅扩大。板块方面，银行股走强，纺织服饰盘出大幅拉升，有色金属大幅上涨，汽车股一度涨幅靠前，通信股领跌两市，电子板块表现低迷，非银金融震荡走低。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028点，下跌2.03%；深证成指报15498点，下跌3.85%；创业板指报4017点，下跌5.71%。A 股全天成交3.47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2089亿元。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4: 周四的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双创指数下跌最为明显，超过5%。前期比较热门的一些 CPU 呀、存储芯片呀、包括玻璃基板这样的一些 AI 产业链，在上半年表现得如火如荼的，在周四是出现了低开走低的长阴线，从而引领了整个指数大跌。上证指数跌幅也不小，超过2%，深成指下跌超过3.8%。这样一个下跌是由于前期热门赛道受国际市场上国际股市的相关品种的大跌所产生的一个连锁的效应。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外围市场的一些事件驱动，比如说像 Meta 这样的一个全球的互联网大厂，它的算力要出租，要做云计算业务，这个显示啊，它对 AI 的投资表现出迟疑，或者说它认为它未来的算力会过剩，这是一个信号，蝴蝶效应导致了过去涨幅巨大的 AI 产业链在周四出现了大跌，这个是一个事件驱动的因素的影响，全球的相关的板块个股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去跌的。但是呢，还有一个潜在的效应的话，就是过去涨幅巨大，它的累计涨幅巨大，周四跌幅相对比较大的其实都是一些过去涨幅巨大的科技蓝筹。我说的科技蓝筹就是像 CPU 啊、存储啊，他们业绩最亮眼，行业地位最高，但是这一次下跌的话反而跌幅最大。一些小票呀，或者说一些传统的消费类的，在周四反而是没跌，出现了逆势的上涨。这个说明市场目前的话还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还在延续，因为 AI 产业链的牛市的状态和消费类板块的熊市的状态在日线级别它会有切换，切换过以后往往是此消彼长的一个格局。未来的 AI 产业链它到底会不会这个基本面情况还在往上走，或者说泡沫破裂了，我认为 AI 的产业链未来1到2年或者说2到3年预期还是非常优异的。
5: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7: 这手机给退了，
6: 这手机是假的啊，
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0: 天天315，
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9: 们再浏览一组资讯。记者从多家机票销售平台了解到，已接到部分航司通知，自7月5号零时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相比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
0: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App SDK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
9: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4: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8: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9: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8: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9: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日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这一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这一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据美国方面7月1日消息，2020年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如今美国为什么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这一协定未来命运如何？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李富一的分析。
10: 总的来看，美国啊不会轻易的放弃北美自由贸易体系。当前呢这种不续签的表态呢，更多是对于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的不满，因而进行的这种威胁和施压。事实上确实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自2021年以来是持续扩大，当然这个和美国非常多的单边主义措施是相关的，但是在特朗普的这种重商主义的考虑之下呢，他把贸易逆差作为他要施压谈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利用美国的市场的这种核心地位来增强自己在北美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同时不排除还可能将移民啊、毒品走私等等广泛的非贸易议题涵盖进这个谈判中去。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他们都把这个美墨加协定视作提振经济的一个重要杠杆，比如说墨西哥在美墨加协定啊等多重有利因素的带动之下呢，2023年以来成为了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比如说加拿大就希望通过谈判啊减免特朗普政府对于钢铝啊、汽车啊、零部件等等征收的一个关税，所以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都想使这个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那么特别是美国是更想要夯实它的市场核心和供应链核心的地位。 未来的情形呢，很有可能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呢，就是墨家在让步之后，那么美国同意啊延长这个美墨加协定，但是这个谈判呢，预计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很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跨越这个年度的审查。那么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通过谈判完全不能达成一致啊，那么最终呢，可能美国会提出正式的一个退出的书面通知。
8: 在美墨加协定之前，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下进行区域贸易的。那么美墨加协定是如何替代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多次威胁终止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该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重新谈判。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于2018年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协定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1号，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北美自贸协定。美墨加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章节对北美自贸协定进行了更新与升级，但是在制定汽车原产地规则、设定自贸协定有效期等方面，更多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理念，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和美国，更大程度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当时宣称，该协定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该协定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将导致北美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同时减少投资和就业机会。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协定的初始有效期为16年，每6年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2026年7月1号进行。如美墨加三方有任意一方表示不同意延长协定，则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模式，直到三方确认希望将协定延长，或直到协定自动于2036年到期。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6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12: 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任何认为美联储会容忍高于2%通胀率的人最终一定会失望。除重申通胀目标外，沃什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13: 此前记者会上我曾表示，我不会释放任何前瞻性指引，距离下周议息会议还有6周，现在更新一下时间，我们4周后开会。美联储长期保持独立，当下我们也继续保持独立，这一点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12: 沃什表示，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遗留了诸多长期弊端，其中包括规模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以及过度向市场释放政策信号等问题。沃什透露，美联储将于下周成立多个专项工作组，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复盘。他的目标是一年内推动美联储切换政策研判模式，更多依托实时经济数据制定货币政策，减少依赖滞后的政府统计调查。
8: 在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上，多位主要央行行长都释放出弱化前瞻指引的信号。那么市场如何解读央行行长们的最新表态，又如何预期欧美央行下一步的政策行动呢？来听 CNBC 蒋玉的分析报道。
14: 首先，美联储主席沃什方面，他是再次强调了反对前瞻指引，呼吁央行要回到第一性原理来做决策。事实上，在整场小组讨论当中，前瞻指引本身也成为了几位央行行长反复打趣的话题。在主持人多次试图引导行长们释放下一步政策信号时，大家都通过不同的方式 回避、弱化甚至反对。美国银行的分析显示，美联储官员似乎已经开始配合沃什最新的沟通风格，减少公开讲话。根据美国银行的统计，自六月美联储议息会议以来，包括截至本周已安排的活动在内，美联储官员们总共仅有12次讲话和采访。作为对比，在沃什就任之前，自2022年以来，每次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同样2周时间内，官员们公开露面的平均次数约为23次。另外，还有分析人士试图从沃什对 AI 的看法来前瞻美联储的政策走向。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则是表示，欧洲央行很早就已经放弃前瞻指引，并且强调真正重要的是让市场知道央行是如何形成货币政策立场的。他将这种做法称为是框架指引，而非让市场盲目去依赖某种预测。当下市场的关注焦点是欧元区的最新通胀报告。数据显示，欧元区六月通胀率从五月的3.2%下降至了2.8%，低于市场预期的3%，这使得欧洲央行在七月继续加息的紧迫性下降。市场目前更倾向于认为欧洲央行会在本月按兵不动，不过市场认为欧洲央行仍有可能会在九月或者十月再次行动。最后，英国央行行长贝利方面，近几个月来他的表态偏鸽派，而对于中东冲突的影响，他倾向于采取观望的态度。此外，贝利还表示，其实不降息本身已构成政策收紧。
13: 市场此前预计今年会有几次降息，而我也多次说过，我认为这种预期并非没有道理。但到了三月份，我们不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也确实这么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不降息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政策收紧。
14: 目前市场已经大幅削减了对英国央行加息的压注。目前市场定价显示，今年英国央行的加息幅度将不到25个基点。但是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担心中东冲突会产生二阶影响。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9: 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7月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近期日元持续贬值背后的原因有哪些？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的回旋余地有多大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的分析。
15: 日本经济的增长呢，它其实是一个长期乏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产业竞争力呢也在不断下滑，无法呢为汇率提供基本面支撑。日本国内老龄化的加速，还有长期的这个低潜在经济增长率等结构性的这种制约因素，也在削弱它的这个投资吸引力。那么同时呢，日本的这个政府负债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那么总体来看呢，日元的这种持续走弱，它本质上反映的是日本经济的这种基本面疲软、财政负担沉重、还有经济增长前景暗淡这种结构性问题在市场定价中的这种集中体现。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0,000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持续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的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8: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地震发生至今已经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16: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与此同时，还有4099名国际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他们正在迅速扩大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并加大粮食援助。当前的目标是向地震受灾最严重地区的50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委内瑞拉官员冈萨雷斯说，失去一切的人要么在避难所，要么借宿在家人和朋友那里，因此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夜以继日为他们提供食物，同时也在应对行动提供后勤支持。灾后重建将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对委内瑞拉人民的持续支持至关重要，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
9: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7: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 2.8%， 低于5月的 3.2%。 数据显示6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8.7%， 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后，6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 2.4%。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6月通胀率较5月明显回落，但核心通胀率仍然高于欧洲央行 2% 的中期目标。欧洲央行在评估后续利率决策时预计仍将保持谨慎。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大型零售连锁企业克罗格公司1号宣布，将以 16.5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2亿元的价格收购美国区域性连锁超市和药房零售商 Giant Eagle。 该交易已获得克罗格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预计将于2027年完成，但还需获得监管机构批准。两家公司透露，为获得监管批准，此次交易预计需要剥离少量 Giant Eagle 门店。据美联社日前报道，美国司法部和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等17个州的检察机关指控美国3家大型鸡蛋企业于2022年6月至2025年3月期间私下串通，向市场分析机构提交行业数据时，谎称市场存在更大的鸡蛋需求，从而抬高每日鸡蛋报价。日前双方已就此达成和解协议，三家企业同意支付共计330万美元和解金，约合人民币2242万元，并捐赠约5300万枚鸡蛋，但和解方案尚待法院批准。三家涉事企业均否认存在违法行为，并将鸡蛋供应紧张、价格高企归咎于禽流感疫情、天气异常和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据 CNBC 报道，索尼旗下游戏机品牌 PlayStation 7月1号宣布，自2028年1月起，其新游戏将不再推出实体光盘版本，将仅以数字版形式在 PlayStation 商店和零售商处发售。此次调整不会对2028年1月前已经发售以及原定在此日期前推出的光盘版本游戏造成任何影响。 PlayStation 方面透露，消费者对数字版游戏的偏好已大幅超过实体光盘版本，此次调整是顺应趋势的选择。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该消息发布之际， PlayStation 正全力筹备推出 PS6 主机，这也意味着如果 PS6 在2028年上市，主机可能将不再搭载光驱。
8: 下面请听值班编辑赵柯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8: 财经身边事，保温杯畅销全球，今年以来体验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网友们纷纷体验地道的中式生活，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增量。
19: 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圈粉无数。众多养生潮流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生活方式印象深刻。海外民众对热饮养生的认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相关品类出口，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这份海外热销背后究竟有何秘诀？记者前往上海的保温器皿生产企业一探究竟。 总台记者屈涵。
14: 企业的一款智能水杯，上面可以显示水温和含杂质的一个情况，可以监测水温和水质，用起来非常的贴心，而且感觉这样喝水也更加的有仪式感了。
19: 此外，这家企业在产品设计上还巧妙融合国风美学，得到了海外市场的广泛认可。在上海外高桥港区，在这里一批总重 6.6 吨的保温杯、保温桶等器皿即将装船出海。负责这批货物的外贸企业表示，精准的本地化适配设计是关键。上海海关所属外高桥港区海关查验二科副科长徐伟忠，
20: 今年前五个月，外港海关共计监管海运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超520万个包裹，货值超58亿元，同比均增长80倍。借助跨境电商和社交媒体的东风，智能保温杯等具备一定高新科技含量的保温器皿正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
18: 财经身边事，跟着电影去旅游。随着2026年暑期档红色题材影片热度攀升，多地推出特色探访路线，让沉浸式红色旅游体验成为暑期旅游新风尚。
21: 以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自6月26号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在四渡赤水主要发生地贵州，影迷观影热情高涨，不少看过影片的外地游客也专程来到贵州实地探寻红色历史。河北游客曹福兴：
22: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21: 在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战斗过的贵州习水县土城镇近期游客量明显增多，而在影片战争戏份较为集中的取景地娄山关景区也迎来大批游客。此外，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北京市民雷子成：
23: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18: 财经身边事，做强航空生态链。海南航空海口往返北京的 HU7281 航班日前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完成保税航油加注作业，标志着海南自贸港进出岛国内航司的国内航线航班加注保税航油政策正式落地。请听总台记者雷江月、何音平发回的报道。
24: 2021年7月，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民航局联合发布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出岛航班加注保税航油政策的通知，首次将海南进出岛国内航线纳入保障范围，并实行关税、增值税、消费税三税全免。该政策落地后，可为航空公司提供更多加注选择，支撑航司加密省内外进出岛干线，拓宽国内航线网络，进一步释放美兰机场作为面向太平洋、印度洋航空区域门户枢纽的辐射效应，提升海南自贸港对外通达能力。美兰机场飞行区管理部机坪管理中心经理温海报：
25: 为保障首单业务顺利落地，机场严格遵守民航共油安全标准，在机位调配、作业流程衔接、安全监管协同等方面提供全方位配套保障，海关监管同步到位，作业安全高效，充分验证了机场及驻场单位成熟完整的保税航油全链条运营保障能力。
24: 目前，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已具备长期稳定承接国内航司、国内航线航班保税供油的综合保障能力。美兰机场飞行区管理部机坪管理中心经理温海报：
25: 下一步，美兰机场将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和保税航油成本双重优势，协同各驻场单位持续优化保税供油作业流程与服务保障体系，扩大政策覆盖面，为做强航空生态链、延伸临空产业链提供坚实支撑。
0: 加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大民一言，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崔佳明，节目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张登阳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接球车？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盛夏炎炎，清凉经济热力全开，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兼具健康功能和文化寓意的产品。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凉感床品、制冰机、冰杯、夏日味道香薰等商品销量显著增长。与此同时，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正成为海内外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成为今夏外贸新增长点。天天315本期聚焦，既要抗暑也要悦己，解码今夏消费者的清凉账单。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盛夏炎炎，一波清凉换新，让清凉经济热力全开。有电商平台发布的家居日用618全周期数据显示，凉感床品整体销量同比增长168%，夏日味道香薰凭借清凉自然气息销售同比上涨163%，夏日多巴胺风格家居饰品同比增长150%。消费者李女士最近看中了一款西瓜色系的清凉被，她还买了商家店铺里推送的同款凉感抱枕和睡衣。
2: 这个夏凉被到货后真的让我很惊喜，这种自带凉感的科技面料非常舒服，我选的是西瓜配色，看起来视觉上就非常清爽。本来我还觉得再买一个抱枕有点多余，可是到货后确实非常满意。
1: 随着年轻消费群体成为市场主力，消费者开始更倾向于选择兼具健康功能和文化寓意的产品。数据还显示，具有传统国风韵味的端午香囊销量同比增长高达673%，满足了消费者对节日氛围与健康的双重追求。IP 文创类产品成为了新的消费热点，整体取得同比345%的亮眼增长。此外，防晒伞还有旅行收纳这样一些高颜值的出行用品同比增长116%。消费者张女士在入夏之后买了一款造型独特荷花味道的香氛。
3: 每年夏天我都特别喜欢去逛有荷花的公园，特别喜欢这种香味。我今年就买了一个荷花造型的香氛，放在家里真的是赏心悦目，神清气爽。
1: 有人说，清凉经济既是高温下的刚需，也是中国消费市场从冲动跟风迈向理性务实的生动缩影，未来将会呈现三大趋势。一是消费理性化，告别网红溢价；二是场景全时化，从夏季消暑延伸至全时段消费，露营、下午茶、伴手礼等场景持续拓展；三是产业融合化，冰淇淋、茶饮、旅游、家电跨界联动，清凉资源与文化生态科技深度融合。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嗅觉敏锐的商家们也抓住了清凉商机。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爆款主打轻便和有趣。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正在成为海内外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防暑降温产品的订单激增成为了今夏外贸新的增长点。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电子产品，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地浸湿甩一甩，瞬间就变得冰凉。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巴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
4: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 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四条生产线，从五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子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持久。
1: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的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就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在给外贸客户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的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的功能。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风扇语音控制功能，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够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5: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1: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岩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的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会延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6: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1: 冰感毛巾、腰挂风扇还有 AI 台扇突然间爆发，踩中了当下海外销售市场哪些具体的消费痛点？这说明中国制造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呢？来听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咨询委员会李明涛的分析。
7: 我们义乌的很多的解暑啊、降温的那些产品呢、它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它可以适配你有需求降温的各种场景，而同时呢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产品的价格并不是很高，普通老百姓都消费得起，在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基础上适配了一些降温的这种具体的这种场景。那么它背后体现的其实是我们商家端通过这种产品差异化来去匹配不同场景的这种细分需求能力的提升。那么这种能力呢，我觉得恰恰是我们走出原有的这种同质化呀、低价竞争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夏日炎炎，各地加快创新夏日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带动周边住宿、餐饮等消费。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以冰雪体验、冲浪、皮划艇为代表的清凉运动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进一步激活发展的蓝色浪潮。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高性价比的出游体验持续拉动毕业旅行、家庭避暑游的热潮。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的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的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场馆推出了优惠的政策。
8: 我们现在大约一天接待游客是在3000人左右，尤其是到了夏天，能给大家提供

0: 迎舒展新生，来听听游客的说法。
1: 夏天出来旅游，大家都比较喜欢到凉快的地方。巴山大草原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0: 这个夏天，兰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以文旅人气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兰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2: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表示，从躲高温到追清凉，中国避暑游的火爆折射出旅游消费的升级与文化自信的提升。要想进一步让中国的清凉经济走向世界，还需要在动态旅游活动上进一步的进行开发。
3: 暑期最火热的服务消费就是旅游，我们也预期随着两新的扩围，服务消费包括旅游消费呢还会有更好的表现。我们比较弱的是海滨产品以及呢海滨的一些亲水项目，这是因为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山岳、对土地、对这种静态的旅游活动呢更加喜好和擅长一些，而对一些动态的、宽广的和大海相关的呢，由于自然禀赋和文化传承的因素呢，我们开发和这个运维的较少，经验也比较少。要提高国际吸引力呢，有两个大的方向呢是值得我们去深挖的。中国未来的消费品呢，应该通过我们的入境游客的足迹呢，使它呢畅想全球。中国在电子产品以及呢文化创意产品方面呢有着冠绝全球的竞争力，可以在这方面呢来提升我们的国际旅游吸引力。现在呢由于我们国内的国潮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推广已经跟以往相比呢越来越有了自己的中国味道和中国特色，所以说呢我们说的这种中国风光啊，或者叫中国新风光，也是呢吸引未来国际游客的一个重点。
4: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
5: 本站可换乘，
4: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5: 提前坐。
6: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4: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7: 交响演奏会正式。
6: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4: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8: 我是主持人石薇，
9: 我是主持人丁文，
10: 我是主持人李成，
11: 我是记者赵薇，
12: 我是记者胡波，
13: 我是记者唐明，
14: 我是评论员思远，
15: 我是评论员唐静，
16: 我是评论员文慧，
17: 我是评论员富江。
6: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4: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8: 盛夏炎炎，清凉经济热力全开。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兼具健康功能和文化寓意的产品。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凉感床品、制冰机、冰杯、夏日味道香薰等商品销量显著增长。与此同时，冰凉毛巾、便携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正成为海内外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成为今夏外贸新增长点。天天315本期聚焦，既要抗暑也要悦己，解码今夏消费者的清凉账单。
0: 有请今天节目的点评嘉宾，北京市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您进入盛夏冷饮啊，水上乐园啊，还有避暑的民宿啊，制冷的家电啊，冰

0: 冰镇的生鲜、防晒、驱蚊用品都迎来了消费的高峰。那么夏季消费纠纷有哪些高发的特点？跟其他的时节相比，您认为维权的难点主要有哪些呢？
1: 夏季的特点不用说，高温高热。那么围绕这个特点，我们会发现啊，夏季消费纠纷有很多，它具有突发性、严重性的后果。比如说食物突然变质，那么消费者食用之后，那么出现一些问题。再比如说家电容易罢工，像什么空调、冰箱突然不制冷，没有办法提供正常的工作的时候，又迟迟等不到维修的工人啊，等等，这些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它都具有突发性的一个特点。那么另外呢，我们会看到夏季呢叠加暑假，游玩的需求呢也增加，相关场所的这种安全性也面临挑战。比如说这个景区的人员突然特别多，再比如说游泳池的水质不达标，再比如说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出行和住宿的时候，我订好的机票、订好的民宿突然被退单，那么这些它都属于夏季的一些特殊的点。所以相应的我们会看到啊，它在维权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共性。首先呢是证据方面，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食品变质它比较快，现场的痕迹很难保留，那这个时候消费者在举证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些挑战。那其次呢，夏季消费对于维权的时效性的要求也比较高，那比如说我们去游泳以后突然身体不适，那你就要证明是这个水质不合格，但如果说你拖着迟迟不投诉，那么等到你再去投诉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去确认你当时游泳时的那个水质是不是合格，执法部门也很难为我们提供帮助。所以说我们遇到这种夏季这一类纠纷的话，切记第一时间要进行维权，不管说找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也好，报警也好，我们都要去第一时间做出一定的这个举措，来避免证据灭失导致后续的维权困难。
0: 我们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雪糕刺客的这个事儿，可能大家都还有印象啊。那么现在呢，又有商家把雪糕和标签来分离，或者说标价和结账的价格不一样。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1: 而雪糕刺客这种做法，它严重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那么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时它也违反了价格法里面关于明码标价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有维权的底气。雪糕可能没有多少钱，但是你商家这么做这就是违法的，只要投诉一定会得到支持。当然在具体的维权过程中，建议要先保留好证据，比如说现场进行拍照录像，保留好销售现场的信息，那么你去结账的时候发现不一致，给小票也拍个照，跟商家进行沟通，把这些录音证据也保留好。如果说商家呢拒绝解决问题的话，那么没关系，我们向商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进行投诉，一般来说就能够得到一个解决。
0: 那么夏季网购西瓜还有冰镇小龙虾这样一些冷链生鲜，如果消费者遇到商品有质量问题的话，商家以这个生鲜不退不换为由拒绝理赔，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
1: 首先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再厘清一个观点，明确一点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网购商品的无理由退货和因为质量问题来发生退换货，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那么这种无理由退换，它是保护我们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那么生鲜不退不换是在无理由退货这个过程中这个体系里面的一种例外情形，是对商家和消费者权益的一种平衡。但是呢，因为产品质量存在问题，跟这没关系，那么是因为你商家没有提供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合格产品，是你应当承担的一个违约责任，所以说他们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于这个生鲜食品的质量问题，关键就一个字，要快，要在收货的第一时间我们要进行一个验收，发现问题或者存疑的都要马上和商家进行联系，同时呢你要对这个商品的情况和沟通的记录进行保存，一旦商家的回复不能解决问题，我马上要向平台投诉，或者甚至直接考虑向卫生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这样才有利于你后续问题的一个解决。
0: 刚才我们说的是吃的，下面呢我们来说一说玩的啊，像水上乐园就肯定是夏季清凉的好去处了。不过呢，在这个泳池啊还有水上乐园游玩，不仅需要注意防止这个滑倒摔伤、被异物划伤等等风险，而且呢还要注意水质的安全。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如何避免由此引发的消费纠纷呢？
1: 要避免这一类的纠纷，首先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经营场所，而且最好是那种长期经营，而不是短期临时的突然的那种很小的服务点。那咱们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呢，要查看一下设施是不是完好，比如说有没有一些防滑装置、防护栏，它的警示标志是不是齐全，对于这个年龄啊、身高啊、游客须知这些是否都有公示。再有呢，它的救生设备是不是充足，比如说有没有救生圈、救生绳，有没有救生椅，有没有安全员等等。那这些我们都要先做一个观察。其次呢，去查看一下它的证照是否齐全，它的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救生员国家职业资格证等等，这些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是能够找到公示的。如果能够提供水质检测报告的，那就更好了。当然呢，由于夏季游玩的人员比较多啊，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不要过分依赖于这个城管方，自己也要随时注意环境的一个变化，尤其是我们带着小朋友或者老人出游的，更要提高警惕。那么游玩回家以后，如果出现身体不适，比如说眼睛发红啊、皮肤出现疹子啊等等，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保留好我们的诊疗记录，方便后续向这个城管方提出一个维权要求。
0: 嗯，那么随着年轻消费群体成为了市场的主力，消费者开始更加倾向于选择兼具健康功能同时也具有文化寓意的产品。这一类的商品呢，既有实用性，也能够很大程度的为消费者提供这个情绪价值。那么从这些消费趋势的变化来看，消费者的权益的保护重点应该随之发生哪些变化呢？
1: 我们传统的这种保护的重点呢，更加集中在这个质量是不是合格、描述是不是一致这一方面。那用大白话说，你别给我卖假货，不要给我卖货不对版的东西，别坑我的钱。那么当下这一类新消费，它同时融合了文化消费、情绪消费等等，那么这个也意味着我们相应的权益保护的范围在扩大。那么这个保护的重心呢，更多的从交易公平走向了这个信息对称、场景责任和情绪价值兑现等等多个维度。所以呢，从法律角度来讲，我们可能不仅仅要考虑产品质量法、广告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些传统的法律要求，那么这个商家呢，还必须同时受到知识产权法、民法典、合同编以及对应的行业中一些更加具体的法律法规的这个要求的制约。所以我在这里也提示我们相关行业的经营者，一定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合规要求，避免因为对法律要求认知的不足，造成对消费者权益的一个损害，从而也导致自身的一个不必要的经营损失。
0: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何能揭开商朝战争的神秘面纱？墓中出土的兵器、带铭文的青铜器，加上记载妇好征战事迹的甲骨卜辞，仅仅是填补史料空白的考古发现吗？他们又如何深化我们对商代战争形态与国家实力的理解，丰富华夏早期文明的历史图景？2026年7月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以考古视角走进妇好墓背后的商代军事世界，探寻华夏早期文明轨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1.2万的这个额度呢，我认为是我们这个必修课，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也要需要有我们的选修课。
13: 年金保险这种形式会相对更为合适，会以生命相等长，活到一定的年龄就会有对应年龄的现金流。
14: 我再加进来，加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投资的这个产品池，我觉得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对养老投资的这些普通投资者来说，养老金投资普通投资来说，因为我在这个产品不需要解释。
15: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那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年6月起，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国债产品了，这是继储蓄理财基金和保险之后，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的第五类产品。所以我们看到政策在加速扩容，产品的种类也在越来越丰富，但是几个核心的关于养老的问题始终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我的养老金到底多少算够？那要储备这么多的养老金，我们怎么规划？以及除了财富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邀请了3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财富新观察。首先是来自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欢迎白总。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5: 还有一位呢是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台畅，欢迎台经理。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今天呢在线上还有一位嘉宾在跟我们线上连线，他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14: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那我们今天进入第一个环节，就是国债入池，我们的个人养老金是不是更香了这个话题。那先请现场的二位嘉宾分别分享一下大家 各自投资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的一个情况吧。谭经理先来。
16: 我是23年的时候就已经每年去足额存这个12000的个人养老金，对，足额每年12000，然后存的呢是一个年金型的这种保险产品，
15: 养老保险，
16: 是的，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存到了第3年，36000了已经。
15: 体验怎么样？
16: 体验感非常好呀，就是存第一年的时候就觉得，哎呀，12000好像存下来就这样了。到第二年呢，刚好年底的时候有一些资金的这个压力，但是呢，考虑的如果说不存的话，那第二年税收就享受不到了，所以第二年就咬咬牙又存上了。到了第三年的时候，看账户里不知不觉多了36000，就感觉很好。
15: 那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产品，比如说像基金，或者是刚刚这个新上架的国债？
16: 从我的个人感受的话呢，我可能更加是倾向于年金型的保险，因为对于我这种消费型比较旺盛的这种人群啊，如果说我要是存国债或者是基金，很有可能今年存明年拿出来，然后之后呢可能一方面的话呢不知道是放到哪个地方了，另一方面的话呢可能它的收益不确定，但是年金型这种保险它就可以确定性的让我退休的时候拥有一大笔资金，对我来说比较合适。
15: 好，那请教一下白总，您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投资的情况。
17: 我应该也是在2023年的时候，应该是足额按1年12000的这个额度去交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呢主要还是配置的一些基金和理财产品，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光大理财有自己的一个理财产品，养老理财，我会除此之外，我还会再配置一些我们自己的养老理财产品，从实际收益来看呢，也还是不错的，无论是。像公募基金可能在过去几年有一些稍微的市场的一个波动，但是从今年开始其实它的收益是不错的，还包括像养老理财产品啊，那个它可能有一些长期的属性，有一些投资的一些便利，其实使它的这个投资品最后的收益其实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另外我投了我们自己理财公司的一些理财产品，我自己的收益也是得益于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收益吧。
15: 所以说白总除了这个咱们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之外，还做了其他的这个养老理财的产品的购买。
17: 对，
15: 能听出来这个12000的额度是不够白总储备的啊。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是从2022年开始试点，2024年全国范围的推行和铺开。
17: 对，
15: 然后呢今年我们2026年看到了6月份正式这个储蓄国债纳入了产品池，那产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了。但是结合我们前期跟其他这个就是消费者投资者以及包括网友的沟通，然后我们发现呢大概有这么几类情况，就是还是有相当一批的这个可能说是潜在客户吧，并没有看户个人养老金这个产品，对于他们来说目前还没有什么吸引力。然后还有一批呢看户了，但是呢没有几乎没有做相关的投资，那拿我的情况来说可能就只是象征性的为了体验这个产品买过一只养老基金，然后发现这个基金的持有的体验还不如我自己去外面投资基金对这个体验或者是收益更高。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像这个白总和谭经理每年坚持买够这12000的额度，大概有这么几类。目前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它的看户的规模怎么样，包括它的缴存的这个规模怎么样，以及实际的投资率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一下董主席。
14: 个人养老金制度这个从试点到全国推开，应该说整体上还是取得比较大的成绩的。那么首先最直接就体现在开户数这个爆发式增长。那么2022年末是不到2000万户，那么现在是到2025年底啊是1.5亿户，应该说开户的数量还是增长很快的。当然呢，因为它试点推出来时间不久，然后呢老百姓对这个个人养老制度的认知还需要一个过程，然后制度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所以它存在着就我们一直在说的开户热缴存冷这个情况。应该说2023年以来实际缴存的户数占比基本是徘徊在20%到25%占的水平，到了去年底实际缴费率大概是21%，也就是说接近80%的人是开了户没有缴费。然后在已经缴费的这部分客户里边，他缴费的这个金额并不高，然后呢投资的人数占缴费的人数比例也不是特别高，所以呢我们说到2025年底真正完成了 开户、缴费、投资这个全闭环的比例，应该说是不到30%的。这个比例呢，应该说是低于我们的预期。然后应可以说，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它的沉睡的账户占到70%左右，就70%的账户它没有进行投资啊。
15: 那为什么几年过去了，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还依然有看护热、缴费冷？继续连线一下董首席。
14: 从一项新的制度、一项新的产品推出来，从原来是试点，那么现在全国铺开，那么大家对它的认知，就是说投资者对它认知，的确它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目前出现的情况呢，也有一定的客观的因素。但如果从个人养老金制度它的运行来看，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那首先呢是激励方式的适配性不足啊，这集中体现在税收优惠模式这个缺乏分层的设计。比如说对没达到纳税标准的这部分低收入群体来说，税前扣除的优惠作用是有限的，有时候它可能还起到一些反作用，是吧？因为本来这部分群体他不用缴税，你然后通过缴纳个人养老金，到时候还要缴3%的税，是吧？对他们显然是形不成激励。然后对中高收入者来说，他可能觉得相对是鸡肋，是吧？1.2万这个抵税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突出。然后呢对领金群体也缺乏一些针对性啊，这是激励方式方面。产品方面呢，产品结构跟养老的核心需求存在一些脱节，也难以满足多样化的养老储蓄的需求。总的来说呢，目前个人养老金产品它还是以储蓄保险这些低收入的产品为主啊，它的稳健性相对是还可以的。但它呢收入高一点的这些理财基金这些产品，尤其是基金的这些产品，过去几年特别刚推出来的一两年，整个市场不是太好，有一些投资者他出现了这个浮亏，所以呢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的信心。还有保险产品呢，对不少的投资者来说他就看不懂，所以呢整个产品设计啊，这个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当然现在把国债加进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产品种类是一个丰富，也能吸引一部分投资者。
15: 那个白总也提到了，就是自己除了这个12000的额度之外，额外还会去配置其他的养老产品，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理财类的产品。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每年去买这个12000的额度，您觉得未来等他退休以后，等他要过自己的养老的生活以后，这个是够不够？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当下再去补充一些其他的理财产品？
17: 感谢主持人。我觉得可以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可以自己的这个储蓄体系更像是给退休的自己盖一座房子。那这座房

0: 房子呢，其实我们有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第三支柱。我们第一支柱呢，更像是我们的这个社保体系，它能够把我们的地基，搭满。但是呢，可能这房子还不一定够住，这时候可能就我们的第二支柱，就是我们企业年金。但是企业年金不是所有企业可能都能有企业年金的。而我们的这个个人这个养老金账户呢，可能它作为一个第三支柱，它是把我们这个房子的这个架构给它搭起来啊，能够让我们整个把这个房子撑起来。我们也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目前我们可能城镇人口的这个社保替代率大概是40%-50%，也就是说我们税前可能退休前我一个月可能是10000块钱的一个收入，那我退休之后我可能能拿到4000-5000块钱的一个这个社保。同时呢，就如果我从30岁开始每年把这个12000给它打满的话，连续到30年，等我到退休的时候，我可能能够拿到100万左右的一个回报啊。那如果我再换算过来的话，那我可能就有大概每个月有3000块钱的一个收入。那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这个社保替代率由40%能够提高到70%。70%，我们认为呢，对于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对于一个工薪阶层来说是够用的。
1: 够用。
0: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高收入群体啊，如果你的这个投资收益偏稳健，或者是你只存不投，或者你对养老的这个规划可能是起步的比较晚，或者刚刚起步啊，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不一定够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看哪些风险呢？其实我觉得有3点。第一点是长寿风险，也就是说我这个人可能活到80岁到90岁，但是我人还在，但是钱没了。第二个类呢，是我们的通胀风险，就我们同样是3000块钱，我们现在看的3000块钱，可我们30年之后看3000块钱，它购买力水平可能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呢，坦白说，就是普通投资者对于投资的这个偏移可能不太一样。如果我都存银行存款的话，它不一定能够跑赢我的通胀。但是我如果就是都去博一些高收益的话，但也许我看不清市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就是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养老储蓄看成是一个体系，它不是一锤子买卖的一项工作。这里面就有我们的必修课和我们的选修课。我们的这个10000的这个额度呢，我认为是我们这个必修课。但除此之外呢，我们可能也要需要有我们的选修课啊，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年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投的这个公募基金，长期项的一些公募基金啊，比如说像刚才女士说的，我们这个保险啊，能够给我们就弥补一下，我们达成一个必修课加选修课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养老储备的一个体系啊，这个我觉得才是可能需要进行一个补充的一点。
1: 好，刚刚白总也提到了，首先对于普通人来说，即便现在去投这个每年缴够这12000的额度，到了这个老年以后大概率是不够的。如果你想追求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是向往的养老生活，那肯定是更美好一些，那所以需要的这个资金也会更多一些。那白总提到了目前来看，这个个人养老金可以说是一个必修课了，也就是一个必选项。除此之外，您建议大家配置什么东西来补充自己的养老金的这个体系？
2: 好的。那其实从自己的多层次的补充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的话呢，就是在国家鼓励的这种个人养老金之外，那通过一些低风险的这种投资的方式，比如说低风险的理财啊，基金，甚至是一部分的国债，去将自己的资金作为提前的储备啊，在我们自己未来养老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基础的养老生活有一些，比如说每年出去旅游啊，去看一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这些旅游基金，文娱娱乐的一些方面的储备。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其实就像刚刚白总所提到的，那其实到达一定的年龄，比如说75岁甚至是80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到达失能的阶段。那尤其像比如说我们平时所熟知的阿尔兹海默症，到达这样的失能阶段的时候，它不光是会不记得家人，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比如说会不记得自己吃过饭，或者是不记得一些生活的习惯，比如说不记得曾经排便，甚至是会对自己的家人会出现一些打骂的情况。那在这些阶段的时候呢，其实就需要更加专业的护理。而在这些的资金如果没有提前储备好的话，在失能阶段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生活的质量的下滑。所以在另一方面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一些失能护理的提前的资金和环境提前储备。
1: 好，那我们再来点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提到是今年6月起，个人养老金可以买到储蓄国债了，也就是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产品端有了一个新变化，是因为这个是去年11月财政部和央行。

0: 联合发布了一个通知，定于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6月份正式开始把储蓄国债电子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这个产品池里面。那国债进入了养老金产品池意味着什么，带来了哪些信号，我们来连线一下董首席。
1: 国债加进来加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投资的这个产品池，我觉得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因为国债现在你看一推出来就一抢而空，是吧？所以普遍就这就反映出这个投资者对于国债是非常欢迎的。国债它本身也具有比较强的这个优势啊，它这个比较稳健，以国家信用作为支撑啊，然后呢，目前呢在存款利率下降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国债它的在收益方面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因为从五月份发的这些国债来看啊，这个收益率相比同期限的定期存款还有一定的优势，优势一度还比较明显，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受到大家欢迎。而且呢国债呢它在这个本来就具有较强的国家信用的背书，所以因为对养老投资的这些普通投资者来说，养老金投资普通投资来说，因为国债这个产品不需要解释，是吧？你基金跟理财大家可能因为它确实可能亏损，是吧？它后面呢底层的资产怎么样可能相对还复杂一些，大家说国债是不需要解释的产品。保险产品呢相对也会复杂，是吧？你保险这些条款你怎么来认知，是吧？所以呢国债这个加进来对丰富养老金融产品满足投资者需求，进而激活个人养老金账户大家投资的热情，我觉得都会带来多方面的帮助。
0: 白总，我有关注到就是有网友啊在这个网上提出过自己的疑问，现在当下是一个低利率的市场环境，
2: 对，
0: 那国债虽然它比这个普通的储蓄存款感觉是香饽饽产品，把它放到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子里面，您觉得性价比到底高不高？
2: 首先先说结论啊，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我可以说这个网友我觉得他的这个眼光是非常敏锐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看啊，就是我们三年期的这个国债利率大概是1.6几，而五年期大概是1.7，啊，我们这个数字虽然不算亮眼啊，但是我们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们这个四大行的国际存款利率，可能三年期是1.25，四年期是1.3，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个国债已经比我们的国际存款利率已经高30到40个基点了，与此同时呢，这个国债我还是有国家背书的。我这安全性我是可以有保障，我们还处在一个降息的一个通道里面，也就是我国债我可能是1年2年3年，等我再去续的时候我可能还达不到原来的一个利率，
0: 没错，
2: 但是我3到5年的一个国债我可以锁死它的利率，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这个国债更像是一张旧船票，而我这张旧船票可能显得又更加的值钱。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把国债的这个定位放在这个产品池里的一个定位呢，它可能不像是一个攻击型选手，它更像是一个压舱石。就好像我们一个足球队没有前锋，我们可能去博收益，比如说我们的公募基金理财有我们的这个后防选手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国债和储蓄，当然也有我们应对极端风险的一些这个守门员，那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保险啊。那我觉得我们国债可能更像在这个体系里面的是一个这个清道夫，一个后卫运动员，他可能是防守的是我们一些在不确定性的极端情况下的一些风险。
0: 好，一方面宣传就是个人养老靠自己这个信号现在在大家的认知里面是越来越清晰了，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对未来几十年以后的这个老年生活有巨大的焦虑或者是不确定性，您觉得大家在焦虑什么？包括我们说向往的养老生活，可能这个能达到向往的养老生活需要的就是一笔巨大的这个财富的储备，那财富储备这一端您有什么建议给大家缓解一下他的焦虑？
3: 好，那其实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焦虑 大家主要焦虑的是什么吗？那我认为的话，可能焦虑主要是在于四个不确定。第一个不确定是关于自己未来需要多少医疗费用，这件事情是不确定的。那第二就是关于我自己想要的品质的养老生活，我希望满足自己的各项爱好，那这些爱好的资金到底要花多少钱，这件事情不确定。第三的话呢，就是对于自己未来如果说经济持续通胀，像刚刚白总所提到的，现在的3000可能跟未来的3000是不一样的。那未来的通胀水平，到我60岁、70岁，甚至是8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通胀与我现在的储备是否相匹配，是我第三个不确定。而最后一个也是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大家经常说的，就是对于寿命的不确定就像是我人活着，钱没了怎么办？所以其实就于这四个不确定呢，最终我们回到一个共同的主题的话，就是对于人生寿命的现金流的不确定。我很担心到我自己70、80，身体还健在，并且医疗水平是可以保证我还可以活得更久的时候，现金流不够了要怎么办？那所以基于这个最后的不确定的话，其实最好的一种储备方式，我个人的感受和建议的话呢，最好是通过那种强制储蓄的形式，并且能够拥有和寿命等长的终身现金流的形式，是最好的一种财富储备。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方向的话呢，那可能一方面对于年金保险这种形式会相对更为合适。为什么更为合适？因为它就是会以生命相等长活到一定的年龄就会有对应年龄的现金流，保障我们自己生活的四个不确定的一种安全感。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它相对来讲，一方面固定型有分红型的年金的话呢，它会有固定的生存金，同时还可以有额外的分红，在未来经济环境上涨的时候依然可以有更好的收益，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未来通胀水平之下也能够保证我们对应的一种养老的生活品质。所以可能这样的一个财富储备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0: 既从那个战略角度给大家理了一些方向，然后也提了一些像年金险这样的工具，那白总请教一下您，因为您是这个头部的金融机构的从业者，那从您的这个从业经验来看，要给自己搭建一个养老金的这个储备体系、投资体系，您有什么一个资产组合的这种建议？
2: 对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感和这种未知感，可能还是大家普遍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来源吧。这里面可能有几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说，我未来挣多少钱，我可能不知道啊。第二点就是我挣这些钱，我这个钱这未来现在的钱，到未来来看换算来看还够不够，这不知道。第三个呢，就是说以前可能更多的是国家兜底，企业兜底，但是现在呢，你可能从国家兜底到企业兜底到自己去兜底，这个转变可能带来大家的一些不确定性。这种配置的角度来看呢，我可能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做。第一个呢，还是说要把我们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也就是第一个点，我们要先坐下来认真的算一笔账，我们究竟退休的时候能拿到多少钱。刚才我说到了有一个替代率，当然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收入，你可能有一些投资的一些收入，你可能有一些保险的收入，你算一算你到退休的时候你大概有一个数，你有了这个数你就心里面就有底了，你可能也不会去恐慌。第二个点呢，就是可能给自己搭建一个叫自动驾驶的一个体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这个12000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它更体现的是一个定存的概念，我每个月我都去存，我一年有一个额度。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把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些东西变成习惯啊，变成每天每月定期去做的一件事情，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自己的被动焦虑变成一个主动的积累。第三点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接受我们的不确定性啊，同时呢我们要抓住我们确定的。我有些东西我们不确定，比如说我们的寿命多少我们不确定，比如说市场的好坏，可能有些专业人士他能看准一部分，但是真对于广大的投资者来说，他可能对于市场他不一定能把握得准。这时候我们要抓住我们确定的东西。什么是确定的东西？首先社保，他退休之后给我们的多少钱，这些是能够确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国债，刚才所说到了，它可能是一个3年到5年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压舱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保险，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保险要给我们进行一个兜底。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间的复利啊，就是我们早投早去做准备，去滚的话，去配置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时间的复利，有一个红利出来。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观点。
0: 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感谢白总。
2: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好，也感谢这个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谭畅，谭经理。
3: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再见。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 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0: 更高，对
6: 啊，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啊，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啊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啊，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7: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8: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林泰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林泰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常常把成长想象成一条笔直向上的线，今天比昨天好一点，明天比今天更坚定一点。可是真实的人生更像一片起伏的山脉，有迷雾笼罩的谷底，也有豁然开朗的垭口，有走不动的陡坡，也有停下来喘息的平地。成长不是消除所有的困惑，而是学会在困惑中继续向前，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一次起身都更加清楚自己的节奏。它不是把目标刻在石头上，而是让行动慢慢地长成一种习惯，像呼吸一样自然。把自己养成更好的人，不是要成为别人眼中的完美，而是在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点一点长出更扎实的根，也长出更从容的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自己养成更好的人。好，首先我们来分享，有时候迷茫也是一种优势，作者维纳。第二次去北京上目标学的线下课程时已是深秋，上课时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我们认真寻找自己的优势。来上目标学的学员们都在认真写下自己的优势，比如努力、智慧、平和、善良等。此时我听到了一个在大学教高等数学的女教授说，虽然自己已经退休，但是她最大的优势是迷茫。她如此归纳自己，实在让我耳目一新。她说自己还有很多想要挑战和完成的事情，于是她报课、学习、实践、旅行、帮助他人，从未停歇。但是她也有困惑，自己聪慧且有能量，学东西很快，但是缺乏深度学习的能力，所以经常一项内容学了一半，又被新鲜的事物吸引，于是不得不被困在选择中，患上选择恐惧症，陷入迷茫之中。如此听来，这位可爱的教授活出了一种先锋的生活方式。毕竟更多的人循规蹈矩，从年轻时便被灌输了要找到更安稳的方式去生活的想法，于是他们不敢冒险，不敢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反而等年纪大了，拥有了更有保障的财富与智慧，也拥有了某种更为自由和确定的信念，才有了勇敢和愿意尝试的心，让自己在不同的赛道上自由驰骋。在课程进行到一半时，我又发现，在30个学员中，有一半是中老年人，他们在梦想这一栏写下来的期待，浪漫、独特且大胆，多为探索生命不同阶段的行为或举动，而年轻人反而失去了想象力，基本写下来的都是做生意、成为网红。在难以实现的目标一栏，中老年人写下的目标则特别现实，他们因为对自己的认知过于清晰而显得拘谨，甚至有几个人干脆就没有填写。究竟是什么时候，我们慢慢变成了不敢幻想、不敢期待的成年人，或认为幸运与从容、松弛与美好都不该属于自己，美梦终会成空。如此想来，我也变得莫名伤感，内心涌动着的无限热情被封印在了一个类似于桃花源的空地之上。在梦想这一栏，我禁止它空白，因为那会显得我毫无活力，于是我写下了写作这两个字。在交问卷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年人才是真正的迷茫的一代，围绕老师探讨的人都是困惑且负重的中年人，他
他们站在未来出口的问题面前，反复思索，徘徊不前。最自在的反而是几位老年人，他们怡然自得，自信满满，仿佛对所有事情都胸有成竹。一个帅气且骄傲的少年写下了自己的目标，成为全世界伟大的建筑师。目标即使空洞，远大到不可理喻，也不会被人否定。他的妈妈看着儿子写下的目标，激动得险些落泪，这也感染了一旁的我们。我问他，你确定他的目标会实现吗？妈妈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目标多半都是用来失败的，即便冒险失败，他愿意尝试就很好。当目标只是目标时，最为空洞，而当目标成为人生的一部分时，则显得合理又特别。比如减肥这件事，如果瘦20斤是目标，那么健康饮食或健康锻炼就是系统，后者肯定是你更想追求的成长内核，瘦20斤却是不容易实现且容易破碎的目标。如果有一件事你每天都在做，就会在无形中形成一个系统，就像写作与我的关系，我写了10几年，它已经成了我最忠诚的且陪伴我最久的朋友。想到这些，我再来看那个男孩写给未来的信和目标，顿时明白了他妈妈的感动。系统虽然模糊，但始终有一根无形的线在牵引着他往前走。人都是朝着模糊的方向走，最后看到清晰的目标。脚印是付出，重点是经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遗憾和失败，他们都是人生路上那些没有那么想得到的得到，没有那么恐惧失去的失去。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接纳迷茫是成长的第一步，而真正把自己养好、变好，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学会与自己和解，跳出自我否定的迷局，看见自己的优势，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正视过往的缺憾，不被负面情绪裹挟，不被过往经历定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自己养成更好的人。好，接下来我们分享跳出自我否定的迷局。美琪是一家企业的新进职员，从进公司的第一天开始，他整个人都处在一种对环境的畏惧以及无助当中。沉默寡言的他不善于和别人交谈，因此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敢轻举妄动，生怕惹出祸端或是做错事。他记得从小到大，妈妈都会告诫他做人要低调，平时少说话，少表达意见，以免得罪了人都不知道。在母亲话语的影响下，美琪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可怕，而自己这么笨手笨脚，又不善言辞，还是乖乖地做事好了。但是问题来了，越想乖乖做事，越发现每个人交代他事情的时候，说的都不一样。不仅规则不一样，连程序步骤都有差异。他不知道要听谁的，但是又害怕万一问了别人会被取笑，这岂不是很丢脸吗？不敢向别人

别人讨教的美琪看着被交办的工作不断涌向自己，内心焦急得要命，心越急动作越慢，动作越慢就越被催。美琪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心里不断环绕着我不适合这份工作的念头。入职不到两个月，她心中就充满了挫败感，觉得这份工作

自己，我是不是太差了，还是太笨？我好像怎么做都不对，不然为什么大家会不停地指责我？自尊偏低却想拥有高自尊需求的人，很想通过外人的评价来肯定自己，像是被他人称赞有能力有才华，或是从别人喜欢自己的程度来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但是因为自尊偏低，所以他们太过于在乎自己能否被肯定，更害怕得不到认可的失落感，让自己情绪低落及沮丧，所以他们会下意识地进行负面思考，不断地给予自己负面评价和否定的语句，让自己假装习惯得不到好的肯定和赞赏，以为这样自己就不会太难过。结果他们心里经常浮现的都是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对不起，是我太笨了，我好差劲，我能力不足，我什么都做不好。而这些负面评价不仅成为他们习惯性的自我陈述，甚至一不小心就会脱口而出。在那些需要面对及承担任务的时刻，他们会直接以这种负面的信息回应自己。想要修复自尊，就要将目光放在擅长的地方，肯定自己也有很棒的能力及特长，要试着学习建立自信，并且从成功的经验中逐步累积自我应对以及解决问题的自信心。要给自己力量，相信你永远有能力去创造新的可能。你只是被过去的负面经历困住了，可是你不等同于那些负面经历。请给自己一些机会，以全新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凭空而来的蜕变。那些看似遥遥无期的成长，那些默默坚守的时光，终会成为我们人生的底气。所有经验的蜕变，所有美好的风景，都属于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浮躁、守得住初心的人。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自己养成更好的人。好，接下来请你听何思平的文章，好风景往往在后面。周六早上，定好的7点起床跑步的闹铃被强行按下了多少次？为了达成自己定下的那个5000米小目标，你在9点终于小跑起来了，但是跑到3000米就实在跑不下去了，于是又慢腾腾地走回了家。说好的中午自己做饭，结果还是点开了外卖软件。说好的要把自己的游泳圈减下去，结果还是没忍住多点了一份冰激凌，并且给自己找了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我早上运动了。下午逛街的时候，忍不住又买了件心爱的衣服，本月存款5000元的计划也随之破灭了。说好的晚上11点准时上床。

狂，说好的再看十分钟短视频就睡觉，结果一不留神就看了一个多小时，最终时钟又划过了零点。这大概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场景，在生活中我们几乎经不起任何诱惑，温暖的床，诱人的美食，停不下的短视频等等，这些我们希望克制或是摆脱的诱惑，最终还是成了我们前行道路上的障碍。因为被诱惑而遗憾不已的事，我们几乎可以信手拈来。周末一大早，你信誓旦旦地答应自己，今天一定要温柔而坚定，耐心陪伴孩子，说好八点就起床去儿童乐园的，可是时间已经超过了十点，把孩子哄起来，孩子起来又哭又闹，不吃早餐，这时你终于怒不可遏了，原本的温柔而坚定最终成了一地鸡毛。曾经那些铿锵有力的目标大多成了一纸空文，在新年的第一天，在生日或是一些重大的日子里，我们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许愿望、做计划、列出自己的愿望清单，希望读多少书、见多少人、跑多少公里等。我们也许能坚持一天、一周、一个月、一个季度，再过些时候往往就坚持不下去了，把愿望抛到九霄云外，待到一年结束之时，真正实现的目标又有多少呢？在排队时，只要你认真观察，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你前面还是在你后面的人，总有人会时不时探出头，看看前面还有几个人，露出焦急难耐的神情。我们为什么如此缺乏耐心？又该如何培养自己的耐心呢？其实培养耐心的过程本身就需要耐心，就比如跑步，即便是善于跑步的人，在跑前面5000米、10000米时，可以跑得很快很轻松，可是到了20000米、30000米就跑不动了，甚至可能要退赛。人生是一场更长距离的马拉松，在健康、爱情、事业等任何方面，我们都希望成为那个能跑到最后的胜利者。耐心地读完以下几点，相信对你培养耐心会有所帮助。第一，明白关于耐心的常识、规律，接纳自己。急于求成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它曾经很好地保护了我们。现在我们也知道了耐心的重要性，成功需要量的积累，需要时间，有耐心的人更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看到更美的风景。第二，不攀比，保持平常心，累积自己的势能。从本质上来讲，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没有两个人的生活能一模一样，每个人都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和发掘自己的优势，累积势能，一点一滴，不急不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就如曾经跑1000米都会气喘吁吁的我，在慢慢的积累和锻炼中，最终可以跑5000米、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了。我可以做到，相信你也一定可以做到。第三，面对困难时，坚定信念，延迟满足。有句谚语叫做，匆匆忙忙到不了拉萨，缓缓行走便能抵达目标。一些人为了早日抵达目的地，匆忙赶路，由于速度太快，病倒或累垮在路上，反而耽误了更长时间。而那些从容前行的人，到了傍晚就安营扎寨，夜望星空，享受着和同伴在一起的欢乐，第二天再继续前行，反而更早抵达了。那个能锻炼和保有耐心的你，最终也将成为走到最后的胜利者。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谢眺是一位杰出的工笔诗人，他总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风景。他所刻画的那些动态的精美的小品图，也总能令人领略到他独特的心神和笔触。好，接下来送给你谢眺精致的自然，作者欧丽娟，摘自欧丽娟品读古诗词。青苔是多么渺小而单调的植物，生长在阴暗的角落里，没有几个人会多留意。然而谢眺却注意到了它们的存在和美丽。他在《植中书省》中说道：红药当街翻，苍苔依砌上。诗题的《植中书省》意思是在中书省当值，值班的时光通常没有公事，于是谢眺便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品味这个朝廷重镇的肃穆清幽，也因此注意到默默生长的小小青苔。谢眺先是写红药当街翻，红药就是红色的芍药花，它在阶梯前随风翻动着盛开的蕊瓣，非常鲜艳。接着诗人看到了苍苔依砌上，绿色的苔藓沿着石阶往上延伸，一路青绿。这两句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一动一静，一红一绿。静止的青苔衬托着动态的红芍药花，显得更加活泼耀眼了。反过来也一样，本来青苔是暗淡的，但是谢眺把它和红色的芍药花放在一起，瞬间就被艳丽的花所绽放出来的红光打亮了，从暗绿到翠绿，生机勃勃，一下子亮了起来。这正是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其实在谢眺之前，并非没有人写到青苔，但是那些青苔都是又暗淡又寒酸，让人只感到凄冷。到了谢眺的笔下，青苔才突然拥有了欣欣向荣的生命，是他告诉人们青苔活得很开心，即使只是小小的植物，终身住在角落里，也可以呈现一幅优美的景致，自在又圆满。在谢眺之后，甚至开始有了集中描写青苔的文章，包括初唐的诗人杨炯、王勃，而盛唐大诗人王维就是继谢眺之后写青苔最优美的诗人。在《鹿柴》一诗中，王维写道：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以说是站在谢眺这个巨人的肩膀上达到了巅峰。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飞旅。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倒立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

0: 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萨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1: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
0: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宁，今朝皆如愿。
2: 茅盾传第四集，被骂文章只能包酱鸭。茅盾当年革新文坛有多难？20世纪120年代，上海作为中国的思想前沿阵地，见证了青年茅盾的蜕变与成长。在新青年思潮与五四运动的席卷之下，身处商务印书馆的茅盾挣脱旧思想的桎梏，在翻译创作、新文化传播、文学革新等多个领域不断突破，从一名普通的编辑青年逐步走上时代前沿，成为新文化运动与早期革命的先行者。
3: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本刊物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新青年》。创刊初期，《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抨击封建旧道德、旧文学，倡导新道德、新文学，在上海文化界和思想界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十月革命以后，《新青年》又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革命经验，成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接纳新思想的核心阵地，更是引领一个时代的思想标杆。就是这本划时代的刊物重塑了青年茅盾的思想轨迹。1917年，茅盾以宴兵为笔名，在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发表了翻译科幻作品《300年后孵化之卵》，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公开发表翻译作品。这篇译作是杂志主编朱元善主动约稿的，而彼时的中国文坛正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1917年，《新青年》先后刊发两篇重磅文章，彻底引爆了文学界。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紧随其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文章里对新知识、新文化、新表达的主张，深深影响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茅盾后来回忆说，学生杂志的主编朱元善既定有《新青年》，自然看到这两篇文章。朱可以说是商务几个主编杂志的人当中对外界舆论最敏感的一个，他虽不学无术，但善观风色，而且勇于趋时。他打算以学生杂志小试改革，先从社论开始。于是朱元善决心对刊物进行革新，而文笔出众、思想新锐的茅盾成了他的最佳人选。1917年12月，茅盾发表人生第一篇论文《学生与社会》，直面批判2000年来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想，为新时代青年指明立身治学的方向。在文章里，茅盾对青年学子提出了恳切期许，他说，学生时代精神当活泼，而处事不可不慎，处事一乐观，而于一己之品行学问不可自满，有担当宇宙之志，而不可先世骄矜蔑视他人，尤须有自主心，以造成高尚之人格，且用之学问有奋斗力，以战退厄运，以建设新业。这篇文章一经刊发就广受好评，第二年的1月份，茅盾再次执笔发表1918年之学生，文风也愈发的尖锐，大胆议论时政，剖析国际形势，唤醒青年的时代担当。多年以后，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当中明确坦言，塑造他那个时候的思想，推动他写下这些进步文章的核心力量，正是 心情。

0: 青年杂志，
1: 欢迎收听《矛盾传》第四季。新青年掀起思想浪潮，青年矛盾深受感召，在商务印书馆开启文字革新之路，还和弟弟联手翻译科普小说，在文言与新潮文字的碰撞中，踏出属于自己的文学第一步。
0: 在新青年的革新浪潮推动下，朱元善和矛盾商议决定从1918年开始在学生杂志连载科学小说，普及新知，启迪青年。为此，矛盾联手弟弟沈泽民共同翻译了美国作家洛塞尔·彭特的《两月中之建筑谈》。这次翻译合作尽显兄弟两个人的互补优势。沈泽民呢，就读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人家是精通建筑专业术语，负责翻译全文技术内容。矛盾呢，文笔精湛，擅长文字打磨，负责全文的文学修饰。而这次翻译也出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小插曲，说呢，朱元善偏爱骈体文，要求矛盾用骈体文撰写小说每一节的开篇。那矛盾呢，我们前面也介绍了，自幼深耕古文，所以对这一块人家是手拿把掐啊，就践行了这个要求，写下了很多雅致的开篇。比如说写美国中学生回家度假，就用了疏林斜阳，树声潺唱，绿水青草，两步蛙歌这样的开头。写纽约夜景，用蝶梦方酣，微闻钟声这样的开头，是不是魅力恨。后来矛盾回忆说，自己用骈体翻译有点调侃的味道，没想到朱元善看到之后那是大加赞赏啊，甚至在发牌的时候还把砚、笔洗、香炉这些咱中国文具添加到了美国中学生的书桌上。矛盾看到之后觉得啼笑皆非。这部3万多字的科普小说连载于1918年学生杂志各期上。在新青年的影响下，矛盾的翻译作品也随着社会一起进步。五四运动之前，矛盾的译作呢都是用文言文创作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受新思想洗礼的矛盾转变文风，全面改用白话文翻译创作。1919年8月，矛盾翻译的俄国契诃夫小说《在家里》成为他第一篇白话译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载了3天。之后，矛盾彻底就放下了文言文，用全新的白话文翻译作品，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新青年的影响下，矛盾开始关注俄国文学。他曾经回忆，从1919年起，我开始注意俄国文学，搜求这方面的书，这也是读了新青年给我的启示。那纵观这个时期矛盾的翻译作品，我们这本《矛盾传》的作者钟贵松先生，他大概给分了3个方面。一个呢是选择世界知名作家，比如说契诃夫、法国的巴比塞、印度的泰戈尔、俄国的高尔基；第二是有意选择莫泊桑和契诃夫的作品，把两位大师的风格介绍给读者；第三个呢就是关注欧洲、波兰、匈牙利、瑞典这些在当时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比如说拉格洛夫、裴多斐等等。心怀悲悯的矛盾特意挖掘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成果，尽显宽阔眼界和人文情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矛盾在翻译的时候紧扣时代思潮，以翻译助力社会革新。他翻译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他的仆》，借作品探讨夫妻关系，引申出中国妇女解放的现实议题，直击女性遭受的生活压迫和性别不公，点出女性背负的生活困苦、两性不平等的双重重压。
1: 盛世如先生所愿，文脉音讲述绵长，高丽说书续心火，一曲如愿致艳兵。
0: 在深耕职场工作的同时，矛盾始终心系家乡，致力于把新思想、新文化带回乡土。1919年，受新青年和五四运动的感召，矛盾联合弟弟沈泽民，还有同乡一众青年知识分子，发起成立同乡青年社，创办《新乡人》杂志，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抨击旧文化、旧道德。矛盾在《新乡人》上发表了大量的接地气、有力量的文章， 第一期发表诚实，传递新道德理念；第二期刊发我们为什么读书，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求学观、价值观。茅盾的弟弟沈泽民也积极撰稿，发表小说、译作和科普文章，为乡土新文化运动注入活力。除了办刊撰文，社团还深入同乡各乡镇开展巡回演讲，走进中小学宣讲新文化，抨击旧礼教。但是很遗憾，这个进步社团最终是无疾而终。茅盾晚年复盘社团解散的三大核心原因，其一，自己常年驻守上海，没有办法兼顾家乡社团的事务；其二，社团运营自费出力，印刷费大多是由自己承担的，多数成员是不愿意出资出力的，热心者呢也是寥寥无几；其三，就是部分成员畏惧时局，担心宣传新思想被贴上过激派这样的标签，影响自身发展，逐渐消极退缩。尽管同乡青年社存续的时间不长，但它在浙北乡土播下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火种，也冲击了封建旧俗，唤醒了乡土青年的进步意识，在茅盾的思想成长和社会实践历程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20年是茅盾人生当中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完成了从进步文人到革命先行者的蜕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同时也是商务印书馆首位中共党员。1920年年初，陈独秀抵达上海，新青年编辑部随之南迁，以陈独秀为核心，一批信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齐聚上海，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和人才基础。彼时的茅盾凭借多年在各大报刊发表的进步文章、异界的革命思想，早已经进入了陈独秀的视野。1920年年初，茅盾第一次和陈独秀会面交谈，他在回忆录当中记录下初见陈独秀的印象。大概是1920年年初，陈独秀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为了筹备在上海出版《新青年》，他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我在渔阳里二号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陈独秀，他中等身材，40来岁，头顶微秃，举动随便，说话和气，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这次谈话给茅盾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积极配合陈独秀的要求，1920年10月和11月的《新青年》上都有茅盾配合发表的文章。茅盾应陈独秀之请，翻译了罗素的《游俄之感想》和美国哈德曼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等文章。
1: 您正在收听《茅盾传》第四集，身在上海的茅盾始终心系乡土，回乡组建同乡青年社，创办刊物，下乡宣讲新思想。尽管社团没能长久坚持，却在家乡埋下了反抗旧礼教、接纳新文化的种子。
0: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同年10月，经李达、李汉俊介绍，茅盾与邵力子一同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入党以后，茅盾全身心地投入建党理论传播工作。那个时候是建党初期，国内马列主义理论文献还比较少，茅盾主动承担翻译工作，为党内刊物《共产党》译介大量的核心理论文献。1920年12月出版的《共产党》第二期一次性刊发他的4篇译作。茅盾通过翻译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他说，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尤其《美国共产党宣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应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简要的论文，它记述了资本主义的破裂、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阶级斗争、选举竞争、群众工作、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的改造等等。 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了《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批判各省自治运动鼓吹的资产阶级民主，明确指出这实际上是服务于军阀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假象，中国的前途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1年春天，茅盾的思想认知和政治站位已然十分成熟。建党初期，党组织缺乏经费，茅盾主动扛起责任。他利用自己商务编辑的身份，组织党内同志翻译稿件，把稿费作为党的经费，同时自掏腰包补贴革命事业。他严格遵守党内纪律，每周准时参加支部会议，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帝国主义这些革命理论，全身心地投身于早期建党工作。除了茅盾自己，茅盾的母亲和妻子也都是革命的支持者。他每天晚上去渔阳里二号开支部会议，半夜才回来。茅盾回忆，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芷说明，而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他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母亲听了就说，何不到我们家来开呢？我每星期一去渔阳里二号开会，深夜回来时都是母亲在等门。后来支部会议有的时候就是在茅盾家举行的，他的弟弟沈泽民也是在茅盾家里召开的支部会议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所以在中共一大之前，茅盾家里就已经有两位中共党员了。
1: 您正在收听茅盾传第四集。1920年成为茅盾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他结识陈独秀，加入上海早期党组织，翻译马列著作，自筹经费，支援建党，家中也成为支部活动据点，文人茅盾正式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0: 在投身革命事业的同时，茅盾在文学领域的革新事业也迎来了全新的突破。20世纪20年代初，小说月报长期被鸳鸯蝴蝶派旧文学占据，内容陈旧，脱离时代，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杂志的销量持续暴跌。1920年下半年，每期的销量只有2000多份，商务印书馆高层决心彻底革新刊物。1920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掌舵人张元济专程到北京调研新文化发展趋势，寻访胡适、蒋百里这些新文化先驱，最终发现自家馆内的茅盾早就已经深耕新文学，传播新思想了，是革新刊物的最佳人选。同年11月，商务印书馆高层正式约谈茅盾，邀请他担任《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的双主编。茅盾考虑了一下，他的工作经历有限，婉拒了《妇女》杂志的邀约，专职接手《小说月报》革新工作。商务高层也当时就答应了。接手刊物之后呢，茅盾迅速确立革新理念，只用了2周的时间写下《小说新潮栏宣言》《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两篇纲领性文章。在改革宣言当中，茅盾清晰阐释了自己的办刊初心，革新文学绝非单纯模仿西方，而是要创造属于中国的新文艺，为世界文学发展贡献中国力量。无论何种文艺主义都兼容并蓄，深入研究，重点推介贴合现实的写实主义文学，立足国民性，挖掘中国本土文艺内核，打造有民族灵魂、有时代温度的新文学。1921年第12卷第一号《小说月报》全新面世，栏目设置把创作放在首位，接着是译丛、海外文坛消息等等，插图选了西方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作者阵容全部都是新文学精英，有周作人、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郑振铎等等。各位，这些名字是不是很熟悉？革新之后的《小说月报》反响热烈，销量从2000猛窜到10000。
1: 临危接手衰败的《小说月报》，茅盾大刀阔斧革新刊物，集结一众新文学作家，让刊物销量大涨， 即便遭到旧文人多方攻击，他依旧坚守文学理想，为中国新文学开辟全新阵地。
0: 然而革新也招致了旧派文人的激烈攻击，有人在京报上发表署名西湖人的不领悟的沈雁冰，攻击矛盾不领悟，更有文章用尽讽刺之能事，说革新之后的小说月报连废品收购都不要，只能用来包酱鸭。矛盾内心非常苦恼，他在写给周作人的信里面说，小说月报出了八期，一点好影响没有，却引来了特别意外的反动，发生了许多对于个人的无谓的攻击。我是自私心极重的，本来今年懒了这劳什子，没有充分时间念书，难过得很，又加上这些乌子加搭的事儿，对于现在手头的事件觉得很无意义了。我这里已经提出辞职，到年底为止，明年不管。他在另一封信里说，关于小说月报编辑一事，自向总编辑部辞职后，孟旦先生和我谈过，他对于改革很有决心，所以我也决意再来试一年。但是1922年情况变得更糟了，高孟旦卸任，王云武接任编译所长。矛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点名批评礼拜六杂志，结果这个杂志向商务印书馆抗议，派人要求矛盾道歉，矛盾抗议对方干涉编辑方针，对方理亏就暗自审查矛盾发牌的稿子。矛盾发现之后，认为当局已经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决意辞职。1922年在小说月报最后一期编发之后，矛盾把位置移交给了郑振铎，并且在杂志上发表公告，本刊自明年起改由郑振铎君编辑，并此讣告。之后矛盾虽然不再是主编，但他依然心有挂念，继续为小说月报撰写海外文坛消息，到1924年6月总共写了206则。短短两年时间，矛盾主持编纂小说月报共24期，推出俄国文学研究这些专题号外，虽然时间不长，但他把一份旧文化的堡垒彻底转变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树立了旗帜。就像矛盾自己所说，他偶然地被选为打开缺口的人，又偶然地被选为进行全部革新的人，然而因此同顽固派结成不解的深仇。但无论如何，矛盾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
1: 纵观青年矛盾在上海的这段岁月，从受新青年启蒙，再到投身革命，革新文坛，矛盾始终紧跟时代浪潮，兼具旧学底蕴与新学思想，心怀家国，勇于革新，坚守信仰。正是这段跌宕成长、不断突破的岁月，磨砺了他的思想、格局与担当，为他日后成为文学巨匠、革命先驱，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矛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矛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矛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北京时间21:00。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林泰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林泰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7: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4: 大家好，我是嘉鹏。
15: 大家好，我是李欣。
13: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讲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面对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40多年的边患，康熙没有急于用兵，而是用整整3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周密的北疆备战。就在清军完善战备、调整指挥的同时，康熙又解决了一个最大难题，那就是如何克制沙俄的火枪优势。萨布素曾经请求增派火器兵，康熙没有简单的增兵，而是直接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福建藤牌兵。藤牌是以坚韧的山藤编织的盾牌，直径大约是3尺，经过桐油反复浸泡加固，拿起来是轻便又坚固，可以有效抵挡冷兵器的劈砍，也能够防御早期的火枪榴弹。为了验证实验效果，康熙特意召见正式的降将林兴珠，林兴珠当场让他的6名家丁表演藤牌战术，持藤牌翻滚进退，前跃8尺，后退1丈，身法快如飞鸟，弓箭手数发齐射，竟然无一能中。康熙亲眼所见，大为惊叹，随即命令从山东、河南、山西3省的福建投诚官兵当中精选藤牌兵500名，命令福建提督施琅火速运送上好的藤牌400面，片刀400把。 康熙还亲自下令加固改良，双层藤牌加棉一层，单层藤牌加棉两层，来增强防护效果。你们怎么看康熙解决沙俄火器的这个思路？
14: 因为我们知道在早期的这个火枪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软肋的啊。第一个，它其实精度也不是很高，再有它换弹的速度也比较慢，对吧？这个无论射程换弹，射速又慢，性能不稳定，装火药其实要求也很高，装不好很爱炸膛。所以事实上就是康熙皇帝他没想跟你搞军备竞赛，说你弄十个火枪我弄二十个火枪，他想就是我以巧这个来破你这个所谓的勇猛的这个方法。我估计他看过三国志，对吧？大家知道那个诸葛亮当初去打孟获的时候，在当地遇到这种藤甲兵，而这个藤甲兵还不单单是说我这个盾牌能够防御冷兵器，
15: 那游泳，
14: 对，他能游泳。那些兵是把衣服脱下来往水上一搁，拿着那个刀还哗哗哗就走了，你还追不上他。这个可能跟当地康熙皇帝也考量到在当地黑龙江也有水域的问题，综合考量啊，灵活度又高，然后呢主要是要近身，所以你看他既然这个前跃八尺后腿一唱，身法快如飞鸟，所以意味着他需要快速的，只要把战术定好，快速近身，对吧？你还来不及换枪呢，然后我就可以和你近身肉搏，这都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灵活度是非常高的，战术战略的操纵能力也比较强，
13: 而且短时间组建起这样一支特种部队是可行的。
14: 哎，对，因为我们确实有这样资源，无外乎就是四处征调嘛，他们有这样的基础，是不是？你看他直接就让这个施琅运送好藤牌四本，说明在当时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要再重新建或者重新再创造，不需要，对吧？我只要集合就好了。
15: 对啊，就是所以康熙是一个很灵活的人啊，他随后包括签尼布楚条约的时候，他有很多很灵活的处理方法。就是一个向上的这种政权，包括这种雄才大略的人，他其实并不拘于细节，所以像这些新的事物他开始不相信，叫林兴珠现场试验，他都惊呆。他本来开始他笑，他说一个藤牌能干嘛呀，哈哈笑，说那你进来我试试。结果确实让侍卫一打躲得非常快，这种哎，他觉得不错。这个人是一个弹性很大的人，但这里面啊，其实后面有很多，我也看到有很多这个遗憾的地方或者叫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知道这没办法，你看你用藤牌对火枪，首先你的性质就是防守，你就是盾牌嘛，这个就是困境。就当时对于清而言，这个黑龙江流域边疆我是要守的，对于沙俄他不是，他有一步进一步，我能多打点黑雕我就打，我能找到海边有农业的地方我能种地我就种，他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他是永不停歇的想扩张，你可能各时间都会来攻，用各种方法，但是我没想时不时冲击一下，我就是能守住就行，所以盾牌对枪。第二，我们经常说康熙是有一定的理科思维的啊，从小学几何，但是我感觉他显然没有工科思维。他懂几何，但因为可能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文化对于工匠一直也不是特别在意。他不知道什么呢？当时正好西方的火器处于更新换代，第一次雅克萨这个之前是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那就是说康熙经过试验啊，哎，我这个藤牌再加两层，对付你这个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我能挡住。但是随后第二次雅克萨就几个月之间，人家碎发枪就来了，碎发枪无论从发弹速度、子弹的距离，然后什么头装的什么，包括炸膛率什么，都有大幅提升。所以第二次打很难，为什么？就是武器，特别是西欧，在不停的更新换代。那你藤牌怎么更新换代呢？这一次你为什么没想到说对方这枪可能不停的会更新？我这个藤牌只能全移，我赶紧也弄啊。其实不是。八旗入关以后，火器在退步。他其实跟明在就是关外关进去打的时候，他不断的学会用火炮啊，学会用什么，本来开始进步了，入关以后又开始完了，甚至孝庄家里都说八旗以骑射为主业，一直坚守这个，不知道火器。所以这一次其实最大的遗憾就在这儿。其实，在人家沙俄使团来的时候，康熙看他那个碎发枪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关注到说。这事呢其实负面作用极大，为什么呢？哥萨克的这种士兵包括沙俄士兵后来就给自己的那个上级就说他们不行，他们都用土法在跟我们打，你看用藤牌，完了我们打完之后，我们看到战场上扔的他们的那所谓的那个鸟铳，就是早先的火绳枪，说那个枪管极其粗糙，刻痕极其粗糙，跟我们根本不能比，我们将来只要再过一批人再升级一代就能把他们全灭，增加了人家未来扩张的信心。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事后看，但确实在当时我们能看到 就算康熙这样的雄主，他在面对新的这种工业或者叫信息或者叫未来的发展的时候，他采取了一种相对保守的这么一种处理方式。
13: 嗯，确实是，这些设备装备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先来讲这个此一时啊，康熙特授林兴珠为参赞军务，亲统藤牌兵北上，还叮嘱主帅彭春必须优礼相待。这支特种兵的士兵每月银2两，官是银3两。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一支临时组建的由头城人员组成的队伍这种超规格的信任和待遇？
14: 我觉得好像清朝的皇帝一直都这样吧，对于很多投降人，他们都是以这个礼遇的。我们说千金买骨嘛，是吧？归顺我就重用。一方面呢，是对于这个人本身来讲，争取能够收拢他的人心；第二，也是给大家看，就我们是个宽容的这个君主。第二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他还是非常崇尚专业，就是当然这件事情主要得靠人家去打仗，那么术业有专攻。给予专家特殊的权力待遇，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毕竟真正去跟人家兵戎相见的是这个林兴珠以及他手下的福建军士。
15: 对，我们反复说，就是确实清前期对于降将降人，对康熙而言都要动摇国本的这么信用这种，而且这个超出他的这个认知之外。另外，康熙这个人尊重专业，林兴珠这个他本来看不起藤牌，你试一试发现，哎呦真行，我就给予你充分的待遇。然后林兴珠这个人也确实专业，他是正式出身投吴三桂，从吴三桂投降清廷，在水战这块，首先他一投降，吴三桂的水军就不行了，所以在水战这块，他确实是当时跟施琅他们，我觉得都可以在战力上能媲美的。另外这一次雅克萨，显然康熙对于水战他是做到了充分的准备，包括运粮，包括包围以后有一面是拿船上的炮轰诸此类，包括挡其他西边来的沙俄援军，所以意味着这是他战略中间的重要一环，所以他很在意。
13: 清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后努力。康熙22年9月，清廷正式向沙俄发出措辞严正的外交文书，劝诫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以免战火兴起。为了显示诚意，清军将前线俘获的沙俄士兵赏赐衣帽全部放回，并且让他们带去清廷的严正通告，说尔等背弃约定，入我疆界焚掠百姓，今我朝廷已命将军统兵驻守黑龙江、呼马尔等地，不许罗刹再肆意妄行，欲及擒杀。现在再次明示，速速撤回本土，归还逃人，各守边界，共享太平。然而俄方面对清廷的一再警告，完全置之不理，反而加紧向雅克萨增派兵力，招募哥萨克，囤积粮草，加固工事，摆出长期固守、武力对抗的姿态。一场捍卫疆土、驱逐侵略者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14: 我先要争取道义的制高点，哎，我不说上来就给你们平了，哎，我先安抚，如果安抚好了，咱们就不用动着刀兵。所以这个，要保证自己的正义性啊、合法性，好像也是他一贯啊处理这种对外事宜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战争都是一样，要不然就是你把他斩尽诛绝，彻底免除后患；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我让你自己的人心动荡，我只要把俘虏还回去，这些俘虏就可以带去我们对于他的态度。这里边两层，一是你看我能抓到人，说明我们战力优厚，回去你们再来打我，你们要小心。第二呢，我们优待俘虏啊，我们是这个善良的、正义的、本真的，你们是侵略者呀。他希望把这样的一种情绪带回到这敌方去，这样能够在内部形成这个斗志的瓦解，从而为以后争取更大的这个利益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一贯对于这个战争或者对于这种侵犯的一种态度。
15: 因为我们此前说这是两条线啊，第一条线从顺治后期开始到康熙，总共沙俄派过来3回使团，有一回还见到康熙，还有一回商团，都是正规召会，然后双方之间进行了沟通。这个时候呢，康熙和沙俄都发现这两个大的这个陆权国家，而且呢，康熙也发现了那个沙俄人家有人家完整的一套价值观，包括宗教，包括也是这个君主专制体系慢慢在建立。其实康熙跟沙俄

0: 只要提到雅克萨，提到黑龙江，提到桃仁，提到各种，他们装不知道，他不承认，就说哎，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就是皇帝派我们来，咱们要建立这种关系啊，未来合作啊，甚至通商，一直采用这个态度。康熙就发现了什么呢？就是黑龙江这边的想靠外交途径解决不了，一定要有武力介入。但是因为跟沙俄之间大家的这种叫合作的这个空间极大，因为毕竟涉及准噶尔啊，涉及各种这个中亚各种这种问题，希望有合作的空间也很大，特别通商也很大。在这个时候康熙已经确定了，就是看来黑龙江流域这边一定要动用武力。但动用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沙俄一直这个态度，就是哥萨克骑兵对我们而言有的时候也是叛乱者、叛逃者，因为哥萨克骑兵不就是不归属于任何领主，自己散落一旁，你叫他是强盗也行，自由者也行，什么叛逃者，反正各种，沙俄都未必给他们官方身份。猎人嘛，有丛林行者叫猎人，哥萨克的这种强盗，他不承认，你不能说是他官方指派。所以康熙就搞明白了，就是对他们一定要武力驱逐，但是驱逐的界限是不能把他们当成是沙俄的政府军队。我觉得这是他一早就确定的。然后呢，在对哥萨克的这个问题上剿抚并用，为什么呢？因为此前从顺治时代开始，就沙霍尔达呀，包括什么巴海，每回一打啊，沙俄的这个士兵有投降的，甚至有一批人不愿意走了，就想留在中华帝国。所以康熙发现他们的这套体系呢，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意味着我像皇太极他们一贯使用的这个招抚的这策略，就像对别人一样，恐怕有一些人会倾心归城。确实也有一批人就不走了，就留到这儿。这个首先是两条线，然后对哥萨克的这个强盗，康熙也采用剿抚并用的方法。
1: 康熙24年正月17日，康熙正式下达武力收复雅克萨的命令。四月，清军在统帅彭春、副帅萨布素、林兴珠等人的率领下，水陆并进向雅克萨挺进。5月22日，大军抵达雅克萨城下，并向俄军发出最后通牒。俄军首领托尔布金自恃城防坚固，拒不投降。5月25日黎明，清军总攻正式开始。当时陆军列阵城南，水师封锁城东南的江面，红衣大炮是列于城北。经过一天的激战，托尔布金被迫率700多人出城投降。此战当中，林兴珠率领的藤牌军为了阻止沙俄的援军，他们头顶藤牌，手持片刀，迅速游向敌船。当时俄军的火枪确实无法穿透藤牌，因此藤牌军一战毙敌30余人，俘虏15人，缴获敌船一艘，自己无一伤亡。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大获全胜。战后清军将全部战俘释放，准许他们携带物资撤离，解救出被掳掠的索伦达沃尔百姓160多人。随后清军焚毁雅克萨城堡，胜利班师。康熙准备了3年，结果几乎一天就解决战斗啊！怎么来看这场仗啊？赢得如此之快，似乎就跟当初去对这个雅克萨侦查完之后的结论是一模一样。
2: 他不光是一样，但是问题在于是在康熙眼里，这个战斗刚开始，不是这场我赢了就结束了，因为他本来也希望的是长治久安嘛。但是这场仗之所以赢这么顺利，我觉得还是咱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就讲到，这个人把很多事情观察得很细。我们举一个例子，你看林兴珠率领这些藤牌军去阻挡这个水军的援兵，他怎么就能够确认我头顶藤牌，手拿这个片刀，就能第一要抵御火器，第二我能在短期内上船走到近战？我相信这个前期的部署实验、科学判断等等一系列，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只有将后边的这些援军的问题解决，前端大炮一轰，你为什么一天投降？因为他确实没办法，对吧？我知道援军也来不了了，按常理来讲可能援军正常时间到，所以就说明这个事情在整个的这个战役当中完全是符合着这个原本的计划的。我只要后边阻挡住，前面一天就能解决，但是这并不是终点。所以这个厚积薄发，准备充分，打了人家措手不及，得到这个结论是顺理成章的。
0: 加鹏说的对啊，就是这一战胜利虽然速度快，没有本质性解决问题啊。人家那个主将托尔布金降了，随后人家发誓不再来了，随后就来了。为什么？就是你这一战没解决问题。没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康熙确实说，就是你打完这个将来不让人家来，你有坚强的震慑力也好，防御量没有啊，你把城毁了，人就代表这个没解决问题。第二，为什么中间小丁刚才提到了是红衣大炮起作用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萨布素后来说的，只有因为人家当时建那个城堡都是新技术，叫冷堡技术，防炮火，普通的这种炮不行，得加农炮。所以萨布素给朝廷说必须得红衣大炮，就所谓的加农炮才能起作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当时清军

0: 配备的单兵火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人家那也知道你这不是靠炮，你们打不了这么快，人发现不行那就先降，降完了你放走，人家随后就来，第二次来咱们随后就降，可不一样，带的火器都不一样了。这就是当时其实你这一战没有能够震慑得住。至于那个主将为什么不降，就代表在他的心目中，清军也好，当地的武装力量也好，对他没威胁，因为他看到了你的火器不行，他不怕你，就意味着在哥萨克的这种武士当中，他认为他们只要武器更好，不断粮，没有别的问题，他是不会撤退的。
1: 释放全部战俘，焚毁雅克萨城堡，然后撤军。相比三年来各种细致的战前准备，哈，怎么来看战后这么粗放的处理？实际上，清军获胜之后，康熙在谕旨当中明确说，雅克萨城虽已攻克，防御绝不可输。是不是彭春也不太想驻守在那里啊？赶紧把城焚毁之后就走了。
0: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意味着康熙不像我们当时想的那么就是策略啊占优势，他面临内外部很多的问题，这个只有他坚持这个是不能退让的，黑龙江流域我绝不能交给别人。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在于，这帮人撤的时候连人家那个沙俄外面屯田种的那个庄稼都没毁掉，这个问题很大呀。这个顺治末年的时候他们采用像东南沿海一样，我坚壁清野，因为他们没粮，因为北方很冷的，这些什么探险者啊猎人什么的到冬天断粮没办法。结果发现这方法为什么后来没有形成呢？因为那帮人的扩张欲太强，一旦你坚壁清野，沙俄的农民就来了，就来屯田了，就他们这种扩张的这种欲望是极其强烈，发现不行才要用武力驱逐。虽然还没到收的这个季节，你为什么不把它，因为你满清皇太极原来有这水准，就你要把他的粮都给抢完了，他没粮的，你至少你这个城你不出手，你不让他们有粮吗？居然没毁粮，然后他们自己撤，自己撤可能有原因，就是当时可能黑龙江流域的这个屯田没弄好，他们自己也没粮。因为其实第二次雅克萨后来清军撤围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粮也断了，就因为这个建设不是几年就能建好，恐怕自己也没粮了，所以赶紧撤。但是前提就是你为什么不把人家的那，就代表你撤退的时候毫无章法，就像皇太极骂莽古尔泰一样，你撤退你连后面的这个后卫的这个士兵都没安排，一下损失很多人，你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你这个追究谁的责任？看起来康熙也没追究，我觉得他也懂，就是有可能都不是彭春的事儿，因为彭春是经理来的嘛，有可能就是当时宁古塔的这些八旗兵，他们有可能这个人家那个文化或者叫管理系统就是粗放型，底下喝顿酒说行了，剩了我们撤，恐怕是这样，
1: 可能很难有很
0: 强的，现场有现场的很多偶然性，没办法，
1: 很难有很强力的管束力。
0: 对对对。
1: 清军刚刚撤退，俄军就背信弃义，卷土重来，重新占据雅克萨。这一次他们将城堡修得更加坚固，四角设置炮楼，城外挖掘壕沟，城内修建粮仓和火药库，囤积了足够长期坚守的粮草军械，决心长期盘踞。康熙25年接到奏报，康熙当即下令以萨布素为主将，领兵2000人，再带藤牌兵400名，二次围攻雅克萨。康熙担心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铺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啊！相比第一次一天结束战斗，这次清军围攻一个多月，俄军主帅托尔布金都被击毙了，但是雅克萨城仍然没有被攻下，几乎是同样的兵力，同样的将领，就是这次不是京城来的彭春了，而是副将萨布素成为了主将，同样的打法，但是两次作战结果反差巨大。你们觉得胜利之后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是什么？
2: 因为你虽然叫以不变应万变，但对方是真变了呀。人家通过第一次失败还是在短期内有一个对于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的，你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更新设备也好看，你还用老战术，那就正好正中人家下怀。二来呢，是我觉得作为士兵来讲，第一次赢了一天就赢了，你说没有点松懈轻敌之心，对吧？对面太弱了。再有，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两次战争之间，不管是所谓当地的天气气候变化，以及整个清军的这样的势力，包括他们对于这个当地的适应，所以我觉得这些综合的原因导致这一个月很难能够攻破。
0: 他们是亡命徒嘛，就是我占据这个时候，我能获得更多的黑貂皮，我能获得更多的封赏。 他就干啊，甭管主将不主将，他们是原发性的，我打退了我还来，这个地方什么苦寒啊，什么艰苦，这就是我发财的，我梦想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七世纪那前后，这种武装殖民的这个，有的时候你很难能处理它，它都是个体性的这种狂热，就是我几个人凑到一起我就敢弄，然后我就冒着一险，我就冒着一我拼命一下回去我就能当富农。你看这事儿就很难，就主要解决第二，显然你第一次雅克萨没把人家打服，人家发现问题了，先想了，回去瞬间就把此前可能弱势的东西就，你看第二次回来以后，首先建成，咱们说冷保技术升级了，好像据说是用那个树根加上什么皮，弄得叫坚如铁石。第二次用红衣大炮显然没起根本性作用，虽然把人家主将给轰了，但是城没轰破，就代表人家首先建城技术针对你的红衣大炮有了这种。第二个，第二次回来好像830名哥萨克人带了850支这个碎发枪，意味着当时他们的火器配备超过100%，然后采用那个轮射，包括碎发枪本身射击的速度就变快了，一轮射程变长。他们的士兵后来报告里面说了，说这个清军还没有到他们的射程就被我们给击毙了。这个就意味着人家靠的是这种技术性的升级，他越来越发现你即便这回胜了打击不了他的信心，他觉得他想翻盘很容易。这就是当时康熙面临的这个危险，自己的士兵又不觉得第一个刺激的利益在哪，自己你要说大范围的更新武器装备，这是个系统工程，也不是短时间能做的。
1: 所以有一句话说，胜利往往会掩盖很多问题，
2: 我觉得这就是基本人性了吧。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胜利对他来讲都起到不了所谓的激励和心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也觉得这个生活呀意义感也缺失了，那个人会长期生活在焦虑当中。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看到一个孩子
1: 就是失败已经让我焦虑了，胜利了你还让我焦虑。
2: 对呀、你看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孩子考一个试考得很好了，在家长看起来他依然很焦虑，为什么我97我不是100，你说他健康吗？他不健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某种情况下的咱们说带引号的放纵，对于这个人来讲其实他是个完整的人。
0: 另外呢，这个可能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是你做股票的人你都知道，当这个大势向下，所有的这个均线都是空头排列的时候，你中间的这个都不叫反弹，根本不是反转，叫反抽嘛。反抽然后又得向下，那你在当时那个年代，首先武装殖民，商业的慢慢的这种大航海以后，商业的这种全球化，然后前工业革命时代，这就决定了当时西方在当时占据了一定的这种，咱们说至少是火器武器的这种是占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就算康熙，你让他违背这个，就是我直接有一只股票，我就让他翻倍。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咱就是做一个类比。就事实上，你既然如果是农耕的相对保守的帝国，你又不想采用新技术，没有新的体制，因为就西方已经完全开始了，从这个体制上到工业技术上，那在这种大势上，有几次的这个反抽其实就已经很难得了。你必须得等有反转，那当然有反转的，但这反转就要100年200年，反正就这个之后了，哎，这是没办法。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你说胜利掩盖的东西，它恐怕超出了它一个战役中间总结的，因为它是有个大势的问题。
1: 就在战事日渐焦灼之际，黑龙江畔的天气逐渐寒冷，粮草转运、士兵御寒、船只停靠等等，都将面临新的考验。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的轻松破城，让清军对攻城之意有了误判，没想到第二次兵临城下，连番进攻却难以突破。七月，康熙专门下旨叮嘱萨布素说，天气渐寒，河流即将结冰，各项防务务必提前筹划。罗刹重回雅克萨，必定等待援兵，也指望着我军因为天冷主动撤退。如今我军虽然已经挖掘壕沟进行防守，但是隆冬结冰之后，战船如何收藏，马匹如何喂养，敌援如何拦截，都要一一密奏。萨布素遵旨部署，他说，我们在城的三面都挖掘筑垒，分兵防守，城西的江面驻军封锁，东西两岸专门泊船来进行戒备，离城六七里的上游港湾我们也找到了隐藏战船的地方，防止敌军逃逸和尼布楚方向的援兵，军中疲弱的马匹分别送往黑龙江莫尔根来喂养，确保战斗力。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康熙向一线将领询问的大多是进攻方案啊，怎么看这次要的是防寒、藏船、喂马、阻援之类的方案？
3: 对，首先第一，这还在冷兵器时代，环境可是大事，还不是小什么，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那么特别在东北的极寒之地，我们这里说的七月应该是我们的阴历旧历了，按照当时情况可能已经到九月份左右了。那在黑龙江这个地域确实已经有可能河面结冰，你个河面但凡一结冰，水战的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对吧？而且说实话，罗刹的人本来就从极寒之地来，天越冷人家的适应度会越高，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可能不是当地的这个军事，那你对当地的这个整个的气候的环境方面就会有大量的适应空间。而第一次进攻出现了胜利，按照正常的军事也是这样，我胜利了我要维持基本方案，不做根本上的变动，但是所有周遭环境的变化差异我们必须要考量，而且特别是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兵士不熟悉当地的水土，那么这个问题又有那么多的内部问题，那康熙可能从这个维度来考量的话，去把基础问题解决才是第二次能否胜利的关键。
4: 或者他讨论的都是当务之急，那显然这一次为什么变化，就是你攻城攻不下来了，你把主将都给炸死了还是攻不下来，最后好像等最后解围的时候，八原来800多人还剩66个，他剩66个你也攻不下来，你意味着这个你攻城的能力其实短时间是跟不上，不管是因为他筑城的技术还是啥，就短时间是攻不下来，既然攻不下来就要考虑过冬问题了，因为这个在那个地方，那过冬显然你的马都要送到别的地方去喂这个草料，就代表当地即便开始屯田了，即便开始建成了这种粮食啊，包括后勤的一些东西恐怕还没能完全到位。
2: 将补给、御寒、藏船这类事情安排妥当之后，清军不再急于强攻，而是采用长围久困之策，在东南北三面挖掘壕沟筑垒，壕外来设置木桩鹿角，严密封锁城西的江面，部署水师切断水上的外源，彻底断水断粮断外源。清军长期围困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到了九月底，雅克萨城内的800多俄军或战死或病死，仅剩100多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眼看困守雅克萨的俄军将坐以待毙，沙俄急忙派遣使者赶往北京请求停战，并且愿意接受边界谈判。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再次获胜。康熙26年正月，康熙给萨布素下旨，听闻围困雅克萨以来，两军均有军事患病，朕心甚为悯惜，特派遣太医院官员携带药品前往医治，城中罗刹如有病患也听其就医。康熙在出征之前曾经指示啊，如果拿下了雅克萨城，大军就开往尼布楚，那结束之后呢，还兵再接着驻兵于雅克萨过冬，并且指示说不要毁掉雅克萨城，也不要毁掉周围的庄稼，等待庄稼成熟之后就成为清军的粮饷。这种战略目标从直取尼布楚突然转为停战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转向，这个背后究竟有哪些权衡？
3: 可能一开始认为还不会拖延这么久就能把这个战役结束，所以他希望的是兵驻于雅克萨过冬。事实上还没攻到雅克萨，这冬天就已经来了。而且这种长期的攻城和消耗战对于这个兵士来讲整体是身心交瘁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再有可能由于这个时间拖得比较长，康熙又从大局考虑，关键全中国的事儿不止这一个地方，对吧？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再去分兵，把这个东西拖过了冬天，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我觉得它也是个综合考量。那么既然已经把这儿结束了，可以暂缓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这也使得后来有了这个谈判的主要的这个走向。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后来的后勤补给的困难，还有这个整个的水路的防御的困境，这么长期的这种消耗战之后，你让它真的再次到尼布楚去，可能确实也不现实了。
4: 确实是这样，就是自然气候包括你这个战事的进程跟原来设计不一样，你肯定有很多的变化。原本准备你说三年也未必就很充分。其实我们要认真看一些背景，其实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呢，沙俄派出的使团就要求解围，这个使团到京师以后承认了需要解围，就意味着这是我官方的了，就代表我沙俄政府的这个。所以原来你不承认，装没有这事儿，那康熙也不能说太多，那就那边就打，这面咱们就谈着。第一个就是承认了，那就代表这是两国在谈和的时候的筹码了，因为当时还是说漠北呀，包括准噶尔各种问题哈。第二个挺有意思的，我们看金庸那书就知道，这时候沙俄也很微妙，沙俄正好是两个沙皇并立，就是彼得跟伊凡，然后索菲亚他姐姐执政，本来就有压力，然后当时沙俄跟波兰呀让联军这种打失利，国内压力极大。第三个呢，就是当时因为北美的这个皮毛也进来了，对沙俄的原来的全球贸易这个皮毛冲击极大，沙俄的那个皮毛收入突然从30%降到5%了，他的掠夺的这个政府层面的动力也没那么强了。你看各方加到一起，这个时候当围雅克萨的时候，尼布楚督军给索菲亚的这个就是汇报情况是说在增兵，索菲亚拒绝说没那么重要了，说跟这个清帝国谈这个我们将来有贸易这个才重要。你看各方都发生变化，显然康熙也敏感地把握住了双方都有谈和的需求，都有要划定边界最后这个守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在底线上互相给面子，为未来这种和谈有筹码，非常清晰。但还是那观点，你不能抛弃了当时沙俄内部的情况，你胜利了，你为什么把他们给放走了？他们将来更嚣张。事实证明没嚣张啊！尼布楚一签约，哥萨克的就没那么嚣张了，黑龙江旅他们就不敢进了。160年相对平稳。第二个就是皇太极当时就这策略，告诉什么的，就是我除了能硬打你，我有其他解决你堡垒的手段。当时皇太极围锦州就是这样，我们从此就能攻城了，我们有红衣大炮了，我们能围城了。这也是你这个雅克萨你现在增援了，你有什么先进的火器，你各种没关系，我有这个方法，我把你一包围，我地理占优势，你们将来来一个我包围一个，最后你800人剩100人，你就这局面。再加上沙俄政府也不敢那么支持了，你看双方的这个博弈是多层面的，你要不是一个大的棋手，你操控不了这么多维度。还是那观点，等你将来看100年之后，就是你棋手的能力下降了，或者叫整个当时的大势又走到一个局面，你就没有那么多这种棋力去跟人家博弈了。
2: 距离康熙下旨撤围10个月后，康熙给兵部尚书鄂尔多等人下了一道谕旨啊，说黑龙江之地至关重要，兵丁劳苦，我岂能不知？沙俄侵扰40多年，边疆不宁，之所以足食足兵永戍黑龙江，就是为了不再重蹈过去进则敌退、退则敌来的覆辙。我苦心筹措，从盛京等地转运粮食，结果当地官员随意滥发，敷衍了事，就等着军粮储备耗尽把他们撤回来。他们如果敢用身家性命力保沙俄再不来犯，我就把军队撤回来。如果我兵不在黑龙江长期驻守，那么松花江、黑龙江以外的广袤土地和百姓终将不再为我所有。只有多储粮食，永戍官兵，我兵以逸待劳，罗刹才不敢轻举妄动，边疆方能长治久安。你们前往黑龙江务必眼光长远，尽心筹划。朝廷要的是长期安稳，不再反复，官员只想着尽快撤兵，省事省力啊！你们怎么解读康熙这份谕旨？他透露出来的问题，以及他所面对的现实无奈？
3: 对，因为皇权意志和基层意志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对吧？你要让他相互理解，原本就是一个 很困难的事情，对吧？因为
2: 大家所主维度不一样，
3: 对，底下会认为，嘿，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让我长治久安，那我这的苦你知不知道？你说你知道，但是你不照顾我呀，对吧？你还是放任我自己的需求而不顾。那么作为皇帝意志呢，他想的是一个宏观状态，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够解决，你们可能未来困境会更大，你现在还能够戍边，未来的话咱们可能就遇到更多的战事。毕竟山高皇帝远，那个体上他考虑的是小家，考虑自己的一个职业安稳，我有口饭吃就好了。但是皇帝不能这么想，所以这种天然的问题其实在各朝各代其实都存在，无外乎是在于这种能不能够有第一个人去解决。我觉得康熙其实在当地最后所谓的让人们在当地能安家落户屯田，就是要让当地真正发展起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是在职驻军，让你们慢慢发展成原住民，所以这个阵痛总是要经历的。
4: 对，这个跟现在那个大公司病其实有一些那个性质相同的地方，就是说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大家是生计相关，比如像八旗，像那个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你不起兵就被人杀掉，大家就得拼了命干，对吧？这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一到有粮荒，一到有什么自然灾害，你没粮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的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安稳的利益跟整个咱说部族将来的国家的这个安稳是一样的，是重合的，大家就能拧成一股绳。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包括现在你说大公司了，往往出现慢慢的背离，所以他这个时候破坏或者叫代工的动力就越大。所以康熙在旨意里说了，你占领了，这次又获胜了，你又开始破坏什么军粮，各种完了滥发，当然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两个利益不只是背离产生冲突了。那对康熙而言没办法，也只能面对，面对的方法肯定就是软硬兼施嘛。硬就是你担保啊，咱立军令状，你将军担保未来人家沙俄不会再过来，咱们就撤，我尊重你，你不敢担保那就不行，你是责任嘛，这叫岗位责任制嘛，最后要追责。其他的方面就是我知道你们苦，未来会给你们补偿，补偿的方法比如说科举的时候给你们增加，或者给你们的这个朝廷分发的东西多，你们未来调回来任高官，比如八海免职了回来还是内大臣。所以就意味着康熙软硬兼施，那还是你不是一个向上的政权，你不是一个各方面都是主动来解决，能够调用的效率比较高，这些大臣部分的还听中央调配，包括康熙雄才伟略有共情，稍微哪个环节出问题，其实鞭长莫及，就会出现的问题很多，最后领土出现问题就是你的行政资源和行政能力覆盖不了了，谁都知道那是我的领土，但是你覆盖不了，那在强盗逻辑下人家就抢，这就是晚清后来面对的问题。
2: 其实康熙面对的这些困境在几年前就有，这几年了依然没有变化，而且是从基层官兵到当地的管理的官员都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吗？
3: 我觉得就是个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个一方面就价值观，一方面是文化土壤和文化背景的问题。我们农耕文明，我要住在这里，我要有自己的土地，我要我自己的家庭，有父母有子女，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意义重大。在面对这样的冲击的时候，你那些激励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失效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当整体的目的南辕北辙需求不一样的时候，你冲击底层化它不是个短期行为，所以你说这几年处理不了，那很正常。
4: 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矛盾确实就是永远解决不了啊，只是有严重和不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永远处于一个力量不够，但它确实有一个根源。那是沙俄怎么行呢？就是我们一定知道沙俄可不是农业立国啊，它是后来南部开始占领了之后它才有农业，它原来不是，它是商业立国。所以为什么往远东不停地渗透往西伯利亚，就是弄皮毛，就是要垄断全球路上的皮毛的这个贸易路线，它是商业立国。所以它这个动力咱们说过源源不断，这些猎人呀，这些探险者啊，哥萨克骑兵啊，有利益。但是咱们中原文明满清也是一样，是农业立国，农业立国意味着就是安土重迁，政府也希望你不要老走，你走你不编户齐民我怎么收你税啊？所以在关外有个特别问题，就是清朝隆清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禁耕的嘛，非只是农业都没人耕了，后来闯关东其实已经办商业了，人一耕种所以往北走了很远，但是因为你是农业属性的这个帝国，你永远不能像沙俄一样把国家的收入跟着闯关东的这些农民或者说这些商人这些探险者跟他们的收入捆绑到一起，所以他们去了就变成孤零零的，只能种田在那儿。一有强盗过来说啥就啥，说把地就占了，这就是系统底层的逻辑不一样，就造成了你面临的永远被动，你永远要以藤牌的这种思维去跟他火枪。他说哎，我这个火枪不打不穿你藤牌，我换火枪，但是你得等他换了你再说，那我咋办，我也换， 哪那么容易你就能因应得上，所以这个矛盾永远没能解决，所以到后来反倒越来越严重。只有未来发展才是硬道理，东北发展，发展有各种强大的，有震慑了嘛，然后有科技，有各种，只有这个时候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2: 康熙在两战全胜之后决议以谈判定边界，以合约安天下。康熙28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正式举行边界谈判。清政府代表团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国舅佟国刚为副。因为清廷无人通晓俄语，谈判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由法国传教士张成、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担任翻译。此次谈判一波三折，康熙27年，也就是1688年，使团首次出发，因为噶尔丹叛乱进犯卡尔喀蒙古，道路受阻，被迫折返。一年之后，沙俄提议重启谈判。康熙28年，1689年6月，索额图率领使团近万名护卫以及后勤人员抵达尼布楚。双方最终经过反复拉锯、激烈争辩，于康熙28年7月24日正式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清朝和沙皇俄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中国和欧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订立，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160多年的安宁。
4: 这个历史的问题就得历史看，历史看呢，我大概看了这么多呢，有几点。第一点，小天刚才说了，第一次去和谈，索额图带了20000人啊，声势浩大，结果噶尔丹一行动，非常狼狈的回来，死了好多人，马都死了20000匹，就没能谈判。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谈不是在那个尼布楚，是在贝加尔湖的那旁边的那叫色棱格尔斯科，要在那儿谈，那儿正好是要经过卡尔喀，结果噶尔丹一动手，整个过不去了，所以又回来，用了大概4-5个月才又返回京城。
2: 而且他们直接的使团的一部分就当作和噶尔丹准备作战的部队，
4: 哎，对，
2: 准备战斗了。
4: 因为当时极其那个，就形势极其紧张，就是首先当时所谓的和平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和平，当时要考虑很多，就中华帝国你的疆域、你的各方面。总的来说，康熙一开始就界定的非常清楚。黑龙江每一条支流流的地方一定是我中华疆土，没任何说的，其他地方咱们谈，一直在谈，包括有1、2、3套方案。康熙派索额图去也是 Plan A、 Plan B、 Plan C， 索菲亚让葛洛尔也是2套方案。事后按历史研究呢，后来达成的那个方案恰恰是康熙跟索菲亚执政最接近的。那我们从谈判学讲，在不出大的谈判的技术性纰漏的情况下，双方此前最接近的底线可能是最能达成协议的。然后事实证明，对康熙包括后来雍正而言，他们坚定地认为在这一次相对大家还是和平的，各国有各国的诉求，而且还有很多隐性的大家的利益。
2: 后世有评论说，尼布楚条约之后，清廷得以腾出手解决噶尔丹，沙俄则是发展了对华贸易，双方都达到了目的哈。
3: 哎，我觉得当哥萨克这个真正这几次战役发现这个赢不了的时候，咱们说咱不敢说一定打服了啊，但是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觉得从一开始我们说速战准备，然后速战之后呢，这个二次在这个僵持，后来用了围困的办法，对吧，最终形成了这么弹劾的这个结果。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在沙俄的眼里，他也认为哟，这大清帝国不太好惹。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因为如果他认为好惹，我觉得以他那种性格特征就我还会来的，对吧，那既然硬攻不行，那换一个模式合作。哎，我们刚才也说了，能够北方稳定，也防止沙俄再和噶尔丹做新一轮的可能各种利益交换。我们先把这个利益划定清楚，对吧？咱们同盟防止问题。再有就是，确实我们看说，远东的所有的领土的开发也好，还是经济负担也好，其实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只要能达成一致，对吧？你呢也愿意和我做商业贸易，我们呢换取北方稳定，再解决其他地方，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以康熙帝一直对于这个整体形势判断的精准性来讲，这件事情他也早就想好了。
4: 对，另外我们经常说，这个尼布楚条约是中国跟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叫平等条约哈。这个平等后面老争议，其实有一种观点我认同，就是这个平等指的是双方在签约的时候地位平等，就没有谁胁迫谁，谁有什么这种弱点抓到人手上被胁迫，叫地位平等。但有一些大家的关注是不一样的，就是潜在诉求。举个例子啊，你农业立国的国家跟商业立国国家有特别大不同，就是当时细抠各种的时候，其实索菲亚沙俄使团啊，他顺带的说了一句，说那我们这个达成了，然后咱们两国通商，那行，那那边就那么签了啊。这一点是一个极其大的诉求的错位在哪儿呢？对沙俄而言，这 这个时候跟清帝国通商极其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明清这个想海外通商要各种，比如东南近海呀，后来十三行啊，各种，居然沙皇俄国跟清朝就这么建立了通商通道。一建立通商通道，准噶尔那个就郁闷了，因为原来的通商通过准噶尔往南走，双方一建立直的，噶尔丹立刻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你看就各种影响。但是对清而言，通商就通呗，不如领土重要，满清人不重视这个通商而已。而且陆路通商，原来努尔哈赤崛起的时候不也拿皮毛做生意吗？在满清看来那就通商呗。这就是当时既有双方共同的对于军事力量，对于双方的这个特点，也有诉求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关于通商。沙俄国远于西欧其他国家，特别快的就建立起了跟这个中华帝国的通商，对于他们，对于索菲亚而言，这是一个绝对意外的收获。但显然我们没能拿这个当筹码去换很多的东西。
2: 康熙用三年备战，两次用兵，一场谈判，终于终结了沙俄四十多年的侵扰，为大清的东北边疆换来长久的安宁。可就在外患渐贫，天下将安之时，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依靠，最坚实的后盾却离他而去。孝庄文皇后，这位见证了大清从入关到鼎盛的传奇女性，她的离世给康熙带来了怎样的打击？下期我们将会为您讲述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2:0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历经千年岁月沉淀，中式家具从明式的清雅简约到清式的繁复华贵，一路书写着独属于东方的木器华章。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风云激荡的时代变局为家具发展翻开了崭新篇章。西风渐次东渡，西洋文化裹挟着新奇的器物与理念，与底蕴深厚的传统中式文脉相遇、碰撞、交融。曾经固守千年的家具形制、装饰范式与功能需求，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革新与突破。昔日引领风尚的苏洋家具为何逐渐褪去锋芒？西洋设计与中式工艺相融，诞生出哪些颠覆传统的新式家具？这些承载着时代记忆的近代家具，究竟藏着怎样的审美变迁与生活哲学呢？北京林业大学耿晓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14集《兼容并蓄》。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3: 1915年，梁启超先生定居天津。1924年，他委托建造了那座著名的饮冰室。和许多固守传统的文人不同，梁先生对西洋家具格外青睐。在这座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的洋楼里，他没有摆放传统的硬木太师椅，而是一张进口的皮质转椅。这张转椅现在已经遗失，但据说这张椅子可以通过底部的螺旋钢柱自由旋转调节高低，让它能在伏案著述的时候轻松取悦身后书柜的奠基。书斋一角还摆放着当时颇为新潮的欧式沙发，供他会客交谈。这些西式家具的舒适与实用，深深吸引了这位维新思想的先驱。他曾在《新民说》当中倡导，要采补其所本无而兼之。那这种开放务实的态度，不仅体现在他的思想当中，也真切地反映在他对日常家具的选择上。正是通过梁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西方的生活方式与器物文明才逐渐走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家具也来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近代。近代家具的突出特征就是欧化，那这一风格一直流行到50年代初。它以清代家具为工艺基础，在造型和装饰上呢吸收了西洋风格。它的发展历史虽短，但是因为地域文化以及民间风俗不一，加之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互融程度不同，地域差别也很明显。比如上海、天津、广东等地域各具特色。
4: 近代
3: 家具更讲究实用性和舒适性，出现了整套的客厅家具、书房家具、卧室家具等，改变了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的走向。这是一件花梨木嵌骨花转椅。我们前面讲过，雍正时期出现了可旋转的圆桌，但是这种转椅在近代之前啊还比较罕见，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新类型的家具。转椅将椅座和椅腿分离，用一根粗的螺旋钢柱或者是铁柱连接，使之能够原地旋转，同时还可以调整椅座的高度。那转椅在近代期间风行一时，主要是用于办公室，而且呢是一种很高级别的座具，一般职员和工作人员是不会配置这种转椅的。另外啊，在一些富豪 或者有名望的人士的家里也会使用这种砖，比如梁启超在天津的住宅引兵史当中就使用了皮砖。砖已是作具的一大革新啊，是铸铁工业进入木器的一个标志，是自机械加工参与木器制作以后的一个飞跃。这种砖椅的座面一般是皮质的，扶手靠背等处呢都有镶嵌的花纹，靠背上有三个寿字，十分气派啊，透露出威严之感。这件家具造型完全西化，但是材料使用的是花梨木，属于中国传统家具用材硬木，另外采用的叫古嵌，而且是中国传统的寿字纹样，所以说这张篆椅是中西融合的典范之作。我们前面说过，在明代从全国范围而言，领家具风气之先的是以苏州、扬州为中心的文人风格的家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明式家具的主体。那苏州、扬州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经济发达，在中晚明的时候已经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那在文化方面，苏州、扬州更是人才辈出，当之无愧的全国文化中心。那苏州、扬州还是全国的时尚中心，被认为是精致生活方式的创造者。那他们的喜好往往会掀起全国性的模仿。那当年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风尚叫洋气，扬州的洋。但是从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另一个地方的风尚开始取代苏州和扬州，那就是广州。广州凭借港口优势，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在广州开放最早，大量的洋货就从广州涌入，包括欧洲的绘画呀、雕刻、钟表以及家具。1793年，马嘎尔尼带领使团来华给乾隆皇帝祝寿。那在访问使团中，有一位当时的副使乔治·伦纳德斯·当东，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英使夜见乾隆纪实》，来记录这次访问。那在书中呢，他就提到说，他看见在广东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有年轻人私下穿西式服装的现象，这说明乾隆时期广州的风气已经相当西化。那到了道光年间，全国流行的风向则完全从扬州转移到了广州，由此崇尚洋气逐渐变成崇尚洋气。那洋字在那时候就代表了所谓的时尚。那清代学者陈作宗编写的《秉烛礼谈》里有记载，凡洋钱、洋烟、洋布等货，哎，无不以洋为贵，甚至有非洋而冒为洋者。比如修漆啊，本出扬州，故曰洋漆，今则改为洋漆。那也就是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市场与西方进行贸易以来，无论是洋钱，所谓的洋钱呢就是外币，洋布指的是进口的布料，这些商品都被视为是珍贵或高档的代名词，甚至有些非洋货也冒充为洋货以提高身价。比如原本产自扬州的绣漆称之为洋漆，现在也被改名为洋漆，西洋的洋。为什么全社会会出现一种崇洋的潮流呢？这与当时出现的几次大的运动关系密切，比如说洋务运动啊、戊戌变法以及新文化运动。这几次大的运动风潮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以及精神层面提倡全社会向西方学习。这个郑观音啊，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同时他也是实业家和爱国者。盛世威严就是郑观音编成于1894年的论文集， 全书就贯穿叫富强救国的主题，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他在盛世威严中就提出，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公益。他认为要拯救中国的贫困啊，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大力发展工业和技术。那这一观点就体现了郑观应对于中国近现代进程的深刻理解和积极倡导，就是说他主张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那这一思想对于近代家具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开始崇尚西方文化，那洋建筑堂而皇之的就在封闭的中华大地合法兴建，建筑的洋化必然导致家具的洋化，尤其是在艺术风格上，西方古典的巴洛克、洛可可风格这些洋气的装饰深得上流社会的欢迎。那这种厚重大气而又新鲜的特点迎合了中上阶层人群的口味。
0: 当西洋建筑在中国的大地上拔地而起，家具也随之褪去传统外衣，染上了西洋风情。从玻璃柜的透明质感到海派家具的时尚格调，近代家具的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中西融合的印记。上海开埠后，昔日效仿苏阳风尚的小城一跃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前沿，洋楼林立间，海派家具应运而生。它既有苏作家具的匠心，又有西洋家具的浪漫，成为了近代家具的潮流标杆。那么海派家具的

0: 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四集《兼容并蓄》。
1: 这是一件近代老红木玻璃柜，也被称为陈列柜，它实际上是清代多宝格的进一步延伸。虽然在功能上完全可以取代多宝格，但在风格上却是各行其道。这个陈列柜虽然在物品和眼睛之间啊仅仅多出了一层玻璃，但是在视觉效果上呢却多了一层浓浓的西方色彩。那这种效果就很像苏钟和法国钟，苏钟没有玻璃罩，完全是东方色彩，而法国钟呢则多有罩子，正是这一层玻璃给其披上了西洋的外衣啊。这一层透明体将东西方两种审美观远远地隔开了。这件玻璃柜的顶部中央向上拱起，雕刻华丽而细密，下部的底座啊也比柜子的主体部分大一圈，牙板呢又做成了花式，俗称叫穿靴戴帽。穿靴戴帽就是家具在视觉上增加了体积啊，民间的说法呢叫虎视啊，就是更加的魁梧丰盈。在近代家具中最能代表其设计与装饰艺术风格潮流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派家具，那上面这件玻璃柜就是海派家具的典型代表。上海啊在19世纪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具体来说其变化的时间节点就是1843年上海开埠。那开埠之前，在清朝嘉庆的上海县志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城市木苏扬之余风。因为我们说了苏州扬州地区在历史上一直以其非常独特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等著称，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在当时的上海人人都去效仿追求其风尚。但是在开埠之后，哎，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人口数量上来说，1915年到1930年的15年时间里，这人口呢就从200万增加到了300多万，居全世界城市人口总数第五，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外籍人士。同时，上海也成为我国经济最繁荣、生活方式最洋化的城市，从建筑上就可见一斑。那此时的上海房屋已经不只是中国传统建筑，而是出现了很多的西洋建筑。清代学者王涛在其撰写的《漫游随录》当中说，上海自与泰西通商，时局一变，移入黄歇浦中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设于楼阁峥嵘，飘渺云外啊。大意就是说，上海与泰西啊，这个泛指西方国家，在通商之后，城市气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我进入黄歇浦啊，黄歇浦就是今天的黄浦江一带，说看到黄浦江岸边一带几乎都是西洋人的房屋，这些楼阁高耸入云，气势恢宏啊，仿佛飘渺在云端之外。无独有偶，1866年清代学者黄茂才，他在其撰写的《户游琐记》中啊，这样记载说，上海当时啊，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千瓦，玉扇铜环，其中街渠数巷，纵横交错，久居其地者一迷所向。意思就是说，到了1866年，上海出现了众多高耸入云的洋楼，这些洋楼具有八面窗棂、五色玻璃、铁栏千瓦、玉扇铜环，啊，这些都是西方建筑特征。同时，街渠巷陌纵横交错，即使久居其地的人啊，有时也会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当时上海建筑密集、建造复杂的城市景象。据统计，在1910年至

0: 1918年的这八年间呢，上海新建了4000多幢建筑，从式样到结构，大多采用了西洋风格。建筑的迅速氧化必然导致家具的氧化，那么这么大量的洋建筑的出现，就配合洋建筑的海派家具应运而生。所以海派家具呢，它就是在原有传统的苏作家具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洋的巴洛克、洛可可家具风格以及新古典主义家具风格，形成了独有风格的一种式样系列。它既适应了不同顾客的需求，也满足了人们叫从洋从新追求享受的心。周信芳啊，是京剧旗派艺术的创始人，他的女儿周彩琴呢，就在其撰写的叫《上海的女儿》一书中，就回忆上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生活。他说，妈妈把邻家的房子也买了下来，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和客厅相通的大饭厅，父母有了一个宽敞的大卧室及与之相连的起居室，我们的家具也越来越细化了。1912年8月9日，上海申报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做上海人安得不穷的文章。哎，这文中指出说，以前家中陈设不过是榆木器具及瓷瓶铜盆，已觉十分体面，今上海人红木房间觉得寻常至极，一定要铁床、皮榻、电灯、电扇，哎，才觉得适宜。所以从上面这些描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上海人使用的家具很多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那海派家具当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片子床。海派片子床结合了西洋的样式与中国的材质工艺，是一种被中化了的西式家具。那这种床在上海地区迅速普及，并成为市场上卧室家具中的重要角色。这件片子床前后两个床平板状，靠墙的一侧稍微高一些，腿型是典型的炫目腿。那床平的上部有装饰性的构件，花形的雕刻件，典型的西洋风格。那你看这张床和我们传统的架子床相比，形体小了很多，造型也简化了不少，适应了近代时期的居室形态。我们再来说说床垫。中国传统的床具啊，并没有床垫的概念，这个床屉上面使用的是棕绳啊，上面再铺被褥，就是增加床具柔软性的主要用品。而此时啊，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已经开始了一场睡眠的革命。发起革命的人叫扎尔蒙，他是世界上第一张弹簧床垫的发明者，在1876年利用14只弹簧成功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张弹簧床垫。到1932年，他从美国将在全球技术领先的床垫生产设备和原材料运到上海，专门生产弹簧床垫。这是中国啊迄今为止最早的现代弹簧床垫生产企业。那随着上海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不断融合，上海的本土文化发生了质的转变，具有了中西结合、时尚与传统相结合的特质。所以说海派家具具有强大的自身优势，在设计上它适应了当时的潮流，并影响到周边地区。这种强势地位使得上海逐渐形成设计、制作、销售的超大市场。这是一件花梨木和樟木制成的天津柜，就是以花梨木做框架，以樟木为嵌板制作而成。这应该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以城市名称来命名的家具，可见其独特的地域特点。直到如今，在家具收藏界和商品市场上仍然流行。 天机柜造型方正，桌面下有束腰直腿向内卷的回纹样式，极具中国传统家具特色。但是同时呢，它又结合了现代欧式的装饰手法，比如采用了大量的直线元素运用到造型设计中。这间柜子非常实用，比中国以往的柜类家具有更多的门和抽屉啊，因此这个拉手合页也多了不少。仅柜面装饰饰件就有14个，那这些铜饰件不仅有开关门和抽屉的作用，也起到一个点缀和装饰的作用。这件家具是典型的近代金派家具，近代金派家具简称金派家具，是指从清晚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受多元文化重叠与交融的影响，在天津地区形成的具有天津地区特色的近代家具。它是彰显了这种兼容并蓄、舒适实用特征的家具。天津开埠啊，比广州、上海要晚，但1860年被迫开埠以后，陆续就有9国在天津设立租界，由此天津的政治地位、军事地位和经济地位都骤然上升。那这些租界地就形成了天津特有的租界文化，其文化影响所及包罗了风俗、建筑、家具、衣着等方方面面，那与天津固有的风俗既撞击又融合，既吸纳又排斥。据《金门杂记》的作者张涛描述说，天津开放为北京重要的通商口岸不久，这个租界里时髦的中国人的打扮呢，已经变成了叫短衫窄裤，头戴小草帽啊，口衔烟卷儿，使用洋货，佩戴时辰表等等。那这些都成为了某些人生活的必需品。西方文化的涌入，使得墨守成规的天津人对新奇的事物产生了兴趣。比如当年啊，这个年轻的李叔同，也就是弘一法师，他就将自己四合院当中的书房呢改为西式书房，也成为了一段佳话。1914年，梁启超购买了不到4亩地，分2次修建寓所和书斋。初建的楼房啊，建筑面积有1121平方。这座楼房规整简朴，气势恢宏，典型的外国洋楼。第二座寓所兼书房叫饮冰室，是在1924年建成。它是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筑面积有949.5平方米。这座楼房就代表了当时欧洲的流行风格，有3连拱的门洞，有大露台，这个一楼的大厅透天拱窗的共享空间，明显是欧式风格。这两座楼呢，不仅都完好的保存至今，而且得到了精心的修复和保护，目前作为天津梁启超纪念馆向公众开放。当时的室内家具经过半个多世纪已散落殆尽，但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达的回忆当中，当时的家具啊是西式的，比如说书房有红木的大书桌、专用的躺椅、皮沙发、红木椅、长玻璃柜等等。
1: 在近代的开放浪潮中，不同地域的家具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海派家具的时尚精致藏着上海的摩登与浪漫，金派家具的质朴实用映着天津的包容与厚重，让金派家具既有纯粹的西洋风情，又有中西杂糅的巧思。天津柜的材质混搭、工艺创新，为何能成为金派家具的标志？棋牌桌的兴起又藏着人们怎样的娱乐风尚？
0: 近代金派家具中有一部分是完全的西洋风格家具，但也有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天津柜，它就采用了这种中西杂糅的方式制成啊。这种柜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清末时常是修黑漆， 后来流行呢是深绿色的漆。那随着天津城市的都市化进程以及建筑格局发生变化，储存功能强大的天津柜逐渐成为天津百姓家中的必需品。这个天津柜就承载着近代时期天津地区的民俗文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志气理念、审美趣味和情感需求。天津柜的这种中西杂糅理念也体现在选材上，它经常是以花梨木、红木啊，或者是其他硬木来做框架，然后呢用樟木啊做嵌板制作而成。那这样的混搭用材就使天津柜具有以下两个优势。第一呢，是材质较硬的花梨木、红木以及其他硬木来做框架，就使柜子的结构很稳定啊，更加耐撞击啊，耐磕碰。第二是用樟木作为只起到封闭空间作用的嵌板，这个结构强度足以胜任，同时纹理很优美，而且呢这个独特的樟木的气味啊还可以起到叫防虫防蛀、去霉防潮，很好的保护柜内物品的作用。这种木材混搭的手法啊，发挥了不同材质的优势，使材料各尽其用，而且价格大大降低，仅为全硬木家具的三分之一，这就是金派家具。那和海派相比，它更加实用和朴实，仍然受到天津地区的民俗文化影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但也有一些完全西洋风格的家具啊，可惜能够完整保留下来的比较少，但是我们从一些文献资料当中仍然可以窥视一二。这是一件海派棋牌桌，桌子的材质是老红木，呈现出红润雅致的木色，质地坚致细腻，造型周正典雅，结构线条流畅简练，包浆莹润自然。桌面采用方形拼板的设计，边沿设计重叠内缩，四周居中设有一个抽屉，抽屉屉面深浮雕如意云纹，增添了几分古典的韵味。抽屉的设计巧妙地适应了棋牌桌的娱乐功能，方便使用者存放一些小杂物。我们看桌面下四腿足中设隔板，这个足底是有元宝足的样式，构思非常独特。竹间呢接花城，高浮雕如意云纹，雕工技艺精湛，整器形态端庄结体稳固，古朴中透露着雅气，庄严当中又可见一丝秀气。它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成为了古典与现代审美的完美融合。棋牌桌是近代家具的一个新兴家具种类。棋牌桌在国外呢被称之为叫多功能桌。18世纪以来，从英国开始，棋牌桌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富裕家庭越来越多娱乐活动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这种桌子很小巧灵便，一般就是配四把带靠背的椅子啊，正好用于打牌。而中式的棋牌桌呢，都是以中国传统的八仙桌为基本造型，只是体积比八仙桌小，桌面呢一般在80厘米到90厘米之间。棋牌桌的主要装饰部位就是桌子的牙板、牙条以及腿足这些部位。 所以呢，从它的工艺手法来看，主要以雕刻镶嵌为主要特点。这一时期的雕刻装饰就不像清式家具那么繁琐了，明显可以看到啊，简化了许多。而且呢，图案题材的选择大多讲究这些寓意吉祥，比如说啊，一些动物植物的纹样，也有一些中西交融的装饰主题，就是包括中式传统纹样，也有西式的装饰纹样。我们来看，这是一件楠木灵芝纹的棋牌桌，此桌精选了楠木制作成方形，桌面以隔角榫攒边打槽装设独板，边抹上书下联，置底压一道边线，高束腰起方形围角，浮雕卷珠纹饰，中间有一个抽屉，下带托腮，与腿足平接。牙板中部下垂，有高浮雕的灵芝纹饰啊，雕工不俗，寓意吉祥。这件棋牌桌与上一件相比啊，更具中国传统韵味，实际上是八仙桌，或者准确的说呢，是四仙桌的改良。近代时期棋牌桌的发展体现了中西文化思想的渗透与结合，这一时期设计思想和加工手法的进步，使得棋牌桌在造型上与我国的古代家具有了明显的区别。而西式纹样在棋牌桌上的运用，也体现了我国明清家具纹样叫装饰必有图，有图必然寓意吉祥的装饰观念的转变。近代家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对于我国传统的家具设计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对于西方家具特征既有吸收又有融合。那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新型种类阳风盛行，近代家具的首要特色就是家具新种类的出现，比如说转椅、沙发、陈列柜、棋牌桌、片子床、大衣柜等等，这些家具种类都是从西方传来的。所以这一时期从洋风到洋风啊，这个洋啊就代表着时尚，全社会都在崇尚和追随。第二叫中西混搭，实用性强，从造型到材料到装饰纹样都表现为中西混搭，一半是中一半是西啊，这一时期更加重视实用和舒适，比如沙发，比如天津柜啊，可以存放大量的规格不同的用品，这些也是家具的西化带来的。第三，风格转向，兼容并蓄。近代时期的家具发展虽然短暂，但是意义重大。这一时期中国家具的风格发生转向，从传统风格到现代风格转变。各位观众朋友，随着今天节目的尾声临近，古韵流芳说家具系列也即将与大家说再见。回首我们共同品鉴过的每一件家具，从殿堂之上威严的宝座，到书斋之中清雅的画案，再到规格之内灵巧的装点，它们不仅仅是木器，更是我们理解古人生活与精神的时空胶囊。在这一段古韵流芳的旅程中，我们最大的感悟或许是中国古代家具是用与美的完美融合，是礼与情的生动载体。可以说，我们抚摸的不仅是一块温润的木料，更是穿越时空的匠心、智慧与风骨。他们静立于岁月之中，将古人的生活仪式、审美追求和精神世界凝固成了永恒的风景。节目虽已结束，但这份流芳的古韵从未远离，它或许就藏在您家中一件老物件的纹理里，藏在博物馆玻璃后的光华里，也藏在当下新中式设计对传统的回望与创新里。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看与陪伴，愿我们在未来的生活中都能保有发现美、品味韵的眼睛与心灵，继续在生活中感受这份穿越千年的优雅与从容。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要想书法写得好，就要勤加练习啊。所谓临池不辍，那么练习书法为什么又被称为临池？古代文人是如何临池学书的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书法作品《冠军帖》，传为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所作。这幅作品啊，以草书写就，古丽劲健，劲肉丰满。虽然它是宋人的拓本，但是依然可以窥见张芝原作的风采。张芝字伯英，是敦煌郡人。他出身官宦人家，是东汉的名将凉州三明之一张焕的长子。据《后汉书》记载啊，张芝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就是说，张芝痴迷于书法，尤其啊喜欢写草书。施法的是汉代著名的章草名家崔元和杜杜的草法。张芝的父亲张焕见儿子如此的喜欢书法，便请人啊在池边开凿了石桌石凳，以方便张芝练习。在东汉时期，纸张还属于非常珍贵稀有的物件，不可能大量拿来使用。于是张芝便以衣帛为纸，在池边习书。他先是在衣帛上书写，写完之后呢，在池中漂洗晒干再用。同时他还在池中涮笔洗砚。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池的清水竟然渐渐变成了如墨一般的黑色，大家称它为张芝墨池。在这日积月累的练习当中，张芝精简了汉代章草的点画，去除了夸张的波折，独创草书新风，被尊为草圣。从此呢，练习书法也就被雅称为临池。其实啊，在历史上流连书径乐此不疲者不胜枚举。比如说王羲之的七世孙智勇，写真草千字文800本，这期间呢，他用秃的毛笔就有近10大箩筐，埋在地下被称为退笔冢。元代的书法家康李子山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每日公事那是非常的繁忙。然而他公事结束之后必写1000字方才吃饭。清代的书法家邓石如啊，每天天不亮就起身磨满一大盘墨，练字直到深夜墨用尽为止。文人墨客们练习书法如此的勤奋投入，甚至是视书如命。这并不只是因为写着一手好字有助于谋取功名，更是因为啊，他们在勤学苦练的过程当中，不但精进了书艺，磨砺了意志，更是体味到了一种自我完善和超越的满足。当他们刻苦临池，实现了用笔墨去书写性灵的自由时，便可以在书法创作当中开辟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番天地。在这个时代，生活的节奏非常之快，我们常常急于求成，渴望着立竿见影的成功和回报。然而古人临池学书的故事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长期的积累和不懈的坚持。也许啊，这成长会很缓慢，也许困难如影随形，但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终有一天会迎来质的飞跃。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古代的文人啊，爱雪。每当这雪花飘落，文人们或是围炉赏雪，或是踏雪寻梅，留下了一段段的佳话。然而在东晋时期啊，有一位名士王徽之，却在一个雪夜突然兴起，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的善溪访岱图，画的是萧瑟寒夜当中啊，一叶小舟正沿着蜿蜒的溪水驶出村庄，描绘的就是这段发生在雪夜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王徽之，字子由，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据《世说新语》记载啊，一个冬夜啊，王徽之在山阴的家中酣睡，梦醒时他披上衣服起身推门而出，只见这雪花如银铺天盖地，天地之间就像白昼一样明亮。王徽之呢，顿时兴致大发，当即命人酌酒，独自一人在这冰清玉洁的夜晚饮酒赋诗。他高声地吟诵着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的《招引》诗：飞壁思与竹，山水有清音。左思的这首诗啊，表达的是归隐山林的情怀。王徽之呢，就由这雪夜的美景想到了隐居生活的无限乐趣，继而又想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戴逵。王徽之这个时候心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他决定冒着风雪连夜前去拜访。于是啊，他叫醒了下人，备好小船，乘兴出发。小船在这冰冷的水面上摇曳了一整夜，直到次日的清晨才抵达了戴逵的住处单县。然而朋友家的门近在咫尺的时候，王徽之却突然止步了。他站在雪地里凝望着戴逵的家门，仿佛在沉思着什么，随后竟然调转船头命人返程。划了一夜船的下人们对此那是非常不解，忙去问缘由。王徽之只是淡然一笑，说道：我昨晚有兴致就来了，现在兴致尽了就回去，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呢？由着皎洁的雪而想到了襟怀四月的朋友，天地间的澄澈跟内心的清雅相互映照。在抵达戴逵的家门前时，王徽之心里啊已经是一片空明，他毅然返程，没有给世俗客道留下半点空间。而王徽之的那句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也成了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名言。有人说啊，一个低头走路的人永远领略不到沿途的风光。王徽之雪夜访岱别无他求，完全是为了一种心灵的满足。情来即兴，情尽即止，全然地享受着当下的过程，真是任性而纯真，具有一种无法比拟的精神之美。其实啊，人生就是一场盛大的体验，也许我们不必日夜兼程地只顾奔跑，在适当的时候放下目的地，看看沿途的风景，你会发现美好和感动都会和你不期而遇。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常常把成长想象成一条笔直向上的线，今天比昨天好一点，明天比今天更坚定一点。可是真实的人生更像一片起伏的山脉，有迷雾笼罩的谷底，也有豁然开朗的垭口，有走不动的陡坡，也有停下来喘息的平地。成长不是消除所有的困惑，而是学会在困惑中继续向前。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一次起身都更加清楚自己的节奏。它不是把目标刻在石头上，而是让行动慢慢地长成一种习惯，像呼吸一样自然。把自己养成更好的人，不是要成为别人眼中的完美，而是在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点一点长出更扎实的根，也长出更从容的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自己养成更好的人。好，首先我们来分享，有时候迷茫也是一种优势，作者维纳。第二次去北京上目标学的线下课程时已是深秋，上课时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我们认真寻找自己的优势。来上目标学的学员们都在认真写下自己的优势，比如努力、智慧、平和、善良等。此时我听到了一个在大学教高等数学的女教授说，虽然自己已经退休，但是她最大的优势是迷茫。她如此归纳自己，实在让我耳目一新。他说自己还有很多想要挑战和完成的事情，于是他报课、学习、实践、旅行、帮助他人，从未停歇。但是他也有困惑，自己聪慧且有能量，学东西很快，但是缺乏深度学习的能力，所以经常一项内容学了一半，又被新鲜的事物吸引，于是不得不被困在选择中，患上选择恐惧症，陷入迷茫之中。如此听来，这位可爱的教授活出了一种先锋的生活方式。毕竟更多的人循规蹈矩，从年轻时便被灌输了要找到更安稳的方式去生活的想法，于是他们不敢冒险，不敢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反而等年纪大了，拥有了更有保障的财富与智慧，也拥有了某种更为自由和确定的信念，才有了勇敢和愿意尝试的心，让自己在不同的赛道上自由驰骋。在课程进行到一半时，我又发现，在30个学员中，有一半是中老年人，他们在梦想这一栏写下来的期待，浪漫、独特且大胆，多为探索生命不同阶段的行为或举动， 而年轻人反而失去了想象力，基本写下来的都是做生意，成为网红。在难以实现的目标一栏，中老年人写下的目标则特别现实，他们因为对自己的认知过于清晰而显得拘谨，甚至有几个人干脆就没有填写。究竟是什么时候，我们慢慢变成了不敢幻想、不敢期待的成年人，或认为幸运与从容、松弛与美好都不该属于自己，美梦终会成空。如此想来，我也变得莫名伤感，内心涌动着的无限热情被封印在了一个类似于桃花源的空地之上。在梦想这一栏，我禁止它空白，因为那会显得我毫无活力，于是我写下了写作这两个字。在交问卷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年人才是真正的迷茫的一代，围绕老师探讨的人都是困惑且负重的中年人，他们站在未来出口的问题面前反复思索，徘徊不前。最自在的反而是几位老年人，他们怡然自得，自信满满，仿佛对所有事情都胸有成竹。一个帅气且骄傲的少年写下了自己的目标，成为全世界伟大的建筑师。目标即使空洞，远大到不可理喻，也不会被人否定。他的妈妈看着儿子写下的目标，激动得险些落泪，这也感染了一旁的我们。我问他，你确定他的目标会实现吗？妈妈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目标多半都是用来失败的，即便冒险失败，他愿意尝试就很好。当目标只是目标时，最为空洞，而当目标成为人生的一部分时，则显得合理又特别。比如减肥这件事，如果瘦20斤是目标，那么健康饮食或健康锻炼就是系统，后者肯定是你更想追求的成长内核，瘦20斤却是不容易实现且容易破碎的目标。如果有一件事你每天都在做，就会在无形中形成一个系统，就像写作与我的关系。我写了10几年，它已经成了我最忠诚的且陪伴我最久的朋友。想到这些，我再来看那个男孩写给未来的信和目标，顿时明白了他妈妈的感动。系统虽然模糊，但始终有一根无形的线在牵引着他往前走。人都是朝着模糊的方向走，最后看到清晰的目标。脚印是付出，重点是经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遗憾和失败，他们都是人生路上那些没有那么想得到的得到，没有那么恐惧失去的失去。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接纳迷茫是成长的第一步，而真正把自己养好、变好，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学会与自己和解，跳出自我否定的迷局，看见自己的优势，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正视过往的缺憾，不被负面情绪裹挟，不被过往经历定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自己养成更好的人。好，接下来我们分享跳出自我否定的迷局。美琪是一家企业的新进职员，从进公司的第一天开始，他整个人都处在一种对环境的畏惧以及无助当中。沉默寡言的他不善于和别人交谈，因此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敢轻举妄动，生怕惹出祸端或是做错事。他记得从小到大，妈妈都会告诫他做人要低调，平时少说话，少表达意见，以免得罪了人都不知道。在母亲话语的影响下，美琪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可怕，而自己这么笨手笨脚，又不善言辞，还是乖乖地做事好了。但是问题来了，越想乖乖做事，越发现每个人交代他事情的时候，说的都不一样。不仅规则不一样，连程序步骤都有差异。他不知道要听谁的，但是又害怕万一问了别人会被取笑，这岂不是很丢脸吗？不敢向别人讨教的美琪，看着被交办的工作不断涌向自己，内心焦急得要命。心越急，动作越慢，动作越慢就越被催。美琪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心里不断环绕着我不适合这份工作的念头。入职不到2个月，他心中就充满了挫败感，觉得这份工作让自己心力交瘁，不仅别人觉得他做不来，他自己也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太差了，还是太笨？我好像怎么做都不对，不然为什么大家会不停地指责我？自尊偏低却想拥有高自尊需求的人，很想通过外人的评价来肯定自己，像是被他人称赞有能力、有才华，或是从别人喜欢自己的程度来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但是因为自尊偏低，所以他们太过于在乎自己能否被肯定，更害怕得不到认可的失落感，让自己情绪低落及沮丧。所以他们会下意识地进行负面思考，不断地给予自己负面评价和否定的语句，让自己假装习惯得不到好的肯定和赞赏，以为这样自己就不会太难过。结果他们心里经常浮现的都是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对不起，是我太笨了，我好差劲，我能力不足，我什么都做不好。而这些负面评价不仅成为他们习惯性的自我陈述，甚至一不小心就会脱口而出。在那些需要面对及承担任务的时刻，他们会直接以这种负面的信息回应自己。想要修复自尊，就要将目光放在擅长的地方。肯定

相信你永远有能力去创造新的可能。你只是被过去的负面经历困住了，可是你不等同于那些负面经历。请给自己一些机会，以全新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凭空而来的蜕变。那些看似遥遥无期的成长，那些默默坚守的时光，终会成为我们人生的底气。所有经验的蜕变，所有美好的风景，都属于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浮躁、守得住初心的人。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自己养成更好的人。好，接下来请你听何思平的文章。好风景往往在后面。周六早上，定好的7点起床跑步的闹铃，被强行按下了多少次？为了达成自己定下的那个5000米小目标，你在9点终于小跑起来了。但是跑到3000米就实在跑不下去了，于是又慢腾腾地走回了家。说好的中午自己做饭，结果还是点开了外卖软件。说好的要把自己的游泳圈减下去，结果还是没忍住多点了一份冰激凌，并且给自己找了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我早上运动了。下午逛街的时候，忍不住又买了件心爱的衣服，本月存款5000元的计划也随之破灭了。说好的晚上11点准时上床，说好的再看10分钟短视频就睡觉，结果一不留神就看了1个多小时，最终时钟又划过了0点。这大概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场景。在生活中，我们几乎经不起任何诱惑，温暖的床、诱人的美食、停不下的短视频等等，这些我们希望克制或是摆脱的诱惑，最终还是成了我们前行道路上的障碍。因为被诱惑而遗憾不已的事，我们几乎可以信手拈来。周末一大早，你信誓旦旦地答应自己，今天一定要温柔而坚定，耐心陪伴孩子，说好8点就起床去儿童乐园的。可是时间已经超过了10点，把孩子哄起来，孩子起来又哭又闹，不吃早餐。这时你终于怒不可遏了，原本的温柔而坚定最终成了一地鸡毛。曾经那些铿锵有力的目标，大多成了一纸空文。在新年的第一天，在生日或是一些重大的日子里，我们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许愿望、做计划、列出自己的愿望清单，希望读多少书、见多少人、跑多少公里等。我们也许能坚持一天、一周、一个月、一个季度，再过些时候往往就坚持不下去了，把愿望抛到九霄云外。待到一年结束之时，真正实现的目标又有多少呢？

在排队时，只要你认真观察，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你前面还是在你后面的人，总有人会时不时探出头，看看前面还有几个人，露出焦急难耐的神情。我们为什么如此缺乏耐心，又该如何培养自己的耐心呢？其实培养耐心的过程本身就需要耐心，就比如跑步，即便是善于跑步的人，在跑前面5000米、10000米时，可以跑得很快、很轻松，可是到了20000米、30000米就跑不动了，甚至可能要退赛。人生是一场更长距离的马拉松，在健康、爱情、事业等任何方面，我们都希望成为那个能跑到最后的胜利者。耐心地读完以下几点，相信对你培养耐心会有所帮助。第一，明白关于耐心的常识、规律，接纳自己。急于求成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它曾经很好地保护了我们。现在我们也知道了耐心的重要性，成功需要量的积累，需要时间。有耐心的人更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看到更美的风景。第二，不攀比，保持平常心，累积自己的势能。从本质上来讲，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没有两个人的生活能一模一样。每个人都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和发掘自己的优势，累积势能，一点一滴，不急不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就如曾经跑1000米都会气喘吁吁的我，在慢慢的积累和锻炼中，最终可以跑5000米、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了。我可以做到，相信你也一定可以做到。第三，面对困难时，坚定信念，延迟满足。有句谚语叫做，匆匆忙忙到不了拉萨，缓缓行走便能抵达目标。一些人为了早日抵达目的地，匆忙赶路，由于速度太快病倒或累垮在路上，反而耽误了更长时间。而那些从容前行的人，到了傍晚就安营扎寨，夜望星空，享受着和同伴在一起的欢乐，第二天再继续前行，反而更早抵达了。那个能锻炼和保有耐心的你，最终也将成为走到最后的胜利者。

0: 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谢眺是一位杰出的工笔诗人，他总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风景。他所刻画的那些动态的精美的小品图，也总能令人领略到他独特的心神和笔触。好，接下来送给你谢眺《精致的自然》，作者欧丽娟，摘自欧丽娟品读古诗词。青苔是多么渺小而单调的植物，生长在阴暗的角落里，没有几个人会多留意。然而谢眺却注意到了它们的存在和美丽。他在《植中书省》中说道：红药当街翻，苍苔依气上。

诗题的职中书省，意思是在中书省当值，值班的时光通常没有公事，于是谢眺便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品味这个朝廷重镇的肃穆清幽，也因此注意到默默生长的小小青苔。谢眺先是写红药当街翻，红药就是红色的芍药花，它在阶梯前随风翻动着盛开的蕊瓣，非常鲜艳。接着诗人看到了苍苔依砌上，绿色的苔藓沿着石阶往上延伸，一路青绿。这两句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一动一静，一红一绿，静止的青苔衬托着动态的红芍药花，显得更加活泼耀眼了。反过来也一样，本来青苔是暗淡的，但是谢眺把它和红色的芍药花放在一起，瞬间就被艳丽的花所绽放出来的红光打亮了，从暗绿到翠绿，生机勃勃，一下子亮了起来，这正是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其实在谢眺之前并非没有人写到青苔，但是那些青苔都是又暗淡又寒酸，让人只感到凄冷。到了谢眺的笔下，青苔才突然拥有了欣欣向荣的生命，是他告诉人们青苔活得很开心，即使只是小小的植物，终身住在角落里也可以呈现一幅优美的景致，自在又圆满。在谢眺之后，甚至开始有了集中描写青苔的文章，包括初唐的诗人杨炯、王勃，而盛唐大诗人王维就是继谢眺之后写青苔最优美的诗人。在《鹿柴》一诗中，王维写道：“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以说是站在谢眺这个巨人的肩膀上达到了巅峰。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4: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雾里的灯。
3: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4: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听的。
3: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宁，今朝皆如愿。
5: 茅盾传第四集，被骂文章只能包降压。茅盾当年革新文坛有多难？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上海作为中国的思想前沿阵地，见证了青年茅盾的蜕变与成长。在新青年思潮与五四运动的席卷之下，身处商务印书馆的茅盾挣脱旧思想的桎梏，在翻译创作、新文化传播、文学革新等多个领域不断突破，从一名普通的编辑青年逐步走上时代前沿，成为新文化运动与早期革命的先行者。
6: 1915年

0: 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本刊物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新青年》。创刊初期，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抨击封建旧道德、旧文学，倡导新道德、新文学，在上海文化界和思想界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十月革命以后，新青年又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革命经验，成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接纳新思想的核心阵地，更是引领一个时代的思想标杆。就是这本划时代的刊物重塑了青年茅盾的思想轨迹。1917年，茅盾以宴兵为笔名，在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发表了翻译科幻作品《300年后孵化之卵》，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公开发表翻译作品。这篇译作是杂志主编朱元善主动约稿的，而彼时的中国文坛正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1917年，新青年先后刊发两篇重磅文章，彻底引爆了文学界。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紧随其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文章里对新知识、新文化、新表达的主张，深深影响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茅盾后来回忆说，学生杂志的主编朱元善既定有新青年，自然看到这两篇文章。朱可以说是商务几个主编杂志的人当中对外界舆论最敏感的一个，他虽不学无术，但善观风色，而且勇于趋时。他打算以学生杂志小试改革，先从社论开始。于是朱元善决心对刊物进行革新，而文笔出众、思想新锐的茅盾成了他的最佳人选。1917年12月，茅盾发表人生第一篇论文《学生与社会》，直面批判2000年来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想，为新时代青年指明立身治学的方向。在文章里，茅盾对青年学子提出了恳切期许，他说，学生时代精神当活泼，而处事不可不慎，处事一乐观，而于一己之品行学问不可自满，有担当宇宙之志，而不可先世骄矜蔑视他人，尤须有自主心，以造成高尚之人格，且用之学问有奋斗力，以战退厄运，以建设新业。这篇文章一经刊发就广受好评，第二年的一月份，茅盾再次执笔发表1918年之学生，文风也愈发的尖锐，大胆议论时政，剖析国际形势，唤醒青年的时代担当。多年以后，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当中明确坦言，塑造他那个时候的思想，推动他写下这些进步文章的核心力量，正是新青年杂志。
1: 欢迎收听茅盾传第四集，新青年掀起思想浪潮，青年茅盾深受感召，在商务印书馆开启文字革新之路，还和弟弟联手翻译科普小说，在文言与新潮文字的碰撞中踏出属于自己的文学第一步。
0: 在新青年的革新浪潮推动下，朱元善和茅盾商议，决定从1918年开始，在学生杂志连载科学小说，普及新知，启迪青年。为此，茅盾联手弟弟沈泽民，共同翻译了美国作家洛塞尔·彭特的《两月中之建筑谈》。这次翻译合作尽显兄弟两个人的互补优势。沈泽民呢，就读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人家是精通建筑专业术语，负责翻译全文技术内容。茅盾呢，文笔精湛，擅长文字打磨，负责全文的文学修饰。而这次翻译也出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小插曲，说呢，朱元善偏爱骈体文，要求茅盾用骈体文撰写小说每一节的开篇。那茅盾呢，我们前面也介绍了，自幼深耕古文，所以对这一块人家是手拿把掐啊，就践行了这个要求，写下了很多雅致的开篇，比如说写美国中学生回家度假，就用了疏林斜阳、树声潺唱、绿水青草、两步蛙歌这样的开头，写纽约夜景用蝶梦方酣、微闻钟声这样的开头，是不是 魅力恨。后来茅盾回忆说自己用骈体翻译有点调侃的味道，没想到朱元善看到之后那是大加赞赏啊，甚至在发牌的时候还把砚、笔、洗、香炉这些咱中国文具添加到了美国中学生的书桌上。茅盾看到之后觉得啼笑皆非。这部3万多字的科普小说连载于1918年学生杂志各期上。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茅盾的翻译作品也随着社会一起进步。五四运动之前，茅盾的译作呢都是用文言文创作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受新思想洗礼的茅盾转变文风，全面改用白话文翻译创作。1919年8月，茅盾翻译的俄国契诃夫小说《在家里》成为他第一篇白话译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载了3天。之后，茅盾彻底就放下了文言文，用全新的白话文翻译作品，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茅盾开始关注俄国文学。他曾经回忆，从1919年起，我开始注意俄国文学，搜求这方面的书，这也是读了新青年给我的启示。那纵观这个时期茅盾的翻译作品，我们这本《茅盾传》的作者钟贵松先生，他大概给分了3个方面。一个呢是选择世界知名作家，比如说契诃夫、法国的巴比塞、印度的泰戈尔、俄国的高尔基；第二是有意选择莫泊桑和契诃夫的作品，把两位大师的风格介绍给读者；第三个呢就是关注欧洲、波兰、匈牙利、瑞典这些在当时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比如说拉格洛夫、裴多斐等等。心怀悲悯的茅盾特意挖掘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成果，尽显宽阔眼界和人文情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茅盾在翻译的时候紧扣时代思潮，以翻译助力社会革新。他翻译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他的仆》，借作品探讨夫妻关系，引申出中国妇女解放的现实议题，直击女性遭受的生活压迫和性别不公，点出女性背负的生活困苦、两性不平等的双重重压。
1: 盛世如先生所愿，文脉音讲述绵长，高丽说书续薪火，一曲如愿至艳冰。
0: 在深耕职场工作的同时，茅盾始终心系家乡，致力于把新思想、新文化带回乡土。1919年，受新青年和五四运动的感召，茅盾联合弟弟沈泽民，还有同乡一众青年知识分子，发起成立同乡青年社，创办《新乡人》杂志，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抨击旧文化、旧道德。茅盾在《新乡人》上发表了大量的接地气、有力量的文章。第一期发表《诚实》，传递新道德理念；第二期刊发《我们为什么读书》，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求学观、价值观。茅盾的弟弟沈泽民也积极撰稿，发表小说、译作和科普文章，为乡土新文化运动注入活力。除了办刊撰文，社团还深入同乡各乡镇开展巡回演讲，走进中小学宣讲新文化，抨击旧礼教。但是很遗憾，这个进步社团最终是无疾而终。茅盾晚年复盘社团解散的3大核心原因，其一，自己常年驻守上海，没有办法兼顾家乡社团的事务；其二，社团运营自费出力，印刷费大多是由自己承担的，多数成员是不愿意出资出力的，热心者呢也是寥寥无几；其三，就是部分成员畏惧时局，担心宣传新思想被贴上过激派这样的标签，影响自身发展，逐渐消极退缩。尽管同乡青年社存续的时间不长，但它在浙北乡土播下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火种，也冲击了封建旧俗，唤醒了乡土青年的进步意识，在茅盾的思想成长和社会实践历程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0年是茅盾人生当中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完成了从进步文人到革命先行者的蜕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同时也是商务印书馆首位中共党员。1920年年初，陈独秀抵达上海，新青年编辑部随之南迁。以陈独秀为核心，一批信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齐聚上海，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和人才基础。彼时的茅盾凭借多年在各大报刊发表的进步文章，异界的革命思想早已经进入了陈独秀的视野。1920年年初，茅盾第一次和陈独秀会面交谈，他在回忆录当中记录下初见陈独秀的印象。大概是1920年年初，陈独秀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为了筹备在上海出版《新青年》，他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我在渔阳里二号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陈独秀，他中等身材，40来岁，头顶微秃，举动随便，说话和气，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这次谈话给茅盾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积极配合陈独秀的要求，1920年10月和11月的《新青年》上都有茅盾配合发表的文章。茅盾应陈独秀之请，翻译了罗素的《游俄之感想》和美国哈德曼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等文章。
1: 您正在收听《茅盾传》第四集，身在上海的茅盾始终心系乡土，回乡组建同乡青年社，创办刊物，下乡宣讲新思想。尽管社团没能长久坚持，却在家乡埋下了反抗旧礼教、接纳新文化的种子。
0: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同年10月，经李达、李汉俊介绍，茅盾与邵力子一同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入党以后，茅盾全身心地投入建党理论传播工作。那个时候是建党初期，国内马列主义理论文献还比较少，茅盾主动承担翻译工作，为党内刊物《共产党》译介大量的核心理论文献。1920年12月出版的《共产党》第二期一次性刊发他的4篇译作。茅盾通过翻译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他说，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尤其《美国共产党宣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应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简要的论文，它记述了资本主义的破裂、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阶级斗争、选举竞争、群众工作、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的改造等等。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了《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批判各省自治运动鼓吹的资产阶级民主，明确指出这实际上是服务于军阀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假象，中国的前途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1年春天，茅盾的思想认知和政治站位已然十分成熟。建党初期，党组织缺乏经费，茅盾主动扛起责任。他利用自己商务编辑的身份，组织党内同志翻译稿件，把稿费作为党的经费，同时自掏腰包补贴革命事业。他严格遵守党内纪律，每周准时参加支部会议，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帝国主义这些革命理论，全身心地投身于早期建党工作。除了茅盾自己，茅盾的母亲和妻子也都是革命的支持者。他每天晚上去渔阳里二号开支部会议，半夜才回来。茅盾回忆，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芷说明，而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他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母亲听了就说，何不到我们家来开呢？我每星期一去渔阳里二号开会，深夜回来时都是母亲在等门。 后来支部会议有的时候就是在矛盾家举行的，他的弟弟沈泽民也是在矛盾家里召开的支部会议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所以在中共一大之前，矛盾家里就已经有两位中共党员了。
1: 您正在收听矛盾传第四集。1920年成为矛盾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他结识陈独秀，加入上海早期党组织，翻译马列著作，自筹经费，支援建党，家中也成为支部活动据点，文人矛盾正式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0: 在投身革命事业的同时，矛盾在文学领域的革新事业也迎来了全新的突破。20世纪20年代初，小说月报长期被鸳鸯蝴蝶派旧文学占据，内容陈旧脱离时代，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杂志的销量持续暴跌。1920年下半年每期的销量只有2000多份，商务印书馆高层决心彻底革新刊物。1920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掌舵人张元济专程到北京调研新文化发展趋势，寻访胡适、蒋百里这些新文化先驱，最终发现自家馆内的矛盾早就已经深耕新文学，传播新思想了，是革新刊物的最佳人选。同年11月，商务印书馆高层正式约谈矛盾，邀请他担任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的双主编。矛盾考虑了一下，他的工作经历有限，婉拒了妇女杂志的邀约，专职接手小说月报革新工作。商务高层也当时就答应了。接手刊物之后呢，矛盾迅速确立革新理念，只用了2周的时间写下小说新潮栏宣言、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2篇纲领性文章。在改革宣言当中，矛盾清晰阐释了自己的办刊初心，革新文学绝非单纯模仿西方，而是要创造属于中国的新文艺，为世界文学发展贡献中国力量。无论何种文艺主义都兼容并蓄，深入研究，重点推介贴合现实的写实主义文学，立足国民性，挖掘中国本土文艺内核，打造有民族灵魂、有时代温度的新文学。1921年，第12卷第1号小说月报全新面世，栏目设置把创作放在首位，接着是译丛、海外文坛消息等等，插图选了西方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作者阵容全部都是新文学精英，有周作人、冰心、叶少钧、许地山、王统照、郑振铎等等。各位，这些名字是不是很熟悉？革新之后的小说月报反响热烈，销量从2000猛窜到10000。
1: 临危接手衰败的小说月报，矛盾大刀阔斧革新刊物，集结一众新文学作家，让刊物销量大涨。即便遭到旧文人多方攻击，他依旧坚守文学理想，为中国新文学开辟全新阵地。
0: 然而革新也招致了旧派文人的激烈攻击，有人在京报上发表署名西湖人的不领悟的沈雁冰，攻击矛盾不领悟，更有文章用尽讽刺之能事，说革新之后的小说月报连废品收购都不要，只能用来包酱鸭。矛盾内心非常苦恼，他在写给周作人的信里面说，小说月报出了8期，一点好影响没有，却引来了特别意外的反动，发生了许多对于个人的无谓的攻击。我是自私心极重的，本来今年懒了这劳什子，没有充分时间念书，难过得很，又加上这些乌子加搭的事儿，对于现在手头的事件觉得很无意义了。我这里已经提出辞职，到年底为止，明年不管。他在另一封信里说，关于小说月报编辑一事，自向总编辑部辞职后，孟旦先生和我谈过，他对于改革很有决心，所以我也决意再来试一年。但是1922年情况变得更糟了，高孟旦卸任，王云武接任编译所长， 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点名批评礼拜六杂志，结果这个杂志向商务印书馆抗议，派人要求茅盾道歉，茅盾抗议对方干涉编辑方针，对方理亏就暗自审查茅盾发牌的稿子。茅盾发现之后认为当局已经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决意辞职。1922年在小说月报最后一期编发之后，茅盾把位置移交给了郑振铎，并且在杂志上发表公告，本刊自明年起改由郑振铎君编辑，并此讣告。之后茅盾虽然不再是主编，但他依然心有挂念，继续为小说月报撰写海外文坛消息，到1924年6月总共写了206则。短短两年时间，茅盾主持编纂《小说月报》共24期，推出俄国文学研究这些专题号外。虽然时间不长，但他把一份旧文化的堡垒彻底转变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树立了旗帜。就像茅盾自己所说，他偶然地被选为打开缺口的人，又偶然地被选为进行全部革新的人，然而因此同顽固派结成不解的深仇。但无论如何，茅盾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
1: 纵观青年茅盾在上海的这段岁月，从受新青年启蒙，再到投身革命，革新文坛，茅盾始终紧跟时代浪潮，兼具旧学底蕴与新学思想，心怀家国，勇于革新，坚守信仰。正是这段跌宕成长、不断突破的岁月，磨砺了他的思想、格局与担当，为他日后成为文学巨匠、革命先驱，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业，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林泰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林泰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嘉鹏。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讲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面对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40多年的边患，康熙没有急于用兵，而是用整整3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周密的北疆备战。就在清军完善战备、调整指挥的同时，康熙又解决了一个最大难题，那就是如何克制沙俄的火枪优势。萨布素曾经请求增派火器兵，康熙没有简单的增兵，而是直接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福建藤牌兵。藤牌是以坚韧的山藤编织的盾牌，直径大约是3尺，经过桐油反复浸泡加固，拿起来是轻便又坚固，可以有效抵挡冷兵器的劈砍，也能够防御早期的火枪榴弹。为了验证实验效果，康熙特意召见正式的降将林兴珠，林兴珠当场让他的6名家丁表演藤牌战术，持藤牌翻滚进退，前跃8尺，后退1丈，身法快如飞鸟，弓箭手数发齐射，竟然无一能中。康熙亲眼所见，大为惊叹，随即命令从山东、河南、山西3省的福建投诚官兵当中精选藤牌兵500名，命令福建提督施琅火速运送上好的藤牌400面，片刀400把。康熙还亲自下令加固改良，双层藤牌加棉1层，单层藤牌加棉2层，来增强防护效果。你们怎么看康熙解决沙俄火器的这个思路？
4: 因为我们知道，在早期的这个火枪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软肋的啊。第一个，它其实精度也不是很高，再有它换弹的速度也比较慢，对吧？这个无论射程换弹，射速又慢，性能不稳定，装火药其实要求也很高，装不好还来炸膛。所以事实上就是康熙皇帝他没想跟你搞军备竞赛，说你弄10个火枪我弄20个火枪，他想的就是我以巧这个来破你这个所谓的勇猛的这个方法。我估计他看过三国志，对吧？大家知道那个诸葛亮当初去打孟获的时候，在当地遇到这种藤甲兵，而这个藤甲兵还不单单是说我这个盾牌能够防御冷兵器，
5: 能游泳，
4: 对，他能游泳。那些兵是把衣服脱下来往水上一搁，拿着那个刀还哗哗哗就走了，你还追不上他。这个可能跟当地康熙皇帝也考量到，在当地黑龙江也有水域的问题，综合考量啊，灵活度又高，然后呢，主要是要近身，所以你看他既然这个前跃8尺，后退1丈，身法快如飞鸟。所以意味着他需要快速的，只要把战术定好，快速近身，对吧？你还来不及换枪呢，然后我就可以和你近身肉搏，这都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灵活度是非常高的，战术战略的操纵能力也比较强，
3: 而且短时间组建起这样一支特种部队是可行的。
4: 哎，对，因为我们确实有这样资源，无外乎就是四处征调嘛，他们有这样的基础，是不是？你看他直接就让这个施琅运送好藤牌400元，说明在当时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要再重新建或者重新再创造，不需要，对吧？我只要集合就好了。
5: 对啊，就是所以康熙是一个很灵活的人啊，他随后包括签《尼布楚条约》的时候，他有很多很灵活的处理方法。就是一个向上的这种政权，包括这种雄才大略的人，他其实并不拘于细节。所以像这些新的事物，他开始不相信，叫林兴珠现场试验， 他都惊呆，他本来开始他笑，他说一个藤牌能干嘛呀，哈哈笑，说那你进来我试试，结果确实让侍卫一打躲得非常快，这种哎，他觉得不错，这个人是一个弹性很大的人。但这里面啊，其实后面有很多，我也看到有很多这个遗憾的地方或者叫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知道这没办法，你看你用藤牌对火枪，首先你的性质就是防守，你就是盾牌嘛，这就是困境。就当时对于清而言，这个黑龙江鲤鱼边疆我是要守的，对于沙俄他不是，他有一步进一步，我能多打点黑雕我就打，我能找到海边有农业的地方我能种地我就种，他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他是永不停歇的想扩张，你可能各时间都会来攻，用各种方法，但是我没想时不时冲击一下，我就是能守住就行，所以盾牌对枪。第二，我们经常说康熙是有一定的理科思维的啊，从小学几何，但是我感觉他显然没有工科思维，他懂几何，但因为可能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文化对于工匠一直也不是特别在意，他不知道什么呢？当时正好西方的火器处于更新换代，第一次雅克萨这个之前是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那就是说康熙经过试验啊，哎，我这个藤牌再加两层，对付你这个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我能挡住。但是随后第二次雅克萨就几个月之间，人家碎发枪就来了，碎发枪无论从发弹速度、子弹的距离，然后什么头装的什么，包括炸膛率什么，都有大幅提升。所以第二次打很难，为什么？就是武器，特别是西欧，在不停的更新换代。那你藤牌怎么更新换代呢？这一次你为什么没想到说对方这枪可能不停的会更新？我这个藤牌只能全移，我赶紧也弄啊。其实不是。八旗入关以后，火器在退步。他其实跟明在就是关外关内打的时候，他不断的学会用火炮啊，学会用什么，本来开始进步了，入关以后又开始完了，甚至孝庄家里都说八旗以骑射为主业，一直坚守这个，不知道火器。所以这一次其实最大的遗憾就在这儿。其实，在人家沙俄使团来的时候，康熙看他那个碎发枪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关注到说。这事呢其实负面作用极大，为什么呢？哥萨克的这种士兵包括沙俄士兵后来就给自己的那个上级就说他们不行，他们都用土法在跟我们打，你看用藤牌，完了我们打完之后我们看到战场上扔的他们的那所谓的那个鸟铳，就是早先的火绳枪，说那个枪管极其粗糙，刻痕极其粗糙，跟我们根本不能比，我们将来只要再过一批人再升级一代就能把他们全灭，增加了人家未来扩张的信心。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事后看，但确实在当时我们能看到，就算康熙这样的雄主，他在面对新的这种工业或者叫信息或者叫未来的发展的时候，他采取了一种相对保守的这么一种处理方式。
3: 嗯，确实是这些设备装备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先来讲这个此一时啊，康熙特授林兴珠为参赞军务，亲统藤牌兵北上，还叮嘱主帅彭春必须优礼相待。这支特种兵的士兵每月银二两，官是银三两。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一支临时组建的由头城人员组成的队伍这种超规格的信任和待遇？
4: 我觉得好像清朝的皇帝一直都这样吧，对于很多投降人他们都是以这个礼遇的。我们说千金买骨嘛，说归顺我就重用，一方面呢是对于这个人本身来讲争取能够收拢他的人心，第二也是给大家看就我们是个宽容的这个君主。第二事情我觉得就是他还是非常崇尚专业，就是当然这件事情主要得靠人家去打仗，那么术业有专攻，给予专家特殊的权力待遇，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毕竟真正去跟人家兵戎相见的是这个林兴珠以及他手下的福建军士。
5: 对，我们反复说，就是确实清前期对于降将降人，对康熙而言都要动摇国本的这么信用这种，而且这个超出他的这个认知之外。另外，康熙这个人尊重专业。林兴珠这个他本来看不起藤牌，你试一试发现哎呦真行，我就给予你充分的待遇。然后林兴珠这个人也确实专业，他是正式出身投吴三桂，从吴三桂投降清廷，在水战这块首先他一投降吴三桂的水军就不行了，所以在水战这块他确实是当时跟施琅他们我觉得都可以在战力上能媲美的。另外这一次雅克萨显然康熙对于水战他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运粮，包括包围以后有一面是拿船上的炮轰诸此类，包括挡其他西边来的沙俄援军，所以意味着这是他战略中间的重要一环，所以他很在意。
3: 清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后努力。康熙22年9月，清廷正式向沙俄发出措辞严正的外交文书，劝诫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以免战火兴起。为了显示诚意，清军将前线俘获的沙俄士兵赏赐衣帽全部放回，并且让他们带去清廷的严正通告，说尔等背弃约定，入我疆界焚掠百姓，今我朝廷已命将军统兵驻守黑龙江、呼马尔等地，不许罗刹再肆意妄行，欲及擒杀。现在再次明示，速速撤回本土，归还逃人，各守边界，共享太平。然而俄方面对清廷的一再警告，完全置之不理，反而加紧向雅克萨增派兵力，招募哥萨克，囤积粮草，加固工事，摆出长期固守、武力对抗的姿态。一场捍卫疆土、驱逐侵略者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4: 我先要争取道义的制高点，哎，我不说上来就给你们平了，哎，我先安抚，如果安抚好了，咱们就不用动着刀兵。所以这个，要保证自己的正义性啊、合法性，好像也是他一贯啊处理这种对外事宜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战争都是一样，要不然就是你把他斩尽诛绝，彻底免除后患；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我让你自己的人心动荡，我只要把俘虏还回去，这些俘虏就可以带去我们对于他的态度。这里边两层，一是你看我能抓到人，说明我们战力优厚，回去你们再来打我，你们要小心。第二呢，我们优待俘虏啊，我们是这个善良的、正义的、本真的，你们是侵略者呀。他希望把这样的一种情绪带回到这敌方去，这样能够在内部形成这个斗志的瓦解，从而为以后争取更大的这个利益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一贯对于这个战争或者对于这种侵犯的一种态度。
5: 因为我们此前说这是两条线啊，第一条线从顺治后期开始到康熙，总共沙俄派过来3回使团，有一回还见到康熙，还有一回商团，都是正规召会，然后双方之间进行了沟通。这个时候呢，康熙和沙俄都发现这两个大的这个陆权国家，而且呢，康熙也发现了那个沙俄人家有人家完整的一套价值观，包括宗教，包括也是这个君主专制体系慢慢在建立。其实康熙跟沙俄双方知道对方都是一个完整的君主国家，所以呢可以进行这种价值观层面的探讨，就是谁是正义的，谁不是正义的，我的权利，你的权益。但这中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每次使团来谈得非常好，但是只要提到雅克萨，提到黑龙江，提到逃人，提到各种，他们装不知道，他不承认，就说哎，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就是皇帝派我们来，咱们要建立这种关系啊，未来合作啊，甚至通商，一直采用这个态度。康熙就发现了什么呢？就是黑龙江这边的想靠外交途径解决不了，一定要有武力介入。但是因为跟沙俄之间大家的这种叫合作的这个空间极大，因为毕竟涉及准噶尔啊，涉及各种这个中亚各种这种问题，希望有合作的空间也很大，特别通商也很大。在这个时候康熙已经确定了，就是看来黑龙江流域这边一定要动用武力。但动用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沙俄一直这个态度，就是哥萨克骑兵对我们而言有的时候也是叛乱者、叛逃者，因为哥萨克骑兵不就是不归属于任何领主，自己散落一方，你叫他是强盗也行，自由者也行，什么叛逃者，反正各种，沙俄都未必给他们官方身份。猎人嘛，有丛林行者叫猎人，哥萨克的这种强盗，他不承认，你不能说是他官方指派。所以康熙就搞明白了，就是对他们一定要武力驱逐，但是驱逐的界限是不能把他们当成是沙俄的政府军队。我觉得这是他一早就确定的。然后呢，在对哥萨克的这个问题上剿抚兵用，为什么呢？因为此前从顺治时代开始，就沙霍尔达呀，包括什么巴海，每回一打啊，沙俄的这个士兵有投降的，甚至有一批人不愿意走了，就想留在中华帝国。所以康熙发现他们的这套体系呢，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意味着我像皇太极他们一贯使用的这个招抚的这策略，就像对别人一样，恐怕有一些人会倾心归城。

0: 清军在统帅彭春、副帅萨布素、林兴珠等人的率领下，水陆并进向雅克萨挺进。5月22日，大军抵达雅克萨城下，并向俄军发出最后通牒。俄军首领托尔布金自恃城防坚固，拒不投降。5月25日黎明，清军总攻正式开始。当时陆军列阵城南，水师封锁城东南的江面，红衣大炮是列于城北。经过一天的激战，托尔布金被迫率700多人出城投降。此战当中，林兴珠率领的藤牌军为了阻止沙俄的援军，他们头顶藤牌，手持片刀，迅速游向敌船。当时俄军的火枪确实无法穿透藤牌，因此藤牌军一战毙敌30余人，俘虏15人，缴获敌船一艘，自己无一伤亡。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大获全胜。战后清军将全部战俘释放，准许他们携带物资撤离，解救出被掳掠的索伦达沃尔百姓160多人。随后清军焚毁雅克萨城堡，胜利班师。康熙准备了3年，结果几乎一天就解决战斗啊！怎么来看这场仗啊？赢得如此之快，似乎就跟当初去对这个雅克萨侦察完之后的结论是一模一样。
1: 他不光是一样，但是问题在于是在康熙眼里，这个战斗刚开始，不是这场我赢了就结束了，因为他本来也希望的是长治久安嘛。但是这场仗之所以赢这么顺利，我觉得还是咱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就讲到，这个人把很多事情观察得很细。我们举一个例子，你看林兴珠率领这些藤牌军去阻挡这个水军的援兵，他怎么就能够确认我头顶藤牌，手拿这个片刀，就能第一要抵御火器，第二我能在短期内上船走到近战？我相信这个前期的部署实验、科学判断等等一系列，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只有将后边的这些援军的问题解决，前端大炮一轰，你为什么一天投降？因为他确实他没办法，对吧？我知道援军也来不了了，按常理来讲可能援军正常时间到，所以就说明这个事情在整个的这个战役当中完全是符合着这个原本的计划的。我只要后边阻挡住，前面一天就能解决，但是这并不是终点，所以这个厚积薄发，准备充分，打了人家措手不及，得到这个结论是顺理成章的。
2: 加鹏说的对啊，就是这一战胜利虽然速度快，没有本质性解决问题啊。人家那个主将托尔布金降了，随后人家发誓不再来了，随后就来了。为什么？就是你这一战没解决问题。没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康熙确实说，就是你打完这个将来不让人家来，你有坚强的震慑力也好，防御量没有啊，你把城毁了，人就代表这个没解决问题。第二，为什么中间小丁刚才提到了是红衣大炮起作用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萨布素后来说的，只有因为人家当时建那个城堡都是新技术，叫冷堡技术，防炮火，普通的这种炮不行，得加农炮。所以萨布素给朝廷说，必须得红衣大炮，就所谓的加农炮才能起作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当时清军配备的单兵火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人家那也知道你这不是靠炮，你们打不了这么快。人发现不行，那就先降，降完了你放走，人家随后就来。第二次来咱们随后就降，可不一样，带的火器都不一样了。这就是当时其实你这一战没有能够震慑得住。至于那个主将为什么不降，就代表在他的心目中，清军也好，当地的武装力量也好，对他没威胁，因为他看到了你的火器不行，他不怕你，就意味着在哥萨克的这种武士当中，他认为他们只要武器更好，不断粮，没有别的问题，他是不会撤退的。
0: 释放全部战俘，焚毁雅克萨城堡，然后撤军。相比3年来各种细致的战前准备，怎么来看战后这么粗放的处理？实际上清军获胜之后，康熙在谕旨当中明确说，雅克萨城虽已攻克，防御绝不可输。是不是彭春也不太想驻守在那里啊？赶紧把城焚毁之后就走了。
2: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意味着康熙不像我们当时想的那么就是策略啊占优势，他面临内外部很多的问题，这个只有他坚持这个是不能退让的，黑龙江流域我绝不能交给别人。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在于这帮人撤的时候，连人家那个沙俄外面屯田种的那个庄稼都没毁掉，这个问题很大呀。这个顺治末年的时候，他们采用像东南沿海一样，我坚壁清野，因为他们没粮，因为北方很冷的，这些什么探险者啊、猎人什么的，到冬天断粮没办法。结果发现这方法为什么后来没有形成呢？因为那帮人的扩张欲太强，一旦你坚壁清野，沙俄的农民就来了，就来屯田来，就他们这种扩张的这种欲望是极其强烈。发现不行，才要用武力驱逐。虽然还没到收的这个季节，你为什么不把它？因为你满清皇太极原来有这水准，就你要把他的粮都给抢完了，他没粮子，你至少你这个城你不守，你不让他们有粮吗？ 居然没毁粮。

0: 然后他们自己撤，自己撤可能有原因，就是当时可能黑龙江流域的这个屯田没弄好，他们自己也没粮。因为其实第二次雅克萨后来清军撤围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粮也断了，就因为这个建设不是几年就能建好，恐怕自己也没粮了，所以赶紧撤。但是前提就是你为什么不把人家的那，就代表你撤退的时候毫无章法，就像皇太极骂莽古尔泰一样，你撤退你连后面的这个后卫的这个士兵都没安排，一下损失很多人，你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你这个追究谁的责任？看起来康熙也没追究，我觉得他也懂，就是有可能都不是彭春的事儿，因为彭春是经理来的嘛，有可能就是当时宁古塔的这些八旗兵，他们有可能这个人家那个文化或者叫管理系统就是粗放型，底下喝顿酒说行了，剩了我们撤，恐怕是这样。
1: 可能很难有很
0: 强的，就现场有现场的很多偶然性，没办法，
1: 很难有很强力的管束力。
0: 对对对。
1: 清军刚刚撤退，俄军就背信弃义，卷土重来，重新占据雅克萨。这一次他们将城堡修得更加坚固，四角设置炮楼，城外挖掘壕沟，城内修建粮仓和火药库，囤积了足够长期坚守的粮草军械，决心长期盘踞。康熙25年接到奏报，康熙当即下令以萨布素为主将，领兵2000人，再带藤牌兵400名，二次围攻雅克萨。康熙担心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铺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啊！相比第一次一天结束战斗，这次清军围攻一个多月，俄军主帅托尔布金都被击毙了，但是雅克萨城仍然没有被攻下。几乎是同样的兵力，同样的将领，就是这次不是京城来的彭春了，而是副将萨布素成为了主将，同样的打法，但是两次作战结果反差巨大。你们觉得胜利之后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是什么？
2: 因为你虽然叫以不变应万变，但对方是真变了呀。人家通过第一次失败还是在短期内有一个对于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的，你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更新设备也好看，你还用老战术，那就正好正中人家的下怀。二来呢，是我觉得作为士兵来讲，第一次赢了一天就赢了，你说没有点松懈轻敌之心，对吧？对面太弱了。再有，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两次战争之间，不管是所谓当地的天气气候变化，以及整个清军的这样的势力，包括他们对于这个当地的适应，所以我觉得这些综合的原因导致这一个月很难能够攻破。
0: 他们是亡命徒嘛，就是我占据这个时候，我能获得更多的黑貂皮，我能获得更多的封赏，他就干啊，甭管主将不主将，他们是原发性的，我打退了我还来，这个地方什么苦寒啊，什么艰苦，这就是我发财的，我梦想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在17世纪那前后，这种武装殖民的这个，有的时候你很难能处理它，它都是个体性的这种狂热，就是我几个人凑到一起我就敢弄，然后我就冒着一险，我就冒着一我拼命一下回去我就能当富农。你看这事儿就很难，就主要解决第二，显然你第一次雅克萨没把人家打服，人家发现问题了，先想了，回去瞬间就把此前可能弱势的东西就，你看第二次回来以后，首先建成，咱们说冷堡技术升级了，好像据说是用那个树根加上什么皮，弄得叫坚如铁石。第二次用红衣大炮显然没起根本性作用，虽然把人家主将给轰了，但是城没轰破，就代表人家首先建城技术针对你的红衣大炮有了这种。第二个，第二次回来好像830名哥萨克人带了850支这个碎发枪，意味着当时他们的火器配备超过100%，然后采用那个轮射，包括碎发枪本身射击的速度就变快了，一轮射程变长。他们的士兵后来报告里面说了，说这个清军还没有到他们的射程就被我们给击毙了。这个就意味着人家靠的是这种技术性的升级，他越来越发现你即便这回胜了，打击不了他的信心，他觉得他想翻盘很容易。这就是当时康熙面临的这个危险，自己的士兵又不觉得第一个刺激的利益在哪，自己你要说大范围的更新武器装备，这是个系统工程，也不是短时间能做的。
1: 所以有一句话说，胜利往往会掩盖很多问题，
2: 我觉得这就是基本人性了嘛。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胜利对他来讲都起到不了所谓的激励和心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也觉得这个生活呀意义感也缺失了，那个人会长期生活在焦虑当中。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看到一个孩子，
1: 就是失败已经让我焦虑了，胜利了你还让我焦虑。
2: 对呀、你看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孩子考一个试考得很好了，在家长看起来他依然很焦虑，为什么我97我不是100，你说他健康吗？他不健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某种情况下的咱们说带引号的放纵，对于这个人来讲其实他是个完整的人。
0: 另外呢，这个可

0: 能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是你做股票的人你都知道，当这个大势向下，所有的这个均线都是空头排列的时候，你中间的这个都不叫反弹，根本不是反转，叫反抽嘛。反抽然后又得向下，那你在当时那个年代，首先武装殖民，商业的慢慢的这种大航海以后，商业的这种全球化，然后前工业革命时代，这就决定了当时西方在当时占据了一定的这种，咱们说至少是火器武器的这种是占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就算康熙，你让他违背这个，就是我直接有一只股票，我就让他翻倍。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咱就是做一个类比。就事实上，你既然如果是农耕的相对保守的帝国，你又不想采用新技术，没有新的体制，因为就西方已经完全开始了，从这个体制上到工业技术上，那在这种大势上有几次的这个反抽，其实就已经很难得了。你必须得等有反转，那当然有反转的，但这反转就要100年200年，反正就这个之后了，哎，这是没办法。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你说胜利掩盖的东西，它恐怕超出了它一个战役中间总结的，因为它是有个大势的问题。
1: 就在战事日渐焦灼之际，黑龙江畔的天气逐渐寒冷，粮草转运、士兵御寒、船只停靠等等，都将面临新的考验。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的轻松破城，让清军对攻城之意有了误判，没想到第二次兵临城下，连番进攻却难以突破。七月，康熙专门下旨叮嘱萨布素说，天气渐寒，河流即将结冰，各项防务务必提前筹划。罗刹重回雅克萨，必定等待援兵，也指望着我军因为天冷主动撤退。如今我军虽然已经挖掘壕沟进行防守，但是隆冬结冰之后，战船如何收藏，马匹如何喂养，敌援如何拦截，都要一一密奏。萨布素遵旨部署，他说，我们在城的三面都挖掘筑垒，分兵防守，城西的江面驻军封锁，东西两岸专门泊船来进行戒备，离城六七里的上游港湾我们也找到了隐藏战船的地方，防止敌军逃逸和尼布楚方向的援兵，军中疲弱的马匹分别送往黑龙江莫尔根来喂养，确保战斗力。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康熙向一线将领询问的大多是进攻方案啊，怎么看这次要的是防寒、藏船、喂马、阻援之类的方案？
3: 对，首先第一，这还在冷兵器时代，环境可是大事，还不是小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那么特别在东北的极寒之地，我们这里说的七月应该是我们的阴历旧历了，按照当时情况可能已经到九月份左右了。那在黑龙江这个地域确实已经有可能河面结冰，你个河面但凡一结冰，水战的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对吧？而且说实话，罗刹的人本来就从极寒之地来，天越冷人家的适应度会越高，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可能不是当地的这个军事，那你对当地的这个整个的气候的环境方面就会有大量的适应空间。而第一次进攻出现了胜利，按照正常的军事也是这样，我胜利了，我要维持基本方案，不做根本上的变动，但是所有周遭环境的变化差异我们必须要考量，而且特别是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兵士不熟悉当地的水土，那么这个问题又有那么多的内部问题，那康熙可能从这个维度来考量的话，去把基础问题解决才是第二次能否胜利的关键。
4: 或者讨论的都是当务之急，那显然这一次为什么变化，就是你攻城攻不下来了，你把主将都给炸死了还是攻不下来，最后好像等最后解围的时候，八原来八百多人还剩六十六个，他剩六十六个你也攻不下来，你意味着这个你攻城的能力其实短时间是跟不上，不管是因为他筑城的技术还是啥，就短时间是攻不下来。既然攻不下来，就要考虑过冬问题了，因为这个在那个地方，那过冬显然你的马都要送到别的地方去喂这个草料，就代表当地即便开始屯田了，即便开始建成了，这种粮食啊，包括后勤的一些东西，恐怕还没能完全到位。
2: 将补给、御寒、藏船这类事情安排妥当之后，清军不再急于强攻，而是采用长围久困之策，在东南北三面挖掘壕沟筑垒，壕外来设置木桩鹿角，严密封锁城西的江面，部署水师切断水上的外源，彻底断水断粮断外源。清军长期围困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到了九月底，雅克萨城内的八百多俄军或战死或病死，仅剩一百多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眼看困守雅克萨的俄军将坐以待毙，沙俄急忙派遣使者赶往北京请求停战，并且愿意接受边界谈判。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再次获胜。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康熙给萨布素下旨，听闻围困雅克萨以来，两军均有军事患病，朕心甚为悯惜，特派遣太医院官员携带药品前往医治，城中罗刹如有病患也听其就医。康熙在出征之前曾经指示啊，如果拿下了雅克萨城，大军就开往尼布楚，那结束之后呢，还兵再接着驻兵于雅克萨过冬，并且指示说不要毁掉雅克萨城，也不要毁掉周围的庄稼，等待庄稼成熟之后就成为清军的粮饷。这种战略目标从直取尼布楚突然转为停战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转向，这个背后究竟有哪些权衡？
3: 可能一开始认为还不会拖延这么久就能把这个战役结束，所以他希望的是兵驻于雅克萨过冬。事实上还没攻到雅克萨，这冬天就已经来了。而且这种长期的攻城和消耗战对于这个兵士来讲整体是身心交瘁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再有可能由于这个时间拖得比较长，康熙又从大局考虑，关键全中国的事儿不止这一个地方，对吧？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再去分兵，把这个东西拖过了冬天，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我觉得它也是个综合考量。那么既然已经把这儿结束了，可以暂缓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这也使得后来有了这个谈判的主要的这个走向。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后来的后勤补给的困难，还有这个整个的水路的防御的困境，这么长期的这种消耗战之后，你让它真的再次到尼布楚去，可能确实也不现实了。
4: 确实是这样，就是自然气候包括你这个战事的进程跟原来设计不一样，你肯定有很多的变化。原本准备你说三年也未必就很充分。其实我们要认真看一些背景，其实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呢，沙俄派出的使团就要求解围，这个使团到京师以后承认了需要解围，就意味着这是我官方的了，就代表我沙俄政府的这个。所以原来你不承认，装没有这事儿，那康熙也不能说太多，那就那边就打，这面咱们就谈着。第一个就是承认了，那就代表这是两国在谈和的时候的筹码了，因为当时还是说漠北呀，包括准噶尔各种问题哈。第二个挺有意思的，我们看金庸那书就知道，这时候沙俄也很微妙，沙俄正好是两个沙皇并立，就是彼得跟伊凡，然后索菲亚他姐姐执政，本来就有压力，然后当时沙俄跟波兰呀让联军这种打失利，国内压力极大。第三个呢，就是当时因为北美的这个皮毛也进来了，对沙俄的原来的全球贸易这个皮毛冲击极大，沙俄的那个皮毛收入突然从30%降到5%了，他的掠夺的这个政府层面的动力也没那么强了。你看各方加到一起，这个时候当围雅克萨的时候，尼布楚督军给索菲亚的这个就是汇报情况是说在增兵，索菲亚拒绝说没那么重要了，说跟这个清帝国谈这个我们将来有贸易这个才重要。你看各方都发生变化，显然康熙也敏感地把握住了双方都有谈和的需求，都有要划定边界最后这个守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在底线上互相给面子，为未来这种和谈有筹码，非常清晰。但还是那观点，你不能抛弃了当时沙俄内部的情况，你胜利了，你为什么把他们给放走了？他们将来更嚣张。事实证明没嚣张啊！尼布楚一签约，哥萨克的就没那么嚣张了，黑龙江旅他们就不敢进了。160年相对平稳。第二个就是皇太极当时就这策略，告诉什么的，就是我除了能硬打你，我有其他解决你堡垒的手段。当时皇太极围锦州就是这样，我们从此就能攻城了，我们有红衣大炮了，我们能围城了。这也是你这个雅克萨你现在增援了，你有什么先进的火器，你各种没关系，我有这个方法，我把你一包围，我地理占优势，你们将来来一个我包围一个，最后你800人剩100人，你就这局面。再加上沙俄政府也不敢那么支持了，你看双方的这个博弈是多层面的，你要不是一个大的棋手，你操控不了这么多维度。还是那观点，等你将来看100年之后，就是你棋手的能力下降了，或者叫整个当时的大势又走到一个局面，你就没有那么多这种棋力去跟人家博弈了。
2: 距离康熙下旨撤围10个月后，康熙给兵部尚书鄂尔多等人下了一道谕旨啊，说黑龙江之地至关重要，兵丁劳苦，我岂能不知？沙俄侵扰40多年，边疆不宁，之所以足食足兵永戍黑龙江，就是为了不再重蹈过去进则敌退、退则敌来的覆辙。我苦心筹措，从盛京等地转运粮食，结果当地官员随意滥发，敷衍了事，就等着军粮储备耗尽把他们撤回来。他们如果敢用身家性命力保沙俄再不来犯，我就把军队撤回来。如果我兵不在黑龙江长期驻守，那么松花江、黑龙江以外的广袤土地和百姓终将不再为我所有。只有多储粮食，永戍官兵，我兵以逸待劳，罗刹才不敢轻举妄动，边疆方能长治久安。你们前往黑龙江务必眼光长远，尽心筹划。朝廷要的是长期安稳，不再反复，官员只想着尽快撤兵，省事省力啊！你们怎么解读康熙这份谕旨？他透露出来的问题，以及他所面对的现实无奈？
3: 对，因为皇权意志和基层意志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对吧？你要让他相互理解，原本就是一个 很困难的事情，对吧？因为
2: 大家所主维度不一样，
3: 对，底下会认为，嘿，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让我长治久安，那我这的苦你知不知道？你说你知道，但是你不照顾我呀，对吧？你还是放任我自己的需求而不顾。那么作为皇亲意志呢，他想的是一个宏观状态，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够解决，你们可能未来困境会更大，你现在还能够戍边，未来的话咱们可能就遇到更多的战事。毕竟山高皇帝远，那个体上他考虑的是小家，考虑自己的一个职业安稳，我有口饭吃就好了。但是皇帝不能这么想，所以这种天然的问题其实在各朝各代其实都存在，无外乎是在于这种能不能够有第一个人去解决。我觉得康熙其实在当地最后所谓的让人们在当地能安家落户屯田，就是要让当地真正发展起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是在职驻军，让你们慢慢发展成原住民，所以这个阵痛总是要经历的。
4: 对，这个跟现在那个大公司病其实有一些那个性质相同的地方，就是说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大家是生计相关，比如像八旗，像那个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你不起兵就被人杀掉，大家就得拼了命干，对吧？这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一到有粮荒，一到有什么自然灾害，你没粮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的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安稳的利益跟整个咱说部族将来的国家的这个安稳是一样的，是重合的，大家就能拧成一股绳。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包括现在你说大公司了，往往出现慢慢的背离，所以他这个时候破坏或者叫代工的动力就越大。所以康熙在旨意里说了，你占领了，这次又获胜了，你又开始破坏什么军粮，各种完了滥发，当然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两个利益不只是背离产生冲突了。那对康熙而言没办法，也只能面对，面对的方法肯定就是软硬兼施嘛。硬就是你担保啊，咱立军令状，你将军担保未来人家沙俄不会再过来，咱们就撤，我尊重你，你不敢担保那就不行，你是责任嘛，这叫岗位责任制嘛，最后要追责。其他的方面就是我知道你们苦，未来会给你们补偿，补偿的方法比如说科举的时候给你们增加，或者给你们的这个朝廷分发的东西多，你们未来调回来任高官，比如八海免职了回来还是内大臣。所以就意味着康熙软硬兼施，那还是你不是一个向上的政权，你不是一个各方面都是主动来解决，能够调用的效率比较高，这些大臣部分的还听中央调配，包括康熙雄才伟略有共情，稍微哪个环节出问题，其实鞭长莫及，就会出现的问题很多，最后领土出现问题就是你的行政资源和行政能力覆盖不了了，谁都知道那是我的领土，但是你覆盖不了，那在强盗逻辑下人家就抢，这就是晚清后来面对的问题。
2: 其实康熙面对的这些困境在几年前就有，这几年了依然没有变化，而且是从基层官兵到当地的管理的官员都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吗？
3: 我觉得就是个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个一方面就价值观，一方面是文化土壤和文化背景的问题。我们农耕文明，我要住在这里，我要有自己的土地，我要我自己的家庭，有父母有子女，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意义重大。在面对这样的冲击的时候，你那些激励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失效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当整体的目的南辕北辙需求不一样的时候，你冲击底层化它不是个短期行为，所以你说这几年处理不了，那很正常。
4: 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矛盾确实就是永远解决不了啊，只是有严重和不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永远处于一个力量不够，但它确实有一个根源。那是沙俄怎么行呢？就是我们一定知道沙俄可不是农业立国啊，它是后来南部开始占领了之后它才有农业，它原来不是，它是商业立国。所以为什么往远东不停地渗透往西伯利亚，就是弄皮毛，就是要垄断全球路上的皮毛的这个贸易路线，它是商业立国。所以它这个动力咱们说过源源不断，这些猎人呀，这些探险者啊，哥萨克骑兵啊，有利益。但是咱们中原文明

0: 满清也是一样，是农业立国。农业立国意味着就是安土重迁，政府也希望你不要劳作，你走你不编户齐民，我怎么收你税啊？所以在关外有个特别问题，就是说清朝隆清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禁耕的嘛，非只是农业都没人耕了，后来闯关东其实已经办商业了， 人一耕种，所以往北走了很远，但是因为你是农业属性的这个帝国，你永远不能像沙俄一样把国家的收入跟着闯关东的这些农民或者说这些商人这些探险者跟他们的收入捆绑到一起，所以他们去了就变成孤零零的，只能种田在那儿，一有强盗过来说啥就啥，说瓦地就占了，这就是系统底层的逻辑不一样，就造成了你面临的永远被动， 永远要以藤牌的这种思维去跟他火枪。他说，哎，我这个火枪不打不穿你藤牌，我换火枪，但是你得等他换了你再说，那我咋办，我也换，哪那么容易你就能因应得上，所以这个矛盾永远没能解决。所以到后来反倒越来越严重，只有未来发展才是硬道理，东北发展，发展有各种强大的，这有震慑了嘛，然后有科技有各种，只有这个时候彻底解决这问题。
1: 康熙在两战全胜之后决议以谈判定边界，以合约安天下。康熙28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正式举行边界谈判，清政府代表团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国舅佟国刚为副。因为清廷无人通晓俄语， 谈判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由法国传教士张成、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担任翻译。此次谈判一波三折，康熙27年，也就是1688年，使团首次出发，因为噶尔丹叛乱进犯卡尔喀蒙古，道路受阻，被迫折返。一年之后，沙俄提议重启谈判。
2: 康熙28年，1689年6月，索额图率领使团近万名护卫以及后勤人员抵达尼布楚，双方最终经过反复拉锯、激烈争辩，于康熙28年7月24日正式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清朝和沙皇俄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中国和欧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订立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160多年的安宁。这个历史
0: 的问题就在历史看，历史看呢，我大概看了这么多呢，有几点。第一点，小天刚才说了，第一次去和谈，索额图带了20000人呀，声势浩大，结果噶尔丹一行动非常狼狈的回来，死了好多人，马都死了20000匹，就没能谈判。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谈不是在那个尼布楚，是在贝加尔湖的那旁边的那叫色棱格尔斯科，要在那儿谈，那正好是要经过卡尔喀，结果噶尔丹一动手，整个过不去了，所以又回来用了大概4-5个月才又返回京城，
1: 而且他们直接的使团的一部分就当作和噶尔丹准备作战的部队。
0: 哎，对，
1: 准备战斗了，
0: 因为当时集体那个就形势极其紧张，就是首先当时所谓的和平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和平，当时要考虑很多就中华帝国你的疆域、你的各方面的，总的来说康熙一开始就界定的非常清楚， 黑龙江每一条支流流动要一定是我中华疆独，没任何说的，其他地方咱们谈，一直在谈，包括有一二三套方案，康熙派索额图去也是 plan A plan B plan C， 索菲亚让格洛尔也是两套方案，事后按历史研究呢，后来达成的那个方案恰恰是康熙跟索菲亚执政最接近的。 那我们从谈判学讲，再不出大的谈判的技术性纰漏的情况下，双方此前最接近的底线可能是最能达成协议的。然后事实证明，对康熙包括后来雍正而言，他们坚定地认为在这一次相对大家还是和平的，各国有各国的诉求，而且它有很多隐性的大家的利益。
2: 后世有评论说，尼布楚条约之后，清廷得以腾出手解决噶尔丹，沙俄则是发展了对华贸易，双方都达到了目的。哎，我觉得当哥萨克这个真正这几次战役发现这个赢不了的时候，咱们说咱不敢说一定打服了啊，但是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觉得从一开始我们说速战准备，然后速战， 苏战之后呢，这个二次在这个僵持，后来用了围困的办法，对吧？最终形成了这么弹劾的这个结果。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在沙俄的眼里，他也认为，哟，这大清帝国不太好惹。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因为如果他认为好惹，我觉得以他的那种性格特征，就我还会来的，对吧？那既然硬攻不行，那换一个模式合作。哎，我们刚才也说了，能够北方稳定， 也防止沙俄再和噶尔丹做新一轮的可能各种利益交换，我们先把这个利益划定清楚，对吧？咱们同盟防止问题。再有就是，确实我们刚才说了，远东的所有的领土的开发也好，还是经济负担也好，其实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只要能达成一致，对吧？你呢也愿意和我做商业贸易，我们呢换取北方稳定，

0: 再解决其他地方，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以康基地一直对于这个整体形势判断的精准性来讲，这件事情他也早就想好了。
1: 对，另外我们经常说这个尼布楚条约是中国跟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叫平等条约哈。这个平等后面老争议，其实有一种观点我认同，就是这个平等指的是双方在签约的时候地位平等，就没有谁胁迫谁，谁有什么这种弱点抓到人手上被胁迫，叫地位平等。但有一些大家的关注是不一样的，就是潜在诉求。举个例子啊，你农业立国的国家跟商业立国国家有特别大不同，就是当时细抠各种的时候，其实索菲亚沙俄使团啊，他顺带的说了一句，说那我们这个达成了，然后咱们两国通商，那行，那那边就那么签了啊。这一点是一个极其大的诉求的错位，在哪儿呢？对沙俄而言，这个时候跟清帝国通商极其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明清这个想海外通商要各种，比如东南近海呀，后来十三行啊，各种，居然沙皇俄国跟清朝就这么建立了通商通道。一建立通商通道，准噶尔那个就郁闷了，因为原来的通商通过准噶尔往南走，双方一建立直的，噶尔丹立刻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你看，就各种影响。但是对清而言，通商就通呗，不如领土重要。满清人不重视这个通商而已，而且陆路通商，原来努尔哈赤崛起的时候不也拿皮毛做生意吗？在满清看来，那就通商呗。这就是当时既有双方共同的对于军事力量，对于双方的这个特点，也有诉求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关于通商，沙俄国远于西欧其他国家，特别快的就建立起了跟这个中华帝国的通商。对于他们，对于索菲亚而言，这是一个绝对意外的收获。但显然我们没能拿这个当筹码去换很多的东西。
2: 康熙用三年备战，两次用兵，一场谈判，终于终结了沙俄四十多年的侵扰，为大清的东北边疆换来长久的安宁。可就在外患渐平，天下将安之时，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依靠，最坚实的后盾却离他而去。孝庄文皇后，这位见证了大清从入关到鼎盛的传奇女性，她的离世给康熙带来了怎样的打击？下期我们将会为您讲述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一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林泰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林泰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5: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常常把成长想象成一条笔直向上的线，今天比昨天好一点，明天比今天更坚定一点。可是真实的人生更像一片起伏的山脉，有迷雾笼罩的谷底，也有豁然开朗的垭口，有走不动的陡坡，也有停下来喘息的平地。成长不是消除所有的困惑，而是学会在困惑中继续向前。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一次起身都更加清楚自己的节奏。它不是把目标刻在石头上，而是让行动慢慢地长成一种习惯，像呼吸一样自然。把自己养成更好的人，不是要成为别人眼中的完美，而是在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点一点长出更扎实的根，也长出更从容的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自己养成更好的人。好，首先我们来分享，有时候迷茫也是一种优势，作者维纳。第二次去北京上目标学的线下课程时已是深秋，上课时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我们认真寻找自己的优势。来上目标学的学员们都在认真写下自己的优势，比如努力、智慧、平和、善良等。此时我听到了一个在大学教高等数学的女教授说，虽然自己已经退休，但是她最大的优势是迷茫。她如此归纳自己，实在让我耳目一新。他说自己还有很多想要挑战和完成的事情，于是他报课、学习、实践、旅行、帮助他人，从未停歇。但是他也有困惑，自己聪慧且有能量，学东西很快，但是缺乏深度学习的能力，所以经常一项内容学了一半，又被新鲜的事物吸引，于是不得不被困在选择中，患上选择恐惧症，陷入迷茫之中。

如此听来，这位可爱的教授活出了一种先锋的生活方式。毕竟更多的人循规蹈矩，从年轻时便被灌输了要找到更安稳的方式去生活的想法，于是他们不敢冒险，不敢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反而等年纪大了，拥有了更有保障的财富与智慧，也拥有了某种更为自由和确定的信念，才有了勇敢和愿意尝试的心，让自己在不同的赛道上自由驰骋。在课程进行到一半时，我又发现，在30个学员中，有一半是中老年人，他们在梦想这一栏写下来的期待，浪漫、独特且大胆，多为探索生命不同阶段的行为或举动，而年轻人反而失去了想象力，基本写下来的都是做生意、成为网红。在难以实现的目标一栏，中老年人写下的目标则特别现实，他们因为对自己的认知过于清晰而显得拘谨，甚至有几个人干脆就没有填写。究竟是什么时候，我们慢慢变成了不敢幻想、不敢期待的成年人，或认为幸运与从容、松弛与美好都不该属于自己，美梦终会成空。如此想来，我也变得莫名伤感，内心涌动着的无限热情被封印在了一个类似于桃花源的空地之上。在梦想这一栏，我禁止它空白，因为那会显得我毫无活力，于是我写下了写作这两个字。在交问卷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年人才是真正的迷茫的一代，围绕老师探讨的人都是困惑且负重的中年人，他们站在未来出口的问题面前反复思索，徘徊不前。最自在的反而是几位老年人，他们怡然自得，自信满满，仿佛对所有事情都胸有成竹。一个帅气且骄傲的少年写下了自己的目标，成为全世界伟大的建筑师。目标即使空洞，远大到不可理喻，也不会被人否定。他的妈妈看着儿子写下的目标，激动得险些落泪，这也感染了一旁的我们。我问他，你确定他的目标会实现吗？妈妈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目标多半都是用来失败的，即便冒险失败，他愿意尝试就很好。当目标只是目标时最为空洞，而当目标成为人生的一部分时，则显得合理又特别。比如减肥这件事，如果瘦20斤是目标，那么健康饮食或健康锻炼就是系统，后者肯定是你更想追求的成长内核，瘦20斤却是不容易实现且容易破碎的目标。如果有一件事你每天都在做，就会在无形中形成一个系统，就像写作与我的关系，我写了10几年，它已经成了我最忠诚的且陪伴我最久的朋友。想到这些，我再来看那个男孩写给未来的信和目标，顿时明白了他妈妈的感动。系统虽然模糊，但始终有一根无形的线在牵引着他往前走。人都是朝着模糊的方向走，最后看到清晰的目标。脚印是付出，重点是经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遗憾和失败，他们都是人生路上那些没有那么想得到的得到，没有那么恐惧失去的失去。

0: 10点、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接纳迷茫是成长的第一步，而真正把自己养好、变好，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学会与自己和解，跳出自我否定的迷局，看见自己的优势，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正视过往的缺憾，不被负面情绪裹挟，不被过往经历定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自己养成更好的人。好，接下来我们分享跳出自我否定的迷局。美琪是一家企业的新进职员，从进公司的第一天开始，他整个人都处在一种对环境的畏惧以及无助当中。沉默寡言的他不善于和别人交谈，因此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敢轻举妄动，生怕惹出祸端或是做错事。他记得从小到大，妈妈都会告诫他，做人要低调，平时少说话，少表达意见，以免得罪了人都不知道。在母亲话语的影响下，美琪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可怕，而自己这么笨手笨脚，又不善言辞，还是乖乖地做事好了。但是问题来了，越想乖乖做事，越发现每个人交代他事情的时候，说的都不一样，不仅规则不一样，连程序步骤都有差异。他不知道要听谁的，但是又害怕万一问了别人会被取笑，这岂不是很丢脸吗？不敢向别人讨教的美琪，看着被交办的工作不断涌向自己，内心焦急得要命，心越急动作越慢，动作越慢就越被催。美琪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心里不断环绕着我不适合这份工作的念头。入职不到两个月，他心中就充满了挫败感，觉得这份工作让自己心力交瘁，不仅别人觉得他做不来，他自己也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太差了，还是太笨，我好像怎么做都不对，不然为什么大家会不停地指责我。自尊偏低却想拥有高自尊需求的人，很想通过外人的评价来肯定自己，像是被他人称赞有能力、有才华，或是从别人喜欢自己的程度来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但是因为自尊偏低，所以他们太过于在乎自己能否被肯定，更害怕得不到认可的失落感，让自己情绪低落及沮丧，所以他们会下意识地进行负面思考，不断地给予自己负面评价和否定的语句，让自己假装习惯得不到好的肯定和赞赏，以为这样自己就不会太难过。结果他们心里经常浮现的都是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对不起，是我太笨了，我好差劲，我能力不足，我什么都做不好。而这些负面评价不仅成为他们习惯性的自我陈述，甚至一不小心就会脱口而出，在那些需要面对及承担任务的时刻，他们会直接以这种负面的信息回应自己。想要修复自尊，就要将目光放在擅长的地方，肯定自己也有很棒的能力及特长，要试着学习建立自信，并且从成功的经验中逐步累积自我应对以及解决问题的自信心。要给自己力量，相信你永远有能力去创造新的可能。你只是被过去的负面经历困住了，可是你不等同于那些负面经历。请给自己一些机会，以全新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

0: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1: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凭空而来的蜕变。那些看似遥遥无期的成长，那些默默坚守的时光，终会成为我们人生的底气。所有经验的蜕变，所有美好的风景，都属于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浮躁、守得住初心的人。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自己养成更好的人。好，接下来请你听何思平的文章，好风景往往在后面。周六早上，定好的7点起床跑步的闹铃，被强行按下了多少次？为了达成自己定下的那个5000米小目标，你在9点终于小跑起来了，但是跑到3000米就实在跑不下去了，于是又慢腾腾地走回了家。说好的中午自己做饭，结果还是点开了外卖软件。说好的要把自己的游泳圈减下去，结果还是没忍住多点了一份冰激凌，并且给自己找了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我早上运动了。下午逛街的时候，忍不住又买了件心爱的衣服，本月存款5000元的计划也随之破灭了。说好的晚上11点准时上床，说好的再看10分钟短视频就睡觉，结果一不留神就看了1个多小时，最终时钟又划过了0点。这大概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场景。在生活中，我们几乎经不起任何诱惑，温暖的床、诱人的美食、停不下的短视频等等，这些我们希望克制或是摆脱的诱惑，最终还是成了我们前行道路上的障碍。因为被诱惑而遗憾不已的事，我们几乎可以信手拈来。周末一大早，你信誓旦旦地答应自己，今天一定要温柔而坚定，耐心陪伴孩子，说好8点就起床去儿童乐园的，可是时间已经超过了10点，把孩子哄起来，孩子起来又哭又闹，不吃早餐，这时你终于怒不可遏了，原本的温柔而坚定，最终成了一地鸡毛。曾经那些铿锵有力的目标，大多成了一纸空文。在新年的第一天，在生日或是一些重大的日子里，我们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许愿望、做计划、列出自己的愿望清单，希望读多少书、见多少人、跑多少公里等。我们也许能坚持一天、一周、一个月、一个季度，再过些时候往往就坚持不下去了，把愿望抛到九霄云外，待到一年结束之时，真正实现的目标又有多少呢？在排队时，只要你认真观察，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你前面还是在你后面的人，总有人会时不时探出头，看看前面还有几个人，露出焦急难耐的神情。我们为什么如此缺乏耐心？又该如何培养自己的耐心呢？其实培养耐心的过程本身就需要耐心。就比如跑步，即便是善于跑步的人，在跑前面5000米、10000米时，可以跑得很快、很轻松。可是到了20000米、30000米就跑不动了，甚至可能要退赛。人生是一场更长距离的马拉松，在健康、爱情、事业等任何方面，我们都希望成为那个能跑到最后的胜利者。耐心地读完以下几点，相信对你培养耐心会有所帮助。第一，明白关于耐心的常识、规律，接纳自己。急于求成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它曾

曾经很好地保护了我们。现在我们也知道了耐心的重要性。成功需要量的积累，需要时间。有耐心的人更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看到更美的风景。第二，不攀比，保持平常心，累积自己的势能。从本质上来讲，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没有两个人的生活能一模一样。每个人都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和发掘自己的优势，累积势能，一点一滴，不急不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就如曾经跑1000米都会气喘吁吁的我，在慢慢的积累和锻炼中，最终可以跑5000米、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了。我可以做到，相信你也一定可以做到。第三，面对困难时，坚定信念，延迟满足。有句谚语叫做，匆匆忙忙到不了拉萨，缓缓行走便能抵达目标。一些人为了早日抵达目的地，匆忙赶路，由于速度太快，病倒或累垮在路上，反而耽误了更长时间。而那些从容前行的人，到了傍晚就安营扎寨，夜望星空，享受着和同伴在一起的欢乐，第二天再继续前行，反而更早抵达了。那个能锻炼和保有耐心的你，最终也将成为走到最后的胜利者。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谢眺是一位杰出的工笔诗人，他总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风景。他所刻画的那些动态的精美的小品图，也总能令人领略到他独特的心神和笔触。好，接下来送给你谢眺精致的自然，作者欧丽娟，摘自欧丽娟品读古诗词。青苔是多么渺小而单调的植物，生长在阴暗的角落里，没有几个人会多留意。然而谢眺却注意到了它们的存在和美丽。他在《植中书省》中说道：红药当街翻，苍苔依砌上。诗题的《植中书省》意思是在中书省当值，值班的时光通常没有公事，于是谢眺便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品味这个朝廷重镇的肃穆清幽，也因此注意到默默生长的小小青苔。谢眺先是写红药当街翻，红药就是红色的芍药花，它在阶梯前随风翻动着盛开的蕊瓣，非常鲜艳。接着诗人看到了苍苔依砌上，绿色的苔藓沿着石阶往上延伸，一路青绿。这两句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一动一静，一红一绿。静止的青苔衬托着动态的红芍药花，显得更加活泼耀眼了。反过来也一样，本来青苔是暗淡的，但是谢眺把它和红色的芍药花放在一起，瞬间就被艳丽的花所绽放出来的红光打亮了。从暗绿到翠绿，生机勃勃，一下子亮了起来。这正是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其实在谢眺之前，并非没有人写到青苔，但是那些青苔都是又暗淡又寒酸，让人只感到凄冷。到了谢眺的笔下，青苔才突然拥有了欣欣向荣的生命。是他告诉人们，青苔活得很开心，即使只是小小的植物，终身住在角落里，也可以呈现一幅优美的景致，自在又圆满。在谢眺之后，甚至开始有了集中描写青苔的文章，包括初唐的诗人杨炯、王勃，而盛唐大诗人王维就是继谢眺之后写青苔最优美的诗人。在《鹿柴》一诗中，王维写道：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以说是站在谢眺这个巨人的肩膀上达到了巅峰。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驰。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灯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四集，被骂文章只能包酱鸭。茅盾当年革新文坛有多难？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上海作为中国的思想前沿阵地，见证了青年茅盾的蜕变与成长。在新青年思潮与五四运动的席卷之下，身处商务印书馆的茅盾挣脱旧思想的桎梏，在翻译创作、新文化传播、文学革新等多个领域不断突破，从一名普通的编辑青年逐步走上时代前沿，成为新文化运动与早期革命的先行者。
5: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本刊物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新青年》。创刊初期，《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抨击封建旧道德、旧文学，倡导新道德、新文学，在上海文化界和思想界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十月革命以后，《新青年》又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革命经验，成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接纳新思想的核心阵地，更是引领一个时代的思想标杆。就是这本划时代的刊物重塑了青年茅盾的思想轨迹。1917年，茅盾以彦兵为笔名，在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发表了翻译科幻作品《300年后孵化之卵》，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公开发表翻译作品。这篇译作是杂志主编朱元善主动约稿的，而彼时的中国文坛正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1917年，《新青年》先后刊发两篇重磅文章，彻底引爆了文学界。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紧随其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文章里对新知识、新文化、新表达的主张，深深影响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茅盾后来回忆说，学生杂志的主编朱元善既定有新青年，自然看到这两篇文章。朱可以说是商务几个主编杂志的人当中对外界舆论最敏感的一个，他虽不学无术，但善观风色，而且勇于趋时。他打算以学生杂志小试改革，先从社论开始。于是朱元善决心对刊物进行革新，而文笔出众、思想新锐的茅盾成了他的最佳人选。1917年12月，茅盾发表人生第一篇论文《学生与社会》，直面批判2000年来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想，为新时代青年指明立身治学的方向。 在文章里，茅盾对青年学子提出了恳切期许，他说，学生时代精神当活泼，而处事不可不慎，处事一乐观，而于一己之品行学问不可自满，有担当宇宙之志，而不可先世骄矜蔑视他人，尤须有自主心，以造成高尚之人格，且用之学问有奋斗力，以战退厄运，以建设新业。这篇文章一经刊发就广受好评，第二年的一月份，茅盾再次执笔发表1918年之学生，文风也愈发的尖锐，大胆议论时政，剖析国际形势，唤醒青年的时代担当。多年以后，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当中明确坦言，塑造他那个时候的思想，推动他写下这些进步文章的核心力量，正是新青年杂志。
4: 欢迎收听茅盾传第四集，新青年掀起思想浪潮，青年茅盾深受感召，在商务印书馆开启文字革新之路，还和弟弟联手翻译科普小说，在文言与新潮文字的碰撞中踏出属于自己的文学第一步。
5: 在新青年的革新浪潮推动下，朱元善和茅盾商议，决定从1918年开始，在学生杂志连载科学小说，普及新知，启迪青年。为此，茅盾联手弟弟沈泽民，共同翻译了美国作家洛塞尔·彭特的《两月中之建筑谈》。这次翻译合作尽显兄弟两个人的互补优势。沈泽明呢，就读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人家是精通建筑专业术语，负责翻译全文技术内容。茅盾呢，文笔精湛，擅长文字打磨，负责全文的文学修饰。而这次翻译也出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小插曲，说呢，朱元善偏爱骈体文，要求茅盾用骈体文撰写小说每一节的开篇。那茅盾呢，我们前面也介绍了，自幼深耕古文，所以对这一块人家是手拿把掐啊，就践行了这个要求，写下了很多雅致的开篇，比如说写美国中学生回家度假，就用了疏林斜阳，树声潺唱，绿水青草，两步蛙歌这样的开头，写纽约夜景，用蝶梦方酣，微闻钟声这样的开头，是不是魅力很。后来茅盾回忆说，自己用骈体翻译有点调侃的味道，没想到朱元善看到之后那是大加赞赏啊，甚至在发牌的时候还把砚、笔洗、香炉这些咱中国文具添加到了美国中学生的书桌上。茅盾看到之后觉得啼笑皆非，这部3万多字的科普小说连载于1918年学生杂志各期上。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茅盾的翻译作品也随着社会一起进步。五四运动之前，茅盾的译作呢都是用文言文创作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受新思想洗礼的茅盾转变文风，全面改用白话文翻译创作。1919年8月，茅盾翻译的俄国契诃夫小说《在家里》成为他第一篇白话译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载了3天。之后，茅盾彻底就放下了文言文，用全新的白话文翻译作品，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茅盾开始关注俄国文学。他曾经回忆，从1919年起，我开始注意俄国文学，搜求这方面的书，这也是读了新青年给我的启示。那纵观这个时期茅盾的翻译作品，我们这本《茅盾传》的作者钟贵松先生，他大概给分了3个方面。一个呢是选择世界知名作家，比如说契诃夫、法国的巴比塞、印度的泰戈尔、俄国的高尔基；第二是有意选择莫泊桑和契诃夫的作品，把两位大师的风格介绍给读者；第三个呢就是关注欧洲、波兰、匈牙利、瑞典这些在当时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比如说拉格洛夫、裴多斐等等。心怀悲悯的茅盾特意挖掘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成果，尽显宽阔眼界和人文情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茅盾在翻译的时候紧扣时代思潮，以翻译助力社会革新。他翻译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他的仆》，借作品探讨夫妻关系，引申出中国妇女解放的现实议题，直击女性遭受的生活压迫和性别不公，点出女性背负的生活困苦、两性不平等的双重重压。
2: 盛世如先生所愿，文脉音讲述绵长，高丽说书续薪火，一曲如愿至艳冰。
5: 在深耕职场工作的同时，茅盾始终心系家乡，致力于把新思想、新文化带回乡土。1919年，受新青年和五四运动的感召，茅盾联合弟弟沈泽民，还有同乡一众青年知识分子，发起成立同乡青年社，创办《新乡人》杂志，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抨击旧文化、旧道德。茅盾在《新乡人》上发表了大量的接地气、有力量的文章。第一期发表诚实，传递新道德理念；第二期刊发《我们为什么读书》，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求学观、价值观。茅盾的弟弟沈泽民也积极撰稿，发表小说、译作和科普文章，为乡土新文化运动注入活力。除了办刊撰文，社团还深入同乡各乡镇开展巡回演讲，走进中小学宣讲新文化，抨击旧礼教。但是很遗憾，这个进步社团最终是无疾而终。茅盾晚年复盘社团解散的三大核心原因，其一，自己常年驻守上海，没有办法兼顾家乡社团的事务；其二，社团运营自费出力，印刷费大多是由自己承担的，多数成员是不愿意出资出力的，热心者呢也是寥寥无几；其三，就是部分成员畏惧时局，担心宣传新思想被贴上过激派这样的标签，影响自身发展，逐渐消极退缩。尽管同乡青年社存续的时间不长，但它在浙北乡土播下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火种，也冲击了封建旧俗，唤醒了乡土青年的进步意识，在茅盾的思想成长和社会实践历程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20年是茅盾人生当中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完成了从进步文人到革命先行者的蜕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同时也是商务印书馆首位中共党员。1920年年初，陈独秀抵达上海，新青年编辑部随之南迁。以陈独秀为核心，一批信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齐聚上海，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和人才基础。彼时的茅盾凭借多年在各大报刊发表的进步文章、异界的革命思想，早已经进入了陈独秀的视野。1920年年初，茅盾第一次和陈独秀会面交谈，他在回忆录当中记录下初见陈独秀的印象。大概是1920年年初，陈独秀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为了筹备在上海出版《新青年》，他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我在渔阳里二号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陈独秀，他中等身材，40来岁，头顶微秃，举动随便，说话和气，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这次谈话给茅盾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积极配合陈独秀的要求。1920年10月和11月的《新青年》上都有茅盾配合发表的文章。茅盾应陈独秀之请，翻译了罗素的《游俄之感想》和美国哈德曼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等文章。
4: 您正在收听《茅盾传》第四集，身在上海的茅盾始终心系乡土，回乡组建同乡青年社，创办刊物，下乡宣讲新思想。尽管社团没能长久坚持，却在家乡埋下了反抗旧礼教、接纳新文化的种子。
5: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同年10月，经李达、李汉俊介绍，茅盾与邵力子一同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入党以后，茅盾全身心地投入建党理论传播工作。那个时候是建党初期，国内马列主义理论文献还比较少，茅盾主动承担翻译工作，为党内刊物《共产党》译介大量的核心理论文献。1920年12月出版的《共产党》第二期一次性刊发他的四篇译作。茅盾通过翻译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他说，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尤其美国共产党宣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应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简要的论文，它记述了资本主义的破裂、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阶级斗争、选举竞争、群众工作、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的改造等等。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了《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批判各省自治运动鼓吹的资产阶级民主，明确指出这实际上是服务于军阀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假象，中国的前途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1年春天，茅盾的思想认知和政治站位已然十分成熟。建党初期，党组织缺乏经费，茅盾主动扛起责任。他利用自己商务编辑的身份，组织党内同志翻译稿件，把稿费作为党的经费，同时自掏腰包补贴革命事业。他严格遵守党内纪律，每周准时参加支部会议，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帝国主义这些革命理论，全身心地投身于早期建党工作。除了茅盾自己，茅盾的母亲和妻子也都是革命的支持者。他每天晚上去渔阳里二号开支部会议，半夜才回来。茅盾回忆，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芷说明，而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他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母亲听了就说，何不到我们家来开呢？我每星期一去渔阳里二号开会，深夜回来时都是母亲在等门。后来支部会议有的时候就是在茅盾家举行的，他的弟弟沈泽民也是在茅盾家里召开的支部会议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所以在中共一大之前，茅盾家里就已经有两位中共党员了。
4: 您正在收听《茅盾传》第四集。1920年成为茅盾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他结识陈独秀，加入上海早期党组织，翻译马列著作，自筹经费支援建党，家中也成为支部活动据点，文人茅盾正式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5: 在投身革命事业的同时，茅盾在文学领域的革新事业也迎来了全新的突破。20世纪20年代初，小说月报长期被鸳鸯蝴蝶派旧文学占据，内容陈旧脱离时代，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杂志的销量持续暴跌。1920年下半年每期的销量只有2000多份，商务印书馆高层决心彻底革新刊物。1920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掌舵人张元济专程到北京调研新文化发展趋势，寻访胡适、蒋百里这些新文化先驱，最终发现自家馆内的茅盾早就已经深耕新文学，传播新思想了，是革新刊物的最佳人选。同年11月，商务印书馆高层正式约谈茅盾，邀请他担任《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的双主编。茅盾考虑了一下，他的工作经历有限，婉拒了《妇女》杂志的邀约，专职接手《小说月报》革新工作。商务高层也当时就答应了。接手刊物之后呢，茅盾迅速确立革新理念，只用了2周的时间写下《小说新潮栏宣言》《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两篇纲领性文章。在改革宣言当中，茅盾清晰阐释了自己的办刊初心， 革新文学绝非单纯模仿西方，而是要创造属于中国的新文艺，为世界文学发展贡献中国力量。无论何种文艺主义都兼容并蓄，深入研究，重点推介贴合现实的写实主义文学，立足国民性，挖掘中国本土文艺内核，打造有民族灵魂、有时代温度的新文学。1921年第十二卷第一号小说月报全新面世，栏目设置把创作放在首位，接着是译丛、海外文坛消息等等，插图选了西方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作者阵容全部都是新文学精英，有周作人、冰心、叶少君、许地山、王统照、郑振铎等等。各位，这些名字是不是很熟悉？革新之后的小说月报反响热烈，销量从2000猛窜到10000。
4: 临危接手衰败的小说月报，矛盾大刀阔斧革新刊物，集结一众新文学作家，让刊物销量大涨。即便遭到旧文人多方攻击，他依旧坚守文学理想，为中国新文学开辟全新阵地。
5: 然而革新也招致了旧派文人的激烈攻击，有人在京报上发表署名西湖人的不领悟的沈雁冰，攻击矛盾不领悟，更有文章用尽讽刺之能事，说革新之后的小说月报连废品收购都不要，只能用来包酱鸭。矛盾内心非常苦恼，他在写给周作人的信里面说，小说月报出了8期，一点好影响没有，却引来了特别意外的反动，发生了许多对于个人的无谓的攻击。我是自私心极重的，本来今年懒了这劳什子，没有充分时间念书，难过得很，又加上这些乌子加搭的事儿，对于现在手头的事件觉得很无意义了。我这里已经提出辞职，到年底为止，明年不管。他在另一封信里说，关于小说月报编辑一事，自向总编辑部辞职后，孟旦先生和我谈过，他对于改革很有决心，所以我也决议再来试一年。但是1922年情况变得更糟了，高孟旦卸任，王云武接任编译所长。矛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点名批评礼拜六杂志，结果这个杂志向商务印书馆抗议，派人要求矛盾道歉，矛盾抗议对方干涉编辑方针，对方理亏，就暗自审查矛盾发牌的稿子。矛盾发现之后，认为当局已经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决意辞职。1922年在小说月报最后一期编发之后，矛盾把位置移交给了郑振铎，并且在杂志上发表公告，本刊自明年起改由郑振铎君编辑，并此讣告。之后矛盾虽然不再是主编，但他依然心有挂念，继续为小说月报撰写海外文坛消息，到1924年6月总共写了206则。短短2年时间，矛盾主持编纂小说月报共24期，推出俄国文学研究这些专题号外，虽然时间不长，但他把一份旧文化的堡垒彻底转变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树立了旗帜。就像矛盾自己所说，他偶然地被选为打开缺口的人，又偶然地被选为进行全部革新的人，然而因此同顽固派结成不解的深仇。但无论如何，矛盾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
4: 纵观青年矛盾在上海的这段岁月，从受新青年启蒙，再到投身革命，革新文坛，矛盾始终紧跟时代浪潮，兼具旧学底蕴与新学思想，心怀家国，勇于革新，坚守信仰。正是这段跌宕成长、不断突破的岁月，磨砺了他的思想、格局与担当，为他日后成为文学巨匠、革命先驱，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2: 作为以文立新、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矛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 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2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历经千年岁月沉淀，中式家具从明式的清雅简约到清式的繁复华贵，一路书写着独属于东方的木器华章。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风云激荡的时代变局为家具发展翻开了崭新篇章。西风渐次东渡，西洋文化裹挟着新奇的器物与理念，与底蕴深厚的传统中式文脉相遇、碰撞、交融。曾经固守千年的家具形制、装饰范式与功能需求，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革新与突破。昔日引领风尚的苏洋家具为何逐渐褪去锋芒？西洋设计与中式工艺相融，诞生出哪些颠覆传统的新式家具？这些承载着时代记忆的近代家具，究竟藏着怎样的审美变迁与生活哲学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四集《兼容并蓄》。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1915年，梁启超先生定居天津。1924年，他委托建造了那座著名的饮冰室。和许多固守传统的文人不同，梁先生对西洋家具格外青睐。在这座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的洋楼里，他没有摆放传统的硬木太师椅，而是一张进口的皮质转椅。这张转椅现在已经遗失，但据说这张椅子可以通过底部的螺旋钢柱自由旋转调节高低，让它能在伏案著述的时候轻松取悦身后书柜的典籍。书斋一角还摆放着当时颇为新潮的欧式沙发，供他会客交谈。这些西式家具的舒适与实用，深深吸引了这位维新思想的先驱。他曾在《新民说》当中倡导，要采补其所本无而兼之。那这种开放务实的态度，不仅体现在他的思想当中，也真切地反映在他对日常家具的选择上。正是通过梁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西方的生活方式与器物文明才逐渐走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家具也来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近代。近代家具的突出特征就是欧化，那这一风格一直流行到50年代初。它以清代家具为工艺基础，在造型和装饰上呢吸收了西洋风格。它的发展历史虽短，但是因为地域文化以及民间风俗不一，加之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互融程度不同，地域差别也很明显。比如上海、天津、广东等地域各具特色。近代家具更讲究实用性和舒适性，出现了整套的客厅家具、书房家具、卧室家具等，改变了中国传统家具风格的走向。这是一件花梨木嵌骨花转椅。我们前面讲过，雍正时期出现了可旋转的圆桌，但是这种转椅在近代之前啊还比较罕见，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新类型的家具。转椅将椅座和椅腿分离，用一根粗的螺旋钢柱或者是铁柱连接，使之能够原地旋转，同时还可以调整椅座的高度。那转椅在近代期间风行一时，主要是用于办公室，而且呢是一种很高级别的坐具，一般职员和工作人员是不会配置这种转椅的。另外啊，在一些富豪 或者有名望的人士的家里也会使用这种砖，比如梁启超在天津的住宅引兵史当中就使用了皮砖。砖椅是作具的一大革新啊，是铸铁工业进入木器的一个标志，是自机械加工参与木器制作以后的一个飞跃。这种砖椅的座面一般是皮质的，扶手靠背等处呢都有镶嵌的花纹，靠背上有三个寿字，十分气派啊，透露出威严之感。这件家具造型完全西化，但是材料使用的是花梨木，属于中国传统家具用材硬木，另外采用的叫古嵌，而且是中国传统的寿字纹样，所以说这张砖椅是中西融合的典范之作。我们前面说过，在明代从全国范围而言，领家具风气之先的是以苏州、扬州为中心的文人风格的家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明式家具的主体。那苏州、扬州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经济发达，在中晚明的时候已经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那在文化方面，苏州、扬州更是人才辈出，当之无愧的全国文化中心。那苏州、扬州还是全国的时尚中心，被认为是精致生活方式的创造者。那他们的喜好往往会掀起全国性的模仿。那当年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风尚叫洋气，扬州的洋。但是从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另一个地方的风尚开始取代苏州和扬州，那就是广州。广州凭借港口优势，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在广州开放最早，大量的洋货就从广州涌入，包括欧洲的绘画呀、雕刻、钟表以及家具。1793年，马嘎尔尼带领使团来华给乾隆皇帝祝寿。那在访问使团中，有一位当时的副使乔治·伦纳德斯·当东，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因使夜见乾隆纪实》，来记录这次访问。那在书中呢，他就提到说，他看见在广东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有年轻人私下穿机式服装的现象，这说明乾隆时期广州的风气已经相当西化。那到了道光年间，全国流行的风向则完全从扬州转移到了广州，由此崇尚洋气逐渐变成崇尚洋气。那洋字在那时候就代表了所谓的时尚。那清代学者陈作宗编写的《秉烛礼谈》里有记载，凡洋钱、洋烟、洋布等货，哎，无不以洋为贵，甚至有非洋而貌为洋者。比如修漆啊，本出扬州，故曰洋漆，今则改为洋漆。那也就是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市场与西方进行贸易以来，无论是洋钱，所谓的洋钱呢就是外币，洋布指的是进口的布料，这些商品都被视为是珍贵或高档的代名词，甚至有些非洋货也冒充为洋货以提高身价。比如原本产自扬州的绣漆称之为洋漆，现在也被改名为洋漆，西洋的洋。为什么全社会会出现一种崇洋的潮流呢？这与当时出现的几次大的运动关系密切，比如说洋务运动啊、戊戌变法以及新文化运动。这几次大的运动风潮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以及精神层面提倡全社会向西方学习。这个郑观音啊，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同时他也是实业家和爱国者。盛世威严就是郑观音编成于1894年的论文集 全书就贯穿叫富强救国的主题，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他在盛世威严中就提出，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公益。他认为要拯救中国的贫困啊，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大力发展工业和技术。那这一观点就体现了郑观应对于中国近现代进程的深刻理解和积极倡导，就是说他主张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那这一思想对于近代家具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开始崇尚西方文化，那洋建筑堂而皇之的就在封闭的中华大地合法兴建，建筑的洋化必然导致家具的洋化，尤其是在艺术风格上，西方古典的巴洛克、洛可可风格这些洋气的装饰深得上流社会的欢迎，那这种厚重大气而又新鲜的特点迎合了中上阶层人群的口味。
2: 当西洋建筑在中国的大地上拔地而起，家具也随之褪去传统外衣，染上了西洋风情。从玻璃柜的透明质感到海派家具的时尚格调，近代家具的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中西融合的印记。上海开埠后，昔日效仿苏阳风尚的小城一跃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前沿，洋楼林立间，海派家具应运而生。它既有苏作家具的匠心，又有西洋家具的浪漫，成为了近代家具的潮流标杆。那么海派家具的兴起与上海的城市发展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又有着怎样的独特形制与制作工艺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四集《兼容并蓄》。
3: 这是一件近代老红木玻璃柜，也被称为陈列柜，它实际上是清代多宝格的进一步延伸。虽然在功能上完全可以取代多宝格，但在风格上却是各行其道。这个陈列柜虽然在物品和眼睛之间啊仅仅多出了一层玻璃，但是在视觉效果上呢却多了一层浓浓的西方色彩。那这种效果就很像苏中和法国中，苏中没有玻璃罩，完全是东方色彩，而法国中呢则多有罩子，正是这一层玻璃给其披上了西洋的外衣啊，这一层透明体将东西方两种审美观远远地隔开了。这件玻璃柜的顶部中央向上拱起，雕刻华丽而细密，下部的底座啊也比柜子的主体部分大一圈，牙板呢又做成了花式，俗称叫穿靴戴帽。穿靴戴帽就是家具在视觉上增加了体积啊，民间的说法呢叫虎视啊，就是更加的魁梧丰盈。在近代家具中最能代表其设计与装饰艺术风格潮流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派家具，那上面这件玻璃柜就是海派家具的典型代表。上海啊，在19世纪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具体来说其变化的时间节点就是1843年上海开埠。那开埠之前，在清朝嘉庆的上海县志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城市木苏阳之余风，因为我们说了苏州扬州地区在历史上一直以其非常独特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等

天覆地的变化。从人口数量上来说，1915年到1930年的15年时间里，这人口呢就从200万增加到了300多万，居全世界城市人口总数第五，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外籍人士。同时，上海也成为我国经济最繁荣、生活方式最洋化的城市，从建筑上就可见一斑。那此时的上海房屋已经不只是中国传统建筑，而是出现了很多的西洋建筑。清代学者王涛在其撰写的《漫游随录》当中说，上海自与泰西通商，时局一变，移入黄歇浦中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设于楼阁峥嵘，飘渺云外。啊，大意就是说，上海与泰西啊，这个泛指西方国家，在通商之后，城市气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我进入黄歇浦啊，黄歇浦就是今天的黄浦江一带，说看到黄浦江岸边一带几乎都是西洋人的房屋。这些楼阁高耸入云，气势恢宏啊，仿佛飘渺在云端之外。无独有偶，1866年清代学者黄茂才，他在其撰写的《户游所记》中啊，这样记载说，上海当时啊，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千瓦，玉扇铜环，其中街渠数巷，纵横交错，久居其地者亦靡所向。意思就是说，到了1866年，上海出现了众多高耸入云的洋楼，这些洋楼具有八面窗棂、五色玻璃、铁栏千瓦、玉扇铜环，啊，这些都是西方建筑特征。同时，街渠巷陌纵横交错，即使久居其地的人啊，有时也会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当时上海建筑密集、街道复杂的城市景象。据统计，在1910年至1918年的这八年间呢，上海新建了4000多幢建筑，从式样到结构，大多采用了西洋风格。建筑的迅速洋化必然导致家具的洋化，那么这么大量的洋建筑的出现，就配合洋建筑的海派家具应运而生。所以海派家具呢，它就是在原有传统的苏作家具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洋的巴洛克、洛可可家具风格以及新古典主义家具风格，形成了独有风格的一种式样系列。它既适应了不同顾客的需求，也满足了人们叫从洋从新、追求享受的心。周信芳啊，是京剧旗派艺术的创始人，他的女儿周彩琴呢，就在其撰写的叫《上海的女儿》一书中，就回忆上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生活。他说，妈妈把邻家的房子也买了下来，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和客厅相通的大饭厅，父母有了一个宽敞的大卧室及与之相连的起居室，我们的家具也越来越西化了。1912年8月9日，上海申报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做上海人安得不穷》的文章。哎，这文中指出说，以前家中陈设不过是榆木器具及瓷瓶铜盆，已觉十分体面。今上海人红木房间觉得寻常至极，一定要铁床、皮榻、电灯、电扇，哎，才觉得适宜。所以从上面这些描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上海人使用的家具很多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那海派家具当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片子床。海派片子床结合了西洋的样式与中国的材质工艺，是一种被中化了的西式家具。那这种床在上海地区迅速普及，并成为市场上卧室家具中的重要角色。
这间骗子床前后两个床平。

0: 板状，靠墙的一侧稍微高一些，腿型是典型的炫目腿。那床亭的上部有装饰性的构件，花形的雕刻件，典型的西洋风格。那你看这张床和我们传统的架子床相比，形体小了很多，造型也简化了不少，适应了近代时期的居室形态。我们再来说说床垫，中国传统的床具啊，并没有床垫的概念。这个床屉上面使用的是棕绳啊，上面再铺被褥，就是增加床具柔软性的主要用品。而此时啊，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已经开始了一场睡眠的革命。发起革命的人叫扎尔蒙，他是世界上第一张弹簧床垫的发明者。在1876年利用14只弹簧成功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张弹簧床垫。到1932年，他从美国将在全球技术领先的床垫生产设备和原材料运到上海，专门生产弹簧床垫。这是中国啊迄今为止最早的现代弹簧床垫生产企业。那随着上海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不断融合，上海的本土文化发生了质的转变，具有了中西结合、时尚与传统相结合的特质。所以说海派家具具有强大的自身优势，在设计上它适应了当时的潮流，并影响到周边地区。这种强势地位使得上海逐渐形成设计、制作、销售的超大市场。这是一件花梨木和樟木制成的天津柜，就是以花梨木做框架，以樟木为嵌板制作而成。这应该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以城市名称来命名的家具，可见其独特的地域特点。直到如今，在家具收藏界和商品市场上仍然流行。天津柜造型方正，桌面下有束腰、直腿、向内卷的回纹样式，极具中国传统家具特色。但是同时呢，它又结合了现代欧式的装饰手法，比如采用了大量的直线元素运用到造型设计中。这件柜子非常实用，比中国以往的柜类家具有更多的门和抽屉啊，因此这个拉手合页也多了不少。仅柜面装饰饰件就有14个，那这些铜饰件不仅有开关门和抽屉的作用，也起到一个点缀和装饰的作用。这件家具是典型的近代金派家具。近代金派家具简称金派家具，是指从清晚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受多元文化重叠与交融的影响，在天津地区形成的具有天津地区特色的近代家具。它是彰显了这种兼容并蓄、舒适实用特征的家具。天津开埠啊比广州、上海要晚，但1860年被迫开埠以后，陆续就有9国在天津设立租界。由此天津的政治地位、军事地位和经济地位都骤然上升。那这些租界地就形成了天津特有的租界文化，其文化影响所及包罗了风俗、建筑、家具、衣着等方方面面。那与天津固有的风俗既撞击又融合，既吸纳又排斥。据《金门杂记》的作者张涛描述，说天津开放为北京重要的通商口岸不久，这个租界里时髦的中国人的打扮呢，已经变成了叫短衫窄裤，头戴小草帽啊，口衔烟卷儿，使用洋货，佩戴时辰表等等。那这些都成为了某些人生活的必需品。西方文化的涌入使得墨守成规的天津人对新奇的事物产生了兴趣。比如当年啊，这个年轻的李叔同，也就是弘一法师， 他就将自己四合院当中的书房呢改为西式书房，也成为了一段佳话。1914年，梁启超购买了不到四亩地，分两次修建寓所和书斋。初建的楼房啊，建筑面积有1121平方，这座楼房规整简朴，气势恢宏，典型的外国洋楼。第二座寓所兼书房叫饮冰室，是在1924年建成，它是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筑面积有949.5平方米。这座楼房就代表了当时欧洲的流行风格，有三连拱的门洞，有大露台，这个一楼的大厅透天拱窗的共享空间，明显是欧式风格。这两座楼呢，不仅都完好的保存至今，而且得到了精心的修复和保护，目前作为天津梁启超纪念馆向公众开放。当时的室内家具经过半个多世纪已散落殆尽，但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达的回忆当中，当时的家具啊是西式的，比如说书房有红木的大书桌、专用的躺椅、皮沙发、红木椅、长玻璃柜等等。
1: 在近代的开放浪潮中，不同地域的家具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海派家具的时尚精致藏着上海的摩登与浪漫，金派家具的质朴实用映着天津的包容与厚重，让金派家具既有纯粹的西洋风情，又有中西杂糅的巧思。天津贵的材质混搭、工艺创新，为何能成为金派家具的标志？棋牌桌的兴起又藏着人们怎样的娱乐风尚？
0: 近代金派家具中有一部分是完全的西洋风格家具，但也有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天津贵，它就采用了这种中西杂糅的方式制成。啊，这种柜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清末时常是修黑漆，后来流行呢是深绿色的漆。那随着天津城市的都市化进程以及建筑格局发生变化，储存功能强大的天津柜逐渐成为天津百姓家中的必需品。这个天津柜就承载着近代时期天津地区的民俗文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志气理念、审美趣味和情感需求。天津柜的这种中西杂糅理念也体现在选材上，它经常是以花梨木、红木啊，或者是其他硬木来做框架，然后呢用樟木啊做嵌板制作而成。那这样的混搭用材就使天津柜具有以下两个优势。第一呢，是材质较硬的花梨木、红木以及其他硬木来做框架，就使柜子的结构很稳定啊，更加耐撞击啊，耐磕碰。第二是用樟木作为只起到封闭空间作用的嵌板，这个结构强度足以胜任，同时纹理很优美，而且呢，这个独特的樟木的气味啊，还可以起到叫防虫、防蛀、去霉、防潮，很好的保护柜内物品的作用。这种木材混搭的手法啊，发挥的不同材质的优势，使材料各尽其用，而且价格大大降低，仅为全硬木家具的1/3。这就是金派家具。那和海派相比，它更加实用和朴实，仍然受到天津地区的民俗文化影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
3: 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但也有一些完全西洋风格的家具啊，可惜能够完整保留下来的比较少，但是我们从一些文献资料当中仍然可以窥视一二。这是一件海派棋牌桌，桌子的材质是老木，呈现出红润雅致的木色，质地坚致细腻，造型周正典雅，结构线条流畅简练，包浆莹润自然。桌面采用方形拼板的设计，边沿设计重叠内缩，四周居中设有一个抽屉，抽屉屉面深浮雕如意云纹，增添了几分古典的韵味。抽屉的设计巧妙地适应了棋牌桌的娱乐功能，方便使用者存放一些小杂物。我们看桌面下四腿足，中设隔板，这个足底是有元宝足的样式，构思非常独特。竹间呢接花城，高浮雕如意云纹，雕工技艺精湛，整器形态端庄结体稳固，古朴中透露着雅气。庄严当中又可见一丝秀气，它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成为了古典与现代审美的完美融合。棋牌桌是近代家具的一个新兴家具种类。棋牌桌在国外呢被称之为叫多功能桌。18世纪以来，从英国开始，棋牌桌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富裕家庭越来越多娱乐活动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这种桌子很小巧灵便，一般就是配四把带靠背的椅子啊，正好用于打牌。而中式的棋牌桌呢，都是以中国传统的八仙桌为基本造型，只是体积比八仙桌小，桌面呢一般在80厘米到90厘米之间。棋牌桌的主要装饰部位就是桌子的牙板、牙条以及腿足这些部位，所以呢从它的工艺手法来看，主要以雕刻镶嵌为主要特点。这一时期的雕刻装饰就不像清式家具那么繁琐了，明显可以看到啊简化了许多。而且呢图案题材的选择大多讲究这些寓意吉祥，比如说啊一些动物植物的纹样，也有一些中西交融的装饰主题，就是包括中式传统纹样也有西式的装饰纹样。那我们来看，这是一件楠木灵芝纹的棋牌桌，此桌精选了楠木制作成方形，桌面以隔角榫攒边打槽装设独板，边抹上书下联，质地压一道边线，高束腰起方形围角，浮雕卷珠纹饰，中间有一个抽屉，下带托腮，与腿足平接，牙板中部下垂，有高浮雕的灵芝纹饰啊，雕工不俗，寓意吉祥。这件棋牌桌与上一件相比啊，更具中国传统韵味，实际上是八仙桌，或者准确的说呢是四仙桌的改良。近代时期棋牌桌的发展体现了中西文化思想的渗透与结合，这一时期设计思想和加工手法的进步，使得棋牌桌在造型上与我国的古代家具有了明显的区别。而西式纹样在棋牌桌上的运用，也体现了我国明清家具纹样叫装饰必有图，有图必然寓意吉祥的装饰观念的转变。近代家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对于我国传统的家具设计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对于西方家具特征既有吸收又有融合。那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新型种类阳风盛行，近代家具的首要特色就是家具新种类的出现，比如说转椅、沙发、陈列柜、棋牌桌、片子床、大衣柜等等，这些家具种类都是从西方传来的。所以这一时期从洋风到洋风啊，这个洋啊就代表着时尚， 全社会都在崇尚和追随。第二叫中西混搭，实用性强，从造型到材料到装饰纹样都表现为中西混搭，一半是中一半是西啊。这一时期更加重视实用和舒适，比如沙发，比如天津柜啊，可以存放大量的规格不同的用品，这些也是家具的西化带来的。第三，风格转向，兼容并蓄。近代时期的家具发展虽然短暂，但是意义重大。这一时期中国家具的风格发生转向，从传统风格到现代风格转变。各位观众朋友，随着今天节目的尾声临近，古韵流芳说家具系列也即将与大家说再见。回首我们共同品鉴过的每一件家具，从殿堂之上威严的宝座，到书斋之中清雅的画案，再到闺阁之内灵巧的装点，它们不仅仅是木器，更是我们理解古人生活与精神的时空胶囊。在这一段古韵流芳的旅程中，我们最大的感悟或许是中国古代家具是用与美的完美融合，是礼与情的生动载体。可以说，我们抚摸的不仅是一块温润的木料，更是穿越时空的匠心、智慧与风骨。他们静立于岁月之中，将古人的生活仪式、审美追求和精神世界凝固成了永恒的风景。节目虽已结束，但这份流芳的古韵从未远离，它或许就藏在您家中一件老物件的纹理里，藏在博物馆玻璃后的光华里，也藏在当下新中式设计对传统的回望与创新里。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看与陪伴，愿我们在未来的生活中都能保有发现美、品味韵的眼睛与心灵，继续在生活中感受这份穿越千年的优雅与从容。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要想书法写得好，就要勤加练习啊。所谓临池不辍，那么练习书法为什么又被称为临池？古代文人是如何临池学书的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书法作品《冠军帖》，传为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所作。这幅作品啊，以草书写就，古丽劲健，劲肉丰满。虽然它是宋人的拓本，但是依然可以窥见张芝原作的风采。张芝字伯英，是敦煌郡人。他出身官宦人家，是东汉的名将凉州三明之一张焕的长子。据《后汉书》记载啊，张芝尤好草书，学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就是说，张芝痴迷于书法，尤其啊喜欢写草书。施法的是汉代著名的章草名家崔元和杜度的草法。张芝的父亲张焕见儿子如此的喜欢书法，便请人啊在池边开凿了石桌石凳，以方便张芝练习。在东汉时期，纸张还属于非常珍贵稀有的物件，不可能大量拿来使用。于是张芝便以衣帛为纸，在池边习书。他先是在衣帛上书写，写完之后呢，在池中漂洗晒干再用。同时他还在池中涮笔洗砚。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池的清水竟然渐渐变成了如墨一般的黑色，大家称它为张芝墨池。在这日积月累的练习当中，张芝精简了汉代章草的点画，去除了夸张的波折，独创草书新风，被尊为草圣。从此呢，练习书法也就被雅称为临池。其实啊，在历史上流连书径乐此不疲者不胜枚举。比如说王羲之的七世孙智勇，写真草千字文800本，这期间呢，他用秃的毛笔就有近10大箩筐，埋在地下被称为退笔冢。元代的书法家康李子山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每日公事那是非常的繁忙，然而他公事结束之后必写1000字方才吃饭。清代的书法家邓石如啊，每天天不亮就起身磨满一大盘墨，练字直到深夜墨用尽为止。文人墨客们练习书法如此的勤奋投入，甚至是视书如命。这并不只是因为写着一手好字有助于谋取功名，更是因为啊，他们在勤学苦练的过程当中，不但精进了书艺，磨砺了意志，更是体味到了一种自我完善和超越的满足。当他们刻苦临池，实现了用笔墨去书写心灵的自由时，便可以在书法创作当中开辟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番天地。在这个时代，生活的节奏非常之快，我们常常急于求成，渴望着立竿见影的成功和回报。然而古人临池学书的故事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长期的积累和不懈的坚持。也许啊，这成长会很缓慢，也许困难如影随形，但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终有一天会迎来质的飞跃。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古代的文人啊，爱雪，每当这雪花飘落，文人们或是围炉赏雪，或是踏雪寻梅，留下了一段段的佳话。然而在东晋时期啊，有一位名士王徽之，却在一个雪夜突然兴起，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的善溪访岱图，画的是萧瑟寒夜当中啊，一叶小舟正沿着蜿蜒的溪水驶出村庄，描绘的就是这段发生在雪夜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王徽之，字子由，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据《世说新语》记载啊，一个冬夜啊，王徽之在山阴的家中酣睡，梦醒时他披上衣服起身推门而出，只见这雪花如银铺天盖地，天地之间就像白昼一样明亮。王徽之呢，顿时兴致大发，当即命人酌酒，独自一人在这冰清玉洁的夜晚饮酒赋诗。他高声地吟诵着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的《招引诗》：飞壁思与竹，山水有清音。左思的这首诗啊，表达的是归隐山林的情怀。王徽之呢，就由这雪夜的美景想到了隐居生活的无限乐趣，继而又想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戴逵。王徽之这个时候心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他决定冒着风雪连夜前去拜

于是啊，他叫醒了下人，备好小船，乘兴出发。小船在这冰冷的水面上摇曳了一整夜，直到次日的清晨才抵达了戴奎的住处单县。然而朋友家的门近在咫尺的时候，王徽之却突然止步了。他站在雪地里凝望着戴奎的家门，仿佛在沉思着什么，随后竟然调转船头命人返程。划了一夜船的下人们对此那是非常不解，忙去问缘由。王徽之只是淡然一笑，说道：我昨晚有兴致就来了，现在兴致尽了就回去，何必一定要见到戴奎呢？由着皎洁的雪而想到了襟怀四月的朋友，天地间的澄澈跟内心的清雅相互映照。在抵达戴奎的家门前时，王徽之心里啊已经是一片空明。他毅然返程，没有给世俗客道留下半点空间。而王徽之的那句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也成了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名言。有人说啊，一个低头走路的人永远领略不到沿途的风光。王徽之雪夜访戴别无他求，完全是为了一种心灵的满足。情来即心，情尽即止，全然地享受着当下的过程，真是任性而纯真，具有一种无法比拟的精神之美。其实啊，人生就是一场盛大的体验，也许我们不必日夜兼程地只顾奔跑，在适当的时候放下目的地，看看沿途的风景，你会发现美好和感动都会和你不期而遇。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嘉鹏。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讲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面对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40多年的边患，康熙没有急于用兵，而是用整整3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周密的北疆备战。就在清军完善战备、调整指挥的同时，康熙又解决了一个最大难题，那就是如何克制沙俄的火枪优势。萨布素曾经请求增派火器兵，康熙没有简单的增兵，而是直接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福建藤牌兵。藤牌是以坚韧的山藤编织的盾牌，直径大约是3尺，经过桐油反复浸泡加固，拿起来是轻便又坚固，可以有效抵挡冷兵器的劈砍，也能够防御早期的火枪榴弹。为了验证实验效果，康熙特意召见正式的降将林兴珠，林兴珠当场让他的6名家丁表演藤牌战术，持藤牌翻滚进退，前跃8尺，后退1丈，身法快如飞鸟，弓箭手数发齐射，竟然无一能中。康熙亲眼所见，大为惊叹，随即命令从山东、河南、山西3省的福建投诚官兵当中精选藤牌兵500名，命令福建提督施琅火速运送上好的藤牌400面，片刀400把。康熙还亲自下令加固改良，双层藤牌加棉1层，单层藤牌加棉2层，来增强防护效果。 你们怎么看康熙解决沙俄火器的这个思路？
11: 因为我们知道在早期的这个火枪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软肋的啊。第一个，它的其实精度也不是很高，再有它换弹的速度也比较慢，对吧？这个无论射程换弹射速又慢，性能不稳定，装火药其实要求也很高，装不好还来炸膛。所以事实上就是康熙皇帝他没想跟你搞军备竞赛，说你弄十个火枪我弄20个火枪，他想就是我以巧这个来破你这个所谓的勇猛的这个方法。我估计他看过三国志，对吧？大家知道那个诸葛亮当初去打孟获的时候，在当地遇到这种藤甲兵，而这个藤甲兵还不单单是说我这个盾牌能够防御冷兵器，
12: 那游泳，
11: 对，他能游泳。那些兵是把衣服脱下来往水上一搁，拿着那个刀还哗哗哗就走了，你还追不上他。这个可能跟当地康熙皇帝也考量到在当地黑龙江也有水域的问题，综合考量啊，灵活度又高，然后呢主要是要近身。所以你看他既然这个前跃八尺后腿一唱，身法快如飞鸟，所以意味着他需要快速的，只要把战术定好，快速近身，对吧？你还来不及换枪呢，然后我就可以和你近身肉搏，这都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灵活度是非常高的，战术战略的操纵能力也比较强，
10: 而且短时间组建起这样一支特种部队是可行的。
11: 哎，对，因为我们确实有这样资源，无外乎就是四处征调嘛，他们有这样的基础，是不是？你看他直接就让这个施琅运送好藤牌400，说明在当时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要再重新建或者重新再创造，不需要，对吧？我只要集合就好了。
12: 对啊，就是所以康熙是一个很灵活的人啊，他随后包括签尼布楚条约的时候，他有很多很灵活的处理方法。就是一个向上的这种政权，包括这种雄才大略的人，他其实并不拘于细节，所以像这些新的事物他开始不相信，叫林兴珠现场试验，他都惊呆。他本来开始他笑，他说一个藤牌能干嘛呀，哈哈笑说，那你进来我试试。结果确实让侍卫一打躲得非常快，这种，哎，他觉得不错。这个人是一个弹性很大的人，但这里面啊，其实后面有很多，我也看到有很多这个遗憾的地方或者叫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知道这没办法，你看你用藤牌对火枪，首先你的性质就是防守，你就是盾牌嘛，这也就是困境。就当时对于清而言，这个黑龙江流域边疆我是要守的，对于沙俄他不是，他有一步进一步，我能多打点黑雕我就打，我能找到海边有农业的地方我能种地我就种，他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他是永不停歇的想扩张，你可能各时间都会来攻，用各种方法，但是我没想时不时冲击一下，我就是能守住就行，所以盾牌对枪。第二，我们经常说康熙是有一定的理科思维的啊，从小学几何，但是我感觉他显然没有工科思维，他懂几何，但因为可能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文化对于工匠一直也不是特别在意，他不知道什么呢？当时正好西方的火器处于更新换代，第一次雅克萨这个之前是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那就是说康熙经过试验啊，哎，我这个藤牌再加两层，对付你这个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我能挡住。但是随后第二次雅克萨就几个月之间，人家碎发枪就来了，碎发枪无论从发弹速度、子弹的距离，然后什么头装的什么，包括炸膛率什么，都有大幅提升。所以第二次打很难，为什么？就是武器，特别是西欧，在不停的更新换代。那你藤牌怎么更新换代呢？这一次你为什么没想到说对方这枪可能不停的会更新？我这个藤牌只能全移，我赶紧也弄啊。其实不是。八旗入关以后火器在退步，他其实跟明在就是关外关内军打的时候，他不断的学会用火炮啊，学会用什么，本来开始进步了，入关以后又开始完了，甚至孝庄家里都说八旗以骑射为主业，一直坚守这个，不知道火器。所以这一次其实最大的遗憾就在这儿。其实在人家沙俄使团来的时候，康熙看他那个碎发枪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关注到说这事儿呢，其实负面作用极大。为什么呢？哥萨克的这种士兵，包括沙俄士兵，后来就给自己的那个上级就说他们不行，他们都用土法在跟我们打。你看用藤牌，完了我们打完之后，我们看到战场上扔的他们的那所谓的那个鸟铳，就是早先的火绳枪，说那个枪管极其粗糙，刻痕极其粗糙，跟我们根本不能比。我们将来只要再过一批人，再升级一代，就能把他们全灭。增加了人家未来扩张的信心，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事后看，但确实在当时我们能看到 就算康熙这样的雄主，他在面对新的这种工业或者叫信息或者叫未来的发展的时候，他采取了一种相对保守的这么一种处理方式。
10: 嗯，确实是，这些设备装备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先来讲这个此一时啊，康熙特授林兴珠为参赞军务，亲统藤牌兵北上，还叮嘱主帅彭春必须优礼相待。这支特种兵的士兵每月银2两，官是银3两。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一支临时组建的由头城人员组成的队伍这种超规格的信任和待遇？
11: 我觉得好像清朝的皇帝一直都这样吧，对于很多投降人，他们都是以这个礼遇的。我们说千金买骨嘛，说归顺我就重用。一方面呢，是对于这个人本身来讲，争取能够收拢他的人心；第二，也是给大家看，就我们是个宽容的这个君主。第二事情，我觉得就是他还是非常崇尚专业，就是当然这件事情主要得靠人家去打仗。那么术业有专攻。给予专家特殊的权力待遇，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毕竟真正去跟人家兵戎相见的是这个林兴珠以及他手下的福建军士。
12: 对，我们反复说，就是确实清前期对于降将降人，对康熙而言都要动摇国本的这么信用这种，而且这个超出他的这个认知之外。另外，康熙这个人尊重专业，林兴珠这个他本来看不起藤牌，你试一试发现哎呦真行，我就给予你充分的待遇。然后林兴珠这个人也确实专业，他是正式出身投吴三桂，从吴三桂投降清廷，在水战这块首先他一投降吴三桂的水军就不行了，所以在水战这块他确实是当时跟施琅他们我觉得都可以在战力上能媲美的。另外这一次雅克萨，显然康熙对于水战他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运粮，包括包围以后有一面是拿船上的炮轰诸此类，包括挡其他西边来的沙俄援军，所以意味着这是他战略中间的重要一环，所以他很在意。
10: 清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后努力。康熙22年9月，清廷正式向沙俄发出措辞严正的外交文书，劝诫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以免战火兴起。为了显示诚意，清军将前线俘获的沙俄士兵赏赐衣帽全部放回，并且让他们带去清廷的严正通告，说尔等背弃约定，入我疆界焚掠百姓，今我朝廷已命将军统兵驻守黑龙江、呼马尔等地，不许罗刹再肆意妄行，欲及擒杀。现在再次明示，速速撤回本土，归还逃人，各守边界，共享太平。然而俄方面对清廷的一再警告，完全置之不理，反而加紧向雅克萨增派兵力，招募哥萨克，囤积粮草，加固工事，摆出长期固守、武力对抗的姿态。一场捍卫疆土、驱逐侵略者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11: 我先要争取道义的制高点，我不说上来就给你们平了，我先安抚，如果安抚好了，咱们就不用动着刀兵。所以这个，要保证自己的正义性啊、合法性，好像也是他一贯啊处理这种对外事宜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战争都是一样，要不然就是你把他斩尽诛绝，彻底免除后患；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我让你自己的人心动荡，我只要把俘虏还回去，这些俘虏就可以带去我们对于他的态度。这里边两层，一是你看我能抓到人，说明我们战力优厚，回去你们再来打我，你们要小心。第二呢，我们优待俘虏啊，我们是这个善良的、正义的、本真的，你们是侵略者呀。他希望把这样的一种情绪带回到这敌方去，这样能够在内部形成这个斗志的瓦解，从而为以后争取更大的这个利益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一贯对于这个战争或者对于这种侵犯的一种态度。
12: 因为我们此前说这是两条线啊，第一条线从顺治后期开始到康熙，总共沙俄派过来3回使团，有一回还见到康熙，还有一回商团，都是正规召会，然后双方之间进行了沟通。这个时候呢，康熙和沙俄都发现这两个大的这个陆权国家，而且呢康熙也发现了那个沙俄人家有人家完整的一套价值观，包括宗教，包括也是这个君主专制体系慢慢在建立。其实康熙跟沙俄双方知道对方都是一个完整的君主国家，所以呢可以进行这种价值观层面的探讨，就是谁是正义的，谁不是正义的，我的权利，你的权益。但这中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每次使团来谈得非常好，但是只要提到雅克萨，提到黑龙江，提到逃人，提到各种，他们装不知道，他不承认，就说哎，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就是皇帝派我们来，咱们要建立这种关系啊，未来合作啊，甚至通商，一直采用这个态度。康熙就发现了什么呢？就是黑龙江这边的想靠外交途径解决不了，一定要有武力介入。 但是因为跟沙俄之间大家的这种叫合作的这个空间极大，因为毕竟涉及准噶尔啊，涉及各种这个中亚各种这种问题，希望有合作的空间也很大，特别通商也很大。在这个时候康熙已经确定了，就是看来黑龙江流域这边一定要动用武力，但动用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沙俄一直这个态度，就是哥萨克骑兵对我们而言有的时候也是叛乱者叛逃者，因为哥萨克骑兵不就是不归属于任何领主，自己散落一方，你叫他是强盗也行，自由者也行，什么叛逃者，反正各种，沙俄都未必给他们官方身份。猎人嘛，有丛林行者叫猎人，哥萨克的这种强盗，他不承认，你不能说是他官方指派。所以康熙就搞明白了，就是对他们一定要武力驱逐，但是驱逐的界限是不能把他们当成是沙俄的政府军队。我觉得这是他一早就确定的。然后呢，在对哥萨克的这个问题上，剿抚兵用，为什么呢？因为此前从顺治时代开始，就沙霍尔达呀，包括什么巴海，每回一打啊，沙俄的这个士兵就投降的，甚至有一批人不愿意走了，就想留在中华帝国。所以康熙发现他们的这套体系呢，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意味着我像皇太极他们一贯使用的这个招抚的这策略，就像对别人一样，恐怕有一些人会倾心归城。确实也有一批人就不走了，就留到这儿。这个首先是两条线，然后对哥萨克的这个强盗，康熙也采用剿抚兵用的方法。
10: 康熙24年正月17日，康熙正式下达武力收复雅克萨的命令。4月，清军在统帅彭春、副帅萨布素、林兴珠等人的率领下，水陆并进向雅克萨挺进。5月22日，大军抵达雅克萨城下，并向俄军发出最后通牒。俄军首领托尔布金自恃城防坚固，拒不投降。5月25日黎明，清军总攻正式开始。当时陆军列阵城南，水师封锁城东南的江面，红衣大炮是列于城北。经过一天的激战，托尔布金被迫率700多人出城投降。此战当中，林兴珠率领的藤牌军为了阻止沙俄的援军，他们头顶藤牌，手持片刀，迅速游向敌船。当时俄军的火枪确实无法穿透藤牌，因此藤牌军一战毙敌30余人，俘虏15人，缴获敌船一艘，自己无一伤亡。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大获全胜。战后清军将全部战俘释放，准许他们携带物资撤离，解救出被掳掠的索伦达沃尔百姓160多人。随后清军焚毁雅克萨城堡，胜利班师。康熙准备了3年，结果几乎一天就解决战斗啊！怎么来看这场仗啊？赢得如此之快，似乎就跟当初去对这个雅克萨侦察完之后的结论是一模一样。
11: 他不光是一样，但是问题在于是在康熙眼里，这个战斗刚开始，不是这场我赢了就结束了，因为他本来也希望的是长治久安嘛。但是这场仗之所以赢得顺利，我觉得还是咱们在

0: 后边的这些援军的问题解决，前端大炮一轰，你为什么一天投降？因为他确实没办法，对吧？我知道援军也来不了了，按常理来讲，可能援军正常时间到，所以就说明这个事情在整个的这个战役当中，完全是符合着这个原本的计划的。我只要后边阻挡住，前面一天就能解决，但是这并不是终点。所以这个厚积薄发，准备充分，打了人家措手不及，得到这个结论是顺理成章的。
1: 加鹏说的对啊，就是这一战胜利虽然速度快，没有本质性解决问题啊。人家那个主将托尔不金降了，随后人家发誓不再来了，随后就来了。为什么？就是你这一战没解决问题。没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康熙确实说，就是你打完这个将来不让人家来，你有坚强的震慑力也好，防御量没有啊，你把城毁了，人就代表这个没解决问题。第二，为什么中间小丁刚才提到了是红衣大炮起作用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萨布素后来说的，只有因为人家当时建那个城堡都是新技术，叫冷堡技术，防炮火，普通的这种炮不行，得加农炮。所以萨布苏给朝廷说，必须得红衣大炮，就所谓的加农炮才能起作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当时清军配备的单兵火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人家那也知道你这个不是靠炮，你们打不了这么快。人发现不行，那就先降，降完了你放走，人家随后就来。第二次来咱们随后就降，可不一样，带的火器都不一样了。这就是当时其实你这一战没有能够震慑得住。至于那个主将为什么不降，就代表在他的心目中，清军也好，当地的武装力量也好，对他没威胁，因为他看到了你的火器不行，他不怕你，就意味着在哥萨克的这种武士当中，他认为他们只要武器更好，不断粮，没有别的问题，他是不会撤退的。
2: 释放全部战俘，焚毁雅克萨城堡，然后撤军。相比三年来各种细致的战前准备，怎么来看战后这么粗放的处理？实际上清军获胜之后，康熙在谕旨当中明确说，雅克萨城虽已攻克，防御绝不可输。是不是彭春也不太想驻守在那里了？赶紧把城焚毁之后就走了。
1: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意味着康熙不像我们当时想的那么就是策略啊占优势，他面临内外部很多的问题，这个只有他坚持这个是不能退让的，黑龙江流域我绝不能交给别人。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在于这帮人撤的时候连人家那个沙俄外面屯田种的那个庄稼都没毁掉，这个问题很大呀。这个顺治末年的时候他们采用像东南沿海一样，我坚壁清野，因为他们没粮，因为北方很冷的，这些什么探险者啊猎人什么的到冬天断粮没办法。结果发现这方法为什么后来没有形成呢？因为那帮人的扩张欲太强，一旦你坚壁清野，沙俄的农民就来了，就来屯田来，就他们这种扩张的这种欲望是极其强烈，发现不行才要用武力驱逐。虽然还没到收的这个季节，你为什么不把它，因为你满清皇太极原来有这水准，就你要把他的粮都给抢完了，他没粮子，你至少你这个城你不守，你不让他们有粮吗？居然没毁粮，然后他们自己撤。自己撤可能有原因，就是当时可能黑龙江流域的这个屯田没弄好，他们自己也没粮。因为其实第二次雅克萨后来清军撤围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粮也断了，就因为这个建设不是几年就能建好，恐怕自己也没粮了，所以赶紧撤。但是前提就是你为什么不把人家的那，就代表你撤退的时候毫无章法，就像皇太极骂莽古尔泰一样，你撤退你连后面的这个后卫的这个士兵都没安排，一下损失很多人，你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你这个追究谁的责任？看起来康熙也没追究，我觉得他也懂，就是有可能都不是彭春的事儿，因为彭春是经理来的嘛，有可能就是当时宁古塔的这些八旗兵，他们有可能这个人家那个文化或者叫管理系统就是粗放型，底下喝顿酒说行了，胜了我们撤，恐怕是这样，
2: 可能很难有很
1: 强的，现场有现场的很多偶然性，没办法，
2: 很难有很强力的管束力。
1: 对对对。
2: 清军刚刚撤退，俄军就背信弃义，卷土重来，重新占据雅克萨。这一次他们将城堡修得更加坚固，四角设置炮楼，城外挖掘壕沟，城内修建粮仓和火药库，囤积了足够长期坚守的粮草军械，决心长期盘踞。康熙25年接到奏报，康熙当即下令以萨布素为主将，领兵2000人，再带藤牌兵400名，二次围攻雅克萨。康熙担心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铺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啊！相比第一次一天结束战斗，这次清军围攻一个多月，俄军主帅托尔不金都被击毙了，但是雅克萨城仍然没有被攻下，几乎是同样的兵力，同样的将领，就是这次不是京城来的彭春了，而是副将萨布素成为了主将，同样的打法，但是两次作战

0: 结果反差巨大。你们觉得胜利之后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是什么？
1: 因为你虽然叫以不变应万变，但对方是真变了呀。人家通过第一次失败还是在短期内有一个对于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的，你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更新设备也好看，你还用老战术，那就正好正中人家下怀。二来呢，是我觉得作为士兵来讲，第一次赢了一天就赢了，你说没有点松懈轻敌之心，对吧？对面太弱了。再有，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两次战争之间，不管是所谓当地的天气气候变化，以及整个清军的这样的势力，包括他们对于这个当地的适应，所以我觉得这些综合的原因导致这一个月很难能够攻破。
2: 他们是亡命徒嘛，就是我占据这个时候，我能获得更多的黑貂皮，我能获得更多的封赏，他就干啊，甭管主将不主将，他们是原发性的，我打退了我还来，这个地方什么苦寒啊，什么艰苦，这就是我发财的，我梦想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七世纪那前后，这种武装殖民的这个，有的时候你很难能处理它，它都是个体性的这种狂热，就是我几个人凑到一起我就敢弄，然后我就冒着一险，我就冒着一我拼命一下回去我就能当富农。你看这事儿就很难，就主要解决第二，显然你第一次雅克萨没把人家打服，人家发现问题了，先降了，回去瞬间就把此前可能弱势的东西就，你看第二次回来以后，首先建成，咱们说冷保技术升级了，好像据说是用那个树根加上什么皮，弄得叫坚如铁石。第二次用红衣大炮显然没起根本性作用啊，虽然把人家主将给轰了，但是城没轰破，就代表人家首先建成技术，针对你的红衣大炮有了这种。第二个，第二次回来好像830名哥萨克人带了850支这个碎发枪，意味着当时他们的火器配备超过100%，然后采用那个轮射，包括碎发枪本身射击的速度就变快了，一轮射程变长。他们的士兵后来报告里面说了，说这个清军还没有到他们的射程就被我们给击毙了。这个就意味着人家靠的是这种技术性的升级，他越来越发现你即便这回胜了，打击不了他的信心，他觉得他想翻盘很容易。这就是当时康熙面临的这个危险，自己的士兵又不觉得第一个刺激的利益在哪，自己你要说大范围的更新武器装备，这是个系统工程，也不是短时间能做的。
0: 所以有一句话说，胜利往往会掩盖很多问题，
1: 我觉得这就是基本人性了。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胜利对他来讲都起到不了所谓的激励和心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也觉得这个生活呀意义感也缺失了，那个人会长期生活在焦虑当中。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看到一个孩子，
0: 就是失败已经让我焦虑了，胜利了你还让我焦虑。
1: 对呀、你看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孩子考一个试考得很好了，在家长看起来他依然很焦虑，为什么我97我不是100？你说他健康吗？他不健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某种情况下的咱们说带引号的放纵，对于这个人来讲其实他是个完整的人。
2: 另外呢，这个可能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是你做股票的人你都知道，当这个大势向下，所有的这个均线都是空头排列的时候，你中间的这个都不叫反弹，根本不是反转，叫反抽嘛。反抽然后又得向下，那你在当时那个年代，首先武装殖民，商业的慢慢的这种大航海以后，商业的这种全球化，然后前工业革命时代，这就决定了当时西方在当时占据了一定的这种，咱们说至少是火器武器的这种是占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就算康熙，你让他违背这个，就是我直接有一只股票，我就让他翻倍。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啊。咱就是做一个类比，就事实上，你既然如果是农耕的相对保守的帝国，你又不想采用新技术，没有新的体制，因为就西方已经完全开始了，从这个体制上到工业技术上，那在这种大势上，有几次的这个反抽，其实就已经很难得了。你必须得等有反转，那当然有反转的，但这反转就要100年200年，反正就这个之后了，哎，这是没办法。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你说胜利掩盖的东西，它恐怕超出了它一个战役中间总结的，因为它是有个大势的问题。
0: 就在战事日渐焦灼之际，黑龙江畔的天气逐渐寒冷，粮草转运、士兵御寒、船只停靠等等，都将面临新的考验。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的轻松破城，让清军对攻城之意有了误判，没想到第二次兵临城下，连番进攻却难以突破。七月，康熙专门下旨叮嘱萨布素说，天气渐寒，河流即将结冰，各项防务务必提前筹划。罗刹重回雅克萨，必定等待援兵，也指望着我军因为天冷主动撤退。如今我军虽然已经挖掘壕沟进行防守，但是隆冬结冰之后，战船如何收藏，马匹如何喂养，敌援如何拦截，都要一一密奏。萨布素遵旨部署，他说，我们在城的三面都挖掘筑垒，分兵防守，城西的江面驻军封锁，东西两岸专门泊船来进行戒备，离城六七里的上游港湾我们也找到了隐藏战船的地方，防止敌军逃逸和尼布楚方向的援兵，军中疲弱的马匹分别送往黑龙江莫尔根来喂养，确保战斗力。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康熙向一线将领询问的大多是进攻方案啊，怎么看这次要的是防寒、藏船、喂马、阻援之类的方案？
3: 对，首先第一，这还在冷兵器时代，环境可是大事，还不是小什么，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那么特别在东北的极寒之地，我们这里说的七月应该是我们的阴历旧历了，按照当时情况可能已经到九月份左右了。那在黑龙江这个地域确实已经有可能河面结冰，你看河面但凡一结冰，水战的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对吧？而且说实话，罗刹的人本来就从极寒之地来，天越冷人家的适应度会越高，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可能不是当地的这个军事，那你对当地的这个整个的气候的环境方面就会有大量的适应空间。而第一次进攻出现了胜利，按照正常的军事也是这样，我胜利了我要维持基本方案，不做根本上的变动，但是所有周遭环境的变化差异我们必须要考量，而且特别是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兵士不熟悉当地的水土，那么这个问题又有那么多的内部问题，那康熙可能从这个维度来考量的话，去把基础问题解决才是第二次能否胜利的关键。
4: 或者讨论的都是当务之急，那显然这一次为什么变化，就是你攻城攻不下来了，你把主将都给炸死了还是攻不下来，最后好像等最后解围的时候，原来800多人还剩66个，他剩66个你也攻不下来，你意味着这个你攻城的能力其实短时间是跟不上，不管是因为他筑城的技术还是啥，就短时间是攻不下来，既然攻不下来就要考虑过冬问题了，因为这个在那个地方，那过冬显然你的马都要送到别的地方去喂这个草料，就代表当地即便开始屯田了，即便开始建成了，这种粮食啊包括后勤的一些东西恐怕还没能完全到位。
2: 将补给、御寒、藏船这类事情安排妥当之后，清军不再急于强攻，而是采用长围久困之策，在东南北三面挖掘壕沟筑垒，壕外来设置木桩鹿角严密封锁，城西的江面部署水师，切断水上的外援，彻底断水断粮断外援。清军长期围困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到了九月底，雅克萨城内的800多俄军或战死或病死，仅剩100多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眼看困守雅克萨的俄军将坐以待毙，沙俄急忙派遣使者赶往北京请求停战，并且愿意接受边界谈判。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再次获胜。康熙26年正月，康熙给萨布素下旨，听闻围困雅克萨以来，两军均有军事患病，朕心甚为悯惜，特派遣太医院官员携带药品前往医治，城中罗刹如有病患也听其就医。康熙在出征之前曾经指示如果拿下了雅克萨城，大军就开往尼布楚，那结束之后呢，还兵再接着驻兵于雅克萨过冬，并且指示说不要毁掉雅克萨城，也不要毁掉周围的庄稼，等待庄稼成熟之后就成为清军的粮饷。这种战略目标从直取尼布楚突然转为停战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转向，这个背后究竟有哪些权衡？
3: 可能一开始认为还不会拖延这么久就能把这个战役结束，所以他希望的是兵驻于雅克萨过冬。事实上还没攻到雅克萨，这冬天就已经来了。而且这种长期的攻城和消耗战对于这个兵士来讲整体是身心交瘁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再有可能由于这个时间拖得比较长，康熙又从大局考虑，关键全中国的事儿不止这一个地方，对吧？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再去分兵，把这个东西拖过了冬天，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我觉得它也是个综合考量。那么既然已经把这儿结束了，可以暂缓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这也使得后来有了这个谈判的主要的这个走向。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后来的后勤补给的困难，还有这个整个的水路的防御的困境，这么长期的这种消耗战之后，你让它真的再次到泥不处去，可能确实也不现实了。
4: 确实是这样，就是自然气候包括你这个战事的进程跟原来设计不一样，你肯定有很多的变化。原本准备你说三年也未必就很充分。其实我们要认真看一些背景，其实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呢，沙俄派出的使团就要求解围，这个使团到京师以后承认了需要解围，就意味着这是我官方的了，就代表我沙俄政府的这个。所以原来你不承认，装没有这事儿，那康熙也不能说太多，那就那边就打，这面咱们就谈着。第一个就是承认了，那就代表这是两国在谈和的时候的筹码了，因为当时还是说漠北呀，包括准噶尔各种问题哈。第二个挺有意思的，我们看金庸那书就知道，这时候沙俄也很微妙，沙俄正好是两个沙皇并立，就是彼得跟伊凡，然后索菲亚他姐姐执政，本来就有压力，然后当时沙俄跟波兰呀这种联军这种打失利，国内压力极大。第三个呢，就是当时因为北美的这个皮毛也进来了，对沙俄的原来的全球贸易这个皮毛冲击极大，沙俄的那个皮毛收入突然从30%降到5%了，他的掠夺的这个政府层面的动力也没那么强了。你看各方加到一起，这个时候当围雅克萨的时候，尼布楚督军给索菲亚的这个就是汇报情况是说再增兵，索菲亚拒绝，说没那么重要了，说跟这个清帝国谈这个我们将来有贸易这个才重要。你看各方都发生变化，显然康熙也敏感地把握住了双方都有谈和的需求，都有要划定边界最后这个守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在底线上互相给面子，为未来这种和谈有筹码，非常清晰。但还是那观点，你不能抛弃了当时沙俄内部的情况，你胜利了，你为什么把他们给放走了？他们将来更嚣张。事实证明没嚣张啊！尼布楚一签约，哥萨克的就没那么嚣张了，黑龙江旅他们就不敢进了。160年相对平稳。第二个就是皇太极当时就这策略，告诉什么的，就是我除了能硬打你，我有其他解决你堡垒的手段。当时皇太极围锦州就是这样，我们从此就能攻城了，我们有红衣大炮了，我们能围城了。这也是你这个雅克萨你现在增援了，你有什么先进的火器，你各种没关系，我有这个方法，我把你一包围，我地理占优势，你们将来来一个我包围一个，最后你800人剩100人，你就这局面。再加上沙俄政府也不敢那么支持了，你看双方的这个博弈是多层面的，你要不是一个大的棋手，你操控不了这么多维度。还是那观点，等你将来看100年之后，就是你棋手的能力下降了，或者叫整个当时的大势又走到一个局面，你就没有那么多这种棋力去跟人家博弈了。
2: 距离康熙下旨撤围10个月后，康熙给兵部尚书鄂尔多等人下了一道谕旨啊，说黑龙江之地至关重要，兵丁劳苦，我岂能不知？沙俄侵扰40多年，边疆不宁，之所以足食足兵永戍黑龙江，就是为了不再重蹈过去进则敌退、退则敌来的覆辙。我苦心筹措，从盛京等地转运粮食，结果当地官员随意滥发，敷衍了事，就等着军粮储备耗尽把他们撤回来。他们如果敢用身家性命力保沙俄再不来犯，我就把军队撤回来。如果我兵不在黑龙江长期驻守，那么松花江、黑龙江以外的广袤土地和百姓终将不再为我所有。只有多储粮食，永戍官兵，我兵以逸待劳，罗刹才不敢轻举妄动，边疆方能长治久安。你们前往黑龙江务必眼光长远，尽心筹划。朝廷要的是长期安稳，不再反复，官员只想着尽快撤兵，省事省力啊！你们怎么解读康熙这份谕旨？他透露出来的问题，以及他所面对的现实无奈？
3: 对，因为皇权意志和基层意志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对吧？你要让他相互理解，原本就是一个 很困难的事情，对吧？因为
2: 大家所处维度不一样，
3: 对，底下会认为，嘿，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让我长治久安，那我这的苦你知不知道？你说你知道，但是你不照顾我呀，对吧？你还是放任我自己的需求而不顾。那么作为皇亲意志呢，他想的是一个宏观状态，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够解决，你们可能未来困境会更大，你现在还能够戍边，未来的话咱们可能就遇到更多的战事。毕竟山高皇帝远，那个体上他考虑的是小家，考虑是自己的一个职业安稳，我有口饭吃就好了。但是皇帝不能这么想，所以这种天然的问题其实在各朝各代其实都存在，无外乎是在于这种能不能够有第一个人去解决。我觉得康熙其实在当地最后所谓的让人们在当地能安家落户屯田，就是要让当地真正发展起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不是在职驻军，让你们慢慢发展成原住民，所以这个阵痛总是要经历的。
4: 对，这个跟现在那个大公司病其实有一些那个性质相同的地方，就是说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大家是生计相关，比如像八旗，像那个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你不起兵就被人杀掉，大家就得拼了命干，对吧？这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一到有粮荒，一到有什么自然灾害，你没粮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的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安稳的利益跟整个咱说部族将来的国家的这个安稳是一样的，是重合的，大家就能拧成一股绳。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包括现在你说大公司了，往往出现慢慢的背离，所以他这个时候破坏或者叫代工的动力就越大。所以康熙在旨意里说了，你占领了，这次又获胜了，你又开始破坏什么军粮，各种完了滥发，当然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两个利益不只是背离产生冲突了，那对康熙而言没办法，也只能面对。面对的方法肯定就是软硬兼施嘛，硬就是你担保啊，咱立军令状，你将军担保未来人家沙俄不会再过来，咱们就撤，我尊重你，你不敢担保那就不行，你是责任嘛，这叫岗位责任制嘛，最后要追责。其他方面就是我知道你们苦，未来会给你们补偿，补偿的方法比如说科举的时候给你们增加，或者给你们的这个朝廷分发的东西多，你们未来调回来任高官，比如八海免职了回来还是内大臣。所以就意味着康熙软硬兼施，那还是你不是一个向上的政权，你不是一个各方面都是主动来解决，能够调用的效率比较高，这些大臣部分的还听中央调配，包括康熙雄才伟略有共情，稍微哪个环节出问题，其实鞭长莫及，就会出现的问题很多，最后领土出现问题就是你的行政资源和行政能力覆盖不了了，谁都知道那是我的领土，但是你覆盖不了，那在强盗逻辑下人家就抢，这就是晚清后来面对的问题。
2: 其实康熙面对的这些困境在几年前就有，这几年了依然没有变化，而且是从基层官兵到当地的管理的官员都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吗？
3: 我觉得就是个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个一方面就价值观，一方面是文化土壤和文化背景的问题。我们农耕文明，我要住在这里，我要有自己的土地，我要我自己的家庭，有父母有子女，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意义重大。在面对这样的冲击的时候，你那些激励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失效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当整体的目的南辕北辙，需求不一样的时候，你冲击底层化它不是个短期行为，所以你说这几年处理不了那很正常。
4: 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矛盾确实就是永远解决不了啊，只是有严重和不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永远处于一个力量不够，但它确实有一个根源。那是沙俄怎么行呢？就是我们一定知道沙俄可不是农业立国啊，它是后来南部开始占领了之后它才有农业，它原来不是，它是商业立国。所以为什么往远东不停地渗透往西伯利亚，就是弄皮毛，就是要垄断全球路上的皮毛的这个贸易路线，它是商业立国。所以它这个动力咱们说过源源不断，这些猎人呀，这些探险者啊，哥萨克骑兵啊，有利益。但是咱们中原文明满清也是一样，是农业立国，农业立国意味着就是安土重迁，政府也希望你不要老走，你走你不编户齐民我怎么收你税啊？所以在关外有个特别问题，就是清朝隆清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禁耕的嘛，非只是农业都没人耕了，后来闯关东其实已经办商业了，人一耕种所以往北走了很远，但是因为你是农业属性的这个帝国，你永远不能像沙俄一样把国家的收入跟着闯关东的这些农民或者说这些商人这些探险者跟他们的收入捆绑到一起，所以他们去了就变成孤零零的，只能种田在那儿，一有强盗过来说啥就啥，说把地就占了，这就是系统底层的逻辑不一样，就造成了你面临的永远被动，你永远要以藤牌的这种思维去跟他火枪。他说哎，我这个火枪不打不穿你藤牌，我换火枪，但是你得等他换了你再说，那我咋办，我也换， 哪那么容易你就能因应得上，所以这个矛盾永远没能解决，所以到后来反倒越来越严重。只有未来发展才是硬道理，东北发展，发展有各种强大的，这有震慑了嘛，然后有科技有各种，只有这个时候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2: 康熙在两战全胜之后决议以谈判定边界，以合约安天下。康熙28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正式举行边界谈判。清政府代表团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国舅佟国刚为副。因为清廷无人通晓俄语，谈判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由法国传教士张成、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担任翻译。此次谈判一波三折，康熙27年，也就是1688年，使团首次出发，因为噶尔丹叛乱进犯卡尔喀蒙古，道路受阻，被迫折返。一年之后，沙俄提议重启谈判。康熙28年1689年6月，索额图率领使团近万名护卫以及后勤人员抵达尼布楚。双方最终经过反复拉锯、激烈争辩，于康熙28年7月24日正式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清朝和沙皇俄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中国和欧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订立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160多年的安宁。
4: 这个历史的问题就得历史看，历史看呢，我大概看了这么多呢，有几点。第一点，小天刚才说了，第一次去和谈，索额图带了20000人啊，声势浩大，结果噶尔丹一行动，非常狼狈的回来，死了好多人，马都死了20000匹，就没能谈判。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谈不是在那个尼布楚，是在贝加尔湖的那旁边的那叫色棱格尔斯科，要在那儿谈，那正好是要经过卡尔喀，结果噶尔丹一动手，整个过不去了，所以又回来，用了大概4-5个月才又返回京城。
2: 而且他们直接的使团的一部分就当做和噶尔丹准备作战的部队，
4: 哎，对，
2: 准备战斗了。
4: 因为当时极其那个，就形势极其紧张，就是首先当时所谓的和平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和平，当时要考虑很多，就中华帝国你的疆域、你的各方面。总的来说，康熙一开始就界定的非常清楚。黑龙江每一条支流流域地方一定是我中华疆土，没任何说的，其他地方咱们谈，一直在谈，包括有1、2、3套方案，康熙派索额图去也是 Plan A、 Plan B、 Plan C， 索菲亚让葛洛尔也是2套方案。事后按历史研究呢，后来达成的那个方案恰恰是康熙跟索菲亚执政最接近的。那我们从谈判学讲，在不出大的谈判的技术性纰漏的情况下，双方此前最接近的底线可能是最能达成协议的。然后事实证明，对康熙包括后来雍正而言，他们坚定地认为在这一次相对大家还是和平的，各国有各国的诉求，而且他有很多隐性的大家的利益。
2: 后世有评论说，尼布楚条约之后，清廷得以腾出手解决噶尔丹，沙俄则是发展了对华贸易，双方都达到了目的。
3: 哎，我觉得当哥萨克这个真正这几次战役发现这个赢不了的时候，咱们说咱们不敢说一定打服了啊，但是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觉得从一开始我们说速战准备，然后速战之后呢，这个二次在这个僵持，后来用了围困的办法，对吧，最终形成了这么弹劾的这个结果。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在沙俄的眼里，他也认为哟，这大清帝国不太好惹。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因为如果他认为好惹，我觉得以他那种性格特征，就我还会来的，对吧，那既然硬攻不行，那换一个模式合作。哎，我们刚才也说了，能够北方稳定，也防止沙俄再和噶尔丹做新一轮的可能各种利益交换。我们先把这个利益划定清楚，对吧？咱们同盟防止问题。再有就是，确实我们刚才说，远东的所有的领土的开发也好，还是经济负担也好，其实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只要能达成一致，对吧？你呢也愿意和我做商业贸易，我们呢换取北方稳定，再解决其他地方，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以康熙帝一直对于这个整体形势判断的精准性来讲，这件事情他也早就想好了。
4: 对，另外我们经常说，这个尼布楚条约是中国跟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叫平等条约哈。这个平等后面老争议，其实有一种观点我认同，就是这个平等指的是双方在签约的时候地位平等，就没有谁胁迫谁，谁有什么这种弱点抓到人手上被胁迫，叫地位平等。但有一些大家的关注是不一样的，就是潜在诉求。举个例子啊，你农业立国的国家跟商业立国国家有特别大不同，就是当时细抠各种的时候，其实索菲亚沙俄使团啊，他顺带的说了一句，说那我们这个达成了，然后咱们两国通商，那行，那那边就那么签了啊。这一点是一个极其大的诉求的错位在哪儿呢？对沙俄而言， 这个时候跟清帝国通商极其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明清这个想海外通商要各种，比如说东南近海呀，后来十三行啊，各种，居然沙皇俄国跟清朝就这么建立了通商通道。一建立通商通道，准噶尔那个就郁闷了，因为原来的通商通过准噶尔往南走，双方一建立直的，噶尔丹立刻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你看，就各种影响。但是对清而言，通商就通呗，不如领土重要。满清人不重视这个通商而已，而且陆路通商，原来努尔哈赤崛起的时候不也拿皮毛做生意吗？在满清看来，那就通商呗。这就是当时既有双方共同的对于军事力量，对于双方的这个特点，也有诉求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关于通商，沙俄国远于西欧其他国家，特别快的就建立起了跟这个中华帝国的通商。对于他们，对于索菲亚而言，这是一个绝对意外的收获。但显然我们没能拿这个当筹码去换很多的东西。
2: 康熙用三年备战、两次用兵、一场谈判，终于终结了沙俄40多年的侵扰，为大清的东北边疆换来长久的安宁。

可就在外患渐平天下将安之时，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依靠、最坚实的后盾却离他而去。孝庄文皇后，这位见证了大清从入关到鼎盛的传奇女性，她的离世给康熙带来了怎样的打击？下期我们将会为您讲述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放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常常把成长想象成一条笔直向上的线，今天比昨天好一点，明天比今天更坚定一点。可是真实的人生更像一片起伏的山脉，有迷雾笼罩的谷底，也有豁然开朗的垭口，有走不动的陡坡，也有停下来喘息的平地。成长不是消除所有的困惑，而是学会在困惑中继续向前，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一次起身都更加清楚自己的节奏。它不是把目标刻在石头上，而是让行动慢慢地长成一种习惯，像呼吸一样自然。把自己养成更好的人，不是要成为别人眼中的完美，而是在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点一点长出更扎实的根，也长出更从容的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自己养成更好的人。好，首先我们来分享，有时候迷茫也是一种优势，作者维纳。第二次去北京上目标学的线下课程时已是深秋，上课时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我们认真寻找自己的优势。来上目标学的学员们都在认真写下自己的优势，比如努力、智慧、平和、善良等。此时我听到了一个在大学教高等数学的女教授说，虽然自己已经退休，但是她最大的优势是迷茫。她如此归纳自己，实在让我耳目一新。她说自己还有很多想要挑战和完成的事情，于是她报课、学习、实践、旅行、帮助他人，从未停歇。但是他也有困惑，自己聪慧且有能量，学东西很快，但是缺乏深度学习的能力，所以经常一项内容学了一半，又被新鲜的事物吸引，于是不得不被困在选择中，患上选择恐惧症，陷入迷茫之中。如此听来，这位可爱的教授活出了一种先锋的生活方式。毕竟更多的人循规蹈矩，从年轻时便被灌输了要找到更安稳的方式去生活的想法，于是他们不敢冒险，不敢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反而等年纪大了，拥有了更有保障的财富与智慧，也拥有了某种更为自由和确定的信念，才有了勇敢和愿意尝试的心，让自己在不同的赛道上自由驰骋。在课程进行到一半时，我又发现，在30个学员中，有一半是中老年人，他们在梦想这一栏写下来的期待，浪漫、独特且大胆，多为探索生命不同阶段的行为或举动。而年轻人反而失去了想象力，基本写下来的都是做生意、成为网红。在难以实现的目标一栏，中老年人写下的目标则特别现实，他们因为对自己的认知过于清晰而显得拘谨，甚至有几个人干脆就没有填写。究竟是什么时候，我们慢慢变成了不敢幻想、不敢期待的成年人？或认为幸运与从容、松弛与美好都不该属于自己，美梦终会成空。如此想来，我也变得莫名伤感，内心涌动着的无限热情被封印在了一个类似于桃花源的空地之上。在梦想这一栏，我禁止它空白，因为那会显得我毫无活力，于是我写下了写作这两个字。在交问卷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年人才是真正的迷茫的一代。围绕老师探讨的人都是困惑且负重的中年人，
他们站在未来出口的问题面前，反复思索，徘徊不前。最自在的反而是几位老年人，他们怡然自得，自信满满，仿佛对所有事情都胸有成竹。一个帅气且骄傲的少年写下了自己的目标，成为全世界伟大的建筑师。目标即使空洞，远大到不可理喻，也不会被人否定。他的妈妈看着儿子写下的目标，激动得险些落泪，这也感染了一旁的我们。我问他，你确定他的目标会实现吗？妈妈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目标多半都是用来失败的，即便冒险失败，他愿意尝试就很好。当目标只是目标时，最为空洞，而当目标成为人生的一部分时，则显得合理又特别。比如减肥这件事，如果瘦20斤是目标，那么健康饮食或健康锻炼就是系统，后者肯定是你更想追求的成长内核，瘦20斤却是不容易实现且容易破碎的目标。如果有一件事你每天都在做，就会在无形中形成一个系统，就像写作与我的关系，我写了10几年，它已经成了我最忠诚的且陪伴我最久的朋友。想到这些，我再来看那个男孩写给未来的信和目标，顿时明白了他妈妈的感动。系统虽然模糊，但始终有一根无形的线在牵引着他往前走。人都是朝着模糊的方向走，最后看到清晰的目标。脚印是付出，重点是经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遗憾和失败，他们都是人生路上那些没有那么想得到的得到，没有那么恐惧失去的失去。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接纳迷茫是成长的第一步，而真正把自己养好、变好，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学会与自己和解，跳出自我否定的迷局，看见自己的优势，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正视过往的缺憾，不被负面情绪裹挟，不被过往经历定义。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自己养成更好的人。好，接下来我们分享跳出自我否定的迷局。美琪是一家企业的新进职员，从进公司的第一天开始，他整个人都处在一种对环境的畏惧以及无助当中。沉默寡言的他不善于和别人交谈，因此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敢轻举妄动，生怕惹出祸端或是做错事。他记得从小到大，妈妈都会告诫他做人要低调，平时少说话，少表达意见，以免得罪了人都不知道。在母亲话语的影响下，美琪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可怕，而自己这么笨手笨脚，又不善言辞，还是乖乖地做事好了。但是问题来了，越想乖乖做事，越发现每个人交代他事情的时候，说的都不一样。不仅规则不一样，连程序步骤都有差异。他不知道要听谁的，但是又害怕万一问了别人会被取笑，这岂不是很丢脸吗？不敢向别人讨教的美琪，看着被交办的工作不断涌向自己，内心焦急得要命。心越急，动作越慢，动作越慢就越被催。美琪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心里不断环绕着我不适合这份工作的念头。入职不到2个月，他心中就充满了挫败感，觉得这份工作让自己心力交瘁，不仅别人觉得他做不来，他自己也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太差了，还是太笨，我好像怎么做都不对，不然为什么大家会不停地指责我。自尊偏低却想拥有高自尊需求的人，很想通过外人的评价来肯定自己，像是被他人称赞有能力、有才华，或是从别人喜欢自己的程度来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但是因为自尊偏低，所以他们太过于在乎自己能否被肯定，更害怕得不到认可的失落感，让自己情绪低落及沮丧。所以他们会下意识地进行负面思考，不断地给予自己负面评价和否定的语句，让自己假装习惯得不到好的肯定和赞赏，以为这样自己就不会太难过。结果他们心里经常浮现的都是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对不起，是我太笨了，我好差劲，我能力不足，我什么都做不好。而这些负面评价不仅成为他们习惯性的自我陈述，甚至一不小心就会脱口而出。在那些需要面对及承担任务的时刻，他们会直接以这种负面的信息回应自己。想要修复自尊，就要将目光放在擅长的地方，肯定自己也有很棒的能力及特长。要试着学习建立自信，并且从成功的经验中逐步累积自我应对以及解决问题的自信心。要给自己力量，相信你永远有能力去创造新的可能。你只是被过去的负面经历困住了，可是你不等同于那些负面经历。请给自己一些机会，以全新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凭空而来的蜕变。那些看似遥遥无期的成长，那些默默坚守的时光，终会成为我们人生的底气。所有经验的蜕变，所有美好的风景，都属于耐得住寂寞、扛得住浮躁、守得住初心的人。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把自己养成更好的人。好，接下来请你听何思平的文章，好风景往往在后面。周六早上，定好的7点起床跑步的闹铃，被强行按下了多少次？为了达成自己定下的那个5000米小目标，你在9点终于小跑起来了，但是跑到3000米就实在跑不下去了，于是又慢腾腾地走回了家。说好的中午自己做饭，结果还是点开了外卖软件。说好的要把自己的游泳圈剪下去，结果还是没忍住多点。

破灭了。说好的晚上十一点准时上床，说好的再看十分钟短视频就睡觉，结果一不留神就看了一个多小时，最终时钟又划过了零点。这大概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场景，在生活中我们几乎经不起任何诱惑，温暖的床，诱人的美食，停不下的短视频等等，这些我们希望克制或是摆脱的诱惑，最终还是成了我们前行道路上的障碍。因为被诱惑而遗憾不已的事，我们几乎可以信手拈来。周末一大早，你信誓旦旦地答应自己，今天一定要温柔而坚定，耐心陪伴孩子，说好八点就起床去儿童乐园的，可是时间已经超过了十点，把孩子哄起来，孩子起来又哭又闹，不吃早餐，这时你终于怒不可遏了，原本的温柔而坚定最终成了一地鸡毛。曾经那些铿锵有力的目标大多成了一纸空文，在新年的第一天，在生日或是一些重大的日子里，我们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许愿望、做计划、列出自己的愿望清单，希望读多少书、见多少人、跑多少公里等。我们也许能坚持一天、一周、一个月、一个季度，再过些时候往往就坚持不下去了，把愿望抛到九霄云外，待到一年结束之时，真正实现的目标又有多少呢？在排队时，只要你认真观察，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你前面还是在你后面的人，总有人会时不时探出头，看看前面还有几个人，露出焦急难耐的神情。我们为什么如此缺乏耐心？又该如何培养自己的耐心呢？其实培养耐心的过程本身就需要耐心，就比如跑步，即便是善于跑步的人，在跑前面五千米、十千米时，可以跑得很快、很轻松，可是到了二十千米、三十千米就跑不动了，甚至可能要退赛。人生是一场更长距离的马拉松，在健康、爱情、事业等任何方面，我们都希望成为那个能跑到最后的胜利者。耐心地读完以下几点，相信对你培养耐心会有所帮助。第一，明白关于耐心的常识、规律，接纳自己。急于求成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它曾经很好地保护了我们。现在我们也知道了耐心的重要性，成功需要量的积累，需要时间，有耐心的人更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看到更美的风景。第二，不攀比，保持平常心，累积自己的势能。从本质上来讲，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没有两个人的生活能一模一样，每个人都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和发掘自己的优势，累积势能，一点一滴，不急不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打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就如曾经跑一千米都会气喘吁吁的我，在慢慢的积累和锻炼中，最终可以跑五千米、半程马拉松和全程马拉松了。我可以做到，相信你也一定可以做到。第三，面对困难时，坚定信念，延迟满足。有句谚语叫做，匆匆忙忙到不了拉萨，缓缓行走便能抵达目标。一些人为了早日抵达目的地，匆忙赶路，由于速度太快，病倒或累垮在路上，反而耽误了更长时间。而那些从容前行的人，到了傍晚就安营扎寨，夜望星空，享受着和同伴在一起的欢乐，第二天再继续前行，反而更早抵达了。那个能锻炼和保有耐心的你，最终也将成为走到最后的胜利者。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谢眺是一位杰出的工笔诗人，他总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风景，他所刻画的那些动态的精美的小品图，也总能令人领略到他独特的心神和笔触。好，接下来送给你谢眺精致的自然，作者欧丽娟，摘自欧丽娟品读古诗词。青苔是多么渺小而单调的植物，生长在阴暗的角落里，没有几个人会多留意。然而谢眺却注意到了它们的存在和美丽。他在《植中书省》中说道：红药当街翻，苍苔依砌上。诗题的《植中书省》意思是在中书省当值，值班的时光通常没有公事，于是谢眺便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品味这个朝廷重镇的肃穆清幽，也因此注意到默默生长的小小青苔。谢眺先是写红药当街翻，红药就是红色的芍药花，它在阶梯前随风翻动着盛开的蕊瓣，非常鲜艳。接着诗人看到了苍苔依砌上，绿色的苔藓沿着石阶往上延伸，一路青绿。这两句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一动一静，一红一绿，静止的青苔衬托着动态的红芍药花，显得更加活泼耀眼了。反过来也一样，本来青苔是暗淡的，但是谢眺把它和红色的芍药花放在一起，瞬间就被艳丽的花所绽放出来的红光打亮了，从暗绿到翠绿，生机勃勃，一下子亮了起来，这正是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其实在谢眺之前，并非没有人写到青苔，但是那些青苔都是又暗淡又寒酸，让人只感到凄冷。到了谢眺的笔下，青苔才突然拥有了欣欣向荣的生命，是他告诉人们青苔活得很开心，即使只是小小的植物，终身住在角落里，也可以呈现一幅优美的景致，自在又圆满。在谢眺之后，甚至开始有了集中描写青苔的文章，包括初唐的诗人杨炯、王勃，而盛唐大诗人王维就是继谢眺之后写青苔最优美的诗人。在《鹿柴》一诗中，王维写道：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以说是站在谢眺这个巨人的肩膀上达到了巅峰。

0: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萨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3: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2: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灯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四集，被骂文章只能包酱鸭。茅盾当年革新文坛有多难？20世纪120年代，上海作为中国的思想前沿阵地，见证了青年茅盾的蜕变与成长。在新青年思潮与五四运动的席卷之下，身处商务印书馆的茅盾挣脱旧思想的桎梏，在翻译创作、新文化传播、文学革新等多个领域不断突破，从一名普通的编辑青年逐步走上时代前沿，成为新文化运动与早期革命的先行者。
5: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本刊物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新青年》。创刊初期，《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抨击封建旧道德、旧文学，倡导新道德、新文学，在上海文化界和思想界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十月革命以后，《新青年》又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革命经验，成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接纳新思想的核心阵地，更是引领一个时代的思想标杆。就是这本划时代的刊物重塑了青年茅盾的思想轨迹。1917年，茅盾以宴兵为笔名，在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发表了翻译科幻作品《300年后孵化之卵》，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公开发表翻译作品。这篇译作是杂志主编朱元善主动约稿的，而彼时的中国文坛正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1917年，《新青年》先后刊发两篇重磅文章，彻底引爆了文学界。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紧随其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文章里对新知识、新文化、新表达的主张，深深影响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茅盾后来回忆说，《学生杂志》的主编朱元善既定有《新青年》，自然看到这两篇文章。朱可以说是商务几个主编杂志的人当中对外界舆论最敏感的一个，他虽不学无术，但善观风色，而且勇于趋时。他打算以《学生杂志》小试改革，先从社论开始。于是朱元善决心对刊物进行革新，而文笔出众、思想新锐的茅盾成了他的最佳人选。1917年12月，茅盾发表人生第一篇论文《学生与社会》，直面批判2000年来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想，为新时代青年指明立身治学的方向。 在文章里，茅盾对青年学子提出了恳切期许，他说，学生时代精神当活泼，而处事不可不慎，处事一乐观，而于一己之品行学问不可自满，有担当宇宙之志，而不可先世骄矜蔑视他人，尤须有自主心，以造成高尚之人格，且用之学问有奋斗力，以战退厄运，以建设新业。这篇文章一经刊发就广受好评，第二年的一月份，茅盾再次执笔发表1918年之学生，文风也愈发的尖锐，大胆议论时政，剖析国际形势，唤醒青年的时代担当。多年以后，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当中明确坦言，塑造他那个时候的思想，推动他写下这些进步文章的核心力量，正是新青年杂志。
4: 欢迎收听茅盾传第四集，新青年掀起思想浪潮，青年茅盾深受感召，在商务印书馆开启文字革新之路，还和弟弟联手翻译科普小说，在文言与新潮文字的碰撞中踏出属于自己的文学第一步。
5: 在新青年的革新浪潮推动下，朱元善和茅盾商议，决定从1918年开始在学生杂志连载科学小说，普及新知，启迪青年。为此，茅盾联手弟弟沈泽民，共同翻译了美国作家洛塞尔·彭特的《两月中之建筑谈》。这次翻译合作尽显兄弟两个人的互补优势。沈泽民呢，就读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人家是精通建筑专业术语，负责翻译全文技术内容。茅盾呢，文笔精湛，擅长文字打磨，负责全文的文学修饰。而这次翻译也出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小插曲，说呢，朱元善偏爱骈体文，要求茅盾用骈体文撰写小说每一节的开篇。那茅盾呢，我们前面也介绍了，自幼深耕古文，所以对这一块人家是手拿把掐啊，就践行了这个要求，写下了很多雅致的开篇，比如说写美国中学生回家度假，就用了疏林斜阳，树声潺唱，绿水青草，两步蛙歌这样的开头，写纽约夜景，用蝶梦方酣，微闻钟声这样的开头，是不是魅力恨。后来茅盾回忆说，自己用骈体翻译有点调侃的味道，没想到朱元善看到之后那是大加赞赏啊，甚至在发牌的时候还把砚、笔洗、香炉这些咱中国文具添加到了美国中学生的书桌上。茅盾看到之后觉得啼笑皆非，这部3万多字的科普小说连载于1918年学生杂志各期上。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茅盾的翻译作品也随着社会一起进步。五四运动之前，茅盾的译作呢都是用文言文创作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受新思想洗礼的茅盾转变文风，全面改用白话文翻译创作。1919年8月，茅盾翻译的俄国契诃夫小说《在家里》成为他第一篇白话译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载了3天。之后，茅盾彻底就放下了文言文，用全新的白话文翻译作品，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茅盾开始关注俄国文学。他曾经回忆，从1919年起，我开始注意俄国文学，搜求这方面的书，这也是读了新青年给我的启示。那纵观这个时期茅盾的翻译作品，我们这本《茅盾传》的作者钟贵松先生，他大概给分了3个方面。一个呢是选择世界知名作家，比如说契诃夫、法国的巴比塞、印度的泰戈尔、俄国的高尔基；第二是有意选择莫泊桑和契诃夫的作品，把两位大师的风格介绍给读者；第三个呢就是关注欧洲、波兰、匈牙利、瑞典这些在当时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比如说拉格洛夫、裴多斐等等。心怀悲悯的茅盾特意挖掘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成果，尽显宽阔眼界和人文情怀。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茅盾在翻译的时候紧扣时代思潮，以翻译助力社会革新。他翻译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他的仆》，借作品探讨夫妻关系，引申出中国妇女解放的现实议题，直击女性遭受的生活压迫和性别不公，点出女性背负的生活困苦、两性不平等的双重重压。
2: 盛世如先生所愿，文脉音讲述绵长，高丽说书续薪火，一曲如愿至艳冰。
5: 在深耕职场工作的同时，茅盾始终心系家乡，致力于把新思想、新文化带回乡土。1919年，受新青年和五四运动的感召，茅盾联合弟弟沈泽民，还有同乡一众青年知识分子，发起成立同乡青年社，创办《新乡人》杂志，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抨击旧文化、旧道德。茅盾在《新乡人》上发表了大量的接地气、有力量的文章。

0: 第一期发表诚实，传递新道德理念；第二期刊发我们为什么读书，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求学观、价值观。矛盾的弟弟沈泽民也积极撰稿，发表小说、译作和科普文章，为乡土新文化运动注入活力。除了办刊撰文，社团还深入同乡各乡镇开展巡回演讲，走进中小学宣讲新文化，抨击旧礼教。但是很遗憾，这个进步社团最终是无疾而终。矛盾晚年复盘社团解散的三大核心原因，其一，自己常年驻守上海，没有办法兼顾家乡社团的事务；其二，社团运营自费出力，印刷费大多是由自己承担的，多数成员是不愿意出资出力的，热心者呢也是寥寥无几；其三，就是部分成员畏惧时局，担心宣传新思想被贴上过激派这样的标签，影响自身发展，逐渐消极退缩。尽管同乡青年社存续的时间不长，但它在浙北乡土播下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火种，也冲击了封建旧俗，唤醒了乡土青年的进步意识，在矛盾的思想成长和社会实践历程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20年是矛盾人生当中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完成了从进步文人到革命先行者的蜕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同时也是商务印书馆首位中共党员。1920年年初，陈独秀抵达上海，新青年编辑部随之南迁。以陈独秀为核心，一批信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齐聚上海，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和人才基础。彼时的矛盾凭借多年在各大报刊发表的进步文章、异界的革命思想，早已经进入了陈独秀的视野。1920年年初，矛盾第一次和陈独秀会面交谈，他在回忆录当中记录下初见陈独秀的印象。大概是1920年年初，陈独秀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为了筹备在上海出版《新青年》，他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我在渔阳里二号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陈独秀，他中等身材，40来岁，头顶微秃，举动随便，说话和气，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这次谈话给矛盾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积极配合陈独秀的要求。1920年10月和11月的《新青年》上都有矛盾配合发表的文章。矛盾应陈独秀之请，翻译了罗素的《游俄之感想》和美国哈德曼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等文章。
1: 您正在收听《矛盾传》第四集，身在上海的矛盾始终心系乡土，回乡组建同乡青年社，创办刊物，下乡宣讲新思想。尽管社团没能长久坚持，却在家乡埋下了反抗旧礼教、接纳新文化的种子。
0: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同年10月，经李达、李汉俊介绍，矛盾与邵力子一同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入党以后，矛盾全身心地投入建党理论传播工作。那个时候是建党初期，国内马列主义理论文献还比较少，矛盾主动承担翻译工作，为党内刊物《共产党》译介大量的核心理论文献。1920年12月出版的《共产党》第二期，一次性刊发他的4篇译作。矛盾通过翻译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他说，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尤其美国共产党宣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应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简要的论文，它记述了资本主义的破裂、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阶级斗争、选举竞争、群众工作、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的改造等等。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了《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批判各省自治运动鼓吹的资产阶级民主，明确指出

0: 这实际上是服务于军阀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假象，中国的前途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1年春天，矛盾的思想认知和政治站位已然十分成熟。建党初期，党组织缺乏经费，矛盾主动扛起责任。他利用自己商务编辑的身份，组织党内同志翻译稿件，把稿费作为党的经费，同时自掏腰包补贴革命事业。他严格遵守党内纪律，每周准时参加支部会议，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帝国主义这些革命理论，全身心地投身于早期建党工作。除了矛盾自己，矛盾的母亲和妻子也都是革命的支持者。他每天晚上去渔阳里二号开支部会议，半夜才回来。矛盾回忆，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芷说明，而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他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母亲听了就说，何不到我们家来开呢？我每星期一去渔阳里二号开会，深夜回来时都是母亲在等门。后来支部会议有的时候就是在矛盾家举行的，他的弟弟沈泽民也是在矛盾家里召开的支部会议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所以在中共一大之前，矛盾家里就已经有两位中共党员了。
1: 您正在收听矛盾传第四集。1920年成为矛盾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他结识陈独秀，加入上海早期党组织，翻译马列著作，自筹经费，支援建党，家中也成为支部活动据点，文人矛盾正式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0: 在投身革命事业的同时，矛盾在文学领域的革新事业也迎来了全新的突破。20世纪20年代初，小说月报长期被鸳鸯蝴蝶派旧文学占据，内容陈旧脱离时代，在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杂志的销量持续暴跌。1920年下半年每期的销量只有2000多份，商务印书馆高层决心彻底革新刊物。1920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掌舵人张元济专程到北京调研新文化发展趋势，寻访胡适、蒋百里这些新文化先驱，最终发现自家馆内的矛盾早就已经深耕新文学，传播新思想了，是革新刊物的最佳人选。同年11月，商务印书馆高层正式约谈矛盾，邀请他担任《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的双主编。矛盾考虑了一下，他的工作经历有限，婉拒了《妇女》杂志的邀约，专职接手《小说月报》革新工作。商务高层也当时就答应了。接手刊物之后呢，矛盾迅速确立革新理念，只用了2周的时间写下《小说新潮栏宣言》《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两篇纲领性文章。在改革宣言当中，矛盾清晰阐释了自己的办刊初心，革新文学绝非单纯模仿西方，而是要创造属于中国的新文艺，为世界文学发展贡献中国力量。无论何种文艺主义都兼容并蓄，深入研究，重点推介贴合现实的写实主义文学，立足国民性，挖掘中国本土文艺内核，打造有民族灵魂、有时代温度的新文学。1921年第12卷第1号《小说月报》全新面世，栏目设置把创作放在首位，接着是译丛、海外文坛消息等等，插图选了西方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作者阵容全部都是新文学精英，有周作人、冰心、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郑振铎等等。各位，这些名字是不是很熟悉？革新之后的《小说月报》反响热烈，销量从2000猛窜到10000。
1: 临危接手衰败的《小说月报》，矛盾大刀阔斧革新刊物，集结一众新文学作家，让刊物销量大涨。即便遭到旧文人多方攻击，他依旧坚守文学理想，为中国新文学开辟全新阵地。
0: 然而革新也招致了旧派文人的激励。

0: 烈攻击，有人在京报上发表署名西湖人的不领悟的沈雁冰，攻击矛盾不领悟，更有文章用尽讽刺之能事，说革新之后的小说月报连废品收购都不要，只能用来包酱鸭。矛盾内心非常苦恼，他在写给周作人的信里面说，小说月报出了八期，一点好影响没有，却引来了特别意外的反动，发生了许多对于个人的无谓的攻击。我是自私心极重的，本来今年懒了这劳什子，没有充分时间念书，难过得很，又加上这些乌子加搭的事儿，对于现在手头的事件觉得很无意义了。我这里已经提出辞职，到年底为止，明年不管。他在另一封信里说，关于小说月报编辑一事，自向总编辑部辞职后，孟旦先生和我谈过，他对于改革很有决心，所以我也决议再来试一年。但是1922年情况变得更糟了，高孟旦卸任，王云武接任编译所长。矛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点名批评礼拜六杂志，结果这个杂志向商务印书馆抗议，派人要求矛盾道歉，矛盾抗议对方干涉编辑方针，对方理亏，就暗自审查矛盾发牌的稿子。矛盾发现之后，认为当局已经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决议辞职。1922年在小说月报最后一期编发之后，矛盾把位置移交给了郑振铎，并且在杂志上发表公告，本刊自明年起改由郑振铎君编辑，并此讣告。之后矛盾虽然不再是主编，但他依然心有挂念，继续为小说月报撰写海外文坛消息，到1924年6月总共写了206则。短短两年时间，矛盾主持编纂小说月报共24期，推出俄国文学研究这些专题号外，虽然时间不长，但他把一份旧文化的堡垒彻底转变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树立了旗帜。就像矛盾自己所说，他偶然地被选为打开缺口的人，又偶然地被选为进行全部革新的人，然而因此同顽固派结成不解的深仇。但无论如何，矛盾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
1: 纵观青年矛盾在上海的这段岁月，从受新青年启蒙，再到投身革命，革新文坛，矛盾始终紧跟时代浪潮，兼具旧学底蕴与新学思想，心怀家国，勇于革新，坚守信仰。正是这段跌宕成长、不断突破的岁月，磨砺了他的思想、格局与担当，为他日后成为文学巨匠、革命先驱，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2: 作为以文立新、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矛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矛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矛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 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5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王鑫。
14: 大家好，我是李鑫。
12: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29年6月，李藩院尚书阿拉尼违反命令轻敌冒进，在乌尔会合被噶尔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康熙立即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豫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长宁为安北大将军，率10万大军分两路出塞，命内大臣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都统苏奴等5人，以及前锋统领数人共同参赞军务。各路军队先行出发，佟国维、索额图、明珠暂留京城，等到大将军到达阴山的时候，他们再迅速前往与之会合，命巡抚于成龙星宿来京，整理大军征发的沿途驿站。首先啊，怎么来看康熙任命的两位大将军？福全和长宁是他的异母兄弟，孝庄在世那么多年的征战啊，他们从来没有被派去上过战场。要知道这次作战啊，这个福全 前距离康熙只有300里，军机信件常常延迟，康熙专门下旨给他说，军机之事要不时上报让我知道啊。那常宁刚出喜峰口就上奏问康熙说，我该走哪条道啊？康熙当时回复说，你走近的那条路。
13: 其实对于当时来说啊，尤其是越大的事情啊，政治上的站位要高于业务上的能力。当然这个政治上的战略也有两点，一个叫政治安全，有的时候一些皇帝让自己的亲兄弟掌握军权呢，是因为他怕这个大权旁落不放心，但其实康熙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的决心。当时那个情况啊，其实大部分的朝堂上的意见都不支持康熙，第一不支持你御驾亲征，第二不支持以这种对攻的形态打出去，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那就守，去城而守，坚壁清野，用这种防守反击的战法来抵御这次噶尔丹的进攻。在康熙的周围基本上没有太多人支持他，虽千万人吾往矣，有这种状态。当时他为什么让自己的两个兄弟作为这个领军大臣呢？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顺治应该有八个孩子，早夭了四个，未成年的时候就早逝了一个，长大成人的就剩他们哥仨了。我们全家都上了，你们谁也别再提反对意见了，我的决心摆在这儿了，我的唯一的两个亲兄弟，我顺治的所有的孩子，在这一次我全部上战场，包括我的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包括我最亲信的索额图、明珠，没有任何的保留，就是咱们刚才上一期讲到的狮子搏兔，我要全力一击，不能有任何的保留。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在这种战略决策已经做出的时候再提一个不字，再提反对意见，所以这时候让两个亲兄弟掌握军权，他们俩绝对是最坚决的自己政治上的支持者，这是对内，对外也是最坚决的宣誓，这场战争绝对是决死一战，不会有任何可商量的可能。同时也给当时的一个强心剂，第一个咱们刚刚上一期讲过了，乌拉河之战给大家的信心上是有极大的打击，第二个这个明英宗故事尚在眼前，土木堡之变可能就是百年前的事情，那他会不会也被掳到北方啊？这都尚未可知，所以他自己的这种决心所表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可以说扭转了，不管是从战略上的还是从信心上的这样一个格局，是非常核心和重要的。
14: 哎，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一次战争，而且存在相当大的风险。这一次他把他仅有的成年的兄弟都上前线之地，首先就是这一次战役的政治级别很高。政治级别高在哪儿？第一个理解就是他已经威胁京师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康熙有他的含义在，因为咱们说过他的视野很宏大，他清楚的知道，如果此次全歼噶尔丹，未来漠西的形势、青藏的形势都会有巨大变化，
13: 甚至杀了。
14: 这个事实证明就是这样，而且当时漠北还没会盟，也没完全的就是纳入版图，在他看来，解决掉噶尔丹，未来所有的这个空间，这个所有的这个窗口都会打开，这是他认知的。所以我们说他视野大。第二个，我们确实也知道，这个北方战争八旗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主力，八旗一般一派出去都是这种我们后来说的叫大将军王的概念，就你既是亲王，你也带着八旗主力才行。康熙不怕，虽然你福全原来没带过兵，常宁更没带过，但是萧藩的时候乐尔锦也没带过，也派你，乐尔锦年龄也差不多跟康熙，也
2: 派，之前都吃过亏了吗？
14: 哎，这里面唯一的也没吃亏，派他完了，喜殿又有一批军事将领就起来了，他不怕呀。吴三桂比噶尔丹我觉得还是要厉害，因为当时清军的重火器都在番下军队，都在三番，非常厉害的等于。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就是首先惯例，惯例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过为什么萧藩的时候派乐尔锦他们，因为乐尔锦是正红旗，是代善的，是掌宗人府，当时康熙刚亲政没多长时间，他必须得派这种有掌宗人府你才能调动得了各旗嘛，各旗的亲王各种。等到这个时候我们说过，随着萧藩完了之后，包括这个岳乐啊，包括什么慢慢的都边缘，康熙把原来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多的亲王都边缘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兄弟登上了历史舞台，就代表我不是八旗，当时八旗旗主各占一方了，我一上就是上三旗，就是我兄弟仨，何况我的大儿子，哎，我大儿子又成为福全的副帅，代表此前康熙清洗议政王大臣，进一步增强皇权，已经起到实际的效果。现在再出去，我只要派我的亲兄弟，我的儿子就行了。等到再下一次，亲兄弟都不用了，我的几个儿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线路，从皇太极开始清洗清洗清洗，等到康熙的时候 其实完全可以兄弟几人就把八旗整个的军力就能调动起来了。
12: 嗯，当时公职清廷的法籍传教士张成在书中记述啊，说康熙御驾亲征的决定受到了宗室、内廷大臣、六部九卿的联合反对，他们认为圣驾不宜于此时亲临大军或者是离开京师，以免引起百姓的惊疑不安，特别是南方各省如果知道了圣驾离开京师，有可能他们会认为时事有变，牵动大局。而《清实录》也记载，康熙计划是七月初六出发，最后延迟到了七月十四，而且是以出塞巡边的名义出发，叫亲往视师啊，亲自去视察军队。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决策变化后面的考量？
13: 我觉得这个六部九卿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排除康熙这个人物的特殊秉性来看，他们六部九卿的这个意见适合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封建王权的皇帝的能力。就是在很多时候啊，当然大我们经常说康熙不是开国之君，他不是说经历过战争洗礼有这么一套成熟的战争经验的一个君主。很多时候你比方说土木堡之变，为什么就是因为瞎指挥乱指挥，明明只考虑军事的问题，现在还要考虑政治问题，还要考虑皇帝的一些影响，甚至还要考虑这个庞大的保护土木堡之变的时候还有太监的影响，种种本来是纯粹的技术问题，非要扯成了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会变得解决起来的难度就会倍增，熵增定律嘛，问题会变得过于复杂，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包括像朱元璋这样的有过开国战争经验的将领，他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康熙例外，他没有亲自上过，就是经历过很多的战场上的洗礼，但是他对这个战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他的这一次不是一个无知之人的妄语，或者说一种对战争的狂热的好奇，他是真正的想要对这个问题有彻底的解决力。他认为如果按照六部九卿的建议，你是可以防守可能取得胜利，就是他就走了，但是你却失去了一次抓住对方主力彻底解决这个整个西方问题的一个机会。就像刚才李兴老师所说，噶尔丹问题不单单是准噶尔的问题，它是当时解决所有边患的一个起眼。在当时沙俄包括西南的西藏包括漠北，噶尔丹都成为了各方势力的一个整个调动起来的一个阵眼，它的成与败决定了过往和沙俄的这个尼普楚条约是否能够真正的贯彻执行，北方边境的安全也决定了漠北，决定了西南，整整所有的问题可能在这儿都是一次集中的体现。你这次即使防守成功了，过一段时间它还会来，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那么趁现在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国际局势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又相对比较良好的时候，此时不解决更待何时？所以康熙的决心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做出这种亲征的举动是非常能理解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要不以亲征以巡狩的形式呢？可能也是做出一定的妥协，避免比方说南方啊，比方说这个整个京师大家有这种过度的不安感，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巡狩的风险我去前线看看总比我去前线打听起来风险要低得多，但实际上他还是要抵前指挥的。
14: 你看形势就是这样，分析的非常清晰啊。那就是康熙也知道，朝廷也知道，你看但是大家意见不同。为啥？我们就说满清为什么一直到这个时候，甚至到康雍乾到乾隆的时候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政权。我们讲皇太极的时候讲过，皇太极几次入塞，什么代善呀、阿敏呀、芒果台都不同意，就每一次你去我牺牲了很多人都不同意，皇太极力主，就说你们不同意不行，我必须得让你们打，你必须得打，甚至最后不得已重用多尔衮啥的，我的兄弟上。这就是康熙面临同样的局面，你削藩的时候这也是大臣连所有督都说不能打，但是皇太极也好，包括后来顺治康熙都是，我认明白的事儿，我就要坚定的干，排除众议。后来这事平了以后，康熙在下诏里就说过，所有人都反对我，不让我去出，但是我坚定的就出城北上。就这时候一个向上的政权，他的领导人核心领导人具有强大，咱们刚说政治责任感，就是我因为看到了如果全歼噶尔丹，未来整个的中华帝国的发展形势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这个我冒个人的风险，冒兄弟家族的风险我认，但是朝廷求稳，
13: 对，
14: 说现在这样挺好啊，就跟原来皇太极是阿敏说，我们已经抢了不少钱了，我们这个旗，我们这个旗已经最有钱了，为什么还要拼命入塞往中原打？没必要啊，牺牲你攻城死很多人。你看，这是向上政权，他就这样，他的领导人他有强大的政治责任感，而且执行力就能做到。
12: 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康熙抱病从北京出发，一路北行，沿途他亲自部署驿站，调拨粮草，严明军纪。然而大军出征不到十天，康熙的身体就撑不住了，塞外风寒，他身热心烦，夜间难以入眠，到了黎明才得以安睡片刻。 护从大臣侍卫们跪了一地，恳请他回銮养病。康熙起初不肯，他说朕来此地本欲克妻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功报疾，实难之称，不获亲死灭贼，甚为可恨。说着竟至于叹息流涕。最终在群臣的再三恳请下，康熙同意回京。临走前，他将火器营的精兵和肥壮马匹全部调往前方，并且反复叮嘱福全等人说，现在你们和敌军越来越近，一定要做好侦察工作，可以派使臣送去牛羊往来谈判，迷惑牵制住敌人，等待各路大军合围。康熙抱病出征，中途因为身体不支被迫折返啊。怎么来看这个突发状况对朝堂内外、战场内外的影响？
13: 首先最受冲击的那可能就是留下来的福全和长宁了，这个主心骨没了。明明我们这个什么都要请示问一问，你这回了北京，这请示再回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这再请示回来一趟，总不能让对方先等一下，等我的请示到了你再打，这不现实。所以在当时整个的前线其实面对很大的危机的。此外还有一个危机就是原来那些本来就不同意的六部九卿这广大的政治势力，像刚才李青老师讲的，大家政治诉求是不一样的。你康熙是要当一代雄主，你是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一举荡平所有威胁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后代也继不了你的皇位，我当个大臣老老实实的安安分分的，我在这权力我的这个整个的已经很好了。所以很多的人其实是不支持的，尤其是康熙一旦暴病之后，大家就心里内心就很不安，而且很多反对的声音可能就又会，原来是用决心镇住了他们，现在可能又会出来。但是还好，我觉得康熙整个的在这一整个的一套，我们刚才说了，好在他这个狮子搏兔全力一击，他不光是准备好了这个整个的战争，他也专门调来了余文龙去做后勤工作，以至于其实就怕溃败，像土木堡那样的主要是溃，主要是乱，指挥失灵啊，包括这样的这个补给失灵啊。康熙自己从前线撤下来之后体系还在，所以很多就我们说哪怕现在企业也是，很多初创企业强人政治之下就有一个创始人很强，但是如果创始人慢慢淡出管理之后，要靠什么？除了靠职业经理人之外，可能靠的是你要留下一套哪怕没有你在也可以良性运转的体制。
14: 另外你说这个就是大军刚动主帅就病了，这个在当时我们知道，那个大兵那个旗一下旗杆折了，大家就害怕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你是皇帝啊，这玩意儿第一。第二，康熙身体出问题是在意料之中的，孝庄去世的时候他哭啊吐血啊，最后记忆力也不行了，各种问题全都出了哈。另外你看咱们此前讲过，康熙这些年没闲着，各种问题一直从萧藩东南然后东北一圈，他的身体出问题是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哭，这个很有意思啊，还是那观点，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的这个大战是成就他千古一帝的大战，
13: 觉得可惜。
14: 把噶尔丹一旦摆平，未来在他的有效的这个治理下，立刻就是另外一套局面。他看得到，但是别人看不到啊，所以他郁闷。而且事实证明，就是他如果不病在前线，确实有可能这一次把噶尔丹就全歼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第三个，确实也严重。你是三路军，福全是一路，长宁是一路，你是一路。你这一路刚出去首先就病了，那你就退回去了，虽然你把很多主力送给福全了，但不一样，你三路的。第二个，随后我们就会讲到长宁一出军就失利了，去搅扰人家后方啊粮草，派兵被人家部分军队派出去就被人全歼了，康熙不得已让他也跟福全会合，三路大军最后变成一路，你长宁最后你也得跟人复合，你这一路又退了，那战略都变了。再一次证明什么呢，就是康熙虽然是雄主，但是八旗整个的内部的调动体系跟当年多尔衮时代肯定还是退步很多的。
13: 康熙觉得可惜在于他准备了好多年，
14: 对，明明是能成功的，其实最后出那么多问题还把人家给打跑了，他如果要再估计就全歼了。
12: 那你要这么看，二征的时候更可惜，
13: 这
12: 是吧？比一征的时候还可惜。
13: 那
14: 你没病，
13: 复读完了三战，复习好多年，总算痛快打一场。
14: 这个是你病，这个就我原来特别有印象，就你打篮球打得非常好啊。有一回重要的，你身体不行，
13: 一跳
14: 你上不去，就没上去。哎，你特别郁闷，因为你明知道你一上去就风光八面，你上不去，你要有这个能力。你就会非常的郁闷，跟你说上去了最后好像没赢那么多，那个还可接受，毕竟赛场嘛总有区别，这个是你就病了，哎呦那个还是挺郁闷。
12: 可以多说一句，就因为病成这个样子，看到这个皇太子来接他的时候，允仍接他的时候，脸上毫无关心父亲生病的这个状态，然后内心就极度生气，把皇太子赶回去了。
14: 对，

0: 福全率领的清军主力和噶尔丹率领的部队终于在乌兰布通，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相遇。这里距京师只有700里，为此京师戒严，战备全面升级。清廷从每一个牛录里抽调8名火枪手参战，几乎是倾尽全国兵力。当时京城内外的商铺官舍大多停业关闭，粮价暴涨，一担米的价格飙升到了3两银子以上，百姓人心惶惶。怎么看噶尔丹南下到距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作战啊？有观点认为这是福全以谈判之名将噶尔丹约到这里的，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噶尔丹精心设计将清军引诱到这里的。
1: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危机程度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比三藩的时候要更危急，甚至有人觉得这是康熙一生之中面对的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一仗的容错率其实是很低的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咱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土木堡之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军事上的失误和意外导致了满盘皆输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一次面对挑战非常大，700里，现在300多公里啊，按高铁现在1小时就到了，那兵锋所指，按当时的骑兵速度可能3-5天也就到了啊。如果前面的前方再有重大的失利，指望靠这个据城驻守，那上一次还是于谦的这种守城的故事，那就变得非常的不可控。所以在当时大家的心情是非常紧张的。至于为什么大家会在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在乌兰布通碰在这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也不是双方的主动选择，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福全以谈判之名把他约在这儿，来把他牵制在这儿；另一种说法是，那噶尔丹可能要引诱清军来此设伏。但实际上，这个战场对大家来说选择是相对公平的。之所以大家都愿意来，它不是一种你要选一个只对一方有利的地形，双方都不愿意去，在这里地形开阔，这个很难伏击，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公平的战场。所以在这个战场来说，它本身的客观条件就符合，而且当时的双方的部队，这个地方也是双方都能够抵达的一个地点，所以当时更多的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历史巧合，而不是某一方的刻意阴谋。
2: 哎，这个很对啊，就是双方都没有谁稳操胜券，说我故意给你设个套，大家都是偶然性，我这战胜了我就再往前进，那个说哎呦那我现在受威胁了我赶紧派大军，最后对着对着就走到这儿了。但是呢，这里面到底还是有一些区别，就是在乌兰布通这一块呢，噶尔丹肯定占优势，他先到的，因为乌兰布通那山林是他占的，前面隔着河，然后有树林。后来为什么福全打他那么难，树林把那个驼城给挡住了，清军的炮不知道往哪儿打，所以就代表在偶然性中间，噶尔丹的军事素养比福全要他更先一步抢到这儿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其实我到现在没想明白，噶尔丹当时啊，他赌清廷是不会出关的，不会到长城以北去打的，因为当时他在长城以外，清军只要不出长城，其实有另外的问题啊，他觉得像原来的经验，就是中央朝廷不会轻易派兵出关跟他打，所以他也跟那好像有这种想法，但是清廷就坚定的出关了。但是既然还没打到长城，京师为什么会怕成那样？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原来你都打到寇关了才可能有，虽然你距离近，你得寇关吧，宣大，你甭管是哪儿，这边你主要有地势之力才行，你是骑兵嘛，他们靠的完全是骑兵，所以这块呢，历史往往写的不太清楚。但是呢，由这点细节你就知道，京城的百姓当时满清入关已经这么多年了，京师的百姓都吓成这样，我觉得主要是富户害怕啊。那人家漠北来投过来的这些人不更害怕？我千里迢迢抛家舍业的投到咱们帝国了，对吧？结果你还失败了，你自己京师的人都吓成这样，我们将来是不是最后就完了？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失败的那一次很严重，就在于这个，就是你清廷一直传说很厉害啊。你怎么第一战就被人打得这么惨？
0: 乌兰布通蒙语的意思为红色的弹形山，这里地势起伏，山林密布，一条河流从山间穿过。噶尔丹抢先占据了高地，并且精心布阵，他将10000多头骆驼绑住了腿脚，让他们卧伏在地上，背上堆满了香笼毛毡，浇上水，就组成了一道严密的驼城。火枪手和弓箭手藏在驼城的后面，只露出枪口和箭孔。8月初1的午后，战斗打响，清军是从正面用炮火强攻。噶尔丹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却据险固守。战斗持续到晚上，福全改变了策略，由骑兵从左右两翼进攻，右翼被沼泽地阻挡，只能退回去。左翼虽然撕开了敌军的防线，但是在对方排枪的强大火力下也很快退下。因为天色已晚，加上地势不利，清军收兵。此战康熙的舅舅佟国刚阵亡，他也是这场战争中阵亡的最高将领。 在福泉的奏报当中啊，这场战争的表述是非常模糊。

0: 户的，叫大败之斩杀甚多啊。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斗的战果？
1: 就是可见还是清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乌兰布通这个地形啊，为什么说对双方公平呢？谁进攻谁可能就会面对很大的风险，而且其实它除了山林之外没有太多的掩体，驼城是创造出来的掩体，这种战法在噶尔丹之前没有人用过，清军也没有见过，所以这一次其实是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可以看从各国的这个史书中去找线索，比方说法国传教士张成日记里就写，这个清军虽然重创了这个准军的前锋，但是也没有办法包围敌军，双方的损失都很大，各自收兵。就从他这个视角来看分析，好像大家打的都差不多，但是当时这个俄军派了这个哥洛文使团，说这个事儿也很有意思。当时准噶尔要求向沙俄求援，沙俄得出兵，沙俄说行，我去十个人，来了十个人。这十个人中领头的这个哥洛文向上面汇报，在这个沙俄官方整理的《17世纪中俄关系》这本书中写的这一场战争，他也写的相对比较客观。当然，他写清军是受到很大的损失的，但是本质来讲，准噶尔部也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损耗很大，也没有能力长期坚守。所以我们看回顾这场战争，其实和上一次很像，战术上可能战比对方更高，你在这种地势不利的情况下进攻，你面临更高的伤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战略上，双方其实是打一个平手，双方的战略上都没有大的失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清军的战略上还是占优的。回到咱们上一次战争的这个点评中去，凡是对游牧民族这种能拖能拖住不溃败就是优势，因为他们的战争的持续能力战略纵深是往往没有清廷强大的。
2: 另外从驼城的这个战术施行，我们就会发现噶尔丹其实也没啥信心，他是不想进攻的。
1: 对，
2: 你骆驼把那个四肢都绑上放到那儿，那你还怎么进攻啊？你不就是想守吗？其实就想在这个位置站住，将来再慢慢的再找机会。但是显然清廷这次是务必要全拿下的，要不不会铜锣岗这种亲舅舅啊就是冲锋。他们左翼的问题在哪儿？这个我看有一个细节是这么说，就是因为清军的炮本来对驼城是有杀伤力的，但是前面有树林，你不知道他驼城具体位置
1: 在哪儿，
2: 打炮不准，所以派左右翼冲过去干嘛？是采集信息的。反因为你靠左右翼冲过去也不行啊，你中间你没突破左右翼，你去不完全行，必须得冲过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因为驼城只要一放倒，再想移地方也移不了，就是那样。所以像铜锣岗这都拼了命，不光铜锣岗，我们此前讲收那个萧藩、收那个台湾的时候，叫那个韩大任，韩大任也是跟铜锣岗一块儿冲左翼，也死掉了，都是勇将啊。所以就觉得你得冲进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回头重炮才能往那儿打。一回过头来，重炮就把前面那个驼城就轰出缺口了。轰出缺口以后，哥尔丹发现完全守不住，怎么办？往山顶退。其实有生力量没损失多少，但进一步往那个坛子上面推，当时的情况就这么多。至于福全跟康熙说最后也不知道双方死伤多少，他甚至有这么一句话，噶尔丹是不是死在炮火里都没人知道，等明天早上才能确认。
0: 激战半天，清军没有能够攻破驼城，福全原计划第二天再战，但是噶尔丹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谈判程序，让剿灭噶尔丹成为泡影。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清军和准噶尔军激战半日，福全下令收兵暂歇，他第一时间将大败噶尔丹的战报传到了京城。康熙收到消息啊，是焚香谢天，不胜欣悦，立即传旨命令福全要一举永清，勿留一念。福全当然是坐视战机，在他的奏书当中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八月初二，噶尔丹派人来见福全，竟然要求清廷交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福全严辞拒绝。对方表示说，这一两天噶尔丹就会派高僧季龙来继续弹劾修好。到了八月初四，季龙果然带着70多名弟子来到清军大营求和。他们承认噶尔丹深入边内，部下无知，抢掠人畜都是不对的。之所以发起战争，不过是想抓到仇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绝无和康熙作对之意。福全就问季龙啊，说你来回奔走游说，噶尔丹不会趁机跑了吧？季龙保证说，他断不敢远去。福全说，噶尔丹虽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我们各路兵马分路进剿，遇到准噶尔部就会进攻。这样吧，我现在传习各部将领暂停进攻。福全给康熙解释，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噶尔丹在作战第二天就屡次派人来，他必定是穷途末路了，所以我是趁着往来弹劾的时机，正好等待后续援军共同夹击。而噶尔丹知道自己毕竟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不可能坚持长期作战，因此主动遣使讲和，争取了3天时间休整之后，在4号，也就是季龙带着70多人来谈判的当天夜里，就率部迅速撤离了乌兰布通。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这个撤退的设计和节奏？
3: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机动性是这个草原骑兵的生命力。噶尔丹这套战法呢，其实是牺牲了极大机动性。驼城嘛，你都动都动不了，撤只能往山上撤。你说你要是固守一座孤山，那这马谡都得点个赞，这是没有战术前途的。所以噶尔丹看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自己必须要想办法突围，想办法转变这个战争打法，恢复自己机动性优势，包括自己的短距离的火器、轻火器的优势。所以噶尔丹的整个的一套所谓的谈判，就是为自己撤退争取时间，找寻机会麻痹对手。当然这个谈判起码在噶尔丹的视角，他也不寄希望于对方能够完全信任自己，相信自己，把对手当作傻子，那肯定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还在谈判的同时，可能也在不停地分析，找寻这个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行动，打和谈合为一体的，包括他提的条件，他最早这个战争发起之前给康熙提的条件3条，第一是政治诉求，咱俩以后平起平坐，你也是韩，我也是韩啊，咱俩以后互相客气点。第二，领土需求，那可能漠北以后，那你我就失控了，你就承认。第三，那就是要把漠北蒙古这些人，土谢图汗这些人必须交给我。到这个时候只剩第三点了，前两点我不提了。前两点其实是可能在政治上是更关键的，包括政治诉求、领土诉求，我只提这个个人仇怨，这也是一种迷惑啊。你看我主要诉求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是不是咱们就可以谈呢？所以他这个人也是能屈能伸。其实他还有一套方案，是如果清军这个时候准备接受谈判，放松的时候，
4: 就接了谈，
3: 他可能会有反击的甚至突破的机会。
4: 那这样还是可以的。就这个事实证明啥呢？就是这个事实证明，第一个确实对他的有生力量其实损伤并不是很大，因为他最后可能更多的原因，一个是发现清军的力量他根本打不胜，没有可能赢。你先说你输不输不说，你就赢不了，你守在这个将来比如水啊粮都断了。第二就是他的那个火器弹药没了。人家清军大批的，人家打完就会进，
3: 越打越多。
4: 他发现，哎，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可能胜，所以他想撤。那就是我可能猜，就是是全身而退，还是仓皇逃，可能是有些区别。因为他最后做了很多做作，还对天发誓，就一个这么一个也是雄主，能迈出这么大脸做这些事儿吧？肯定他所图的很大，但事后看他也就是跑了。而且关键有第二个问题，就他跑了以后，因为那个瘟疫啊、疾病啊、饥饿。 死了一大半人。
3: 我倒更多的觉得像刚李老师说的那点我很认可，他想跑他没有必要找这么多理由，
4: 你骑兵嘛，你速度很快的，
3: 你自重一丢拔腿就跑就行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想，他和康熙其实
4: 还找机会，
3: 他俩是一样的人，都希望毕其功于一，这次双方都是做了
4: 绝地反击一下。
3: 对，他希望既然要谈，你是不是放松警惕，会有给我一个寻找一个战机。我觉得双方的视角是一样的。
4: 哎，那咱们要是用这个假设，就是福全最后也没出错，我虽然没把你全歼，我也没给你机会，最后你还是不得已就赶紧就跑了。
3: 他之前上一次打赢也有这个示弱，让对方轻易出击，阿拉尼就吃了这个亏。
2: 我们刚才是从噶尔丹的这个视角来看哈，他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接下来怎么来看福全处理这件事情的逻辑，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那这些不合理是否潜藏着一些现实的困境？
3: 我觉得对于福全来说啊，这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可以不歼灭他，我可以削弱他的力量，但别真的是一下什么追出什么事儿来。双方啊其实都不相信这是一场真实谈判，福全没有上当，福全一点不傻，他不相信噶尔丹是来真心投降的，所以他也希望我表面接纳你谈判，那你出来啊，你从脱身中，你看我都接纳了，你出来吧，你放心吧。双方其实都是这个态度，俩人都知道对方在骗自己，
2: 大家都说你过来呀。
3: 对对对，双方都是这个态度，没有人相信。所以对于福全来说，他本身也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麻痹噶尔丹，让噶尔丹有了这种战略上的疏忽。其实双方都是一个状态，关键在于为什么噶尔丹仓皇逃跑之后他没有追，这个咱们其实要分析一下，因为他的心态问题。每一次这个骑兵作战都有一招，就是假退真打。你整个清军的这个主要优势在于他的战线是稳定的，火器这个重武器是占优势的，一旦陷入到运动战拉锯战，一旦陷入到这个部队的阵型凌乱的时候，都不是这个莫西蒙古的对手，不是准军的对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福全来说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不知道你是真退还是假退，我先不动，我先观察啊，如果确认你是真退，我再远远的追一追，这个时候起码战争上回去对康熙有个交代，没有任何损失的风险。万一跟上次阿拉尼一样，人家明明是假退你就真追了，这时候可能面对全军溃败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他不能接受的。
4: 对，骑兵作战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像凹字形口袋一样，你进去左右翼就把你整个给包抄了。确实，因为他们双方这种叫骑射都是很专业的，这个确实我同意啊。就是福全这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跟你谈，我不乘胜继续大规模的进攻，这是一步，第二步就是我没追我就撤军了。这两个它的逻辑性确实并不一样，有的更清晰。比如第一个谈，我觉得这个逻辑更清晰是什么呢？第一个，进攻其实很难，你虽然把人家就是可能半山腰突破了，或者有生力量打了，但人家元气并没有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你又没对人家包围，康熙说的是全歼，你在等其他的军团过来，最后把他后路堵上。这个时候就是谈判好啊，我也跟你谈，大家拖呗，拖一天是一天，这个原来就是既定策略，你自己歼灭不了。然后呢，双方前一天的这个互相的对战呢，对对方都有了忌惮，就战斗力都很强，那么再继续猛攻的话，铜锅刚死，这个其实福全是很难受的。这个亲舅舅康熙，这个亲兄弟，而且是管汉军火器营的，这么强悍的，就一下就现场就中弹就牺牲了，这个对福全而言其实震动很大。而且当时据说还有一些正白旗的那种将领吓得都趴到马地上了，那种现场的丑态。但是撤这个问题，我觉得恐怕就是有那个问题，就是随后我们讲胤禛的时候讲，有可能他非常怕，因为胤禛这个时候号称文武双全，对于太子的这个位置还有觊觎，苦于没有功劳，这种是为数不多的他能建奇功的机会，而且这个人确实文武双全，估计这个时候就是那种叫贪功冒进的这个冲动是非常强的。因为最后特意因为他们俩的事儿还有一些交代，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如果追的话，像胤禛这个有可能就会冲到前面去了，是不是能活捉噶尔丹？他要把噶尔丹给活捉了，那这个搞不好将来就可能有机会。但是对这个咱们说对福全而言，原来人家小的时候要当贤王的，人家对权力没有追求，人家不想建奇功，损伤了一个舅舅，我觉得他自己就很难交代了。如果再把皇长子给牺牲掉，再牺牲掉一个舅舅，佟有为也在，而且据说当时现场索额图和明珠都在啊。他们干了什么事儿？他们从这个火器营调了很多这种兵保护他自己，他们吓懵了，就现场的感觉特别不好。这是一个资料，我不知道是不是确认，就他们抽调了很多人保护他自己，让当时进攻的兵力其实就削减了很多。那对于索额图和明珠而言，是不是这个中间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并不愿意追，所以你看，对于福全而言， 我本身就不是好战喜功的，我的性格我又怕皇帝对我有猜忌，那我就平稳的，咱们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2: 康熙接到奏书之后大为光火，他质问福全，既然已经大败敌人，为什么不立即剿灭？明明知道季隆来是故意牵制我军，却听之任之，白白坐失良机。康熙还对同在一线的各位大臣没有直言阻止，做事统帅福全和副统帅皇长子允之错失时机提出了批评，命令大家同心协力立即追剿，如果再贻误战机让敌人跑了，他说那你们这一趟是干什么去了。五天之后，康熙下旨命令都统西服赶赴福全军中协助处理军务。又过了五天，康熙再次下旨，允之听信小人谗言，与抚远大将军和硕豫亲王福全关系不和，妄生事端，私自上奏将允之提前召回，避免他在前线坏事。一个是皇帝的哥哥，一个是皇帝的儿子啊，怎么来看一线将领面对的这个棘手场面以及后续康熙的处理？
3: 这就是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大家诉求是不一样的。对允之来说，这辈子可能就确实事实上也看这辈子就这一次机会了，而且这辈子如果错过了这一次，那可能就和这个皇位就再也无缘了，回头看来说也就是这样，他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对他来说，那反正要拼一把，拼输了就拼输了，他的诉求在于个人利益，当然人人的诉求都一样，福全又何尝不是呢？福全可能没那么大的野心，我的诉求可能在于，换句话说，这要是我自己家的买卖，赔了也就赔了，是吧，我回去有个交代，我自己打输了我回自己认，那这不是自己家的买卖，这是兄弟的买卖，我要是干赔了我回去怎么交代啊？这儿可能已经像刚才李兴老师说的，不止如果军队也有伤亡啊，这个舅舅甚至这个侄子如果都出现了一些意外，他自己回去是很难交差的，他自己本来想当一个逍遥王爷，碰上这样的事儿，临阵自己也没打过仗，负了这么担了这么大的责任，说好的是你御驾亲征我出来帮帮忙，这一下责任就落自己肩上了，他面对的挑战和决策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前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些人的地位还相当，那决策就会一团混乱啊，如果地位拉开差距，有个大将军王在那儿，那尚且还有一套指挥，其实部队有的时候很多决策谈不上对错，进与退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执行力稳定和统一才是真正正确的啊！很多时候的溃败都是由于指挥混乱上下不一心开始的，所以这时候康熙选择了我不管对错，我要统一，更印证了之前他为什么要御驾亲征，他心里很清楚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别人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
4: 福全这个人啊，事前事后证明这个人情商极高啊，从他小时候跟顺治说愿为贤王，到后来这一次交完权以后再也不参与了，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我没想更进一步，所以这一次从他个人讲，他最后撤军搞不好是他所有的选择里面的最优选，既没有担责，皇帝对他呢其实你说不满意大体上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2: 虽然康熙做出调整，但是为时已晚，噶尔丹远遁，清军战马疲惫，粮草不济，无法继续追赶啊！你们怎么评价三征噶尔丹的这第一征？
3: 其实在战略层面，康熙是他的计划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咱们刚才举的类比一样，这复习了好几年，这高考谁也不想二战啊，好不容易考一次，赶紧解决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准备是异常充分的，他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和期待也是很高的，这一战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但同时你换一个角度，对噶尔丹来说也一样，噶尔丹这次来也不是想抢一把就走的，他自己也是有很强的政治图谋的，所以双方在这一次都是厉兵秣马做好准备的第一次碰撞，而第一次碰撞之后让双方都冷静下来了，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解决的，为双方未来的厉兵秣马的后几次大战的准备会更加充分，也埋下了一个基础。第二个，我觉得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当然就算咱们排除未来瘟疫影响造成的噶尔丹的实力的重大削弱，那肯定也是清廷这边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虽然康熙的战略目的是全歼，但是更多的这整个朝野的战略目的可能就是度过这一次眼前的危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不管是从这个损失上还是从这个战略结果上都是能够接受的，对方远遁可能抢了一把，我们有了一些损失都是可以接受的，起码没有伤筋动骨。在战术层面，其实 有了双方有了第一次的正面碰撞。过往大家隔着一个这个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在戈壁滩之战没有碰撞过，都听说对方好像有两把刷子，这是第一次碰撞啊！尤其是对这种火器的应用的战术，其实双方都有革新。这套驼阵战术后来噶尔丹还用，但清军在第二次面对的时候准备就充分的多了，所以双方也是在对战术上的一次摸底，对对方实力的一次摸底，战法的摸底。所以我觉得这第一次战争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之下，总的来看，从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上来看，清廷可能都占了一定的优势。
4: 对，另外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你是一个地方的有这个民族分裂潜质的这个武装集团跟中央朝廷系统对抗，跟三藩一样，衡量胜败有多维，但你没多维，你就是被打跑了。你此前几个月的时间把漠北整个都给打崩溃了，然后你千里就奔袭就过来了，你那么横，碰到朝廷以后直接被打跑，打跑以后甭管是因为跑以后出的问题，你最后就非常惨，非常惨，后方又出问题，那就意味着你就不行。对于朝廷而言呢，康熙的心还是老八旗的心，如果换皇太极或多尔衮，这一次恐怕就把噶尔丹给全歼了。但是他下面的人已经不是老八旗了，都不是原来的那个旗主，你像福全啊什么的都没上过战场都不行。所以这只是他个人在对胜负的判断上，他有他的期望值过高。但是这事更宏观的在哪？首先噶尔丹这回失败，漠北就知道你不行，你跟清廷比你差的太多，漠西也觉得你不行了。第二个呢，你噶尔丹虽然没被灭，你这威胁还在，漠北就更跟中央朝廷一条心了。所以你跟系统对抗，人家系统衡量胜败的利益是多重的，但你噶尔丹就是个武装集团，你不行你就直接被废掉。
2: 乌兰布通之战结束近三个月后，康熙得知福全等人没有请旨，擅自率领大军返回，下旨等他们回京之后一并查议。此后康熙特意给大学士们讲了一段本朝的历史啊，他说当年在盛京的时候，阿敏贝勒因为放弃了滦州永平曾经被取口供，大贝勒出使朝鲜因为不遵谕旨也曾经被取口供，还有一次因为进京的兵丁鼓噪，英王等人也被取过口供。现在大军返回已经快到京城了，那些应该录取口供的地方，你们会同议政大臣等人查看实录以及兵部的档案，然后起奏。他还特意点名啊，说兵部正在合议公罪，所关甚大啊，这事儿非常严重啊。你们怎么看康熙特意引用阿敏贝勒、大贝勒、英王等人被取口供的先例啊？他在暗示什么？
3: 其实这个事儿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叫就事论事，第二方面叫假道伐国。为什么叫就事论事呢？就是这件事情，康熙确实他很生气。他总要对这件事情，不管是对自己的内心，还是对当时的从管理上讲，你都要有一个交代。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我们重点要聊的是，其实康熙在解决各种问题的时候，他都利用一个问题来解决别的问题。整个清廷的中央集权的过程，他的内政上最大问题就是从原有的分散的八旗的权力结构，要变成中央集权的一统的权力结构。这个事情可能直到雍正时期才做完，但是在康熙这儿其实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其实这几代一直在做。为什么他专门要提阿敏、代善、阿济格在这种清初开国的顶级宗室，他们在面对这种不服从指挥或擅自决策的时候，尚且都有走这么一个审判流程，宗室的内部审判流程，那么其他人更要走这个流程。其实他是也是在不断的收回，或者说不断的敲打，权力始终是归于皇权一人的。过往在这个创始阶段，企业初创阶段，大家都是合伙人的这个状态再也没有了，他是不停地在强化这种内政的中央集权的性质。所以说他在同时在利用这一次，可能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战术上不能说失败吧，不叫完全的成功，但同时他也进一步实现了政治上内政上对自己权力的强化。
4: 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确实应该是全歼的，要不不会开始收到那个获胜的信息，焚香啊拜天，就是他是真高兴，他觉得这一次就成功了，这是本能。结果发现非但没有，甚至连人家的有生力量可能都没有，太过这个损伤，所以他认为这是个事故，这是个问题，所以要处理。第二，咱们说录口供，什么叫录口供啊？就是审判。为什么审判？就是如果发现你有问题就抓你了，所以就意味着我对福全、对长宁是套用惯例，都是韩或者皇帝的兄弟嘛，所以在他看来这一次他不满意是真的。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客观上讲福全表现不错，一个淡泊的这种愿做贤王的人，没上过战场，跟这么一个凶悍的人，而且你别说打胜打败，你能有那个威势把你的大军能够带动得了，说进就进，说退就退，左翼还挺勇猛什么的，这本身表现就代表你有潜质，你在军事上是有潜质的，再历练历练你就能够带大兵的。 这个对康熙而言呢，肯定也有一些复杂的心态，就是我这个哥哥我一直认为还是比较温和，没想到给人家放到真正的铁血战场上，重规重矩。咱们说突立奇功，重规重矩，那其实不像原来想的完全没有威胁，那我还是要处理。而且这一次处理之后呢，福全以后再没有议政的机会了，虽然第二次争的时候还跟着，但你就不能独当一面了。所以确实这条路上康熙也好，顺治也好，皇太极也好，这条线是永远是紧绷的，一旦有机会我就借这个机会要把你边缘一下。
2: 十一月出征的大军回到京城，他们被命令停在朝阳门外等候勘问，接下来就是最耐人寻味的福全和皇长子允之之间的对口供。皇子允之也就是康熙的长子，是这次出征的副将，他事后专门向康熙请示啊，说议政王大臣取口供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康熙的回复毫不含糊，说豫亲王是你伯父，录口供的时候汝若与豫亲王稍有异同，朕必治汝于法，断不不容。也就是说你伯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们俩的说法但凡有任何出入我绝不饶你。福全原本记录了允之在军中的所有过错和恶行，打算在取口供的时候当众上交告发，没想到允之抢先开口说我和伯父豫亲王的供词一样。福全听了这句话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流着眼泪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自己原本要告发允之的那些材料全部收起，独自承担了所有责任。清实录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写道，两人全亲亲之意，皆上德意所致也。啊，两个人能够保全叔侄之间的亲情，都是因为皇上的圣德感召所致。那最终的处理结果，福全长宁被罢议政，罚俸三年，福全被撤去三左领，佟国维、索额图、明珠等被罢议政，各将四级留任。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后的调查以及康熙的处理？
3: 所以从法律技术上啊，这一定要分开审讯。这个在咱们之前讲先秦的时候讲过，秦朝当时就规定了，人审讯的时候必须分开，要不串供嘛，这不是上来就我和对方说的一样。所以可见啊，这一次其实这是康熙希望的结果。这个允之就提前向父亲请示这个口风了，怎么说能够过关。可见就跟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福全这个人的情商其实政治智慧是极高的。这个时候他需要最简单，你就考虑一点，怎样是康熙需要的场面。如果像他之前所准备了很多这个大阿哥的黑材料，经过举证质证双方说的还不一样，经过大范围的调查，长久的调查，然后这个闹得满城风雨之后出一个结果，你把康熙架在那儿他怎么办？一个是哥哥，一个是亲儿子，那最后可能这事儿可能不杀个把人都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事情最简单，对康熙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全承担了这个责任，这个事情大而化小，这个小而化无。对于他来说，他自己可能会吃一些亏，但于从政治这块上来讲，这个事情是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结果。其实很多时候你就要站在这个角度上来想，就是我怎样做对决策者来说是最轻松的。康熙不是一个昏聩的君主，他知道你吃亏了，就必然不会让你这个亏吃得很大。所以他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你就吃个暗亏，咱们经常说亏要吃在明面上。当你判断这个领导是非常的对事情了解的很充分，而且你也知道怎么样对他来说最有利，甚至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向你暗示，比方提前也对过口风，甚至把你们放在一起审讯。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聪明人，他应该做出合理的选择，那就是只有你独自承担这个事情，大家才都好过关。而最后的惩罚其实也一样，所有人罚俸啊、降职啊等等，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事情你要说上纲上线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你要是像康熙最终这样的处罚一样，他可能最后一开始又是审讯，又是这种走这种规范流程，雷声很大，但最后落下来雨点很小。所以这福全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这件事情也保他一生平安，一世平安。
4: 职场上有一种亏，你一定要积极的吃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觉得第一，我们一直说康熙是个有人情味的，他对于哥哥也好，对于儿子也好，包括后来八王夺嫡什么的，他是充满了真感情的，这个是能看出来。首先这个感情是在这儿，然后第二个呢，确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要获得真相要分开审讯。那以康熙这么一个雄主，他就不分开审讯意味着什么？他不想知道真相，或者他早就知道真相，他不是以获取真相为目的，他是以要妥善解决为目的。那就说到第三个，咱们此前也说他为什么这么处理，这么处理首先第三个就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大将军派出去了，带着这么多兵打得还不错，我能不能讲你？ 我不讲我也不罚，是不是将功抵罪你平稳就完了，这个不好办。从他处理索额图啊、佟国维，佟国维都被处理了，人家哥都牺牲了，但是就是像佟国刚什么是讲的韩大任啊，这都是奖励的，佟国维什么明珠索额图全都处理，都是免疫症处理的非常狠，直接把你撸到没有这个参加议政那会议的权利，就意味着康熙对这次战役不满意，所以所有人都处理，就意味着我定性这是一次失败，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说大将军打得还不错，但是我要敲打敲打你，所以呢我要这种录口供。但是关键是第三点，一旦康熙不嘱咐他的大儿子这么说，会出现什么局面？互相攻讦嘛，双方就会出现内讧的情况。在一内讧的时候，往往大臣会体会康熙的含义，谁不懂你要敲打你哥，你儿子才18岁刚派出就想历练，不可能敲打儿子，大家就会借这个机会倒夫权，双方就撕破脸，这将来还怎么能维持情谊？所以康熙的这个做法就是你夫权吃不了亏，因为我对你没恶意，只要大家这一次这样就完了。然后呢，至于小婷刚才引用的清史说的，说因为这个保全了伯父和侄子的情谊，显然不是。为什么？允迟这个人没有感情，事后八王夺嫡的时候，他对胤仍啊四阿哥那么恨的，他在最后劝进死的时候，那个按雍正说他早该死了，你看劝进这么多年生了那么多孩子他还挺行，兄弟之间对他那么的仇恨，就代表这个人其实是没有情义的，他即便这一次完了对伯父也好，将来对兄弟恐怕都没情义。但是历史人家就说因为这个康熙是希望这样。
2: 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虽然元气大伤，却依旧盘踞草原，伺机再起。也正因为乌兰布通留下的遗憾，八个月后康熙筹划多轮会盟，收整草原人心，重构北疆秩序，为后续大举出征埋下关键伏笔。那下一期我们就走进多轮会盟，看康熙如何不动刀兵完成影响深远的北疆布局。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1: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1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高丽的。
11: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宁，今朝皆如愿。
13: 茅盾传第5集，茅盾的潜伏人生。今天我们继续走进茅盾的人生故事，聚焦他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的奋斗岁月。这5年。是茅盾人生中极为关键的一段时期，他完美平衡了双重身份，一边是商务印书馆才华出众的资深编辑，深耕文学编译，坚守新文学阵地，另一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核心骨干，秘密投身革命工作，在上海的革命舞台上发光发热。
14: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后，党中央急需搭建全国党组织的联络体系，需要一位身份隐蔽、往来人员信件繁多、不容易引起怀疑的联络员。经过慎重考量，组织最终选定了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的茅盾，让他担任中共中央直属联络员，全权负责全国各地党组织和中央的对接工作。从此，茅盾的办公桌上多了一批特殊的来信，这些信件外封写着“沈雁冰先生收”，内封标注“中英小姐”，而“中英”就是中央的谐音，这是当时党组织的秘密暗号。关于这份秘密工作，茅盾晚年在回忆录当中详细记录了日常工作的细节。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则写中英，我则每日汇总送到中央。外地有人来上海找中央，也先来找我，对过暗号后，我问明来人住什么旅馆，就叫他回去静候，我则把来人姓名住址报告中央。因此我就必须每日都到商务编译所办公，为的是怕外地有人来找我时两不相值。在当时鱼龙混杂的上海十里洋场，茅盾每天都会收发大量的各种的信件，在编译所早就已经是常态了，所以没人察觉异常。只有新来的同事郑振铎留意到了这批特殊的信件，心生好奇。有一次他悄悄地拆开了一封标注沈雁冰转中英小姐预展的信件，拆开之后他就赫然发现，这竟是福州地方党组织上报中央的革命报告。震惊之余，郑振铎立刻把信件原样封好交还给茅盾，并且终生保住了这个秘密，成为知晓茅盾秘密革命身份的少数挚友。身负革命重担的茅盾从来没有停下他的公益和启蒙脚步。当时党创办了平民女学，是想培养妇女运动工作者，秉持半工半读的办学理念。即便日常工作已经极度的繁忙了，茅盾依然坚持到校授课，主讲英语语法和口语，为进步女性传递知识，启迪思想。之后茅盾又受邀任教于上海大学，同时兼任多门课程，主讲小说研究、希腊神话这些内容。也就是在上海大学，茅盾结识了时任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其实早在见面之前，茅盾就读过瞿秋白《俄湘继承》和《赤都新史》的原稿，他深深敬佩瞿秋白文字当中流露的理想和担当，两人就此结下革命与文学双重情谊。1923年7月，上海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传达中共三大精神，正式成立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管辖上海及江苏、浙江两省的党务和工人运动。大会选举出5名执行委员，茅盾，也就是沈雁冰，赫然在列。首次执委会明确分工，邓中夏担任委员长，徐梅坤为秘书兼会计，茅盾担任国民运动委员，主理区域内国民革命相关工作。当时上海共有53名党员，按照工作居住相近的原则分为5个小组，其中商务印书馆小组呢，总共有13个人，汇聚了一批革命骨干，茅盾更是这个小组的核心力量。
13: 白天坐进商务印书馆，是深耕新文学的资深编辑，走出编译所，便是隐于市井，肩负重任的革命骨干。20年代的上海，茅盾奔走在文学事业与革命使命之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他忙碌又滚烫的奋斗时光。
14: 身兼中央联络员、地方执委多重职务，茅盾的工作变得格外忙碌。他曾经坦言自己的工作状态，因为担任了上述党的职务，我相当忙了。执行委员会大约每一周开一次会，遇到有要事就天天开会，再加上其他的会议和活动，所以过去是白天搞文学，晚上搞政治，现在却连白天都要搞政治了。 即便公务缠身，茅盾依旧积极投身社会宣讲，传播新思想，抨击旧势力，宣扬革命理念。1922年，他先后在宁波、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开展公开演讲。1923年暑假，他又奔赴松江、桐乡、江苏里里等地去讲学，分享文学理念，传播进步思想，尽显一名青年革命者的赤诚与激情。1923年8月5号，上海地方监区执委会召开第六次会议，这次会议意义特殊。毛主席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参会指导，这也是茅盾和毛主席的第一次正式会面。这次会议敲定了很多重要的决议，一个呢是由茅盾牵头联络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营救狱中的革命同志；二是发起江浙地区反军阀内战运动，以反对军阀内战武装民众的口号，由茅盾负责的国民运动委员会全权落实。第三呢，就是整合工人运动机构，统一统筹上海工人运动工作，茅盾以国民运动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其中。凭借踏实的工作作风，突出的工作能力，茅盾成为上海地方党组织公认的中坚力量。在1924年1月的执委会改选当中，他以最高票数当选执行委员。在他和一众革命先驱的努力下，上海地区党团组织快速发展，短短几年就培养了近200名党员团员，其中不少进步青年都是经由茅盾引导走上了革命道路。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茅盾从来没有懈怠编辑本职工作。1923年起，他不再主编《小说月报》，但依旧坚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潜心深耕古籍的校注、外国名著的编译工作。其中他耗时半年撰写的《斯科特评传》，内容详实，考证严谨，是当时国内首部系统研究斯科特的专项评传，填补了学术空白。1924年3月，他完成的斯科特系列研究著作和校注一本正式出版，广受学界认可。深耕文学领域的同时，茅盾也始终坚守新文学立场，主动迎战文坛乱象和复古思潮。他先后经历了两场重要的文坛论争。第一场呢，是和商务印书馆保守势力的博弈。当时的商务编译所当局违背初衷，创办通俗刊物《小说世界》，大肆收录礼拜六派旧文学作品，还暗中收录茅盾、王统照的新文学稿件，刻意制造新文学干将迎合旧文坛的假象，引发舆论哗然，多家媒体发文批评二人。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茅盾传》第五集，提笔上阵的茅盾锋芒不减，初心不改，面对文坛复古回潮，旧势力刻意抹黑，他没有妥协退让，毅然执笔发声，坚定守护新文学的革新阵地。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场针锋相对的文坛博弈。
14: 得知真相的茅盾非常愤慨，马上他就在时事新报学登发表公开说明，揭露商务当局的欺骗行径。他在文章里说，当初主办方明确表示，创办通俗刊物只是引导大众文学审美，绝不会收录旧派文人作品，自己才应允公稿，协助约稿，从未料到对方违背承诺，大肆刊登礼拜六派文章。同时他公开附上王统照的来信，把真相公之于众，坚决维护新文学立场，直面馆内保守势力。第二场论争是茅盾代表新文学阵营主动出击，批判南京《学衡》杂志的复古论调。《学衡》学者曾经发文混淆概念，把中国礼拜六派、黑幕派、通俗小说这些等同于西洋写实派文学，否定新文学的革新价值。 茅盾呢就发表了文章，逐一的驳斥，逻辑清晰，论据扎实。他指出，西洋写实文学核心是严肃看待人生，严谨创作，挣脱世俗教条束缚，而李白六派小说一味的描摹风月享乐，迎合世俗陋习，追捧封建礼教和特权，这两者本质是截然不同的，根本不能混为一谈。这场论争充分显示了茅盾坚定的新文学革新理念，有力回击了复古保守思潮。除此之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新文学两大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也曾爆发著名的文坛论争，茅盾正是这场论争的当事人之一。1921年初夏的上海半松园，春色正好，一个穿长衫的年轻编辑和一个西装笔挺的诗人第一次碰面了，长衫的就是茅盾沈雁冰，西装的那位是郭沫若。彼时茅盾主持《小说月报》已经是文坛风头正见的人物了，郭沫若刚从日本回来，一首《歹徒颂》把叛逆精神写的是惊天动地，郑振铎热心的张罗想拉郭沫若加入文学研究会，但是郭沫若没接话茬儿。但是让茅盾印象深刻的就是两个人站在一起的那个画面。茅盾后来说，郭沫若穿了笔挺的西装，气宇不凡。而据旁人所记，郭沫若见到茅盾心里就直犯嘀咕啊，文章写得那么飞扬，人怎么是个其貌不扬的书生呢？不过茅盾没有以貌取人，他转头就在自己编的文学巡刊上接连两次为郭沫若的新作《女神之再生》摇旗呐喊。第一次他用笔名玄珠写道，民夺第五号预告有《女神之再生》一篇，听说是郭沫若的作品，郭君的诗大家都读过的，想来一定很留一个印象，我们都很急切地盼望他早点出来呀。等作品真出来了，茅盾又补了一篇，用了四个字叫空谷足音。茅盾晚年坦诚，他说他们就是被《歹徒颂》里面那一股叛逆精神打动了，他认定郭沫若那种热情奔放昂首天外的气魄在当时也是第一人。你看开头多好啊，互相欣赏，颇有英雄惜英雄的味道，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11: 笔注白杨风骨，文成百年初心，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14: 1922年5月，创造社的机关刊物《创造季刊》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憋了半年，第一期就阵容鼎盛，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田汉、程仿吾五人包揽。但打开一看，茅盾和郑振铎实在是吃惊，里面有两篇文章跟约好了似的，矛头直指文学研究会。郁达夫在《译文思鉴》里面直接开火，说文学研究会是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这话也是越说越难听，甚至诅咒这些人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他说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规矩是量不出来的，那些假批评家就是潜在明珠上面的木斗。郭沫若的海外归鸿更是不客气，直接甩出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鄙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这样的重词。他还顺带讽刺了用笔名发文章的做法，说要堂堂正正地做个投炸弹的箭儿，字字句句火药味都呛得人睁不开眼。茅盾当时也就20来岁，血气方刚，他在回忆录里面委屈地说，我们想一年来我们努力提倡新文学，反对鸳鸯蝴蝶派，介绍外国进步文艺，结果却落得个党同伐异和压制天才的罪名，那时我们都是20来岁的青年啊，血气方刚，受不得委屈，也就站起来答辩了。于是一场后来被文学史称为人生派和艺术派的论争就此拉开大幕。 茅盾提笔就上，用隼这个笔名在文学旬刊上连发三期的长文，标题就叫创造。

0: 是该到清水粪坑里去和驱石争食物的假批评家，先用对方的矛扎对方的盾，然后在逐篇点评创造社第一期的作品，最后扔下一句，创造社诸君的著作恐怕也不能净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吧。所以我觉得现在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连茅盾自己晚年都承认，这篇东西大概冒犯了创造社主要人物的自尊心，但当时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瞅这架势，郭沫若怎么肯罢休呢？在创造第二期上，他借着批评一本翻译，突然笔锋一转，直指茅盾。我在创造未出版以前，早已逆料着这样种人来做出这样的一种批评文字了。既是要做一个批评家，便当堂堂正正的不出论阵来，何必要学那种怀抱琵琶半遮面的丑态呢？茅盾就立刻在9月1号以半斤 vs 八两为题回敬，直接把郭沫若的谩骂一臂还回去，还坚持继续数损字，讽刺表示我实在连一个名字的勇气都没有呀。这段互怼现在看来真的是年轻气盛的可爱。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场骂战并不是全无益处的。茅盾坦言，因为创造社的人老是说编译外文书必须从原文，不能靠转译，于是他和商务编译所的同事被刺激的发奋自学日德法三门外语，每星期上三次夜课，虽然后来没能坚持，但是那股劲头是被逼出来的。论争一直断断续续，打到1924年7月才在文学杂志上公开收官。郭沫若来信又用了滥招党羽、借刀杀人这些刺眼的词汇，茅盾和郑振铎以编者名义回了一封绵里藏针的公开信，说凡把装自己过失的袋儿挂在脑后的人们，每每对于同一件事做两样的看法，郭军及程军等如以学理相治，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枪无佐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意思很明白了，讲道理那我们奉陪，再骂街恕不奉陪。那现在我们再回看这段往事，没有谁是完全的正确或者过错。你想嘛，一群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文艺青年，带着各自的审美信仰和脾气，用最尖锐的文字捍卫自己的文学理想。他们骂过，吵过，但也就是因为这种谁也不服谁的劲头，让新文学的版图在争论当中越扩越大。后来茅盾在繁忙的革命工作当中依然笔耕不辍，郭沫若也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而1922年那场硝烟终究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充满体温的青春注脚。
1: 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坛骂战持续数年，硝烟四起，却并未困住新文学的脚步。这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最尖锐的文字对峙，也用最赤诚的热爱冲破文坛桎梏，拓宽文学边界。喧嚣落幕之后，留给后世的不止争议，更有无尽的思考与力量。
0: 到了1924年之后，茅盾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召集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积极分子，讲解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历史，剖析军阀割据本质，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耐心地启发工人觉悟，秘密发展党员团员，为上海工人运动培育了大批骨干力量，工作成效广受认可。到了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上海内外棉漆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点燃了全国民众的反帝怒火。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上街游行示威，遭到英国巡捕血腥镇压，酿成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上海各界迅速掀起反帝爱国浪潮，郑振铎、叶圣陶、胡玉芝等人依托商务印书馆的资源支持，在6月3日创办《公理日报》，茅盾是核心。

0: 新撰稿人和对外宣传负责人。同时，茅盾和瞿秋白、沈泽民主编的《热血日报》并肩，成为五卅运动两大核心宣传阵地。作为报纸核心撰稿人和对外宣传负责人，茅盾以悬珠为笔名，连续发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质，警醒国人认清局势。他明确指出，英日是压迫中国民众的核心势力，同时揭露美国暗中勾结列强压迫中国的真相，打破民众对西方列强的幻想。《公理日报》由上海11个进步学术团体联合主办，编辑实权牢牢掌握在以茅盾为核心的进步文人还有共产党员的手里。报纸公开提出收回英租界、惩办肇事凶手、释放被捕学生、赔偿民众损失等六项正义诉求，大力倡导抵制英货、拒绝为英方服务，同时还勇敢揭露了上海主流报刊媚外避世、歪曲真相的乱象。
1: 文学与革命，笔墨与初心，在这位青年身上完美交融。他有文人的赤诚与风骨，始终以热忱与坚守拓宽新文学的边界，他更有革命者的担当与果敢，扎根基层，培育力量，奔走呐喊，为早期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下期我们将继续走进茅盾的传奇人生，解锁更多热血的过往与岁月华章。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普通对比来看呢，可能普通理财更像是一个短跑选手，而养老理财更像是一个长跑选手。
11: 对年轻人来说，这个可以更多配置养老基金啊，跟养老理财产品。
12: 国家曾经推出过一个概念，叫做老年人一定要有肌肉。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人到退休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呢，如果身体的肌肉含量相对偏低，各项的风险意外以及一些突发的慢性病都会比较多。
13: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年六月起，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国债产品了，这是继储蓄理财基金和保险之后，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的第五类产品。所以我们看到政策在加速扩容，产品的种类也在越来越丰富，但是几个核心的关于养老的问题始终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我的养老金到底多少算够，那要储备这么多的养老金我们怎么规划，以及除了财富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邀请了三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财富新观察。首先是来自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欢迎白总。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3: 还有一位呢是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台畅，欢迎台经理。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今天呢在线上还有一位嘉宾在跟我们线上连线，他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11: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那说回到本系列的最开始的这个话题，就是今年六月起呢，咱们的个人养老金的这个产品池子已经有五类产品了，储蓄、国债、理财基金和保险。那这五类产品分别有什么特点，分别适合哪类投资者去配置？我们连线一下董首席。
11: 总的来说，一个原则

0: 就是你投资者，你退休年龄，这个时间越长，这个投资选择产品它余地就越大。然后呢，它可以选的这个以收益为主，收益性放在第一位，安全性放在第二位。你可以买相对就是说激进的一些产品。你退休年龄越近。你这个选择的余地就小，你一定要把安全性放在第一，然后把收益性放在第二，是吧？还要兼顾流动性，是吧？这个是整体总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越早做投资，你其实就是选择余地越大，你可以更任性一点。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要考虑更多，你要更安全一点，更稳健一些。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五类产品，我们逐一来看一下，养老储蓄当然它是存款啊，这个毫无疑问，它的安全性是最高的，有存款保险作为保障，是吧？然后呢，国债它的安全性也非常高，它是这个以国家信用来背书的，就这两类，我认为呢，储蓄跟国债是基本上可以归于同一类产品，就是最稳健的两类产品，但是它呢，相对的收益会略低一些，是吧？这个呢比较适合这个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投资啊。这个呢就是年纪更大一点的来投资。然后呢，理财产品跟基金产品呢，这可以归成一类产品啊。它们呢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风险呢相对更高，但是呢，它的收益也可能更高。那么目前看呢，就是其实养老理财产品呢，相对其实还是比较稳健的。从这个过往的业绩看，它还是都是正收益的。那么基金，因为前面一段时间市场的养烟，有一些出现了浮亏，总体还是稳健的。所以呢，对年轻人来说，这个可以更多配置养老基金啊，跟养老理财产品。然后呢，保险产品呢，它呢基本上是稳健的，但我们可能更多要看它的，这个保障的水平，它提供哪一些保障？我觉得收益是第二位的，可能要看它更多看保障啊，还要看它给你提供哪些保障，是吧？所以这五类产品呢，它各有特点。那么保险产品呢，在任何一个阶段，我觉得都是可以买的。这个。储蓄跟国债更适合中老年投资者，基金跟理财产品更适合年纪偏小的这些投资者。然后呢，当然，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投资你要做好资产的配置啊。你年轻的时候可能基金跟理财可以多配置一些啊，但不也不是说你这个储蓄跟国债你就不能配，是吧？那么这个比例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周期来进行一些动态的调整。
1: 好，潘总，我们接下来进行两个对比啊。第一个对比就是我们前面一直谈到的当下这个降息的通道里，国债和这个储蓄存款的这个区别差异点在哪里？除了刚刚您已经提到了可能在利率上会有一定的这个差异，那除此之外呢？
2: 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核心点就是锁与不锁。就是你如果是储蓄存款的话，它更像是一个我们的叫便利店。其实，每家银行都会公布自己的利率啊。然后你可能更，3年之后再续的时候，它可能从1.3可能变到1，变到0.8啊。但是你那个国债呢，你实际上是一个，给你一个利率的一个保险柜，你可能3年之后还是这个利率。这个刚才已经说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我们提取的时候。啊，你国债如果提取了，你提前提取的话，不，你可能它是按照一个打折的一个阶梯型的利率给到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保护性。但是你，普通的那个储蓄存款你提取的提前提取的话，你可能是按照活期利率去进行一个提取。这两点我觉得可能是当前来看是最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不同。
1: 从这个投资者的这个视角啊，我想补充一个不一样的点，就是国债在咱们这个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香饽饽的产品，抢到就是赚到
2: 可能就是赚到，
1: 啊，
2: 是
1: 所
2: 的，
1: 以说它可
2: 就
1: 能
2: 是
1: 对
2: 这
1: 比
2: 个
1: 这个普
2: 像我
1: 通的，
2: 刚开始说的，就是你能拿到你确定性的一些东西，它是这种确定性的一些资产。
1: 所以说它俩的区别点可能有一个就是你国债还真不一定能抢得到。
2: 是的。
1: 那第二个对比呢，就是养老理财和这个银行售卖的这个其他的这种普通类型的理财，它有什么区别？您？

0: 跟大家就是梳理一下。
1: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理财公司
0: 的专业了，
1: 是专业的一个研究的一个产品吧。我觉得可能，普通对比来看呢，可能普通理财更像是一个短跑选手，而养老理财更像是一个长跑选手。首先就是从期限上就不一样，我们普通的理财产品可能，最长的期限是一年半到两年，最短的可能有几十天，但是养老理财明确我最低持有五年啊，所以从期限来看，我是为五年之后的我自己进行一笔投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养老理财最核心的一点，它有一个叫收益平滑机制，它可能可以允许我在好的时候把一部分收益提取出来，然后在一个池里面，当我不好的时候，我再把这笔钱再平滑掉这个亏损，这是我们的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它可能是在监管层面，它的管理会更严，养老理财，比如说我的信息披露，比如说我的投资运作，比如说我的产品形态，监管都会在一个非常高度监管的一个体系下去运作你的养老理财，这一点就比你的普通理财在安全性上其实是更有保障。普通理财呢，可能更像是我自己开车，自己开导航，我的路段是自由的，但是养老理财呢，可能更像是监管给你背书，然后这个机构给你背书，配置最好的资源，可能给你配置一个高端的一个规划师去规划你的未来五年的养老路径。
0: 好，明白。那我们那个说到保险类的产品啊，因为它不像是这种一个百分百的这个投资理财产品，它可能既有这个保障，还有这个储蓄，可能还有一些现金流的功能。那在养老的这个规划的体系里面，保险扮演着什么角色？
2: 那其实它主要是扮演三个角色，像刚刚您提到的，它有三个属性，第一个是保障，第二个是储蓄，第三个是现金流。所以它其实对应的这三个功能其实也是第一个确定我未来有钱，第二个是未来我一直有钱，第三个就是一直有钱之下，我一直都能过我想要的养老生活。那所以基于这三个养老规划的目的的话，确定性的有钱，那就是通过年金保险这种强制储蓄的功能，也就是你刚刚说到的第二个储蓄。那第二个一直有钱，其实就是对应我们刚刚说到的现金流，保证我未来长寿85、90甚至是100岁的长寿时代的时候，依然都能够有充足的现金流，保证我当时的养老生活品质。那第三个就是保证我一直都能够过我想要的美好的养老生活，那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养老保险有一定的这个保障的功能和杠杆的作用，保证我对应的时段之下，在我花这些钱的同时呢，还能够拥有一些其他的医疗方面或者是重疾方面的保障，不会被一些突发的事件去影响了我当时的养老品质。
0: 刚刚提到了这个医疗方面还有重疾方面啊，在前面呢你也提到了可能会面临着这个老了以后失能，所以说呢，在养老规划这个话题之下，除了我们比如说这个年金险可能就是偏这个残负的这个储备多一些，然后长期护理保险呢现在国家已经在推广了普及了，它可能会照顾到我们老年以后的这个失能的情况，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美好的养老生活，可能要住一些高端的养老社区，那可能背后就需要一些挂定相关入住资格的这类保险。这些保险类型它分别是什么角色，分别适合哪些人去配置购买？
2: 像您刚刚提到的第一类属于这种养老型的年金保险，那这类它的特性的话呢，最大的就是终身确定的现金流，所以它最为匹配的就是目前也是在通过自己的人力成本也像刚刚白总所提到的，我多工作3年就有确定的资产的这一类工薪阶层。那所以对于这些工薪阶层的话，等到退休之后，只有第一笔的基本养老保险跟企业年金的话，它的缺口就需要第三笔同样的终身现金流的产品来做补充。那养老型的年金保险对于工薪阶层来讲，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养老金终身现金流补充的作用。
0: 市面上主流的这种年金类的保险，您可以简单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以多大的成本去比如说年缴还是说一次性缴买，未来能获得多大的收益，给大家口述一个这个利率演示。
2: 好呀，那比如说以我的这个年龄为例吧，我今年是32周岁嘛，那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自己的退休生活其实是26年之后的事情，所以对于我自己未来确定性的现金流缺口，可能就是每个月会缺个大概5000块钱，而5000块钱一年的缺口就是6万，那我 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一些基础的，比如说存款的方式，每年存6万，这样存了26年，可以保证我58岁之后26年的退休，每年有6万。那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像刚刚您提到的，我会说到一个测算，比如说通过养老年金的形式，那它可以在退休前，比如说以我的年龄，我可以存15年，就不需要存20年了，每年存一半的钱，也就是每年存3万，存15年，这样就可以保证我退休之后每年领6万，并且的话呢，领完了15年之后还会拥有终身确定的现金流，给到我自己未来持续的这个寿命。那第二类的话呢，其实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长期护理保险。那这一类的话呢，最为推荐的其实就是家里面有遗传病史的，比如说有阿尔兹海默症遗传病史，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重大疾病，比如说像需要护理的脑中风这一类的这种家族遗传病史，那非常推荐于一定要在自己健康的越早的时候提前配置，来保障自己未来老了的时候出现风险的时候有终身的这种补充。那第三类的话呢，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关于我们自己更高品质的追求，比如说未来养老社区资源的一些绑定。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在不同的保险公司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提供每一家公司的话呢，它的养老社区的这种所布局的城市的数量以及它对于养老的品质的要求都可能有不同它一般来讲的话呢，是根据自己总保费到达一定的额度之后，就可以绑定未来入住的时候的一个入住资格可以保证不排队，或者是保证肯定能住进去。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更加推荐的是中产以上的人群。那对应的需求就是刚刚提到的，第一，精神层面的需求，第二呢，就是对于自己的社交的需求，第三个就是对于医疗的需求。
0: 好，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长期护理保险这个产品，其实刚刚全国范围内普及不久，它的这个背后的岗位的缺口还是挺大的，因为它背后除了这个产品之外，它需要有相关的这个长期护理的从业人员来帮助失能老人进行这个就所谓的护工。那除此之外，这个产品还目前面临着哪些短板呢？比如说它现在是不是在起步阶段，它的保费会比较贵，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还暂时接受不了。
2: 那其实一方面从护工的资源的稀缺来讲的话，当前阶段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国家层面的话呢，是通过各种政策以及城市试点的形式去推动我们对应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像河北石家庄去补充我们当地的专业的护工人才。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费率的问题。那其实从当前阶段来讲的话呢，这种护理型长期护理保险的价格相对还是合适，因为一般的目前市面上普遍的这种长期护理保险，它有一定的储蓄功能也就对应着我们的客户，如果到这种80岁左右，并不是每一个老人都有可能会到那样的一个需要护理的阶段那可能身体相对健康，那他也可以通过退保的这种形式，将自己既往所存的所有的这个保费，然后呢提前拿出来，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强制储蓄。所以那我个人认为，可能当前阶段带着储蓄功能的这种长期护理保险价格偏贵，但未来随着我们的这个长期护理保险的普及程度以及大家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认识到自己未来护理资源的需求，那么它未来把储蓄功能剥离出去，未来的费率还是有非常大的下降的空间的。
0: 好，那潘总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交给您，就是帮助大家梳理一套能自己拿过来直接用的这个策略性的东西方案。因为我们前面已经从年龄段给大家一些简单的策略，那您再帮大家梳理一下，就比如说我是什么一个角色，我根据我自己的这个定位，我去匹配您那个您提供的这种方案。
1: 我想我还是也是结合我自己的一个，因为可能也是从20岁刚工作到现在，可能这40岁左右啊，可能未来还会到人生的下半场，我结合我自己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也想把这个结合年龄层我再简单进行一个总结。我觉得可能就是它这个养老的储备这个体系的一个建设，它可能更像是一个我跑一个长途汽车，这个路段呢，它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一个风景，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特色。比如说，在我20岁、25岁到30岁，我刚进入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坦白说，你可能时间精力你是最充分的，而且这段时间呢，你可能对于风险的这个把控，对于风险的这种偏好，你的承受能力可能也是更强的。在这个阶段，你可以就配置一些，除了我们的所说的国债、储蓄、保险之外，你可以去配置一些，这个优质的一些权益类资产。这段时间我们建议你的就是7分油门3分刹车，可以去 七分油门你可以是去配置更好的一些基金啊，权益类的一些资产。但是你到了30岁到40岁的时候，刚才也提到了，你可能进入了一个叫三明治的一个阶段，上有老下有小，还有房贷，还有车贷。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啊，就是刹车跟油门是五五开的啊，除了刚才所说的保险、储蓄、国债之外，你也可以适当的去配一些像养老理财啊，因为我就是在这个阶段去配置了我们光大理财的养老理财产品，而且可能买了个多支啊，结果这多支呢可能在目前市面上大概有40多支产品里面反而是排在前10的一个位置，那个收益率能够，
0: 也是说现在目前市面上主流的这个养老理财产品大概有40多支，
1: 对，对，而前10支里面大概有8支是我们光大理财的一个产品，这里面我可能也买了有3到4支的一个产品，所以我自己的收益率还是不错的，
0: 那这个含金量听起来也不错，
1: 收益率，对，对，这是我人生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可能就是到了这个40，或者是到40岁以后。这个时候我可能这个开车，这个车我需要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些修剪，进入一个体检的一个状态。这段时间我建议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油门和刹车的比例可能变成，比如说油门是3，7分是刹车。这样的话，我们其实配置的更多的是一些稳妥的资产，最后呢，就是我人生的下半程，就比如说我退休之后，这时候我们建议的是。你就不要再踩刹车了，对，你可能就九比一的一个概念，在这段时间你可能可以配置一些国债储蓄保险啊，甚至我们可以买一些商业保险啊，这些另外保留一些像养老理财像基金这种可以微增长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养老的这条路呢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一条路线啊，大家每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是呢，你在每一段时间内，你可能有一些标准的动作，但是我可能是需要你坚定了你这个标准的动作之后，你再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持有。
0: 而且是肯定是越早出发越好。
1: 对，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路段里面，我们认为就是你那个12000的那个额度都是如果能拉满的话，尽量是要拉满。
0: 那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虽然今天整个全篇都在说养老金的储备，但是我们说这个一个美好的养老的生活呢，肯定不只是财富。那除了金钱之外，肯定还要储备一些其他的无形资产，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得健康，我们的情绪得正常，然后可能还需要刚刚那个谭经理提到的有一些文娱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这个培养。最后一个话题就是留给各位发挥一下，财富之外您觉得我们的向往的一个养老的生活还需要储备什么东西？白总先来。
1: 首先我觉得这个养老金只能解决你的也活得起的问题，但是你活得是不是美好，活得是不是健康，这可能是需要很多去配套的去解决的。第一个呢，可能就是你的健康的储备啊，这个退休后最奢侈的，坦白说啊，不是说你账户里面是不是多一个零，还是可能更奢侈的是你的体检的报告里面的箭头是不是少，你的腿脚啊，刚才咱俩也聊了，我可能这个运动损伤也比较多，可能你到退休的时候你能不能说走就走，你的那个一呢可能是你的健康，你后面所谓的你的财富，你的家人，可能你的其他可能就是后面的零，但你没有，如果没有你的前面的一的话，你后面可能
0: 再多零都没有意义了，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可能建议就是还是要关注自己的健康，要关注自己的饮食，同时如果可以体检的话，尽量可以多进行一些体检啊，然后把自己的健康打好，这是一个健康的储备。第二个呢，就是社交的储备，因为我也了解到有很多人可能到了退休之后呢，他其实退休金并不低，但他呢可能他每天就在家里面去看电视，然后这么一天一天过得会很快，但是我们说可能人也是需要有一个情绪价值的，这个情绪价值的提供来自于你的老伴儿，来自于你的朋友，来自于你的老战友，来自于你的老同事，但是你要到退休的时候你再去积累这些所谓的这些情绪价值的来源的话，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是需要你在现在在工作的时候就要去进行一个积累。最后一个我觉得可能还是精神的一个储备，就是很多人可能退休了之后，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之前也可能是领导，也有可能是业务骨干，但是退下来之后心里反而空落落的，
0: 落差感啊，
1: 对，落差感。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可能还是需要你去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爱好，无论是唱歌啊、登山啊也好 啊，搭建自己的朋友圈，跟更多的朋友去聊，然后使自己的精神变得更加的丰富。嗯，这是我提出的三点吧。
0: 嗯，好，那所以养老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一个三角形，它可能是一个六边形，甚至多边形，都需要不同的维度我们去补充。那谭经理，您的看法是？
2: 嗯，我的看法其实跟白总有一些相似啊。我认为这个养老的除了资金之外的储备的话呢，需要另外三个。第一个是要有个好身体，第二个有个好朋友，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拥有自己啊能够一直去做的这个兴趣技能。第一个有个好身体，我记得当时是在2023年的时候，国家曾经推出过一个概念，叫做老年人一定要有肌肉。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人到退休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呢，如果身体的肌肉含量相对偏低，各项的风险意外以及一些突发的慢性病都会比较多。比如说肌肉在膝盖这一个层面的肌肉比较少的话，那么膝盖出现一些其他的病变啊，比如说磨损，甚至是出现一些行走困难都会比较大。那如果说在年轻的时候提前做好各种无氧的锻炼，保证自己肌肉含量比较大，可以保证自己养老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的时长会更好一点点，
0: 健康小贴士。嗯，
2: 对。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要有个好朋友。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个别国家，尤其是到深度老龄化阶段的时候呢，老人到达一定年龄，比如说80岁以上的时候，那么自己没有一定的这个身边比较亲密的家人以及朋友的时候，自己的养老生活会非常的孤单，甚至会出现非常多的自己老死家中无人发现的情形。那第二个的话呢，我认为可能也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其实就是关于自己的兴趣技能，也就是老了之后有事儿干，不论是书法呀，还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广场舞呀，找准一个爱好来保证自己在退休之后每天的精神生活的充沛啊，让自己的养老生活真正的美好且向往。
3: 在财富之外，保持健康开放这种心态，保持一个持续学习的习惯，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比这个财富的投资可能更重要。只有健康，你做的个人养老金投资也好，你做的其他投资，它带来收益，你才能享受到，才能享受到更久，是吧？还有呢，我觉得要保持一个持续的学习的状态。因为就投资来说，你看这五类产品，我们刚才说到五类产品其实都不简单，除了这个储蓄跟国债之外，其他产品都不简单。你更何况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之外，你还有其他投资，是吧？所以你对投资理财要持续的学习。然后呢，这个社会变化很快，你要不断的学习，适应这个社会，享受这个社会。然后呢，对未来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态度。这个呢，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对中老年人来说都是很必要的。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7: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 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2: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7: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2: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8: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9: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1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派：
1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3: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2: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

0: 两次破格进贤。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2: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是打只要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3: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2: 当时正在学，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4: 能够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7: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6: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8: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6: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 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9: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0: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

0: 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3: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4: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5: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6: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7: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9: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7: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从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
10: 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

0: 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2: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证监会同意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申请；
1: 今日财经头条，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全国推开，按日参保，按单计费，兜牢保障底线；
0: 热点财经报道，全流程可追溯，保障用药安全和医保基金安全，中药饮片将有电子身份证；
1: 搜索热度上涨70%，非遗体验成消费新风口，传统文化跑出产业增量；
0: AI 算力成了信用卡新权益，信用卡加 AI 算力模式能否拉动刷卡交易量；
1: 能订酒店点外卖，微信上线 AI 助手将对行业生态带来哪些影响。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逐鹿。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7: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据证监会网站昨天发布的消息，证监会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
1: 当地时间7月2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和多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方欢迎英国企业扩大对华投资，希望英方为中国企业赴英投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中英都是世贸组织重要成员，应共同落实好世贸组织第14次部长级会议成果。中方对7月1号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表示严重关切，希望英方尽快调整措施，确保其符合世贸规则。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10: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1: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0: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0: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商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群斌表示，
13: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
10: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各地结合地域情况，推出的一系列暖心又便捷的保障模式。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出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14: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河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0: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9: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请听报道。
15: 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饮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等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中药饮片的生产、经营和使用等各环节信息进行追踪和溯源。按监管要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核验追溯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鼓励中药饮片经营企业在入库、出库药品时，将收货机构等配送信息上传至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各级医保部门应当推进中药饮片追溯码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应用，依据定点医疗机构上传的追溯码信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针对中药饮片集采，新规拟探索将追溯码作为评分指标，对按规定建立药品追溯码、符合相关信息采集上传要求的中药饮片，在集采竞标时可给予一定加分，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选择采购具有追溯码的中药饮片。
1: 中药饮片就是经过清洗、切片、炮制的中药材成品，像黄芪、当归、金银花等等，都是常见的中药饮片。由于产业链条长，产品标准化程度低，中药饮片面临回溯源头难、监管难的困境，容易出现以次充好、掺假牟利、欺诈骗保等行为。中药饮片有了电子身份证，可实现从生产源头到消费者的全流程可追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医保基金安全。继续听报道。
15: 安徽省要求自今年7月1号起，毒性中药饮片、全国联盟采购中药饮片、桂系中药饮片及使用趁鲜切制中药材生产的中药饮片需实行一物一码管理，生产、流通、使用环节均需扫码入出库，并实时上传追溯数据至省级平台。浙江省从2024年开始探索建立中药全链条追溯体系，在澄清县中医院入库的中药饮片目前已实现企业生产信息溯源码全覆盖，药房工作人员通过扫码可直接获取药品信息，下一步分拣给患者的中药饮片患者也可扫码获取信息。浙江省澄清县中医院中药房主任汪霞：
16: 通过微信扫一扫能看到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药品的检验报告啊，甚至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种植信息，种在哪里，含量是怎样的，我们都能够清晰的了解到。
15: 据了解，在没有追溯码之前，中药饮片监管面临看不见摸不透管不住的困境。一位合格的中药饮片从田间地头开始，历经种植、采收、炮制、流通、煎煮等环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信息层层衰减，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源头难以回溯。另外，中药饮片质量受产地、种植年限等多重因素影响，外观相似，但内在品质与价格可能天差地别，这为开贵药、发贱药等串换药品、欺诈骗保行为提供了便利。浙江省澄清县中医院中药房主任汪霞：
16: 中药饮片推行赋码，核心是解决过往两大乱象，一是高价饮片掺假牟利的问题，二是不同炮制规格饮片混用的问题。实行一码一物后，饮片实现全程可追溯，监管可落地，用药安全性大幅提升，同时也让医保报销变得更加的透明，饮片的品质、费用支出都有据可查。
15: 业内人士介绍，对患者而言，中药饮片追溯码不会增加购药成本，但药材质量和药效更有保障。依托追溯码，医生可根据诊疗需求挑选适配产地的饮片，用药效果与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对企业来说，不同追溯码的饮片不能混用，会产生一定物料损耗。长远来看，这项政策可改变中药饮片行业小散乱的现状，逐步向规模化、集中化、高品质方向发展。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非遗体验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71%。从贵州高阔河漂流、鄱阳河玻璃水溯溪的民俗体验出圈，到景德镇陶瓷直播客单价突破300元，我们清晰地看到，传统文化消费正在从被动观看加速转向主动体验。这波非遗热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和商业变革？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9: 这个夏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静态展品和文创小商品，而是成为众多年轻人周末出游、短途度假的核心目的地。越来越多游客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的浅层旅游，更追求亲身参与、深度沉浸的文化体验。不少亲身参与非遗首座民俗体验的游客表示，这种沉浸式体验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旅游的感受，
20: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在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19: 也有游客坦言，沉浸式非遗体验能够拉近自己与当地文化的距离。
21: 就有那种亲身体验的话，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本地人的那种感觉。
19: 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非遗首座支付高溢价的费用？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2: 核心动因呢，在于符号消费的心理。年轻人购买的并非单纯的器物，而是通过附在上面的时间价值与审美的稀缺性。这种消费行为本质是对自我独特身份与社会归属感的一种确认。因非遗手作这种高溢价也验证了市场对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回归认可，也表明体验经历已经进入了以文化内涵、个性化定制以及精神满足为导向的高附加值的周期。我觉得这也是消费升级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必然的映射。
19: 那么这些奔着非遗体验而来的年轻人和传统的观光客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3: 与传统观光客相比，非遗体验类游客的关注点主要是文化参与、亲手创作以及精神获得感。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更低，相对更愿意购买体验课程与定制文创。在行程安排上，他们通常会在目的地预留多日的行程，更加擅长拍摄手作的过程，沉浸式短视频。在景点选择上，他们更偏爱小众本土工坊，不喜欢标准化的景区。
19: 这种偏爱小众、追求深度的旅游偏好，正在全国范围内催生出新的热门目的地。从地域分布来看，哪些地区的非遗旅游最火热？程超公分析，
3: 相关数据显示，潮汕地区、江浙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非遗加旅游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整体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处于相对比较领先的地位。当地的非遗旅游业态也更为成熟，从非遗文创到沉浸式体验，形成了亲子体验以及各类深度游产品，是亲子家庭以及新中式旅游爱好者的首选。
19: 更重要的是，这种业态的转变正在重构整个文旅产业的营收底层逻辑。过去依靠门票经济的模式正在被打破，二次消费的比例和含金量显著提升。程超公进一步分析，
3: 它彻底重构了文旅营收的结构与二次消费体系。在营收层面，景区的收入不再单一依赖大门票、手工课程、研学演出，非遗民宿的收入占比会稳步的上升。另一个变化是，二次消费的转化率大幅提升，传统观光游客的二次消费转化率大约两成左右，而体验业态则可以突破50%。衍生品类从廉价零食、纪念品升级为定制手作、非遗礼盒、摄影配套等高附加值产品，客单价也会有显著的上涨。同时形成的可持续消费闭环、动手体验，也加深了游客与景区之间的情感连接。
19: 当流量涌入，如何让非遗热度不止于网红流量，实现长效传承与可持续经营，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对此，李军建议，
2: 要坚持主体分离、功能互补原则，理清文化持有者与商业开发者边界，避免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空心化。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构建利益反腐啊、内生驱动的这种机制，确保商业红利呢向传承端啊有效输送。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确立动态传承、适度的创新的理念，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啊，可以进一步对接啊现代生活需求啊，使得非遗从单一的遗产保护走向啊生活方式的融入，从而在这种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这个生命力与文化韧性。
1: 多家商业银行接连推出搭载 AI 算力大模型 token 权益的特色信用卡产品，将算力资源作为获客卖点。这类搭载了算力权益的产品核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能否拉动刷卡交易量？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22: 最近一些商业银行接连推出面向 AI 算力的 AI 智算卡、工程师信用卡，都把 AI 算力资源纳入权益体系。这类产品有什么功能？某银行信用卡中心客户经营部副总经理康凯介绍，
23: 这款产品的一大特色是新户可以享受到 AI 算力的权益礼包，客户可以领取到 MiniMax 提供的大额的 token 算力资源，用于其在代码开发、AI 内容的生成以及多模态办公等应用场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客户降低相关工具的使用成本。此外呢，我们也会在这款产品上为客户提供 3C 类的数码设备48期免息分期的服务，帮助客户更加灵活地进行设备上的投入。
22: 传统信用卡的权益包括餐饮折扣、航空里程等，本质上是消费返利。而 AI 算力权益具体表现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 token。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这样的 token 权益相比以往有很大区别。
24: 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好比是 AI 时代的电费啊，或者说是油费。你刷卡消费换来的不是消费品，而是你 确实需要能帮你写代码、做设计、分析数据、生成内容的生产资料。
22: 这类产品的服务人群和从前也有不同。金融专家曾刚说， AI 算力权益的核心优势之一是能精准圈定高价值客群，提升客户粘性和使用频率。
4: 比如说 AI 开发者、科研人员、内容创作者这个以及高频使用大模型的一些自由职业者，这些人群往往是目前银行最想获得的增量客群，年轻、收入较高、数字化程度较强，而且呢，他的职业发展空间可能会比较大。相对于以往那种广撒网式的无差别的权益策略的算力的入卡，它可能可以帮助银行以更低的获客成本更加精准的触达这种高价值的客户，然后再通过后续的这些设计的来进一步深化金融绑定关系。
22: 近年来国内信用卡发卡量增速持续放缓，对应的消费信贷规模也同步进入收缩通道。在存量博弈的行业大背景下，算力入卡的模式能否拉动刷卡交易量的提升？田立辉说，短期要看权益设计，长期要看 AI 是否能进入用户的真正工作流。
24: 短期机制来看逻辑是通的，工程师卡要求新户刷满一笔36元才能兑换18亿的 token， 这是典型的刷卡达标换权益，确实能拉动那些需要用到 token 这些用户的开户和首刷。长期来看 token 能不能持续拉动交易，取决于用户拿到这18亿的 token 会不会真的去用 AI 干活呢？ token 的价值在于使用，你用的越多就越需要续费，越离不开这张卡。只要 AI 持续变成工作工具，用户呢就会越来越频繁地面对算力额度和权限的问题。
0: 前几天我们的节目报道了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原生 AI 助手小微，用户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微信这次上线的 AI 助手小微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请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星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6: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5: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它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新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6: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5: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 刘兴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6: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5: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正如刘兴亮所说，能力越强，边界就要越清楚。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水利部昨天对广东、广西、海南三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正式公布。根据报告，2025年航空货运量质齐升，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200条，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通过两延续一优化实施3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栏山金雕牛提醒您关注追梦路上。牛栏山金雕牛，清口味纯粮白酒，36度黄金比例，轻饮新选择。牛栏山金雕牛，刚刚好的陪伴，敬追梦路上每一份不放弃的坚持。牛栏山金雕牛，我的开心搭子。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3: 对，
2: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4: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5: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6: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北京时间8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速度是高铁人永恒的追求，面向未来轨道交通发展方向，我们正瞄准国际前沿，向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发起攻关，努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制高点，打造支撑交通强国的新引擎。
12: 报时中国经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0: 热点财经报道：华润新能源昨天登陆深交所，打开绿电发展新空间。
1: 今年以来 ，A 股 IPO 市场保持活跃，76家企业募资总额超过960亿元。
0: 中欧就经贸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商务部回应为双方企业注入更多确定性。
1: 国际财经观察，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40年来新低，廉价日元凸显日本经济严峻困境。
0: 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上行风险有所缓解，受此影响，贵金属价格短线走高。世界黄金协会报告显示，黄金投资将在今年下半年步入关键期。
1: 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面临极端高温威胁。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八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8.69美元，上涨0.11美元，涨幅0.16%。周期交易所布伦特九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71.80美元，上涨0.23美元，涨幅0.32%。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125美元，上涨43.3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326美元，上涨28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